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如果五千年的中华饮食史是一场盛大的宴席，那开封至少稳稳地占了三桌。第一桌是伊尹开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辅佐天子的厨师，他创立的五味调和说传承了两千年，至今仍是中国烹饪大师的金科玉律。第二桌是北宋开封的各大酒楼，他们开创了一个酒店的新纪元。酒店数量之众多，规模之庞大，生意之火爆，史无前例。第三桌是中国最早的菜系代表队，以羊肉为特色的北馔，擅长鱼鲜的南食，以面食为主的川饭，从养生理论发展出的素食，四大菜系在千年前的开封汇集。1997年，美国《生活》杂志回顾一千年来影响人类生活的100件大事，其中一项就是宋代开封的饭馆和小吃。看来，开封的这几桌早就开进了世界老饕的心里。这一站，开封，我们接单了。

0: 对，
1: 好美啊，好美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们仨在这里。
2: 我觉得咱们仨今天这个穿的还各有角色呢，你像一个士大夫的感觉，
1: 是吗？
2: 有没有？
1: 他有点炼丹的感觉。
2: 对，欧阳老师是仙风道骨，感觉得道成仙的。
1: 你有点那个李清照的感觉，
2: 是吧？
0: 对对，
2: 走，泛舟去。
1: 包公在呢。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
2: 我想一想，小时候逃过科科呢。
1: 那你先去接受惩罚。
2: 包大人，
3: 包大人，
4: 本官在此恭候多时了，来这边请。
2: 包大人，跟我想象中一样黑。我们来啦！
1: 哎，我们两位特别嘉宾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我们来啦！
1: 好美啊，你们两个。哎，
5: 你们好。
0: 老师们好，
5: 包大人，
0: 包大人好啊，
6: 有礼了。
4: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欢迎诸位莅临清明上河园，下官包拯恭候诸位大驾光临。
5: 谢谢，
1: 谢谢包大人。啊，
4: 我为大家呢准备了两条美食路线，一条是甜的，一条是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5: 我想吃甜的。
4: 所谓有苦有甜，一转千年嘛。
1: 对，我觉得先吃苦后吃甜比较好。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吃苦。
4: 是这样，本官为了让诸位了解一下咱们大宋的历史，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五道问答题。答对最多的人可以自动选择组队的这个队友。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请听第一道题。本府在安徽天长县时曾断过一次与食物有关的案件，有人知道是什么食物吗？
5: 我抢答。
4: 哎，这位姑娘您来说。
5: 包子。
4: 哎，您没有答对。
0: 羊肉。
2: 羊肉。
4: 非也非也。哎呦，
1: 什么食物啊？
2: 食物有关。
1: 提示一下我们包大人，
4: 是一种动物的身上的一个算是器官吧，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7: 鸡肝、鹅肝、
5: 鸡心，
7: 那个鸡腿、鸡爪、
5: 鸡胗，
1: 都把我说饿了。
4: 这样吧，由我来揭晓答案，是牛舌。
5: 牛舌饼，好好吃的。
4: 非常遗憾，这一道题大家都没答上来。没关系，咱们还有机会啊。
0: 好，
4: 有一些食物呢是当朝的这个苏大学士吃不到的。第一是烧饼。第二是爆米花，第三是辣椒拌面。
8: 辣椒拌面，
5: 对。哎呀，
1: 那个辣椒那时候没有，
2: 辣椒是明朝传进来的。因为我们
1: 那宋朝确实没有辣椒。
4: 是的，是的。正如这位先生所说，辣椒是在十六世纪后期由墨西哥原产传入我国的。来，咱们第三道题，《东京梦华录》的作者是谁？
0: 孟元老。孟元老。
4: 啊，恭喜您答对了。来，咱们第四道题。这个包子呀是在宋朝才开始正式命名的，那么下列有哪个名称是和包子相关的呢？一是馒头，二是汤圆，三是面条。
5: 什么？馒头。
4: 恭喜您答对了啊。大家知道不知道咱们东京汴梁城总共有多少家正店呢？嘿，
0: 我知道，72。
4: 那恭喜这位先生，您这儿答对了。
0: 谢谢谢谢。
4: 这边是答对次数最多的，那么就由你们来自动挑选自己想要组队的队友了。
1: 冰冰，你先挑。
7: 你默认不跟我组队了？哎，
1: 我没有啊，我让你挑，我就看向了你呀。
5: 谁想跟我一队？谁想跟我一队？
1: 他明显看着瑶瑶过去了。
2: 不是，你们两个谁想跟我一队？
1: 谁是谁率选谁是吧？哈，你发现瑶瑶来了更帅是不是？
7: 那可能就我不能跟你组队了。
1: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敏敏来来来来，敏敏到我们这边
7: 来。
0: 来来来来来，
1: 他们俩这组合叫什么名字？冰冰瑶瑶，冰瑶组合。我们这边呢，任敏，我任鲁豫，欧阳。算了，我们俩就叫二人转组合。二人转
0: 转转，我是转。
1: 对，二人
4: 转转。这里有两个锦囊。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这个旅游的路线。谢谢。哇，
1: 闲汉之旅，
7: 茶饭。

0: 酿酒博士之旅，我们是要找到他们吗？
1: 待会儿呢，就闲汉和茶博士带领你们两队开启这个美食之旅了。本官呢，会在清明上草园最大的正殿恭候诸位的大驾光临。
2: 我们走了啊，
3: 好的，
2: 拜拜拜拜拜拜，
4: 谢谢，
5: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1: 这边请，这边请。
2: 哎，这有一个小哥啊。哎，
6: 这位客官，可否帮在下送一下外卖呀？
2: 我们是闲汉之旅啊。
6: 对，我就是闲汉送带的外卖小哥。
2: 哦，外卖小哥叫闲汉呀。
6: 对对对，可否麻烦诸位帮在下给茶店老板送份外卖呀？
7: 可以可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好，
6: 诸位这边请，这边请。
2: 好，
5: 谢谢。我们要坐船过去啊。
6: 对对对，
7: 二位客官，二位客官是否要用餐呢？
5: 哎，咱们那个册子上有什么需要打卡的来着？酒馆，你们有酸梅汤吗？
7: 我知道哪有酸梅汤，要不我给二位引个路。
5: 行啊，
7: 二位请。
5: 好。哎，宋代酸梅汤会什么味道？哎，
0: 酸梅汤。
5: 那怎么称呼您呢？哎，
7: 小的是这酒馆的茶博士。
0: 茶博士
7: 负责给各位客官斟酒倒茶的。哦，来，二位客官。哎，
0: 这就是酸梅汤吧？哎，
7: 这儿就有您要的东西，二位客官请自便，小的就告退了。
0: 好嘞，谢谢您，
5: 谢谢茶博士。
8: 两位客官，你们好啊！这上面就是咱们家的这个菜单了。
0: 梅汁儿就是酸梅汤吗？
8: 没错，这两位可以尝一尝啊。哎，
5: 这个上面写着“慎东京梦华录里既有酸梅汁送食，称之为卤梅水梅汁”。哦，
0: 梅汁
5: 啊，还真是。
8: 咱们宋代不单是饮料多。它这个广告呢也是非常的发达，从清明上河图中啊就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广告文化，像招牌呀、幌子，还有这个横额、贴对联啊，它都是用各种的创意来吸引顾客。从侧面呢就反映了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繁荣的景象。
5: 您这有章吗？
8: 来来来来，我给您盖章。
5: 哇，好漂亮！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那个唐僧取得了通关文牒，可以往下走了。
0: 我们下一站，足球场、豆腐脑和冰棍儿。
5: 冰棍儿，走。
8: 两位慢走。
5: 谢谢谢谢，再见。哇，这个河好有感觉啊！
0: 所以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的那个桥。哦，
2: 对
5: 吧？对
0: 的。这个地方肯定也是最中心的地带了。
5: 对。
0: 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5: 是。好有感觉啊。
2: 哎，真的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哈。
9: 看那个天色简直了。
2: 天色等烟雨，而我们在这里。宋徽宗当时也不过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要求染织出偏青色。
6: 你们看这边漕运，哟，
2: 哎，你们好呀，
10: 哎，你们这是送的啥呀？
9: 粮食。
6: 我们北宋时期嘛，主要就是以漕运为主，水路的运输，然后相当于是南粮北调。
2: 嗯。哎，到岸了，走了。哎，
9: 这边是虹桥码头，
6: 那就麻烦您把这个。哎，帮我带给茶店老板。
9: 好，
6: 那个我是不是给你们盖个章啊？
2: 好好好，
9: 对对对对，
2: 来来来来来，哎，倒驸马是吧？走走走，
6: 感谢诸位辛苦了，辛苦了。
2: 好，再见了啊，
9: 谢谢，
6: 告辞告辞。
2: 好，走走走，大宋点茶，您好呀，大姐。
11: 你好你好，
2: 是您点的外卖不？
11: 是的是的，谢谢。哇，
5: 这是点茶吗？
11: 我们这就是大宋点茶馆。哇，我刚点了一盏茶。它叫青凤髓，哎，小娘子，你可以看一下。
5: 我在现代也有学过点茶，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11: 咱们呢，点茶是徽宗的《大观茶论》里的七注水点茶法，
5: 要倒七次水，对不对？
11: 对。你看，它是先制茶，它要用炭火把它的水分烤干，烤干之后呢，放在木袋子。现在我们是用石臼把它。
5: 捣碎，
11: 碾茶这个叫金把槽，
5: 我知道这个要打开，对不对？
11: 对，打开。
5: 现在好多古装戏里面也会有这个。
11: 碾茶之后呢，要罗茶，这是罗盒，然后呢， 就到了这个淘宝。
5: 这个我会，你可以让我试试吗？
11: 可以可以，来。

0: 请坐，请坐。我们香温杯烫盏。嗯。
1: 要把这个盏热一下。
0: 然后360度的旋转，用手指来感受它的温度。其实呢，温杯烫盏它可以激发出茶香。
2: 就把杯子烫热了。
0: 对。
1: 倒2勺差不多吗？
0: 两勺就可以了。
1: 好。
3: 2勺是吧？
1: 对，这样。
2: 好有感觉哦。
1: 是的，倒一点点水打成浆。
0: 对，1:1。调高可以一字形，也可以这样转着调。
2: 我看您的手是这样的哈。
0: 对对，这样
2: 垂直是吧？
0: 是的，是的。
2: 用手腕。
0: 对。调好之后呢？
1: 再慢慢加一点水。
0: 对。1:1也是1:1加水，
1: 沿着这个盏的壁倒，对不对？
0: 是的。
1: 我太专业了，毕竟我是宋朝人。
0: 对呀、
1: 哇，这是点茶吗？我在现代也有学过点茶，要倒7次水，对不对？
0: 对。
1: 我知道这个要打开，对不对？
0: 对，打开。
1: 这个我会。倒2勺差不多吗？
0: 2勺就可以了。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累活，因为胳膊一般都会酸，喝完一盏茶之后。
4: 水乳交融，
0: 夫子累了。
5: 好，再来。
0: 好，坚持啊！这时候要达到水乳交融，通过点茶法使茶变成绵软丝滑的口感。
1: 是的。
0: 现在的我们的那种碗泡法，它只是把溶于水的100多种物质喝进去了，只有我们这种点茶法，才是把茶叶的600多种物质吃进去。哇！所以在过去叫吃茶。相互打招呼，上哪儿去吃茶去，而不叫喝茶。哦，
1: 是从这儿出来的。
5: 好。
0: 可以了啊，下面我们要做茶百戏了。茶百戏是需要在茶上面写字画画的。哇，
2: 这你最拿手了，欧阳老师。
5: 还行还行，
2: 我们三个都画，看谁画的。
0: 可以可以。哇，夫子画的菊花是吧？
5: 我来看看。
0: 好文明。
2: 哇，我简直为我自己想击掌。我画的真好。我觉得我画的这个我肯定能加鸡腿，真的，因为我在上面刻了一个 CMG。 哇，太棒了。
1: 我写了一个茶字。
2: 茶字啊。
0: 好的，茶百戏大家都做完了。好，可以盖章了。哇，
2: 我们第二个章了。
1: 太好了，我们又完成了一站，
2: 可以过关了。然后宋代杨双长，
5: 有东西吃了，
2: 走走走走，找找啊。哟，他们也在那边体验呢。彬彬啊，
6: 嗨，
2: 在宋朝待得开心吗？
6: 开心，不回去了。
2: 别回去啊。
6: 好
2: 啊。
7: 我今天都是体力活。
6: 觉得他们有意安排咱们走这条线。
7: 大老远就已经听见了。
8: 你好你好，这边是我们的蹴鞠场，也是宋代足球。
7: 宋代足球，哇
6: 塞，这个门好高啊，要从里面穿过去。
8: 这个洞口叫风流眼。
7: 我可以体验一下。
8: 可以。
6: 挺厉害，挺厉害的。
8: 厉害厉害，很棒。
6: 差一点，可以的。其实我们踢进去就给我们盖章吧，好不好？
8: 可以。好的，
6: 顺尧，靠你了，
8: 加油。
7: 我这鞋头太翘了。有点难，我离近一点。
8: 可以可以。
6: 好难哦。
8: 这确实很难的。
7: 冰冰稍等我一下，
6: 就今天非得踢进去，不踢进去不行。
9: 进一个吧。
7: 进了。
10: 好，差一点。
6: 累死了。
10: 好，差一点。
7: 进。
10: 差点，可惜。
6: 刚才是顺尧的第56次射门。

0: 我们看看第57次还能不能进来。好球，很棒，你们很棒，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谢谢，我们来盖章。宋代足球场，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啊，必须喝一下水。
0: 这可真是太难了，这个蹴鞠。
2: 猴胡，
3: 猴胡，嗯。
0: 哎呀，哎呀，不太好投。
3: 走了。各位好汉，今日在下杂耍一二，请大家捧场。走。哇。
0: 哇，好厉害，好厉害！
3: 我今天都是体力活。
0: 是啊。哎，几位客官饿了吗？来尝尝我们家的双肠。哦。台风名吃羊双肠。
4: 来来
0: 来，客官请坐。
4: 好。
0: 这你看，咱这都是现熬的羊双肠，汤是属于温补的，非常有营养价值的。哇，热乎乎的。
5: 我看《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就宋朝的时候有玄煎双羊肠。
0: 对，因为冬天冷嘛，然后它那个一层羊油在边儿里是像白霜一样，所以它那个谐音是霜，就是冬天那个霜的霜肠。哦，
5: 那个玄煎哦，其实就是河南话方言选煎，闲坐的意思。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跟方言有关。
0: 对，确实是。哟，
4: 还有锅盔耶。可以把它泡到碗里，哎，
0: 也可以泡着吃。
4: 我尝一尝啊。
6: 冬天吃这样一
4: 盒。这个饼啊，就是它一浸汤水，然后就变成了那个，就是絮状，你知道吗？一进到嘴里，就像一个云朵一样化开。
6: 这个东西是只有开封这边才会有吗？
0: 对，这其实开封一个独特的美食，除了开封都吃不到的。哦，
4: 欧阳老师绝对不想走了。哎，
6: 是啊，
4: 嗯，好喝，
6: 很鲜美。
4: 大姐啊，哎，帮个忙，您一看就明白了。哎，
0: 是的，是的，
4: 是不是啊？通关文牒，帮我们盖一张怎么样？
0: 那得需要您先给我们一个评价，
4: 绝对是五星好评。
0: 好的，好嘞，
4: 点个赞。
0: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您，
4: 来来
0: 来，谢谢您，
4: 谢谢。好，
0: 好嘞，您。
4: 我们已经有三个了，
6: 下一个是什么？
4: 下一个是宋代宫廷秤。
6: 宫廷秤，
7: 宫廷秤是要到市场里头吗？
6: 不知道。
4: 边走边看吧。嗯，
6: 好，谢谢。哎呀，
4: 还送了我们汽水，干杯！谢谢啊，
6: 谢谢。
0: 好嘞，
4: 好，咱们出发。
0: 好，几位客官慢走。
7: 好，
4: 谢谢啊，拜拜。太好吃了。
8: 豆腐脑热了。
1: 豆腐脑，
6: 真的？
8: 豆腐脑，
6: 豆腐脑。
1: 这样，您教我，我给这位姑娘先调一碗。
8: 喜欢吃哪个都可以放这边。
1: 你点，我来帮你弄。
6: 我要辣椒。
1: 辣椒。嗯。
6: 整点芝麻酱。
1: 芝麻酱。
8: 这个是韭菜花。
6: 我现在很难想象，因为这个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哎。哎，
8: 对，两位可以想一下，这北宋的时候，豆腐脑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1: 我猜一下。
6: 我觉得咸的应该是北京那边才吃的吧。
1: 中原地区应该吃。
8: 申括的《梦溪笔谈》中写道。北人是甘，啊，所以说在开封、北宋的时候，还是喜欢吃甜味的。
1: 甜味的。我来一碗甜的尝尝，甜的应该很好吃，这些看着就很好吃。我要这个醪糟，这是红豆吧？
8: 对，
1: 来点玫瑰汁。
6: 玫瑰汁我觉得中。
8: 对，
1: 中。来吧，庆祝一下，我们俩也算是豆腐脑打卡成功。
0: 干杯！
1: 干杯！
0: 壮士。啊，这个味道
1: 好吃吗？我这个好好吃啊，
9: 我这个
0: 有点辣，
1: 有点辣。
9: 对不起，
8: 这个辣椒比较辣一点，
6: 辣椒有点辣呀。
1: 但这个很好吃。
6: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辣椒呢。其实我刚刚不应该放。哦，我们是来。

0: 卡的。
1: 我们还有正事儿，
0: 你能给我们盖个章吗？
2: 可以，好。
0: 哦，这个章好好看啊。
1: 二娘手摇冰棍儿，
0: 手摇其实在加速它冷冻吗？
3: 对对对对，来，您体验一下。
4: 是这样。
3: 对对。
0: 岂不是卖的时候要一直不停地摇它？
3: 冻好以后呢就不用了。
0: 嗯，好吃，
1: 棒极了，
3: 棒极了。
0: 哎，菲菲又收集了一个印章，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
1: 是的。
0: 嗯，逛一逛，去找找他们吧。
1: 好呀。
0: 大宋切糕，哇，蜀药三不倒，怎么不动啊，小哥？
5: 来来来来来。
0: 秤，哎，
5: 对对对对对，公平秤啊，我让一坐给你量一量，说到说到，乐呵乐呵，带走轻松，
0: 是吗？
5: 来一个吧，丫头，
0: 人也可以坐呀，
5: 都可以。嗯，这叫大宋公平秤，包大人给这姑娘量体重，也是中国山中国水，你看这精气神，
0: 要真量，
1: 当然要真量了，大声报出来，
5: 好的。也是东西南围着你走，学习工作室高手，论重量全是排骨99，
0: 没有99，没有99，
5: 88斤，给你开玩笑的。
0: 我是怎么感觉像我是在拿猪当猪肉卖的呢？
1: 那我可以带走了。
5: 啊，走吧走吧走吧，祝你们俩度过热烈的盛夏，一步一步享受着爱情收获的晚秋，好吧。
0: 这什么什么，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对不对，
5: 乱点鸳鸯谱了，
1: 热情的盛夏就句号可以了。
5: 好，下官有礼了，再见啊。啊，
0: 再见再见，
5: 再会再会。
6: 嗨，好久不见呀。
0: 你们怎么样了？
6: 你看我的骆驼队都已经准备好了。等等等等等，这不就是公平秤吗？
7: 对啊。哇，
0: 我们找到了。哎，
6: 我们就要找他。哎，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您好。哎，怎么眼熟啊，你是鲁豫先生？
6: 这都能认出来我。哎
5: 呀，我们的小老乡啊。
6: 你们宋朝也看春节联欢晚会？
5: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量一个吧，这一辈老乡三辈亲的，见到你我高兴啊。这是秋风化雨笑开怀，最难风雨故人来呀、啊。这穿戴打扮不俗气，满大方满竞技。我们这个小老乡可能由于工作关系，重量我宣布给您保密。
6: 你先
5: 保密，保密，保密，
6: 你保密，你保密，你保密，你把夸我的那几句再说一遍。
4: 谢谢谢谢谢谢，
5: 把你飘飘然了。哎呀哎呀哎呀，
6: 来来来。温柔，
7: 我也要求保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这张脸，六宫粉黛无颜色，回眸一笑百媚生，宛如美丽的嫦娥到凡间。妈
6: 呀，180斤啊！
5: 工作学习又认真，经努力韩先生，鲁豫先生给你多说了70斤。哦，
4: 100亿。
0: 谁说100亿？谁说的？斩了斩了斩了！
5: 这个鲁先生，刚才我听展昭说你对我还有一事相嘱。
6: 对对对对，请您给我盖个章。
5: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OK，
6: 好、啊，你瞧瞧，又有了最后一个章，谢谢包大人，
5: 恕不远送，
6: 圆满完成任务了。走走走，咱们得赶紧干点正事儿，选菜去。哎，孙杨正殿，这是当年宋朝的72殿之一。
7: 包大人好，
8: 在下在这里久等了。敢问诸位，这文牒之上章都盖齐了吗？
6: 包大人，您看，都集齐了，能过关不？
8: 嗯，果然果然果然，
9: 是我们队的，
0: 我们也集齐了。
8: 嗯，好的，刚才诸位已经游览了2条我们这儿的美食线路，相信大家已经对我们大宋开封的饮食文化有所了解，不知道诸位这次要探索我们大宋开封的哪一道古代美食呢？
6: 我们都有。哦，要不我们坐下来细细的说怎么样？那边这边有座位，咱们坐下来。走走走走走，
8: 这边请，这边请，
6: 走。让我们给包大人介绍一下，我们三个人都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古籍。先说我的好不好？
0: 好。好。
6: 就一个叫孟元老的人，他后来到了南宋了，他就想起北宋汴梁城的繁华呀，就写下了一本书叫《东京梦华录》。我们后人大多都是通过这本书了解东京汴梁城的繁荣的。他在书中写到了"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

0: 我特别特别在意的，因为开封的灌汤包子名满天下，但是当年的王楼山洞梅花包子到底什么样子，里面的馅儿又是什么样的馅儿，这是我这次一转千年特别想呈现出来的。
1: 哎，可是你这个根本都没有做法，它只有一个名字，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怎么做的。
0: 冰冰，我知道你跟我在竞争，但我想告诉你，每一个字都是一把钥匙。包大人肯定对此非常的了解，但是包大人，请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把当年在宋朝王楼山洞梅花包子再现在开封。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
1: 他就抛出来个菜名，连个菜谱都没有。看我的，我这个可是很详细的。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菊苗煎。开封市的市花就是菊花，从很早以前开封就有种植菊花的传统了。对于这个花类呢，它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泡水、泡茶，做成引子。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这本书里写的，把这个菊苗给它先煮了，然后用甘草水和山药粉涂上之后，再用油去煎一下。这个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挺流行的一种花的吃法，所以我会推荐这一道菊苗煎。
2: 我推荐的那个菜是要冲着这个季节，蟹就已经上来了，生的蟹以一个腌的方法啊，盐、梅、橙啊，各种的这调味，更重要的是你要洗手，洗得干干净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很简单，而且这个名字挺容易记的，叫洗手蟹。
1: 好，
3: 因为我平时本来爱吃包子，这个包子历史这么悠久，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想去学习感受一下。
0: 咱俩一样，特别想开始这趟美食的旅程。
1: 那我投杨老师一票，我想吃螃蟹。
0: 敏，你姓任啊，你说。
4: 那我呢，也是觉得包子更好。
5: 古人有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啊，咱们文人墨客呢，也喜欢以梅兰竹菊作为自己这个画画作诗的题材。
0: 包大人排第一的是梅，
5: 那本府就选这个梅花包子了。
6: 好，有那味儿了。
0: 那我山洞梅花包子还得仰仗大家多支持。到底这个山洞梅花包子怎么能够把它做出来，我心里不是很有底。
2: 我觉得要找到当地的厨师团队们来举办一个包子的大赛。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挑最合乎我们的那位厨师或者那个团队。
0: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
7: 出发。
0: 哇，好香的包子味儿啊！
8: 欢迎专家组来到开封，欢迎欢迎。
0: 您是主持人吗？
8: 是的，是的。
0: 节目组说是让我主持的。
1: 你失业了，鲁豫哥。
0: 竟然有人抢我的。
8: 今天可以稍微的吃点东西，然后歇一歇。
0: 好。
8: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开封包子厨娘天团带来的表演，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哇。
0: 哇，拽臼啊，
4: 那是连贯的动作。
0: 那边在擀皮，烤水馅儿。这边包包子，你看包包子那个手，
4: 好快呀、
0: 啊！你看，哇！关键就是他们干起活来那种沉静啊，这绝对不是演员吧？应该是专业的厨娘，
8: 真的是。
0: 反着弄啊，
4: 好厉害，
1: 这也可以啊。
0: 亲爱的姐姐，你太厉害了吧。
8: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他们今天所穿的这个装扮真的像是

0: 是从宋代穿越过来的。
1: 对对，
0: 他们这个装扮呢是来源于当时从肃穆出土的厨娘画像砖的复原，非常的美轮美奂啊。
2: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宾来到古都开封，我包了几十年的包子，
3: 多亲切。
2: 这还是第一次穿着宋代的服装给大家展示灌汤包。咱们这个节目是一转千年，
3: 是
2: 开封灌汤包一包千年，
3: 一包就是千年。
4: 谢谢。
0: 本届一转千年包子大会正式开始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大厨们闪亮登场。哇！
3: 全是小姐姐，
5: 都是厨娘。
0: 那么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轮，就是寻找开封最美的包子。六组大厨同时开始包包子，包完一笼包子我们就开始敲锣示意。三组大厨包完包子之后呢，比赛就结束了。转家族会从这三组大厨当中挑选出来开封最美的包子，开始。哇
3: 手好快啊。你看他手像跳舞似的弹跳着，你看
1: 哦，好像学一学怎么包啊，我这个手法很厉害的。
0: 第一名就是冯清丽大厨。哇，
1: 第一名
3: 那边已经包完了。
0: 对，第二名是李素婷大厨，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冯尔曼大厨。现在我们的这个第一轮已经结束了，准备蒸包子。那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知不知道一笼好的包子它应该有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6: 提起来放下去不会破。
0: 对，
3: 有一句顺口溜叫提似一缕线，放下一蒲团，皮似菊花心儿，馅儿似梅花瓣。哇，这就是形容最好吃的这个开封灌汤包子。
0: 其实开封的包子从口感上来说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一定要鲜香味美，而且要肥而不腻。先开窗后喝汤，倒到小勺里面，不多不少，一定要是一汤匙才可以。
3: 开天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对
6: 啊，会烫，
3: 一不小心就会烫出泡来。
0: 哇，期待的环节来了，我们包子已经出锅了。
3: 好香啊，家乡的味道啊。
0: 是啊，
3: 哇，这边的也来了。哇，
7: 这包子真是说实话挺大个的，
3: 好馋呢。哇，这也来了。来吧，这个得赶紧吃。
0: 对，
3: 这一凉就不好吃了。
8: 夹个灯笼，
0: 提起来像灯笼。
1: 好厉害啊。
8: 谢谢哥。
3: 皮似菊花心儿，馅儿似梅花瓣。哇，
1: 这手法太厉害
7: 了。这得先开窗是吗？
3: 先咬个小口。哇，好好吃啊！
1: 好香哦！
3: 太好吃了，
7: 放点醋挺好吃的。
3: 放点醋解腻，
7: 对，
3: 放点醋解腻，
7: 放点醋挺好吃。
1: 是的。
3: 一会儿我们河南人还会就一点蒜。
0: 是的，
9: 蒜，特别有蒜，
1: 真的蒜。
3: 我要做一个有味道的男人。就点蒜好吃吧。
0: 那在大家在品尝包子的同时，我也要把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抛给大家了。我们要从这三笼包子里面选出来一笼，获得今天的最优最美开封包子。
6: 哎呀，这个困难哦！
7: 你让我们再吃一会儿再选吗？
1: 对。
0: 天哪，我真是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这一会儿基本上快吃完了。我们就现在开始指吧，三二一。
3: 我弃权。亲爱的姐们，我没有伤害你们。

0: 我觉得你们都特别好吃啊！那我就给他一票，他也特别好吃。还有那些没有吃上你们的包子的，也特别好吃。一会儿我要打包带走。
1: 获得我们第一轮的是冯清丽大厨和他的搭档郭子业大厨带来的包子。恭喜你们，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第二轮了，寻找开封最特别的包子。哎，
2: 特别的包子。
1: 今天来到现场的六组大厨呢，他们每组会带来一种特别的馅料的包子，依次来拿给我们的转家族来品尝，以擂台赛的形式来进行。六种包子品尝完毕之后，最终站在擂主位置上的这位大厨获得最后的胜利。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冯尔曼大厨和李素婷大厨。哇！麻辣包子，这是啥呀？哇，绿色的。我先尝尝麻辣。
3: 尝一尝这个养生的。
2: 哟，这个好好吃啊！
4: 我们开封口味比较重。
2: 喜欢吃酸的、辐辣的、香的，
4: 特别爱吃辣。没想到包子还可以。
2: 湖南人嘛，是不是啊？辣不怕。我尝一尝这个蒲公英包子，是采用华北的华蒲公英，清热去火，富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哎，这个好哎！咱们现在不是正在商量这个梅花包子吗？哈，蒲公英也是一种植物花啊，这个就入馅了。
1: 很清香的感觉。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投票了。喜欢您左手边这笼包子的举左手，喜欢您右手边这笼包子的就举右手。三、二、一，这不能举俩手呀。辣包子两票，
5: 菜包三票，
1: 三票。 恭喜我们的冯尔曼大厨，恭喜！
2: 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打擂者李西亚大厨。河南特有的荆芥馅的包子，这汤也好喝，好鲜啊，
6: 好吃。
2: 荆芥凉拌的时候，河南人喜欢它的清香嘛，哈，就是我没想到你包成包子馅儿以后，荆芥的清香还在。
1: 跟那个凉拌菜的那个清香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折损。那接下来开始举手，三、二、一，
2: 荆芥的更受欢迎一些。
1: 那么恭喜李西亚大厨打擂成功，擂主换了，
2: 太激烈了，
1: 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2: 你看那姐姐从这儿走到那儿的时候，那内心是波涛汹涌的。
1: 对。
7: 接下来有请周林大厨带着您的特色版本的包子上场。
8: 菌菇三鲜灌汤包，菇鲜肉鲜海鲜，纯高汤保制而成的。
9: 尤其那个香菇咬起来咯吱咯吱咯吱的，这个包子皮比其他的都滑都嫩。
1: 确实，我刚刚吃那里面那个菇啊，真的很鲜。对，鲜味很重，很重。一般就高汤呢，也会放那种菇类嘛，味道很明显。各种菇跟它那个肉融合得很好，感觉蒸完之后那个香味就更起来了，所以它那个汤非常好喝。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投票了啊。
10: 香菇赢了，
1: 菌菇三鲜味的包子打擂成功了。
2: 恭喜我们的周林大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冯清丽大厨。哇！天哪，粉色的包子，
11: 真漂亮！可以猜一下里面都是什么样的馅儿，先在里面。
1: 这什么馅儿呢？
11: 我也吃不出来，我吃出来有肉。嗯，
7: 这里面好像有那个有什么菜，脆脆的。
11: 马蹄。对。嗯。欧阳老师这么厉害吗？
12: 马蹄、羊肉、大葱馅，
11: 然后里面还添加了一种代替糖的，再品尝一下后味是什么样的味道。
12: 草莓。
11: 不是。
12: 话梅，
11: 糖桂花代替了白糖，
2: 妙哎，妙哎，妙哎，你是怎么？

0: 怎么想到会加这些东西的呢？
1: 从古至今，一些包子我都有些研究，然后我会研制一些就是更花样、更新颖的这些包子。
0: 我觉得这个姐姐有一个好处，就是她懂，她懂历史。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很符合我们需要的这个人选。
2: 没错，而且它这个包子，其实我觉得和梅花包子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没错，没错。
2: 我们完全可以，其实照它这个思路去复原。
0: 是的，是的，是的。
3: 还是这样啊，如果大家喜欢您左手边的包子，就举左手；喜欢右手边的包子，就举右手。三、二、一。恭喜冯清丽大厨打擂成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孙战大厨。
0: 这个造型也很奇特
4: 啊，掐着。
5: 不是，我们已经争好半天了，我们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孙老师，
5: 对，香菜其实就一个调味品，但是今天呢，我把它放在一个馅儿里头，也是一种挑战吧。因为爱吃香菜的人也肯定爱吃香菜包子，
6: 最好吃，
0: 好吃，
7: 好喜欢香菜这个味道哎。
6: 嗯，我也喜欢香菜味
0: 儿，而且恰到好处，和肉馅拌的。
8: 满足你的味蕾，同时还有健康的。
7: 笑死我了！
0: 我觉得冰冰吃包子，他的那个状态好可爱，又烫着了，又烫着了。
7: 好好好，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烫，好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冯清丽大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擂主了。
1: 虽然咱们找到了最好的厨师了，但是我觉得啊，还像咱们的传统一样，就是兵分两路，一拨人去为这个面去下下功夫，一拨人为后面的这个山洞梅花去下下功夫。
2: 那我跟顺瑶一组吧，咱们俩要不然去找找这个包子皮。
1: 咱俩不是鲁冰花组合吗？你怎么顺口就已经
2: 解散了吗？从上一期开始不就解散了吗？
1: 好吧，我就和我人家的妹妹敏敏还有欧阳一起去找梅花去。
3: 好，
2: 好，
1: 好，那走。今天咱们会认识一位我们河南大学的专门研究宋史的一位老师啊，哎，这位老师呢叫惠东，
3: 惠东
1: 听这名字，他什么都会，有关宋朝的历史他太熟悉了，所以咱们今天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他。
2: 好，
3: 对，尤其我们的目的是要找梅花啊，看梅花怎么可以进到我们的包子里头。哎，
1: 惠东老师，
4: 我们来啦，
3: 惠老师，哎，老师好，
4: 很久了吧？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河南大学研究宋史的惠东老师，什么都会的会啊，这是他的几个学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从宋朝穿越而来的宋仁宗的女儿赵辉柔，
5: 《
1: 清平乐》当中饰演的赵辉柔。这是欧阳老师，
6: 大家好，
7: 欧阳老师好。
1: 对，来坐坐坐吧，咱们坐下聊。好，来。哇，
4: 这里有花花，还有茶。哇。
1: 哎呀，好漂亮！哎呀，
6: 很高兴咱们相聚在千年铁塔之下呀。
1: 对，铁塔它不仅仅是穿越了历史，从宋朝而来啊。开封人民都以铁塔为骄，铁塔是开封的脊梁，
6: 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汴梁八景中还有一景就叫做铁塔行云，
1: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铁塔，但是我们都是一入校就是听着铁塔的故事，读完书然后离开这里的，号称铁塔盆。
6: 铁塔盆，我们现在这个铁塔盆可是更加名副其实了。因为在2019年1月的时候啊，就是把铁塔公园划归到河大，并进行试运行。
1: 惠老师，我们有一个难题哈，因为我们这次到开封来，其实我们真的是想把我们的梅花包子，给它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的。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它为什么叫梅花包子？
6: 在《东京梦华录》的这个卷二里面，其中有谈到，在周桥夜市的旁边就有一家王楼山洞梅花包子。
1: 什么是王楼？什么是山洞？什么是梅花包子？
6: 这个我还做了一番考证的。

0: 王楼呢，这个在东京问华录等一些宋代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它就是周桥附近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饮食店。
1: 哦，这是一个餐厅，
0: 之所以能够称为楼，说明它的这个规格还是蛮高的，规模挺大，
2: 就相当于现在的起码五星级酒店了。
0: 对，很大概率就是这样
2: 吧。嗯嗯、啊、
0: 对，至于山洞呢，这个可能有点儿

0: 花包子哦、嗯。至于梅花包子呢，我想可能有两种可能。嗯，一个就是说它的造型似梅花，但是呢，从宋代的情况来看啊，作为馅儿料或者作为面皮的一种食材，出现在包子里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宋代啊留下了很多关于石梅的一个记载。
1: 那今天我看你们也带了一些鲜花是吧？嗯，
0: 在古代这个玫瑰花很早就开始被食用了啊、嗯。古代呢，并且把玫瑰花呢经过蒸馏，做成玫瑰的那种纯露，
2: 对，
0: 既可以啊，
1: 可以马上想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有这技术了，
0: 用化妆或者直接服食、都可以的。
2: 很想尝试一下吗，鲁豫师哥？
1: 咱一人一半。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挑里边嫩一点的。
3: 好。
1: 对。
2: 味道如何？
3: 其实还不错。
1: 还挺香的哈、
3: 啊，香香的，
1: 哎，真不错哎，是吧？来，郭老师尝一个不？哇，更好吃了，更好吃了，真的很好吃，
3: 而且感觉吃这个也不会胖。
1: 好了，下一回我再收到鲜花，我知道该有什么用处
2: 了。
1: 先吃的一大部分再说。真不错，真不错。玫瑰都这么好吃，我估计很多鲜花就是在可食用的范围之内，应该都味道不错。你们除了玫瑰还带了什么？就我们想尝一尝，不要扣上好吗？是桂花吧？菊花、金银花，现在我已经飘飘欲仙了。
0: 尤其是宋人石花呀，那更是一时风尚啊。比如说，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梅花粥啊，梅花饼啊，还可以入茶，啊，入酒。
1: 好风雅的一个朝代。
3: 梅花泡的茶。
4: 梅花包子。
0: 那正好
1: 这是梅花泡的包，没有梅花泡的茶，
3: 梅花泡的茶，
1: 说成梅花泡的包子。哦，尝一尝，
0: 我们喝着梅花茶，聊聊梅花包子。更加贴近啊，
3: 是甜甜的、
1: 啊、好清香啊，是吧？就是那香味都到这儿了，是吧？冲到眉心里了。
3: 我喜欢。
1: 还是好喝啊。
0: 我在《山家清供》这本书里面我还找到了两条线索，其中呢有一个就叫做梅花汤饼，然后这个梅花汤饼呢，它是既有梅花之形，也有梅花之馅儿。哦，每一碟用5分铁凿如梅花样着，就是用一个梅花样的铁凿，把它给那个面皮凿成梅花样。哦，所以说，实质和形式我们都有了。
5: 哎，我们真的就可以参考这个，
3: 然后就做研
1: 究。我觉得可以参考。
0: 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灵感，就是这里的蜜渍梅花。这本书中还专门写了蜜渍梅花的做法，他特意强调了用白梅肉，因为在宋代呢，梅有很多种，但是大家普遍是以白色为正色。
1: 哦，觉得梅雅。
0: 对，用梅就应该是白色为正。然后浸以雪水，再加上梅花来进行酝酿，就是腌制。腌制一晚之后，就可以取出来用蘸蜜来吃了。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啊！不管他做不做包子，这个我觉得可以再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很想吃，是吧？刚才您提到那个宋人石花，好像我知道宋人对花方方面面的爱，是吧？
3: 过节的时候就会在头上别花。
0: 说起簪花这个事情，我们不妨先把这个芍药花给大家簪上，如何？我们蛋赏花收花的故事啊。
1: 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么大一朵花、
5: 也挺大的花。
1: 欧阳老师，你先带。哎，欧阳老师，我觉得你有带的地方，我给你带一个地方。
5: 好
1: 哇。这个地方可好看了，
5: 真的吗？我看不到，
1: 就是忽然间有一种就是那种仙人的感觉，
5: 是吗？OK， 好，
1: 超级好看。我带到什么位置？
3: 耳朵上别上，
1: 这样
3: 好固定。
2: 翩翩公子，哇，
5: 就这样，哎，可以哦。
3: 我也想带一朵，那就别在耳朵上吧。
2: 哇，好看呀！
1: 哎，真的一下子脸就亮了啊，女孩子，
3: 而且别人看到也会很高兴。
5: 对对对，
1: 宋朝是怎么有了这么一个习俗的呢？
0: 其实我刚才要求大家一个一个全部带上芍药花，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历史典故，

0: 叫做四象簪花。这个典故说的是韩琦在任职于扬州的时候啊，曾经在他的庭院里面出现了一朵非常奇异的一朵芍药花，一干上长出了四个枝条，而每个枝条上呢盛开了一朵芍药花。所以说他看到这株芍药花就特别的高兴，于是就想邀请朋友们过来一块儿观赏，四个人共同品酒赏花，最后还把芍药花戴在了头上。而在此后的30年之间啊，簪了芍药花的这四个人呢全部都是官拜宰相。
1: 哇，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都有好运，
4: 都有好运，
0: 都有好运，
2: 都有好运。
1: 你看在那个朝代里男人都这么的艳若桃花啊，那女人得怎么美呢？
0: 女人运用花的时候啊，那是更加精妙了啊。我们接下来要不就谈谈女子的妆容问题。
2: 其实宋朝时期也很流行梅花妆，可不可以今天让我给你画上一个梅花妆？
5: 好呀。哇，
1: 你宋朝用的这个染料是什么呀？就是梅花的那个干粉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胭脂。
1: 胭脂。
0: 关于梅花妆其实也有一个典故据传呢它就是来自于南朝宋武帝的一个女儿寿阳公主。
5: 好玩。
0: 寿阳公主据说是有一次啊就在那个含章殿中在那小憩就休息，然后呢一朵梅花飘落正好落在她的额头之上。哇哦，并且数日不落把她的那个脸衬得更加娇媚了。于是六宫中的宫女啊纷纷效仿，形成了这样一个梅花妆。
5: 那我好了。好开心啊，参加你们节目稍微弄了一下然后你们就哇
1: 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我觉得今天收获太大了哈，我们还都美丽了，还吃了喝了。关键你讲那个典故很重要，今天戴簪花的都有好运气，看了我们节目的也有好运气。不过咱们还得赶紧把咱们梅花包，
3: 干
1: 我梅花包子这个正事儿哈。我们想跟您借点花儿。行吗？
3: 借花，
1: 借花，献观众。
0: 我专门准备了这个梅花，以应我们这次梅花之约。
1: 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梅花的干花。哇，好像品种还不一样哎。
6: 对，有两种。
1: 那太好了，那咱们接下来这包子都可以试一下，让它入馅看看会怎么样，好不好？
5: 好。
1: 好，那我们满载而归。再见。
5: 再见。你好，二位教授。
7: 老师好。
5: 张教授。
7: 好，嘉宾好。
5: 我们想要来咱们这儿寻找最适合做这个包子的面粉是什么样子，我们所以得从小麦开始找起。
7: 在我们材料室看一下到底哪个小麦品种更适合做包子。
8: 好。
5: 好，
7: 先消下毒，然后再唱完我们血套，里面是无菌的环节。
5: 谢谢。
8: 谢谢。
5: 好了，那我们要进去了。
7: 先进到我们那个材料室啊。
5: 哦，好亮它。哇，所以这里面现在小麦它是不同的品种是吗？
7: 对，每盆呢都是不同的小麦材料，它是模拟田间的温度光照，可以让这个小麦一年种四代，加快了我们科学研究的进展。哦，你们可以挑一下

0: 我们俩实在是感觉看着都差不多哎，要不然您给我们个范围，我们俩。我给大家挑两盆，这两盆它有偏好，一个是川大九六三，一个是新麦二六的。
1: 我来这个。
2: 好，
3: 挑了两个。
2: 老师，所以研究小麦过程会比较复杂，比较精细。是的。 对全球有这么多的种质资源，我们最终把它从这个种质资源选出来，让它成为一个品种，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10多年？
3: 对，最终呢，我们再提交给国家来审定，那么最后才能把它推向市场，然后真正的给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做出贡献来。
4: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用我们这个面巾仪测其中的两项指标，一个是总面巾含量，一个是面巾指数。
2: 刚才您说的什么面筋指数是吗？就看它这个筋度高不高吗？
4: 是。
2: 对，为什么小麦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食品？就是因为小麦里边含有它特有的面筋蛋白，
5: 面筋蛋白的质量和含量决定了这个包子皮儿筋道不筋道。
2: 我们先来可以做一下试试。
4: 好，
2: 先称重各层10克的面粉，到了。

0: 这两个面膜里边，用加水器加42毫升，然后都开始进行了，
1: 好像咖啡机。
0: 对，先混匀。
1: 用这个东西在家和面，感觉挺好的，是吧？
0: 把淀粉洗下来以后的水，我们吃那个凉皮儿，
1: 对，
0: 就用这个做的，剩下来就是面筋了。
1: 哦，这个是面筋啊。
0: 对，下一步的话，我们要称一下这个面筋它的重量。这个离心机来看一下它的质量，你看这上面它没有甩出去，这个呢是有效的面筋，我们要称一下重量。
2: 这个好筋道啊，
3: 是很筋道，
0: 就把无效面筋称一下算了，因为有效面筋很少。
1: 这些都是无效的？
0: 对，都是无效的。
1: 它这么菜吗？它这么多无效的？
0: 对，来称一下。
1: 啊，它有效只有0.54克，
2: 这个差别真的好大。
1: 对啊，
0: 我们现在可以算一下面筋指数，那就93%，
2: 真高。
0: 嗯。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烘烤干了以后，它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用个电饼铛，
1: 还真是电饼铛
0: 啊。用这个镊子放进去，扣住以后按一下开关。
1: 吃这个是不是也挺健康？
0: 对，吃这个就不会长胖，因为它全蛋白。
2: 纯蛋白，
0: 但是纯蛋白
3: 已经把淀粉给洗掉了，
1: 长胖的东西洗掉了。哎，所以说吃面筋的话是比较健康的。
3: 理论上是这样的。
1: 那我知道了，以后烧烤可以吃烤面筋，
3: 还
1: 健康一点。
0: 好了，好了，
1: 有点像那个蛋卷，哎，好香啊！
0: 你掰一下。啊，你看，是不是有很多气孔，是吧？
2: 对，
0: 它是有效面筋，更蓬松。你看，它就没有气孔。
3: 可以尝一下。
0: 所以说这个7826它就适合做饺子皮儿、包子皮儿、面
2: 包子啊。
1: 这个适合做包子。
0: 对，
1: 那我就拿你一袋面粉走了。
3: 好，没问题。
1: 谢谢二位教授。谢谢。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我们又会合了，是的。
1: 王老师，你在这最中间，接下来你的任务是最重的。我们赶紧跟您汇报一下工作，好不好？
2: 好。
1: 这是我们综合南大学。 我们的宋史研究专家惠东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干梅花，两种啊，这是白梅，这是黄梅。我们去河南大学的实验室啊，通过各项指标，然后选出了一款面粉，特别适合做包子皮儿。哦，
0: 太好了，看来我们都还是挺有收获的。我觉得啊，
1: 你们在这边做梅花包子，我去河南大学的夜市找一个摊点，试做的包子让这些大学生们尝一尝，给咱们一点意见。
3: 可以，那我跟你一起吧。
4: 二人转组合，
3: 那我们俩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
5: 一会儿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怎样去调制馅心的，你们先看我演示，一会儿你们三个来做。
3: 好，行，
4: 哎，我们先把那个围裙
3: 带上。首先呢，我们先添加这个馅心的料。 1斤的肉馅是放8两到1斤的水，12克的盐，6克的白糖，10克的生抽。这个不太好把控。
5: 对，大概是手抖2下。
3: 调料都放齐了啊，首先先把这个馅心呢打一下，让它上劲。哦，看到没？这种黏黏糊糊的时候啊，到这种程度，然后我们再去加水。 分次去加，不要一次性加够。
5: 汤汁有点。
3: 对，一般打小笼包子馅呢是分3次加水。这个程度加香油，1斤的肉馅是需要放50到。

0: 75克的，哇，放这么多，哦，好香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馅心就擀好了。 大家看看是不是，嗯，是非常的黏糊，
1: 是的，哦，
2: 是这样，
0: 嗯，大家自己去操作啦，
3: 可以的。

0: 老师，酱油啥时候放来着？
1: 是现在放吗？
2: 对。嗯、
3: 香油是最后放。
1: 哦，对
4: 对对对对。没关系，我觉得咸一点。
1: 咸一点。这就是我倒多了的意思。
3: 好。
1: 没事，我口重。
4: 好。
1: 然后先抓一抓。

0: 欧阳老师可以再用劲一点，
1: 用劲一点哈。哦，OK，
0: 不然要这样，那个劲太小了，然后那个水吃的就是比较少。
1: OK， 好。
0: 用力啊！用力啊！
2: 用力了！
3: 大叔，你看我这怎么样？
0: 不错，打得非常好，
3: 是吧？
0: 是，
3: 胳膊都酸。哎，
2: 老师，我觉得我第三次加水啊，可能要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好干啊。
3: 我感觉我这个现在有点稀。
1: 对，我也是。我觉得第三趟水我真的不敢加那么多，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比较稀了，
0: 是吧？
1: 对，真的是一点点就好了。
0: 好，先给水撒到里面，然后再去打。
2: 撒这个字，
0: 撒进去，
2: 我要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撒就是给它。
0: 对，撒
2: 是不是？
1: 撒你怎么写？怎么写？
3: 这个很难写，这个。
2: 撒进去了吧？
0: 对，
1: 好。加香油了，对。
3: 我记得小的时候，什么我嘴唇干了，我妈就要往我嘴上抹香油，所以我从小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多放点应该也没什么的。
2: 你说听我就听。
0: OK， 好，
1: 好，我觉得我这个差不多了。
0: 最好的，是这位帅哥的。
2: 哦，谢谢老师。
3: 可以耶。嗯，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用梅花来做呢？
1: 我应该就要参考，就是用白梅点点檀香的末煮水之后呢，合到那个面里头做我们的那个包子皮。
4: 我就是参考的是蜜渍梅花，其实就字面意就是把那个白梅肉包下来以后，用蜂蜜把它浸泡一段时间，但书上说是要浸泡一宿。
3: 那你就浸一宿完了，明天再做。
4: 那我这我的明天再包吧。
0: 它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也不影响口感的。
3: 我倒是想到一个，就是用红曲。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其实《清异录》里面有记载，当时已经有红曲作为食物使用了。我是想做成那个渐变的包子皮儿，就是它那个红曲粉来做的包子皮儿。
0: 好，
3: 那我们就先分头弄馅，然后冯大厨给我们弄皮儿。
1: OK， 好，行行行，
3: 好好。
4: 蜜渍梅花，
3: 我干啥来着？
1: 白梅，
4: 这个白梅肉包到包子里，我觉得会很好吃的。
1: 但是你要小心，它会不会过酸或者过甜？
4: 对，蜂蜜要浸泡一下。
2: 哇，好酸啊！
1: 好酸嘞！
3: 啥呀？这是话梅是吧？
2: 你要不要吃一个？
3: 好吃吗？
2: 尝一个。
3: 好吃吗？
2: 还行。
3: 啥玩意儿啊？啊，啥就还行啊？哎呦我天哪！
4: 啊，酸爽吗？
3: 嗯。我打算用这个黄梅花吧，来做一下这个馅料试试。刚刚他们说这个能吃，我尝尝它这个吃起来。它这还有花瓣的形状哎，吃还不好吃，好苦，大厨，我这个苦的地方是哪儿呢？怎么样去除它这苦味？
0: 给这个黄色的掰掉就行。

0: 黄色的白调，
1: 对，
0: 酒黄。啊，底下那个不要。
1: 对。哦。
2: 我这边呢，就正在把那个白的梅花煮水，再加了一点点檀香的末。老师，你来闻一下，虽然现在有点烫，但是也加了那一点点那个檀香，那个味道就暗暗的出来。
1: 重点是要放凉，如果水太热的话，那就成烫面面团了。
2: 哦，是是是是，还好有冰块，冰块。
3: 好吧，老师们，我先撤了。
0: 你干嘛去？
3: 明天见，我这要一宿呢。
2: 可以先休息了。
3: 我现在就是把蜂蜜浇到这个我刚剥好的白梅肉上面，
1: 给那个水分一定要给它拧干了，然后再浇蜂蜜。
3: 老师，你又晚说了一步，我是不是得重新来啊？
0: 再等一宿，
3: 又得过一天。我后天见了，待会儿们。但我刚才已经把那个水啊，
4: 死出去了。
3: 我把水
1: 死出去了，
3: 死出去了。
1: 嗯，可以的，
3: 对吧？
0: 什么声音？谁打嗝了？刚才怎么随便打嗝呢？
1: 软，
0: 不是你老冲我，什么声都冲我，看我干什么？你太咸了，
3: 来，我帮你。
0: 你太咸了，那个中间那个芯儿不要。
3: 这有棒吗？
0: 有啊。
1: 我给大家擀皮，然后你们就开始
3: 可以包了。
1: 对，首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包包子是怎么包法啊。首先我们左手脱皮，右手上馅啊，然后用你的拇指啊和食指以及中指来辅助它去啊走折。嗯，
0: 学会了吗？整得老快，先少放一点馅。馅儿多其实不太好操作。
1: 大拇指给它竖起来，就按照你查人民币那个方法去啊走这个折。
2: 老师怎么办？我连动都好像动不了。我南方人哎。
1: 少点。
3: 多了吗？
1: 你包不里。
3: 我可以把它刺进去。
1: 你刺也刺不进去了。
3: 刺也刺不进去。
2: 糟糕。
0: 我包完了，我看你包的。哎，你包的可以啊。
5: 这中间漏了吗？
3: 哎，
0: 你干嘛呢？哎呀，
2: 太好看了。
0: 他这个包的还挺好。
2: 对对对，你一定是秘密的练了好久，对吧？还是你平常都包啊？
3: 我吗？啊，我会包饺子。
2: 哦 ，OK OK。放在楼梯上。
0: 我决定啊，到时候我自己先尝一尝，如果实在很难吃的话，这我就说是卢玉哥做的。
3: 还可以的，试试。还可以，还可以。欧阳老师，这是你包的吗？啊，
2: 对，
3: 特别好。
0: 你所有的都包漏了，
6: 漏出一点馅儿，
2: 对，永远都有一个肉肉的，
6: 对
2: 对，好好。
0: 那我们要不然去包我们刚才的那几个
1: 想要做的那个馅儿心，
2: 不然到我们来不及，鲁豫哥已经去到，摊子都摆出来，但是我们的包子还没去到，不行吧？
1: 你的红皮，
0: 我红皮，
1: 来。你的白皮，
0: 白皮，
7: 谢谢
0: 帅哥。
1: 欧阳老师，
2: 白
1: 皮，哦，
2: 好好好好。
3: 加入白梅肉，
2: 用模具压出梅花形状。
0: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就是虽然是包的有点丑，但是已经可以包下来了。
3: 自己包的第一个灌汤包，稍许有那么一点点紧张。第一个包子诞生了，同志们！
0: 你包的这个真不错，包的挺好的。
3: 太难看了，失败，严重失败。难看，我包不下去了，太难看了。
0: 哦，你还难看，我觉得你那是最好看的。
1: 不错呀，你怎么说包的不行？
0: 对，你包的挺好的，你在那凡尔赛。
3: 你看我一个褶，
1: 凡尔赛，就是脖子没出来，你看这个脖子就出来了，包子必须。

0: 脖子，
1: 必须有脖子。
0: 对，
2: 好，开始。哎，还是这个肉肉出来。哎，
1: 好，真的是你的特色，都得露一点馅儿上来。
2: 肉肉。好，老师你看一下我包的那，是不是应该可以多变化一点点？哦。哦，是这样子。
0: 那是不是梅花就出来了？
2: 哦，对对，是是是是。好，谢谢谢谢老师。好。
3: 我总是在后面封口的时候不行。
1: 哦，我的。
3: 我依然在做尖尖包。尖尖包。
0: 灌汤包它是那个口是不封的，然后发面。
3: 哦，它那个口是不封的呀。
0: 对。
3: 我还想着不封口它会漏呢。我特意给他摁啾啾才给他封，好不容易。
1: 他一直在旁边问我怎么封口啊，怎么把口给封了？
3: 结果他半天是不封的，不封口这不就好办多了？懂了。
0: 好，这个包子好。
1: 提提。
4: 我们已经十个包完了，包子上架喽。大概要蒸多久？
0: 七八分钟，
1: 七八分钟。
0: 嗯嗯。大家看啊，我们的包子蒸熟了。哇哦！来看看，非常的漂亮。
3: 哎，你这个包子不错哎，很好哎。
1: 好的。
3: 你这个形状还真的不错。我不太敢看我的了，怎么办？来，
4: 我帮你看你的。
3: 它蒸出来这么红啊。
2: 对，还不错。
3: 哎，也不错哎。我觉得顺瑶这个包子最好。
1: 可以可以。
3: 我们要不然晚上就送你的吧，我们俩就不送了。我问问鲁豫哥那边怎么样了，他怎么还没有消息？
5: 因为他会膨胀。
3: 怎么还没有消息？
6: 你看，你看，旁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店。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河大的夜市。
7: 人山人海。
6: 咱们俩今天是逛夜市呢，还是大家在逛我们呀？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金龙鱼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碧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碧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碧白感恩万圣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碧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为您带来的节目《多彩少年》。
6: 这是我弟弟，他叫张代宁，今年8岁。他话不算多，但想法可不少，总让我当他的出头鸟。
7: 我叫张代涵，今年也是8岁。没错，我俩是一对龙凤胎，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跳绳是我俩共同的爱好。至于成绩嘛，他现在好像比我强那么一点点。
6: 停停停，老弟，我跟你说件事儿吧，我要去多彩少年的挑战台上挑战我自己了。
8: 要去多彩少年？那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吗？
6: 我考虑考虑吧。
8: 考虑什么呀？我又不比你差。

0: 姓名：张代汉、张代宁，身高1米32、1米28，所在地区北京海淀，运动能力6颗星，跳绳水平6颗星，默契指数8颗星，挑战宣言：姐弟同心，其利断金。欢迎二位。现在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带你来了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姐姐给她解密一下。
1: 我想和她在这儿比试比试。
0: 我觉得哈，究竟谁比谁强，咱们现场以事实来说话，还要请上专业级的裁判齐景龙老师。
2: 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

0: 第一轮我们的姐姐最终的成绩是多少呢？
1: 姐姐最终的成绩是74次，我们只数她右脚成功过绳的次数，那么乘以二的话就是148次。
0: 接下来弟弟看你的了，来。
1: 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时间到。
1: 弟弟的最后成绩，75次乘以2的话，150次。第一轮，弟弟获胜。逃离之

0: 间啊。
1: 怎么样，姐姐有信心进行第二轮的比拼吗？好，来帮我准备好，
0: 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这一次跳得非常好啊，超越了上一次弟弟的成绩，最后成绩78次。
1: 来，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弟弟，这时候觉没觉得有一点点小小压力？
2: 有一点吧。
1: 会影响你吗？
2: 觉得还好吧。
1: 还好，好，我们排除杂念，好吗？
0: 好，请运动员准备，预备。

0: 第二轮弟弟的成绩68次，这一轮姐姐获胜，
1: 1-1。其实坦白的讲，我觉得弟弟在一开始前15秒钟，他的速度其实要比姐姐快。
2: 我敢
1: 对。但后来为什么有失误呢？
3: 我觉得可能是姐姐的成绩对我有一些影响吧。
1: 杂念已经有跑到你的小心思里了。
4: 如果怕影响接下来的挑战，可以放弃。你们还愿意分出胜负吗？愿意吗？
3: 愿意。我也愿意。
4: 好。
0: 好。第三轮比赛，准备。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姐姐第三轮的成绩是77次，
1: 水平发挥还是很稳定的，
0: 非常稳定。
2: 弟弟准备好了吗？
1: 好，
0: 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弟弟第三轮的成绩69次138，我宣布姐姐会胜。
1: 恭喜恭喜姐姐。
2: 弟弟你也是成功的，有一句话你知不知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一上场哈，姐弟俩通过这个竞技的方式哈，很非常直观的进行了一小小的较量。
3: 我们也准备了一段视频，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姐弟俩平时在家中训练的场景，请看。

0: 最后那个是
1: 没太看清。
0: 这有专业的名称吗？就这种跳法叫什么？
2: 车轮跳。
0: 车轮跳哈，
1: 能给我们演示演示吗？现场
2: 可以。

0: 书归正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怎样的挑战项目。
1: 这个是我们参加2022年全国跳绳联赛线上分站赛第二站的2×30秒双摇接力。
0: 请问齐教练，这个怎么理解？
2: 两个人接力，每个人跳30秒。
0: 那么在获得这枚第一名奖牌的时候，你们当时是各自跳了多少个？
1: 我跳了75个，我跳了80个，
0: 155个。今天有没有制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呢？
1: 就是超越150。
0: 有没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
1: 有。
2: 本轮挑战为2×30秒双摇接力跳绳，两名挑战者将依次完成30秒双摇跳绳，最终成绩超过155个，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只有2次挑战机会。
0: 好，请我们的裁判员宣布挑战开始。
2: 运动员准备，预备，

0: 时间到。
1: 本轮二乘三十秒双摇接力跳绳，挑战最终成绩为154次。未超过预定目标，经裁定，该成绩无效。裁判齐景龙，还有一次挑战机会。从技术上，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任何问题，主要就是频率上，看能不能突破，每个人多一个，啊，只要多一个就成功了。第二轮挑战，请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2: 总数只差两个，距离成功已经非常接近了。他们只要每人再多跳一个，就能完成既定目标。但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面对体能的消耗以及内心的压力，这对小小龙凤胎姐弟能挑战成功吗？

0: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的宣布，张岱瀚、张岱宁挑战成功。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挑战者，他拥有超强大脑，他所会的一项技艺之前在我们的舞台上从未出现过。姓名陈然，所在地区广东广州，身高1.51米，基础技能技艺，技能指数7星，观察力指数爆表，运动指数7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陈然，今年12岁呢，来自广州东仪小学，我热爱记忆，我能4小时倒背如流《弟子规》，20多秒记一副打乱的扑克牌。在2021年世界记忆巡回赛，我拿到了2金2银2铜，儿童组总冠军的好成绩。我还喜欢看书，因为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还喜欢运动，因为生命在于运动。我喜欢打乒乓球、踢足球、游泳，我还会针灸，我喜欢研究中医。谢谢大家。
0: 天哪，脖子上这个奖牌挂了那么多块，这是全面发展的一位好少年。但是我最最感兴趣的就是一开始我们介绍给大家你那项，就是之前没有过其他的同学展示过的那项技能，到底是什么？
1: 我会微观辨识。
0: 微观辨识这个项目确实在我们的舞台上还没有挑战者展现过，我们可不是光说不练，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展示，可以吗？
1: 太简单了。
0: 真的吗？来，上鸡蛋。好，准备了100个鸡蛋作为挑战道具，我们要请上我们的国际记忆大师张信荣老师一起来帮助完成考核。请陈然同学站到指定的位置。
2: 待会儿我们会随机选出一枚鸡蛋，然后放在这个展示台上，请陈然同学仔细辨识。
0: 有请骆文博为陈然同学戴上眼罩。接下来请张信荣老师随意挑选颗鸡蛋。
3: 为了增加挑战的难度，我会挑一个特征不那么明显的鸡蛋。所以我刚刚现在要特别的看一下有哪些鸡蛋是特别难以辨认，我们就挑一些颜值比较普通的鸡蛋。
0: 对，这扔到鸡蛋堆里面就淹没了的。好，张老师为你精挑细选了一枚鸡蛋，眼罩，哎，我们要仔细观察，但是不能回头啊。
1: 可以，
0: 这么快就可以了。好，再次戴上眼罩。这么快哈，
3: 说明他平常这个对鸡蛋很有研究。
0: 好，请张老师把这枚鸡蛋放回原处。
4: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都没看出来。
0: 我刚才说了，就是属于扔到鸡蛋堆里面就找不到了的那个。我们找的这颗是最普通的啊。
3: 对对对。
0: 陈然同学摘下眼罩，可以开始你的寻找了。
3: 我们看到陈然找的速度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哎，文博你知道是哪一个吧？你刚才没有
4: 看
0: 是吧？
4: 我没有看，我大概知道哪个区域。
3: 出来。
0: 就100个放在一起比大小，还是差异还是能够很明显。
4: 信息量更大。

0: 好，我看到拿出了一个小小的道具，
1: 可能这些鸡蛋有一些长得比较相似，所以对于那些他觉得可疑的，可以用一个圈子把它圈住，一会儿再来专门的辨析一下。
0: 可疑的，这是一部刑侦剧。

0: 多彩少年这个节目。此时场上的这位少年挑战者陈冉正在进行微观辨识的项目展示，他要在100个鸡蛋当中找出由我们的裁判员张新荣老师挑选出的一枚鸡蛋，看看能否成功。
1: 如果细心的观众也可以看到，有两颗鸡蛋的上面呢已经被套上了这个蓝色的橡胶圈，这是我们的前两号嫌疑蛋。
2: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嫌疑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确定就是这个了吗？
1: 为什么那么笃定是他？
3: 比如说你看这里有个点。
0: 回答正确。好，陈冉，那经过热身即将进入你现场的挑战环节了，你准备挑战一个什么样难度的记忆？
3: 听记忆吧，6个数字加前空大挪移，
0: 听着就很复杂。
2: 少年挑战者陈冉，本轮挑战项目为听记160个数字，挑战规则如下：一、系统随机生成160个数字，每个数字以1秒间隔播报，播报2遍；二、播报结束后，嘉宾现场随机打乱2行2列；三、验证方式，嘉宾随机抽查点背2个数字，正背、倒背各2行数字，挑战者背写全部正确，方为挑战成功。四、本轮挑战只有1次机会。大家可能以往也有接触过我们的一些记忆的少年，但是大家会发现啊，以前的记忆少年挑战的项目全部都是看记的，那今天他中走神了，那么他这个数字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说对他的专注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除了记忆上的难度之外呢，对于他推理上的难度也有体现，因为他不仅要能够记住原来听记住的160个数字，还要经过行列的互换，然后在大脑中推理复原出行列互换之后的数字，所以对一个记忆选手来说，要让他完成一个推理上的项目，我觉得也是很有难度的。
1: 好的，我们期待陈冉的精彩表现。
0: 可以了吗？
3: 可以了。
2: 好，现在开始播报160位数字。0 8 2 4 4 6 2 5 3 2 3 6 0 4 2 3 6 2 6 0 3 6 8 9 1 6 2 1 5 2 3。
4: 正如国际特级记忆大师张新荣所言，陈冉是多彩少年舞台上第一位进行听记的少年挑战者。相对于看记，这无疑就增加了难度，而且他要听记数字160个，数量上也是相当多。而更大的挑战还在于要在听记之后还要随机进行行与列的互换，还要接受推理的考验，这层层加码的难关陈冉能否闯过呢？
5: 0 3 6 8 9 1 5 2 1 5 4 2 1，播报完毕。
1: 我们请陈冉消化一下。
3: 可以播第二遍了。
2: 好，现在进行第二遍播报。
5: 0 8 2 4 4 6 2 5。
4: 稍微整理思路之后，现场开始第二遍播报，场上只有播报的声音，所有嘉宾都为陈冉暗自捏了一把汗。两遍播报之后还要2行2列随机调换乾坤大挪移，最后考验点背2个，正背倒背各2行，全部正确才算挑战成功。如此难度，陈冉最后能挑战成功吗？
5: 0 3 6 8 9 1 5 2 1 5 4 2 1，播报完毕。
0: 好，接下来我们还将进行乾坤大挪移的工作，就是随机

0: 对调两行和两列。
1: 六和九
0: 对调。
2: 好的，对调已经完成，请卢奶奶选择两个数列的序号。
3: 一和十六。
0: 好，对调完毕。
2: 陈然在脑海当中再来复盘一下。
4: 可以了。

0: 是，回答
1: 正确。
0: 好，第二个点背，
2: 第十六纵列，第六横行，曾经换过位置的。
3: 温博出的题目很有难度，而且它是行互换了，列还互换了，相当于行和列的推理都要
4: 太
3: 推理一下。
2: 因为他太厉害了，
0: 很有实力。
2: 是的，
0: 举起你的黑板，让我们来看一看。
5: 一，
0: 回答正确，恭喜，请卢奶奶来出一个正背
6: 八，
0: 第八行。不要着急啊，
6: 可以。
0: 第八行正背，八、三、九、六、七、零、三、三、六、一、二、一、四、一、二、二。恭喜你，回答正确。好，来，请卢奶奶再随机点一行正背，
4: 第十行。
0: 第十行，还是注意刚才提醒的那一点啊，有过调换顺序的横行和竖列都要把它考虑在内。其实和我们平时考试这个做题一样，要细心。
3: 对，要很细心。
6: 可以，
0: 好的，第十行的十六位数字分别是一、二、一、零、三、六、八、九、一、五、二、一、五、四、二、六，完全正确。好，还有两道测试哈，这回我们换成两行倒背，二。第二行倒背，

0: 可以。
1: 好，这是第二行的倒背。六、二、五、一、一、二、六、一、九、八、六、三、零、六、二、三，完全正确，太棒了！距离挑战成功还有最后一轮，王老师，请您选择
2: 六，
1: 第六行倒背。

0: 我们挑战能否成功呢？一起来验证。一、一、二、六、四、五、七、二、零、九、六、四、五、六、二、三，完全正确。
1: 少年挑战者诚然挑战听记160个数字，全程作答规范，符合挑战规则，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张新荣。
0: 所以我们要高兴地宣布，诚然同学挑战成功。
2: 我就是想对出行。

0: 我们要为中国司法进步做出贡献。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不是。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不如大家一起去观赛。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更简单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山河长新，烟火争沸。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一路路上来，一程唱千年。
9: 你瞧，他们来了！
11: 快摇头，集合啦！
12: 集合，冲啊！
9: 跟着春晚游中国，
10: 你往前走，
13: 你扛得住吗？
9: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我叫周元强，是名普通的农民导演。30多年来，组织农民拍摄了近百部农民影视剧。在1990年，那是我们贷款的7000块钱，到上海买了第一台 M7 的摄像机。那时我并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也并没有想到这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我跟摄影机机缘打交道。

0: 三叶架是用三根木头钉起来的，那纸鹤机我就摆在上面。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用楼梯，用手举起来扒在楼梯上往上爬，慢慢的往上爬，人梯子慢慢的上去。
1: 其实要说我父亲拍的所有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应该就是李春星火吧。在拍摄李春星火前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失眠了。他不知道这支完全由农民、屠夫、木匠组成的摄制团队明天会拍成个什么样子，他很焦虑。果然啊，到了第二天拍摄的现场啊，聚集了很多的人，但是偏偏几个主要的演员睡过了头，迟迟不能开拍，现场还有临阵脱逃的。其中就有一场戏是演员骑马鸣枪的，因为啊没有经验，

0: 演员一上去就摔下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他才意识到拍电视剧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拍戏用的玩具手枪声音和外貌都不像真的，我父亲就让演员点燃了一个小炮放在枪口里，砰的一声，这盐也有了，火花也有了。那个时候的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真的是很美好。
1: 在农民解放第一日的时候，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不得了。这个是你爸，那个是你妈，那个也怀带的是你二舅。大家演员热情非常高的。
2: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拍摄的这条路就没有再停过。
3: 助导跟那个打个电话，随叫随到，拍戏拍那个秃头子，他喝口里含的口水，喝那个一口水过来，看到美女来了，口水都流出来了，然后流到我们那个肚子上，笑的，哇塞，那个肚子笑的，还有地下拉滚的都有，啊，特别开心。
4: 有时候一句台词都没有的时候也有，当一个就是站在那里，但是我站在那里我也比较开心呢、啊。我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嘛，做就是大不了一做一个表情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呢，一次过来就跟着主导了三十多年。
5: 第三场第五个镜头开拍。OK 停。
2: 我不会停下来
1: 的。
2: 我还要拍。
0: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理解我的父亲啊，他做这件事情干什么，拍那些东西又干什么呢？后来我仔细看了我父亲拍的一些作品，我突然明白了我父亲做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那个时候我确实我有点感动。
6: 我父亲曾经说过，农民能够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这是一个梦想，他们的梦想实现了，这就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8: 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9: 我都不服，
10: 给10后上一课。
11: 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
12: 特别有感染力。
13: 双胞胎姐妹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4: 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15: 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16: 每一次只要上舞台，觉得特别开心。
17: 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息。
18: 给，
19: 你就得给。
7: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里绽放属于您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重要的还是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是把机械舞融进古典舞当中吗？这个好特别，
1: 这是一个融合性舞蹈，您还真说对了，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也是受王源老师的启发，因为我看到他这样，我也想我也来一下啊，但是我要融入我的专业民族舞。
2: 这个也是致敬蔡明老师。
0: 对，
2: 我也是有了即兴的想法。
0: 接下来

0: 让我们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蔡明杰。
1: 我邀请姜老师跟我一块儿。

0: 来，我们共同喊响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
1: 全民来跳舞。
2: 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五支唱舞团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先来看看个性标签。岁月不败，莲子声声，后浪霓裳倩影，以及月半翘楚。各位老师看了这些个性标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王岩，
1: 因为我不知道岁月不败会是什么样子，他给了我很多不同的想象，可是我无法联想到他们的舞蹈。
0: 你向右看，这就是岁月不败。何老师，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想象？
2: 我看了一眼，我就选中间这个后浪吧。
0: 后浪，
2: 因为我是青岛人。哦。然后呢，我的家乡有美丽的大海，所以经常看到浪花。
3: 我和宋老师意见一样，我觉得我想看看他怎么把我们排在沙滩上。哎呀，
0: 哥，姐，你还在前浪的尖上。
3: 后浪，后浪，
0: 来，后浪，大门请打开。
3: 哎呀，啊，这个后浪。
0: 你们好，来自报家门，
4: 我们是机长少年。好，
5: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个队伍的队长，我叫李俊辰，可以叫我橙子啊。
0: 橙子，嗯，你多大了？
5: 我13。哦。
6: 大家好，我叫佳音，然后我是这个队伍里最有能量的。
0: 你为什么是最有能量的宝贝？
6: 因为我在我们团队里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能量，然后影响大家，非常阳光。哦，
0: 你是个有影响力的人。
6: 是的。哦，
0: 我就喜欢这么自信的后浪啊。嗯，来宝贝。
7: 大家好，我叫朱淑庆，今年13岁，我的小名是庆庆，然后呢我是队伍里面比较温柔然后有实力的。哦，
0: 我是有实力的。
8: Hello， 大家好，我叫郭晨轩，今年13岁，小名叫糖糖，是这五人里面最可爱的。哎呦，谢谢。
0: 你看，
9: 大家好，我叫马寒章，你们可以叫我小马哥啊。然后我
0: 哥，
9: 我
0: 哥，
9: 可以叫我小马。今年的话，我已经13岁了，但是我是这个团队里面个子最矮的。我又能唱又能跳。
0: 小马哥多才多艺，是不是？我就喜欢这后浪自信的样子。如果说你给自己打上一个醉字，江苑，你醉啥？你是我们导师当中醉啥的？
10: 最笨的。
0: 如果您真的说自己是最笨的那个，是最肯下笨功夫的那一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下最笨的那个功夫，
10: 坚持
0: 去获得最长的成长。宋老师，你是如果打一个最的话，你是最什么的？
2: 最二的。哎呀，因为我有个外号，我的同事都叫我二姐。
0: 为什么呢？是快人快语吗？
2: 我们下来聊个天你就知道我有多二了。对，因为山东女孩有点虎，所以那种虎气吧，可能他们就觉得有点二性。
0: 其实就实诚啊，
2: 有点实诚。嗯，
0: 你呢？最羞涩的？
1: 我应该是最反差的吧。啊，我把街舞人的冷酷都写在了脸上，内心火热。对啊，
0: 您是最什么的？
3: 我们四个里边啊，最年长的。
0: 你也实诚。
3: 我看你们是从西安来的是吗？谁会说西安话？
6: 我会说。
3: 用西安话聊好吗？
6: 可以。
3: 可以啊。哦，西安话管孩子叫碎娃。
6: 碎娃。
3: 碎娃啊，我觉得西安话特别好听。我在西安的时候，他们还教给我几句话，他说学生够教，我不学。你不学？中楼在这阿达，哇哇哇哇哇，对吗？嗯，就是学生狗叫，我不学。不学吗？钟楼在哪儿啊？那儿那儿那儿。西安话就是哇哇哇。
0: 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时代赋予了孩子们充分的自信。
1: 对，
0: 加油好不好？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3: 少年志。
0: 好，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我觉得编得好棒啊，王源老师，你第一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因为他们让我震惊了。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动作，三个人头顶低在翻，他们在那么快速激烈的舞蹈下，然后没有喘息，直接扎地就起，就惊讶到我了。对，
2: 这个动作是头手翻，
0: 那个很难吗？难度系数很高吗？
2: 我觉得还好。
1: 对，这就是后浪，我们又一次被拍在了沙滩上。
2: 后浪吧，知道后浪的厉害了吧？我们还是五好少年。
0: 哪五好？谁来说？
2: 颜值高。哎，
0: 谁颜值高？
2: 谁颜值高？
3: 好可爱。
0: 你呢？
4: 我觉得就是学习好。
0: 哦，我学习好。哦，还有哪五好？
5: 品格好。哦，还有体育体能好。
0: 你呢？
5: 然后我全方面都好。这就是归纳。
0: 综上所述，全好。很多练舞的孩子，老师们都跟我说成绩特别好，为什么你觉得？
5: 我觉得是因为跳舞提高了我们的专注度，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专注度会提高。
0: 这个专注度用到什么上面都事半功倍。既然你们都这么优秀，为什么他是队长？你们服他吗？
6: 其实有方面不服。
0: 有什么方面不服吧？啊，
6: 唱歌不服他。哦，老师帮我放下音乐。
0: 说来就来。嗯，不需要准备。

0: 你有什么不服的？
1: 我服了。
0: 还有什么？
2: 我觉得我舞蹈比他跳得好。
0: 都不服你是不是？
1: 这个我的话，那你这个我可不服了。来吧，
0: 来比一下。

0: 我觉得我身为队长，我的队员这么厉害，我觉得我很欣慰啊。
1: 那你有什么不服的人吗？往那儿看，后浪该有的态度拿出来。
0: 我都不服。
2: 我都不服。
3: 那各位老师，我代表我们，
0: 快来来来，
3: 跟他用接吻的方式尬一下。
1: 代表导师组出战，
4: 给10后上一课，走。

0: 真的就是你长了一个特别暖男的脸。
1: 谢谢。
0: 但是你的就是细节的爆发力真的很强。
1: 是我们街舞人都是冷酷的脸，然后躁动的心。
0: 你一点都不冷酷，老师。
2: 因为跳舞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你心里在想什么，跳舞都能给你展现出来。啊，
0: 你看，真正的就是舞蹈不是在跳技巧，它是在跳自己的情绪，它在跳自己内心的波澜壮阔，真的是这样。要谢谢，谢谢王源老师，谢谢王源老师。
1: 服了吗？
3: 我服了，服了。
0: 宋老师，看了孩子们的表演和王岩老师的互动之后，你到底怎么想？
4: 我很想问问他们学了几年啊？
2: 4岁开始学的。
4: 真的？
2: 真的。
5: 我也是，已经跳了9年了。哦哟，哦。
4: 你看他们的身上的质感，一看就是经过多年的训练，而且呢，他们身上这种自信融入到了你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一个人当自信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方方面面都会提前比别人进一步。嗯，从这帮孩子里，我真看到了浪花翻得真好看。
0: 我偷偷跟你们说，其实宋老师虽然是民族舞或者是古典舞、中国舞跳得好，但是他是个资深的街舞爱好者。你想不想看中国舞跟街舞的融合？
6: 想想想。
4: 朱姐姐，谢谢你给我这么个机会，我还是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第一次表现街舞这个舞种。
0: 你自己的舞蹈当中，
4: 好，我肯定没他们跳的专业啊，但是我试着把民族舞和街舞融一下啊，大家稍微给我点鼓励呗。

0: 要看他的指尖，就你看一个人民族舞、中国舞跳得好不好，你看他的指尖，你看他的脚尖，你看他的发尖，就是看各个延长线有没有给你想象。哎，发尖，对，像姜老师那发尖，怒发冲冠的感觉啊，就这种他弹出去就特别美的状态。
1: 细节，
0: 对，细节，孩子们说的特别对，
2: 谢谢后浪，
0: 细节极美，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们看到了创新的力量。宋老师，给不给孩子们亮灯？
2: 必须的。哇哇！
0: 听听姜老师怎么说。
3: 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跳的是身体那个感觉的爆发力特别好，一发力，就像他说的一样，无论是表达什么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在诉说自己的情感。你看，从他们的动作当中。就跟他们学习好一样，今天又完成了一道题，今天所有作业都学了。我觉得这种情形特别好。嗯，所以说学舞蹈的人没有过不去的那个难。
0: 对，给不给？

0: 必须给。
1: 这几个孩子一边看我这个，他们跳得好吗？哎，老师说跳得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1: 所以这票你就得给。
2: 谢谢老师。
3: 王源老师，您会给吗？
4: 他们在编排中用了很多现在流行舞这些编排的一些队形啊、造型啊、编排的一些技法，现在因为街舞也属于流行舞的一种了，我觉得他们需要再融合多一些，我想帮你们。
3: 哦，真好，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加油。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岁月不败，大门打开。哇！哦，这基本功非常的标准，
1: 专业啊！傣族舞，
3: 月半翘楚。想看谁？
4: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月半翘楚？
3: 月半翘楚，来吧，姑娘们！哇，
0: 这是双胞胎，
1: 双胞胎。
5: Hello，
3: 天哪，好像啊！
5: 朱老师好，
3: 好像啊，你们俩
5: 双胞胎。哦，
3: 我知道，多了一个痦子。
5: 对，
3: 来吧，自报家门。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楚翘组合，我是姐姐楚楚，我是妹妹翘翘。
3: 你这个月半是什么意思呢？
5: 月半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身材是胖胖的。对，翘楚呢就是跳舞非常好的楚楚和翘翘。
3: 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
5: 我们带给大家一支拉丁舞，
3: 一支拉丁舞作品。
5: 对，
3: 两个姑娘跳吗？
5: 是的，还有我们的学生。
3: 这种拉丁舞的形式还是比较特别的，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来吧，孩子们，都是两位老师的学生。
1: 是的。
0: 你们现在主要的就是做教学工作，是这样吗？
1: 对，近十年是这样的。
0: 近十年是这样的。我听说有几位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你们学。
1: 他们都是。
0: 全都是吗？
1: 全部都是。
0: 那我问问，好孩子，你从多大开始学拉丁舞的？
2: 我从6岁开始学的。
0: 你为什么喜欢拉丁舞呢？
2: 因为小时候妈妈想让我学一项才艺，然后就带我来到了楚楚老师和俏俏老师的舞蹈教室。我看见姐姐们跳舞非常漂亮，还能穿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想学拉丁舞了。
0: 你呢？你学了几年了？
3: 我学了8年。我觉得拉丁舞就是跳着比较自信，然后有爆发力。
0: 有爆发力，爆发力很重要。
3: 我是从3岁开始学拉丁舞。
0: 学到3岁？
3: 对。
0: 你现在多大了？
3: 14岁今年。
0: 我11年了。
3: 对。
0: 我天。
3: 我学习拉丁舞主要是觉得拉丁舞这个姿态特别的动人，然后气质非常好。
0: 气质好。
4: 我学拉丁舞已经学了4年了，但我跟他们来的理由不一样。是因为我妈妈跟我说跳拉丁舞可以穿高跟鞋。
0: 其实无论怎样，爆发力、自信、好姿态、好气质，会给特别是女孩们就一辈子她都带有这样的姿态，是吧？我想问一下，双胞胎姐妹，你们在教学当中性格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平常的性格就大差不差，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楚楚的上课方式就是我不吵你，然后我也不批评你，但是我就让你一遍遍的跳，这个动作跳不好我们来100遍。所以他们一般说上楚楚的课回家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再来上楚楚的课。对于他们的这个上课质量还有这个舞蹈的水平是不能有一点放松的。我的行事风格比较雷厉风行，然后比较严厉，非常的严格。孩子们相对于楚楚来说，他可能更怕我一些。
0: 姜老师在教学上有什么自己独特的心得吗？
5: 我上课也是比较。
0: 你是属于严厉的还是属于温和的？
5: 我又严厉又粗犷。
6: 他上课真的挺严厉的。
0: 真的吗？
6: 他教我跳舞的时候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6: 就没有人敢跟我嚷嚷，他跟我嚷嚷。
0: 真的？
6: 他说右脚。
0: 就这点儿还嚷嚷呢？
6: 嚷嚷。
5: 我说右脚，他老出左脚。
6: 但是你能记住
0: 一声怒喝，让他记在心里的
6: 那种。真的能记住，真的能记住。
0: 那是你上课是有爆发力的，但有的时候严厉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最底层的底色就是爱孩子，因为你们吃过苦淋过雨，也在为别人打伞，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太好，然后我们又是2个人学舞蹈，所以我们的老师就会说，如果说家里的那个资金不凑手的话，可以慢慢交，或者是说这1年当中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我交。所以这件事儿的话，我们就一直是记在心里的。然后到慢慢我们自己办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多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但是他又热爱这个东西，他非常愿意去学的，那我们也会
7: 提供一些
1: 便利，然后会跟家长说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这一年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要了。也是想守住孩子的一个舞蹈梦。
0: 对。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想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舞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 是的，没错。
0: 是的。有什么话要说是吗？
3: 对，朱迅姐姐在这里，我们想对朱朱乔乔老师说一些话。
8: 感谢楚楚乔乔老师带我学舞蹈这么多年，不管是抠动作还是学组合，从来都不会敷衍，都是手把手教的。因为你们，我今天才能自信大方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9: 往立脚步往飞。
3: 谢谢老师。楚楚老师呢比较心细，他会准确地纠正我们的动作，让我们慢慢地进步。而俏俏老师呢，他热情开朗，他会在练舞铺道的时候活跃气氛。谢谢两位老师。

0: 好的，就是孩子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1: 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这些孩子一路跟着我们跳过来支持我们两个，与其说我们是他的老师，不如说他们是我们上进的一种原因。
2: 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他们。
3: 这就是双胞胎，他们叫月半翘楚，他们其实走过来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坚持到了今天。
4: 蔡老师，
5: 我刚才你们说那个老师啊，也给帮助你们延长你们的交款的期限。

0: 然后甚至说一年交不上都可以。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艺术的道路上，之所以真的能够扎根破土绽放，在这中间我们的老师给了太多太多决定性的帮助啊！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吧。
1: 不哄我了，
0: 就这么突然。我觉得很好很好啊，你们接着努力培养更多更好的孩子们。嗯，
2: 谢谢。
3: 这就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2: 宋老师，
1: 刚才我看了那舞蹈，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感动的是他们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让同时还传承给下面的孩子。那我记得拉丁舞给我的印象就是脚底下和动作特别利落，有爆发力，有力量。那同时还有一个，虽然我不专业，但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就是他的表情。
4: 你这表情太不像古典舞的舞者做出来的表情。
1: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热辣的感觉。然后我刚才看到老师们的表现，再加上孩子们的表现，我感觉那团火就是烧得正旺的火。嗯，
2: 谢谢，谢谢宋老师。江燕，
5: 这种力量啊，就已经感染了我。尤其那种大的一个动态当中，我没想到那么灵活，跳又松弛，又有力度。完了，孩子们一上来，啪。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2: 谢谢。来，王老师，
6: 有些点我也是蛮能共鸣的，因为作为街舞舞者，我可能跟他们走过同样的路和故事。最开始被大家不认可，到后来我们慢慢的都好了起来，然后我能感受到他们通过刚才那个舞蹈传递出来的感情，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舞蹈热爱的那个坚持，然后爆发到做自己喜欢，到做自己，又打动了我。
2: 嗯嗯，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更加奋进，更加争气，成就了今天的自我。那四位老师，到底这个团队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出结果。哦哦，谢谢。来吧，接下来唱舞宣言，看看他们怎么说。岁月不败，请讲。
7: 舞者，生命怒放如花。闪亮登场，实力称王。
8: 把太阳戴在头上，把彩虹系在腰间，把爱装进秧箩。
2: 来，想看哪个？
6: 各位老师，我能不能选择岁月不败？
2: 有请他们。你们好，哎呀，好美的。来，
9: 大家好，我们是李卫舞蹈工作室。我们舞团的组成既有退休人员，也有全职人员。近几年，我们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北京市、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中获得大奖。
10: 大家好，我是许新南，是李卫舞蹈工作室的一名芭蕾舞老师。谢谢大家。
2: 难道接下来是有芭蕾的展现吗？
10: 对，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支具有芭蕾风格的当代性格舞。哦，
2: 当代性格舞，我们拭目以待。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专业舞者吗？
1: 不是。
0: 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1: 我是多年从事那个科研技术工作，我是学理工科的。
0: 理工科的？
1: 对，理工科出身。
0: 您是学舞蹈专业的吗？
2: 不是，我是中科院的。
0: 您是中科院？
2: 也是
3: 科研。
0: 过往的经历带给他们独立又独特的思考。台上的每一个女性，包括我，都是有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感知力。
1: 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独一》，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每个女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我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特的性格、独有的韵味。
0: 是的呢。平均年龄有多大？
1: 60多岁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主力军。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到了60岁，可能我们不是光在跳动作了，我们是在跳对人生的一种表达。
1: 人生的阅历，对
0: 对，是。您在跳舞蹈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品叫《生如夏花》，它这个作品立意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花不同的开放的阶段，来比喻女人的一生。比如说萌芽状态，是吧？花朵萌芽的时候，然后它的初绽阶段，还有它的盛放期，最后我们加入了一个对人生的回望啊，这样一个不同的阶段来表现女人的一生，是这样的
0: 啊。女人是一朵花，来吧，我觉得舞者就用舞者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不用语言来。女人花，一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来，萌芽的女人花。
1: 我有花一朵，
0: 出战
1: 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
0: 说到出战了，大家都好像像少女一般。
2: 对，就是少女阶段，是少女阶段。
0: 那接下来是盛放。

着盛放你的美好。只盼我有一双眼，到了该回望

0: 我觉得再绷一会儿，您眼泪就能掉下来。当您转头回望的那一刻，你心里涌起的是什么？
1: 人生的感悟吧。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人生阅历表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种感悟是年轻人所不具有的，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所拥有的长项。我现在不敢说我年迈，对吧？到我年迈的时候，我回望我的这一生，我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不负此生，我不负此生。
0: 用我们老去的那一瞬间回望来时路，可以很从容地说不负此生。感谢您。
2: 我完全被他们吸引了，因为刚才音乐还没响起的时候，他们摆的造型就是非常专业。音乐还没响起，他们一动不动，一直停了很久，然后音乐响起，立马进入人物感。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和这种塑造感是很多年轻的大众舞者无法迅速到达的高度。其实他们这支队伍已经有了让人情感代入和塑造感的这么一支专业性的队伍。尤其是在刚才姐姐回望的那一刻，我看到的就是人生，非常棒。
0: 要不要回望一下？
2: 好的，
3: 跳一辈子来。
0: 萌芽开始，小姑娘的状态

帅。20岁左右，17、18。慢慢长大，盛放吧。25、35。时光如梭，转眼30年、40年过去了。这一刻，回望。

0: 都在眼睛里，
1: 有点动容。
0: 这就是女人的一生。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何尝不是在回望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会很感动？我们这支舞团其实真的跳的不是技巧，我们是通过舞蹈这种方式传递我们此生跟这个世界的链接。哎呦，小姐姐一路走来不容易，
1: 是是是，
0: 要与自己和解不容易，可能舞蹈就是我们与世界和解的一种方式，我们释怀的一种方式，我们拥抱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融入到世界当中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爱的表达方式。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看得清，看得懂我们的内心。怎么样，蔡明姐，我相信小姐姐们此时的泪水你应该能够明白是意味着什么。
2: 刚才你们在跳

的时候，我完全惊了。我是演员，我从小就是演员，因为你们知道，我们都是同龄人，12岁就是演员，到现在，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会能在舞台上跳芭蕾。所以，哎呀，你们真的特别美好，再次证明了年龄它就是个数字，它非常非常。

0: 那种韵味，女性那个美，说他们所跳的真的是这多年的走过来的路程，只有这样的阅历才能从他们的身心里头看到这样的美，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1: 能看出来有真功夫在身上，一个回眸，一个眼神，我相信那都是真真实实的生活给予你们的表演，所以每一刻我都觉得你们是光彩照人的。
2: 我老师现在67岁，也还在跳舞，还在教。我们经常聊天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们热爱音乐，所以我们喜欢跳舞。喜欢跳舞是因为我们想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展示出自己。我在这里祝福各位，祝愿大家能享受每一个跳舞的瞬间，谢谢。
3: 好的，那四位到底给还是不给？3、2、1，请表达。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特别时刻究竟是怎样的。莲子生生，霓裳倩影，想先看哪个？
1: 我想看霓裳倩影。
3: 霓裳倩影，
4: 来吧，姑娘们，
1: 你们好。
5: 大家好，我们来自于中国花腰傣之乡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花腰傣民族文化艺术团，我是刘珊珊。
6: 我是杨建平。
5: 我们今天穿的是我们花腰傣的服饰。哦，
3: 他们有代表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5: 这个的话主要像太阳一样戴在头上，腰带就像我们的彩虹一样，五色彩虹一样系在腰上，然后我们的爱呢就满满的装到我们的腰罗里面去了。
3: 好的，我们看看今天的舞蹈叫做。
5: 今天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花腰傣舞蹈花腰翘。
3: 花腰翘，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赶紧问问，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1: 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菩萨，酿着酿，
0: 酿酒酿吗？
1: 对，酿着酿，
2: 酿着酿，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就是非常美的意思。
0: 哦，非常美丽的意思。菩萨，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小姑娘。
0: 哦，小姑娘。菩萨，酿酒酿，
2: 酿酿。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灰鸦的艺术团呢成立1956年，
0: 1956年成立，
3: 对，至今是70年的历史。然后我们一直传承的都是咱们灰鸦傣的民族文化，还有我们的独特的舞蹈、民风、民族这样子。嗯，每年我们有。

0: 欢惠民演出七十多场次，
1: 每年都要下到各个村寨去演。
0: 对啊，
1: 介绍一下你们的舞蹈吧。
2: 我们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关于劳动的，比如说就是拿鳝鱼的，然后我们还有口诀：弯腰，
1: 弯腰，
2: 找洞，
1: 找洞，
2: 弯腰，
1: 弯腰，
2: 弯腰，然后找洞，弯腰，找洞，弯腰，找洞，
3: 弯腰，
4: 找洞，
2: 抓到敲晕，把它敲晕以后装到背篓里面。哦，
5: 敲晕，
6: 抓到敲晕，
7: 敲晕，
6: 装到背篓里面，
1: 抓到敲晕，装到背篓里面。你要说到傣族的舞蹈，我们宋老师可厉害了，他的成名作《藏哈》，对不对？来来来，跟我们一起，
8: 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一起来跳一跳。首先第一个是提裙，然后来一个后踢步，摸摸自己的屁股在哪，哎，然后用自己的脚后跟快速的踢自己的屁股，踢下来之后一定要注意这个脚不处在地上没有声音，是因为膝盖要蹲，你看落脚的同时蹲。对了，打一打，打二打，蹲三打，跳得多好，四打打一打，大大七大大八大的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大大，
1: 啊，动一动是不是经络通畅？希望大家多动一动，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让大家保持经络通畅。
9: 哎，其实只要你开始。舞蹈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
8: 是的，
9: 那你的傣族的舞蹈当中有没有来自于生活的动作
8: 啊？有，比如说在我跳藏哈里面，水傣它有很多是，比如说来自水边，它会有捕鱼舞。
9: 捕鱼舞，
8: 对，捕鱼舞啊，哒，还是后踢步，一样的动率，但是动作的形态不一样了。对，就会像他们放在自己的篓子里，啊，拿起鱼放篓子，拿起鱼放篓子。哦，
9: 这个篓子叫什么？
2: 秧箩，我们还准备了很多送给大家，
1: 拿上来吧。我看看，
10: 啊，小秧箩，
1: 小秧箩，这就挂在这儿。
11: 哎，好，
5: 好，谢谢。
12: 也是一个。
5: 好。
13: 大树已经装了我们所有的爱，
1: 里面装满了他们所有的爱。
5: 对，所有的爱。啊，
1: 来，我们也把这个爱给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
8: 我是因为傣族舞蹈我才爱上了云南，然后爱上了云南的人才嫁到了那里。
9: 云南媳妇儿。
8: 对，所以这个跟云南确实有不解之缘，但是呢我确实深耕在那个地方之后呢，我真的感觉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我们说的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升提炼成我们的舞蹈，所以特别生动，有了生动感所以让人特别有代入感，有了代入感所以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被你们的舞蹈感染，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觉得我依然在云南啊。
7: 对，他们的舞蹈跟我们街舞中有一个舞种叫做 locking， 其实蛮像的。他们会用很多生活中的元素。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早的 locking 动作，大家知道这个，它其实就是学鸡。
1: 哦，学那个小鸡。
7: 对，
11: 我看过街舞有这个动作。
7: 对，它会在鸡上加上一些节奏，所以叫 fucking chicken。
1: 好可爱。
7: 啊，其实有很多还蛮像的，所以它会让我觉得很想去。就是深深的研究他们的文化，在他们这个上面我也有很多不同新的灵感。
8: 那就来一个吧。
7: 让我哦哦这哦，因为老师说会有这个会收这一下。 对
11: 可以改成街舞。

0: 好的舞者就是这样，特别善于学习。你看我们宋老师向街舞学习，把很多 locking 的那种爆发力很强的用在自己的延伸感当中。您是把这种民族民间的又放到了街舞的小跨楼当中了，我觉得特别好。不仅是这样台上台下的这种交流，而且舞者之间也有交流。江燕，
1: 每次一到云南的时候，就感受到那里的女孩子走路啊都特别安静，所以说他们的舞蹈都非常安静。反正我们学校的学生每次问他的时候，他们老师有几个动作是这样的，做这个动作蹦巴巴巴，很温柔。
0: 孔雀舞，
1: 对。但是我去了以后，人跳那个孔雀非常强悍的，
0: 力度很强，
1: 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这一看，第一次看到这么猛吗？我说的确实特别好。
0: 蔡老师
2: 啊，因为我看到那个你们是一个县的文工团，其实我几十年前我就接触过文工团的团员，所以我知道他们非常辛苦。他们要下基层去演出，把这个文化生活这个那个传遍千家万户，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
0: 谢谢蔡明姐。那各位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好的，祝贺你们，记住了，再见。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吧，姑娘们往前。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莲子，我是唐志涵，你们可以叫我小唐。
4: 我是胡一头，你们可以叫我胡同，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胡同哦。
0: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4: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鲸族舞蹈。鲸族是中国唯一一个海洋民族，
0: 对，
4: 它的主要生活呢就是海洋啊，捕鱼啊那些的。
0: 那我们注意看各个细节好不好？
4: 好，
0: 来，姑娘们请登场。

0: 好素雅。再告诉一下大家，你们是哪所学校？
1: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
0: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是陈爱莲先生所创建的。陈爱莲先生，他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红舞鞋，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舞蹈，
2: 用生命跳舞，
0: 用生命在舞蹈。在爱莲学校，你觉得什么浸润了你们？
2: 陈爱莲先生说，舞蹈已经融入到他的灵魂，他的肉体，只要生命不止，舞蹈永不停歇。嗯，
3: 我觉得是他坚持的精神吧，就是平常老校长会每天雷打不动地去练功，然后练功的时候还能把自己收拾得立立整整的，很漂亮，每天练功的时候很精致。
4: 我们校长美到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看到操场上有一个穿着白裙子然后在压腿的，当时老师就说，这不是学生吗？就是校长一直在跳舞，一直在保持自己的身材，自己的模样。
0: 爱莲老师真的是跳了一辈子，到就是年龄非常长，70岁80岁的时候还在跳
4: 舞蹈风暴，然后校长还练了一个很高难度的托举，80岁了，当时已经
0: 80岁还在托举，好厉害。而且你看着她美美的样子，我估计很多舞蹈演员都一身的伤。
4: 对，就是表面非常的云淡风轻的样子，
5: 实际每个人
4: 都有伤，这是我们的常态，就是舞蹈演员就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科学训练。
4: 对，
0: 这就是爱莲学校出来的同学们，他其实带着一种爱莲的精神的。姑娘们都多大了？
3: 我们17、16。
0: 16、17岁，如果按高中算的话应该是
3: 高二。
0: 艺考是舞蹈方向吗？
3: 是的。
0: 孩子们都是是吗？
3: 哦，
0: 同学几年了？
4: 就是我们现在是5年了，然后我们就约下一个5年之后我们想干点什么。
0: 那想干点什么呢？
3: 今天在那个镜头的见证下，希望5年以后，也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由我们那个考编导的同学对金导来为我们编一个新的舞蹈，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合作一个新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舞蹈。
0: 特别好，但是先把大学考上。
4: 对。
0: 梦中情校是哪里？
4: 中央民族大学。
0: 情商好高啊。北京舞蹈学院也挺好的，
3: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一起上中央民族大学，或者做邻居，一个民大跟北舞挨着嘛。
6: 其实上戏也是挺好的。
0: 还有北师大也不错呀。
5: 对对，北师大也是。
0: 孩子们情商高一点哈，马上要艺考了。如果可以的话，江远给孩子们做一些建议好不好？就给所有喜爱舞蹈的同学们，希望能够走进专业这个领域的同学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7: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说的，一定要科学性。我记得我小时候上课的时候那真疼啊，那下不去，老师直接说下去下去
0: 踩下去啊，
7: 就受了很多伤。所以说无论是非专业的还是专业的，练功以前一定要好好的去活动它，从脚趾尖到关节，大关节小都活动开了，这样的时候再去跳舞的时候就 OK， 没有问题。
3: 姜老师能不能带我们跳一段奔腾？
8: 哇，女孩跳奔腾？
3: 因为奔腾这个剧目比较的经典，从我的老师就也有跳。
7: 来哪段呢？我带着你一起跳是吧？
0: 你看看是小马驹厉害还是大马驹厉害？
7: 不要模仿身体啊。

0: 就真的跳舞跳那个松弛感才是最动人的，
1: 就是每次只要上舞台一跳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就是喜欢跳啊，
0: 跳了千遍万遍还是如初变，这样的快乐。谢谢，谢谢姜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1: 欢迎你们到人民大学
0: 老师给了特别美好的祝福，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跳起来动起来。健民变通胶囊是我们全民唱舞的赞助商，他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健康通畅轻松快乐，这是健民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小礼物。3、2、1，这一轮我们跳得怎么样？
2: 我第一次看金族的舞蹈，位置在广西是吧？
0: 沿海地区，
2: 沿海在广西上，后边那个音乐也有那个海浪声，
0: 沙就是渔网啊。
3: 老师，您要是想的话，我们可以教一下，用那个玩一下那个沙。啊？
1: 去玩沙？
2: 我以为让我玩沙子呢，我以为。渔网，我从小是演渔民的。哦，
0: 海峡是吧？
2: 对，第一个电影就演的渔民。这怎么着？要结婚啊？嗯，来吧，一块来吧，三位，来来来。

0: 哎呀，卷上了。
1: 于老师人是这么扔的呀？
0: 给几个八拍，让各自发挥一下。

0: 哎呀，还是姜老师，你还是马边儿吧，你还是来马边儿吧，这个渔网就给渔家女去织吧。
1: 简短的点评一下好吗？
2: 刚才看了这支舞蹈，我觉得孩子们都特别可爱。从你们的舞蹈当中，我看到你们的全情投入，投入和专注形成了一个信念感。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跳舞的时候就是需要这种信念感，而这种信念感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共情的力量。所以你们这支舞我觉得是从容温婉，一定要给。
3: 行，得给孩子鼓励呀。
4: 他们真的有跳到我的心里，从最开始他在那个格子里面，包括灯光打，然后我真的感觉我仿佛就在海边，然后再看他们在比如说渔船，他们还原了整个场景，然后让我一直觉得哇，这么快就结束了，其实我还想多看一会儿。
5: 谢谢老师。
4: 很美。
1: 祝孩子们梦想成真，在五年之后还能一起舞蹈，一起欢唱，好吗？加油！
0: 接下来是每个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李威舞蹈工作室舞团。大门打开。

0: 俏组合。
1: 民族文化艺术团的朋友们，30秒计时开始。

0: 来，四位导师请合意。
1: 我个人倾向是这两个，因为观众还是给他们投了最好的票。
2: 少年们力量感拉满，直接碾压全场。
3: 他们身姿舒展，气运十足。
4: 然后这种特别不容易有基层的文艺工作者。
5: 这支舞团岁月不减优雅，我觉得很棒。
2: 他们坚持舞蹈，还培养更多的孩子，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3: 符合我们全民创舞。
0: 好了吗？来，那来吧，年终展演唯一的名额，咱们导师给谁？
5: 他们把最艰难的问题都压到我身上了，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支舞蹈真的是跳出了他们自己，你说真的要选哪一个真的是太难了。我们送给了来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送给了来自花腰仔，花腰仔。你那么多的群众在演出，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3: 你们的舞蹈确实是来源于田间地头劳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把它提炼成我们的舞蹈。
4: 他们会把自己平常的东西变成自己喜欢的舞蹈动作展示出来。
5: 年终展演的时候，想哪位老师帮你们做辅导呢？
6: 那我们就选我们云南的媳妇
5: 宋杰老师，
7: 专业对口，
5: 加油加油，太棒了！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
2: 请个人
3: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2: 对，这个形容
1: 不是
4: 是是是是是
1: 不是
4: 是
5: 是还是不是
1: 是
5: 不是
2: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
6: 健身全为了今天。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
6: 那后面别按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0: 路过沙漠，路过草原，
7: 我们开进风景，
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8: 心花怒放，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9: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9: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1: 我来了，天呼呼！
9: 骑行8公里，穿过江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1: 集合啦！
9: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每。

0: 你好未来，
1: 我是一名轿车司机王立光，
2: 上过两次春晚，
1: 是主唱之一。
3: 我是化学实验室女歌唱家徐子涵，
4: 我是零零后的陕北民歌传唱人，
5: 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校园歌手江浩，
2: 浙大的学霸，
5: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2: 你质疑我们的题库组，
3: 你怎么不上天呢？
2: 你怎么不上天呢？
5: 只要放个前奏，我认
3: 给我整焦虑了。
2: 哎，有意思了，
3: 完蛋了，我枉为音乐人。
6: 他最主要是因为他是轿车司机，你们跟着凑什么热？
2: 人生赢家要啥有啥。
0: 开门大吉。

0: 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越乱越好。3、2、1，停。现在我们的场上已经产生了一组随机的顺序。好了，记住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准备好了吗？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英雄不问出处，唱将各有来路。今天啊，我们二现场坐着的8位可都是超级唱将，咱们赶紧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喜欢唱《Hold the Lady》《Hold the Lady》的游戏开发工程师张豪。
3: 大家好，我是上过2次春晚的轿车司机王磊光。
4: 大家好，我是戏里的灰姑娘，人生的大女主，音乐剧演员严小北。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校园歌手江浩。
6: 大家好，我是00后陕北民歌传唱人徐北辰。
7: 大家好，我是化学实验室女歌唱家徐子涵。
8: 前面喽，谁和那么拒绝喽？大家好，我是霍林波勒市乌兰木齐长调演员卓丽玛。
9: 不会做饭的演员不是好歌手。大家好，我是姚伟涛。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既然各位都是唱将，想必这曲库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咱们接下来一起拭目以待，怎么样？有没有合眼缘的？
7: 我们现在随机选一个。
1: 那这样，我们先抓个最高的吧，好不好？好。我不知道各位谁是最高音，但想来都能飙得很高，
7: 就看你的手气了。
1: 来吧，即将率先出场挑战的是
4: 徐子涵。六，
1: 好，
4: 六，
1: 好，
4: 六，
1: 六，8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0: 祝你养的生活风里如。

0: 谢谢。
1: 他飞得更高是因为他是吊车司机，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你好，介绍一下。
2: 陈立哥，
3: 你好，
2: 我是来自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的一名吊车司机王立光。
1: 您的吊车最高能到多少米？
2: 大概六七层楼高。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想带着我的爱人去度个蜜月。
1: 今天这期节目很特殊，因为来的都是唱歌比较好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期待非常高，就是一个人起码得给我开十二扇那个倒不至于开十二扇门，我觉得七八扇门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2: 压力太大了，
1: 马上开始挑战，想选哪个都可以。
2: 我要不选个马。
1: 可以，马。我记得马特别好，
4: 我记得马特别好，特别好。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准备，来吧，走着。马是

0: 11号门。
1: 哦 ，Oh my god！
0: 2万，对对对。哎，干嘛去啊？去开是吗？对，
2: 那你去吧。
0: 11号门，
3: 我紧张。
1: 他去了。
0: 这么嚣张吗？
1: 他没带响的。
0: 你知道这是十一这个数字，十一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吗？
3: 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
0: 你还在这儿吗？
2: 我有点懵，
3: 太紧张了。
0: 你刚才打算去开是不是？
3: 啊不开。
1: 一个人可以冰封。
0: 就是他不想开的门，他可以冰封起来。但是他刚才毫不犹豫的去了，我以为他不用。
3: 用。
0: 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醒过来好吗？
3: 好，
0: 醒过来好不好？清醒一点，来，继续选。
3: 选个蛇。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上的是蛇年春晚。我的爱人也是属蛇，
0: 确定吗？
3: 确定，
0: 可以，非常好。
1: 蛇，然后十二。
0: 蛇，我记得是12吧。
4: 12吧。
0: 蛇，请准备。
3: 不会吧？
0: 是又憨又懵又单纯。来，3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别。哇，
1: 张学友的
2: 吻别，
3: 这一个吻我感觉你是醒了已经。
4: 行，
3: 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吻别，回答正确。哇哦，哇，

0: 欢迎邓建超。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邓建超。
0: 这首歌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九几年，
1: 张学友
0: 的歌。这首歌他也是打破了很多的记录，他应该算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获奖最多的一首流行歌曲，而且那张专辑那一年就卖了450万张。那一年好像在全球唱片的销量排行榜上是排在第二位的。谢谢邓建超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上过2次春晚，
2: 对，
0: 有一年是蛇年，就是今年2025年，
2: 对，
0: 还有一次是
2: 也是蛇年，对，
0: 2013年春晚，
2: 对，哎
0: 呀，太神奇了。太阳进了我，哦，胡歌群的这首歌。

0: 吴克群身后的那些人里面就有你是吗？
1: 是是是
0: 是。啊，哪儿呢？
1: 很难发现，就在后面。
2: 很难发现。
0: 扎心了。呀呀呦！
3: 你怎么总是站在黑暗里面？你不能往前站两步吗？这也太难发现了吧！
0: 这一年的春晚我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站上一号演播大厅春晚的那个舞台，对我也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春晚，所以那一刻我也很幸福。原来那一刻的幸福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在分享啊！
1: 是，太有意义了！我今天又来参加开幕大
0: 厅了，真的
2: 太有意义了！
0: 加油，好吗？
1: 好好，
0: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鼠
2: 啊，鼠！我想是鼠。
1: 羊吧？
0: 确定吗？
2: 不，
0: 犹豫呢。既然你选了，那就选了吧。羊，请准备。
1: 吓死我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串了。迎来日出，匆匆的晚霞。
1: 大概就记录这么多。
2: 你终于知道回来了，你在这儿答题，哥哥。啥歌？
0: 敢问路在何方？哇！
2: 确定吗？
0: 确定，非常确定。
2: 我觉得他是特别极端的两种状态，他猜对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在放光，
3: 他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李永军你好，欢迎你。
1: 我是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名歌剧演员。
0: 李永军，我听说你也是第12届金钟奖民族唱法的金奖获得者，是不是？
1: 是的。
2: 金钟奖，
0: 非常优秀的一位男高音歌唱演员，欢迎你常来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永军，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12年前的蛇年，那个小黑身影唰一下就过去了。
3: 小黑身影，
0: 12年之后，经过淬炼的你再

0: 己跟自己合唱的感觉好神奇，
1: 感觉又回去了。
2: 天哪，12年，谢谢。
3: 这次是全国总工会来到我们公司选人，我呢就是可能被老师直接选中了，
2: 选中了，
3: 当了主唱，就感觉他做梦一样。
2: 但这次跟12年前真的不一样了，幸福吗？
4: 太幸福了，圆了我一个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歌手梦吧。
2: 真好，为你高兴，
4: 谢谢。
2: 也为所有你的朋友们、同事们和你的工友们感到高兴，期待你能够拥抱更多的舞台，去展现我们中国工人的风采。来吧，继续加油。
5: 好，
2: 选择哪个生肖？
5: 放弃，选个兔子吧。
2: 可以啊，没问题。你想选就选呗，反正你手挺壮的。
0: 哦，兔子不能选。
2: 选呗，选选选选选选选。
1: 等会儿啊，小林哥，等会儿，等会儿。
0: 会被观众坑的感觉。
3: 我还是选择我的第一次选择的兔。
0: 哎呀，我感觉他的表情不对呀，我觉得不对劲啊。
2: 他自己非要选的兔，请准。他还是没有阻止我。背。
0: 我觉得是十二。
2: 不是你想要的吗？
1: 这不是我想要的。
6: 夸张了，要么最简单，要么最难呗。
2: 你封了11号门，还是躲不过12号门。我以为你特别想开这个门，
7: 成功了，蜜月就直接来了。
5: 刚才又睡过去，你怎么又懵了，哥们儿？
0: 你干嘛？我猜他睡过去了。
2: 是不是只有春晚才能让你清醒？
4: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工作的时候睡着过吗？
4: 那肯定不可以。
3: 我的工作呢是堆集装箱，你得胆大心细，箱脚与箱脚之间不可以超过2.5厘米。
2: 那么大的集装箱。误差不能大于2.5厘米，就这么点，
3: 就这么点，
2: 这么点，
3: 就这么点，
0: 这么长。
3: 一旦箱子与箱子之间勾住了，你就会很危险，把箱子直接拉下来，那这个后果很严重。
2: 对，你在工作当中胆大心细，但你怎么在我们这儿胆小心大呢？心太大了，12号门3万，那去吧，请按响门铃，我们一起给他加油鼓励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什么？
1: 唱。
2: 完了，我不会。
3: 完了，我不会。
4: 那你完全没有印象，
5: 给我提示我也猜不出来。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不会了，真不会。
4: 他确实没记住。
1: 太难了，
6: 你求助吧。这求助用在这儿太值了。
4: 那确实是。
6: 不就得在这儿用求助吗？
4: 也没有更值的了。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7: 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吧。
6: 来，原因重现，请听。
8: 录音室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
7: 这谁听过、啊？
4: 这我真没听过。
8: 因为你我这样生活，笑谈过繁华。
0: 这么短吗？
4: 来猜吧，没听过
5: 呀。没听过、
1: 啊。听这个声音有点像周华健。周华健。
7: 是周华健啊？不是吧？
4: 不能吧？
1: 实在是猜不出来，真没听过。
4: 非常感谢他帮我们排除了十一和十二。
1: 一点我真的从来没听过，
6: 从来没有听，我也从来没听过这首，你们听过吗？行了，放心了，哥们儿，没人听过这个。没有答案，
1: 放弃吧，真没答案，真没辙了。
6: 那太遗憾了。

0: 哦，
1: 如果你实在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想问问今天二现场的各位歌手当中有没有人知道？

0: 唱得好。
1: 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哈，
2: 对对对，
3: 貌似这首歌是我们录制开门大吉这么多年以来唱过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嗯、哦，十二个字，对，
1: 歌名叫做
2: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歌给唱成一首写给你的歌，对我。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
1: 也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大家，谢谢，
1: 感谢你们帮我们留住了30,000元的家庭资金，
2: 也感谢节目组给我们的这个奖品，
1: 这个必须要特别感谢一下由盐城大丰泽盛科技赞助的缘分酱酒，缘起传承，酱香永恒，喝缘分酱酒，交天下朋友，
2: 谢谢谢谢，
1: 还好吧，我扶着你，
2: 快晕过去了，
1: 稳住。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2,000元，全部清零。我发现你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啊！啊，
4: 对，
1: 很自信。不光是在我们这儿，其实他爱上唱歌以后，尤其是那一年登上春晚以后，他回来其实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是，
1: 其实过去是一个有点自卑、不太自信的人，
4: 非常自卑。
1: 但是他这个吉他给了他很多力量。
4: 对。我只要一抱起吉他吧，我就整个人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0: 音乐的力量。
4: 平常我可能不抱吉他，我就坐在那里，我就不怎么说话，真是这样。所以音乐带给我很多东西，它既像是我的朋友，像我的亲人，又像是一个灵魂伴侣。
1: 真好，
4: 真的是这样。
1: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和春晚的故事和音乐的故事。走之前还是要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继续加油。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咱们继续好不好，
5: 选那个 C 位好不好，
1: C 位，我觉得 C 位比较
0: 好。 C 位是吧，没问题，听各位的，我们出发。会是谁，
6: 压力山大，
0: 来吧，即将出场的是6号

0: 和我的一群小伙伴们一起做一个属于我们的音乐剧。
1: 加油，梦想成真。
2: 选择哪个生肖？
3: 属牛、虎、龙、猴、鸡、狗、猪。
0: 先选一个我自己的属相吧，牛。
4: 牛。
0: 都在鼓掌是。
4: 行。准、啊、
0: 可以吗？
4: 行准，
0: 等等，对、啊、
1: 太可惜太可惜了，一号门
0: 完了没有了，吓我，
1: 请按响门铃。

0: 特别自信，特别大气。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化学实验室女歌唱家徐子涵。我曾经是一名化学和材料学的学生，但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音乐剧演员。
0: 跨度挺大的，
1: 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希望可以

0: 这个不可能不会。
1: 会
0: 唱
1: 会。
2: 玫瑰呀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好，确定了。
1: 确定。
0: 好，开了。
1: 好，
0: 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潘慧琳。
0: 感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1: Yes.
0: 来吧，1000元，漂亮。他其实经历很丰富，他化学的经历、学习经历，比音乐的表演经历是不是要更漫长一点？
1: 是的。
0: 你学化学学了多久？
1: 我是本科在复旦大学的化学专业，然后研究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材料学专业。
0: 他学了十几年的化学，
1: 从初中算起，整个应该算学了十几年。
0: 那放弃是不是很可惜啊？
1: 当时最后一次让我做这个选择的那一个关卡，是我在告诉自己，如果你现在不转行，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30岁午夜梦回，你会后悔。
0: 为了不让自己在多年之后后悔莫及，为了不让自己在深夜
1: 独自流泪，
0: 想着我为什么要选12号门呢？没事，这不是我想要的。来，我们继续前进，好不好？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猴、鸡、狗、猪。
1: 我们就先选龙。
0: 龙，请准备。4号门。
1: 啊，还好，
2: 谢谢大家。
0: 请按响门铃。

0: 发现就是通常歌手和音乐剧演员他们在演唱同一首歌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音乐剧演员他是
1: 声情并茂，
0: 有表演，然后有情绪，有起伏，你能够从这个他的表演当中看到故事，
2: 我们要表达这个意思会更多一些。
0: 你见哪个歌手唱啊多么痛的领悟的
2: 啊多么痛的，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来吧，歌名叫做
2: 领悟，
0: 领悟，那我就开了，
2: 开，
0: 感觉这门是他们家开的，开，
2: 开它，
0: 开，
2: 开，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领悟。

0: 唱得真好。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天琪。
2: 谢谢，谢谢天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来吧，让我们感受一下音乐剧演员的魅力吧。
3: 我准备了一首是 Mr. Miss 的一首歌，
2: 歌名叫做
3: 《你怎么不上天呢？》
2: 你怎么不上天呢？
3: 来吧。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

0: 太喜欢了，跳起来！这是你演出的剧目之一吗？曾经我有演过一部音乐剧，里面曾经用过这个片段。所以你现在已经参演过多少音乐剧了？七八部、十部以内吧。你没有专业学过啊？你怎么做到的？刚刚决定转行之初，我就很害怕我做出的选择不符合逻辑，所以我是先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发了我很多唱歌的视频。
1: 然后大家很喜欢，后来就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尝试了一个面试，然后就面上了，从此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0: 希望我们都有机会到现场去看你的完整的音乐剧的演出，好不好？
1: 好的，
0: 期待着，期待着。好，加油，选择哪个生肖？
2: 猴。
0: 猴，请准备。
1: 猴是。
0: 来，八号门，
1: 走，
0: 请按下门铃。

0: 词儿是一点也不记呀、啊。
1: 漂亮 ，Bravo。猜出来了，
0: 会唱，你要想一下叫什么？
2: 也是不提歌名。一滴泪。
1: 卡住了。
0: 左手指月。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这可是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确定。
1: 你要确定，那我就来了。
3: Yes。
1: 木音都出来了，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左手指月，回答正确。认识吗？
0: 网友见面。

0: 这我太傻眼了，网友见面，
1: 网友见面，
2: 他对我来说，甚至对我的人生进程来讲有很重要的影响。
1: 这细细道来，怎么了？
2: 我跟他的成长历程有点像，
0: 非常像，
2: 非常像，
1: 都是学霸。我替你说，
2: 我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别喜欢唱歌，特别热爱音乐剧，在我非常犹豫抉择的时候，看到了他从复旦大学转行到音乐剧的视频，然后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我就上岸考到了北大艺术学院的音乐剧方向。
1: 缘分妙不可言，你现在想一想当初的这个选择，你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2: 我感谢自己勇敢了一回，对，也感谢在这个路上遇到了很多同路的人，感谢徐老师，
0: 感谢姚老师。
1: 珍惜梦想，珍惜舞台，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听听你内心的答案，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谢谢，谢谢姚兰，加油！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已经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他学了音乐剧专业，你现在想想会羡慕吗？
0: 其实我以前也想过，就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不会选其他的专业，会不会更早的进入艺术行业。但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在当下都是唯一的选择。
1: 是的。是什么促使你完成了这种跨越？
0: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课题组的那些师兄师姐，他们其实对于化学的热爱或者对于科研的热爱是，就比如说我们每天聊天，我们会说，哎，最近哪个歌手又发了一首新歌，他们聊的是，哎，最近哪个课题组的哪个教授又发了一篇什么文章。
3: 两种人生啊，
0: 通过他们我在反思我自己，是不是我的兴趣可能并不在这件事情上面。
1: 该是时候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0: 没错，
1: 让自己人生不要留遗憾。
0: 对，就是怕有遗憾。其实
1: 特别好，所以我们把这些该发生的事情，我们注定要走的这条路走好，然后让它开出花来，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继续前进吧。
0: 好，
1: 属虎，鸡狗猪。

0: 你不一定要听他们的，你也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1: 或者我可以选个老虎，
0: 可以
1: 看看虎开出来是个什么。
0: 虎，请准备，来喽！七号门，可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还需要听吗？
1: 尊重一下吧。看伴侣给厉害的。
0: 好，来唱。
1: 女人花，
0: 用音乐剧的方式唱。
1: 轻摆动，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2: 那厉害了，
0: 歌名叫做《
1: 女人花》。哎呀，
0: 笑得跟花儿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棒棒的。
3: 哇哦，照成了。哇。

0: 女人花，没想到是赵鹏老师用深沉的男低音来为我们演唱，真好，我觉得唱出了一种别样的女人花，更加的深沉，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抚慰人心。
1: 你们俩刚才差点把我唱笑场。随风轻轻摆动，
0: 两个人还挺沉醉，
1: 还挺默契，
0: 关键是他们俩今天穿情侣装，你看这配色。
2: 没有，真是
0: 谢谢赵鹏老师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别高兴太早哦，剩下的歌可都不简单了，5、6、9、10、11，选吧。
2: 老鼠，提到鸡或者猪呢？来都来了，选个鸡。
0: 鸡，请准备。鸡是。
3: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鸡是。九号门。
3: 好。可以的，可以的。
0: 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出来。
1: 没听过，完全没有听过。
2: 这歌是啥呀？
3: 这次走回来的那个步伐就缓慢了，
4: 失去了那种飞回来的步伐。
2: 多么痛的领悟。
5: 卓文的歌。
2: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场外求助或者提示。
1: 求助吗？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提醒吧。
1: 好，关键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给你第一个字啊，但我觉得给你第一个字的话，就可以猜出来。
2: 真的吗？
1: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2: 好。
1: 四个字。来，说。
5: 就是给第一个字，他也很难猜到啊。
2: 什么词呢？
1: 很简单。
2: 我完蛋了，我枉为音乐人。
3: 看看我们学霸的分析力了。
2: 诗，开始整焦虑了。
1: 这
2: 给我整焦虑了。
1: 诗可以组什么词？这么明显，想不起来。诗可以组什么什么词？很简单，这么明显，
2: 叫什么？狮子开口。
1: 开口。
2: 开口。
0: 狮子大开口，
2: 你怎么不上天呢？狮子对吧？肯定是狮子，狮子什么什么？
5: 狮子山是一个地名。
2: 狮子开心，狮子可爱，狮子开门。
1: 我竟无力反驳。
2: 开门是大吉，
0: 肯定没听过，
3: 我也
0: 没
3: 听过这个。
1: 没有时间了，给我一个答案。
2: 别要倒计时，会焦虑的。狮，
3: 我都好紧张啊。
1: 给我一个答案。
2: 狮子开口。
1: 你脑海里一定有这个歌名，但是你就是没有想起来。
2: 三秒以后我会无比的后悔。
1: 不需要三秒，两秒钟。
2: 好，两秒以后我会无比的后悔。
1: 开门大，真的没有别的答案了吗？
2: 狮什么？狮
1: 大
2: 吉吉
1: 吉。请揭晓正确答案，请听。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梁玉莹，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1: 我猜姐姐应该猜到这首歌名了，对不对？
2: 没有，
3: 姐姐完全没有。
1: 没有吗？
3: 我输的一点都不冤，我真的不会。
1: 他的副歌就有，
0: 你唱一下，用粤语唱一下。
1: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
0: 狮子山下，
1: 狮子山下，哈哈。
0: 什么山哈？
1: 狮子山下，
3: 狮子山下，出门左转不走你。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叫
1: 狮子山下，因为这首歌有点年纪了，是1979年的歌了。
0: 黄沾作词，
1: 对，罗文演唱。
0: 这首歌其实就是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每当一些艰难时刻到来的时候，就特别鼓舞人心。这首歌也成为了香港市民同舟共济、奋发图强的一个象征吧。
3: 是我的知识盲区了，我回去会恶补的。
0: 谢谢你的演唱，
3: 谢谢。
0: 狮子山下，实在非常遗憾。清零吗？反正清零这件事情你也没少干，没少干，你也把自己十几年的所学、父母的血汗、这么多年的培养，全部清零。
3: 你再说我后悔了，
0: 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0: 了。你现在已经走上了音乐剧演员这条道路了，那咱们就把这条路走好，好不好？加油，期待在演出现场看到你，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实力19000元全部清零。这份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高的、低的，有想法吗？
2: 低的，低的，要那个。
3: 不如来一个前排的吧。
1: 这拿个最低的吧，那就这个行吗？
4: 可以。
1: 来吧，低的。
4: 即将出场的是3号。啊，
1: 恭喜你，
4: 有没有就是要狮子开口吞掉全场的这个信心？
3: 我要狮子开门。
4: 开门是大吉。可以，没问题。那梦想友们

0: 唱得太好了，这位老歌唱家，老歌唱家，您介绍一下自己。
1: 那大家好，我是00后的陕北民歌传唱人徐北辰。
0: 好年轻，00后，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现在你的职业是？
1: 我现在职业是一名文艺工作者。
0: 哎呀，你听这味道，
1: 我们那边口音比较有点重。
0: 我喜欢这个口音，很真实。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把我们传统的陕北民歌配合一个新的音乐，然后做一个新的陕北民歌，
0: 为了陕北的民歌发扬光大。
1: 对，
0: 开始吧。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剩下5、6、10、11，选哪个？
1: 选猪。
0: 好，请准备。行吗？五号门3000元，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觉得他应该知道。
1: 唱，哒哒哒哒哒哒。
2: 哎呀，在我的盲区里了。
3: 盲区里。
4: 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
1: 除了陕北民歌，是不是都是你的盲区？
2: 也不是，
5: 听起来太民族了。
6: 他在推他，就是给他暗示了。
0: 他在推他。
2: 这个是
4: 他好萌啊，
1: 提醒你呢。
4: 推呗。
2: 这个是
1: 这你都不知道，没听过吗？那算了，
0: 看来他真是没听过。
2: 看我这个，我感觉我需要求助。
1: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我先看场外亲友他会不会。
1: 我们看一眼表情。这是你的。
2: 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
1: 你觉得这首歌作为一个搞民歌的人，他要完全没听说过，是不是有点点不应该？是的。
4: 同事怎么嘲笑他？
7: 上学的时候，这是一首必练歌曲，必练歌曲。嗯，
1: 歌名叫什么？
7: 龙船调。
1: 龙船调，没听说过是不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亲友团，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来，歌名叫
2: 龙船调。
1: 跟你自己猜出来似的。
2: 龙船调，
1: 龙船调，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给他点赞。

0: 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高耀南，武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2: 我叫李红颖，我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0: 非常年轻的两位民歌传唱者，特别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了不起啊，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所以这也是被广为传唱的中国民歌之一。谢谢你们的演唱，也希望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歌，好吗？
1: 好，谢谢老师。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他其实就是靠创新来出圈的，他怎么创新的？大家想看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些视频好像在网上挺火的，是吧？
3: 50-60条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累计达到2亿次，2亿次。
0: 也算是为陕北民歌的传播起到了一些作用。有一首陕北民歌估计很多人没听过，歌名叫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你能唱两句吗？
4: 砸到人家专业上了。
3: 六

0: 谢谢。
1: 这首歌就叫《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
0: 它有好多个名字，它又叫《泪蛋蛋泡在沙发好灵》，又叫《羊肚子手尖三道导蓝》，
1: 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0: 对，
1: 就这么随意，就这么朴实，就像我们陕北的民歌一样，他唱爱情的时候，你就感觉他特别接地气，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词藻、华丽的词汇，就是心里想什么，唱出来就完了，好吧？那你现在心里想啥呢？
2: 我现在想，我应该开哪一个？
1: 你没有求助了，只能靠自己了啊！
3: 数
2: 数，
1: 数，请准备，
0: 数是
4: 六号门。
1: 运气不错，先开个五号，五号不会，
0: 不会，
1: 就开个六号，
0: 六号再不会，
1: 你早点下就问你。来吧，希望这首是你会的哈，请按响门铃。

0: 上。
1: 完蛋了，
2: 林浩再不会。
3: 完蛋了。
0: 你还回来吗？
1: 啊，我准备直接从这儿下去。
3: 我觉得他应该没听过。哎
0: 呀，你有时间你可以冷静思考。哦，

0: 旁边座位先让给他。
1: 没听过是吧？
2: 每个人曲库都不一样，可以理解。但这首歌你没听过，无法理解，无法理解。来吧，很遗憾，如果你给不出答案，那挑战失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对他来说就是一首2025年的新歌。新歌，欢迎张欣欣。
1: 大家好。
0: 新歌叫什么吗？
2: 妹子。
0: 还是妈，他都唱出来了，歌名叫做《
1: 雾里看花》。
0: 这首歌是1993年
2: 严肃老师写的歌。
0: 谢谢欣欣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未来希望你能够继续在守正创新这条路上走出自己踏踏实实的每一步，好吗？
2: 好。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雾里看泥，水中猜题，都是一场空。
1: 来吧，
3: 争点气好不好？
4: 我觉得最难的是能上台。坑里，
1: 加油啊，加油啊！来吧，
3: 即将从坑里爬出来的是7号。

0: 中气满足的哦，
1: 青春激昂，步履铿锵，这就是我的祖国。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校园歌手江浩，现在已经毕业了，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大厂，从事数据挖掘的工作。
1: 浙江大学校园歌手大赛的冠军得主。哇，当时就是凭借这首歌进行四座，对不对？
2: 是的。
1: 在浙江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2: 我本科是就读于朱可桢学院。
1: 朱可桢学院？
2: 对。
1: 哇，这不是一般的学院啊，这是顶尖人才的摇篮呢、啊。
3: 他们最 top 的那个学院。
2: 当时就读的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是统计学。对、这两个交叉创新在一起。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带我的家人们来北京看一次升旗，这样。
1: 太好了，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一个是十一，一个是十。
2: 这还有什么选的必要吗？
1: 对，只有十了，
2: 那就选狗吧。
1: 狗，请准备。狗是十号门，10000元。这也是我们目前场上最简单、
4: 最简单、最简单的
1: 一首歌了。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这才讲了几秒钟啊！第一句应该没唱完，几个音儿吧？六个音够了。这首你们听出来了没有？
1: 如果是我会再听一下，因为好多歌开头都是啦哆咪咪瑞发。
2: 是咪啦咪咪瑞发。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有意思了。
1: 浙大的学霸质疑复旦的学霸。
0: 你对了，一个手段一个固定调，不一样的概念。
1: 老师走出来的那一刻，就带着我那些同学的气质，就理科男，理科男都是这样。<笑>
2: 对自己的选择非常的坚定，而且一旦做出选择，他们会提前交卷。哦，
1: 我以前身边就因为都是这样的同学，所以我才放弃了我的专业。
2: <笑>受不了这些同学了，
0: 没关系，他找对象可能。
1: <笑>那个什么，
2: 有没有女朋友？有嘞。
0: 是在就是那个浙江大学的十佳歌手比赛，他是我第一轮帮唱的颁奖嘉宾。当时我们一唱的是周深老师翻唱过的《达拉崩吧》，唱《达拉崩吧》都能在一起，
2: 对，
0: 人生赢家要啥有啥，特别好。歌名叫做《
2: 最伟大的作品》，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伟大的作品回答正确。

0: 欢迎素涵。
1: 小娜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素涵。
0: 素涵你是哪个学校的？
1: 我是清华毕业。哇，
2: 来抢饭碗了呢，
1: 一下就猜出来，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哦。
3: 还好很好，
4: 其实周杰伦老师的歌你只要放一个前奏我都能听出来。
1: 厉害厉害。
0: 好嘞，谢谢，再次掌声送给素涵。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哇，还没有用求助，酷酷酷。最后一扇门，11号门，
5: 最好就收10000。
6: 走，快走，
4: 来都来了，
0: 继续开，
4: 摁了吧，
0: 把它开了。
2: 我觉得它行的，
5: 我觉得要塞，要塞。
4: 区区10000块，丢就丢了，丢就丢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5: 他有点飘了。哎呀，
0: 他我要不按着他就要蹦起来了。来吧，最后一扇门，11号门已经被冰封很久了。
5: 我倒要看看今天的11号题是个什么。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吧，11号门，请就位。江浩，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你今天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累计为30000元。如果你打不开，刚才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
7: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祝福你啊，
5: 加油吧。

0: 强了，我的天哪，
1: 特别特别巧，你知道吗？其实我是在浙江大学刚毕业嘛，去年的时候我所在的林荫合唱团就办了个专场，专场里面的合唱曲目就有这一首《赤裸歌》，而且那个曲目的合唱谱才是我写的。
2: 他还自己作曲吗？
0: 完了，这波被他装到了。
1: 但是我们还是象征性的使用一下求助，好吧？
0: 你要求助？那我能想到唯一一个合理的原因就是求助亲友是你的女朋友。
1: 本来确实是的，但是就很不巧，刚好有课，还是翘不了的一节课。
0: 为了你都不能翘课，不能翘课吗？为了你都不能中途出来接个电话吗？
1: 真是心碎了。
2: 好孩子不能翘课的，不能翘课的。
1: 没有亲友了，那就只能选择关键词了。
0: 为什么还要用求助？
1: 用求助来验证一下我的猜想，对不对？赤乐哥，
2: 他知道，他就是想要嘚瑟。
3: 他在玩弄规则。
0: 好生气啊！
1: 真的好生气啊！
0: 但是还是要保持微笑。
2: 保持微笑。
0: 而且他那种尽在掌握的感觉，那种傲视群雄的感觉，
2: 让人很搓火，
0: 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同事，我真的是觉得
4: 有什么意见吗？
0: 太像了，
2: 我就知道。
0: 来吧，关键字求助。
2: 他说干嘛？好烦哦。
0: 多此一举，三个字。
1: 吃了穿。
0: 你刚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是答案是吃了哥。哎
0: 呀，你说你提醒这个字干啥？哎呀。
1: 但是我认为这首歌它应该确实叫赤裸歌，我觉得是题目错了，题目错了。
0: 你质疑我们的题库组？哇
2: 塞，真是学霸呀。
0: 你以为你撤回一个穿字我们就忘了？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应该还是叫赤裸歌。
2: 装成功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赤乐哥，
1: 是的，
0: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一首歌了，大，哎，还搞什么悬念呀？急，开吧，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萨楚拉。
0: 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正确答案确实是
2: 是
0: 乐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那我只能很遗憾的恭喜你，今天很高兴的恭喜你，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可以带家人来北京了。
0: 我想这就是你一路走来所有努力最好的嘉奖吧。
4: 谢谢，
0: 恭喜江浩。
4: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13: 也希望你带着这份沉着、冷静、自信、理性、客观的态度，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走好每一步。期待你更多的好消息，好不好？
9: 谢谢。
1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门大吉，
13: 节目的最后能把那首《大拉崩巴》给我们唱两句吗？
15: 叫我叫大拉崩巴，班德贝蒂布多比罗蒙，再说一次，大拉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送两个饼过来。
5: 两组梨肉来。
6: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7: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6: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8: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6: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程序，点亮时代。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5: 问美团都安排。
1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0: 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重大文化工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集中展示多项代表性成果的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珍贵文物帮助观众了解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这片甲骨通过完整卜辞，还原出3000多年前商代一起车马冲撞事件，也就是通俗所说的交通追尾事故。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包含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在内的古文字体系，这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宣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14五期间，工程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释牍，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依托数字化资源搭建古文字大模型，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人工智能赋能古文字研究，将成为15五时期的主攻方向。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1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这首《我的祖国》的原唱就是郭兰英。郭兰英曾3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参演的节目均是歌曲《我的祖国》。此外，他还在2019年参加总台央视元宵晚会和中秋晚会，演唱的也是歌曲《我的祖国》。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这是对我们1000000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4岁被送到戏班学艺。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也让当时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

0: 下决心参加革命。在文工团，郭兰英一边如饥似渴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戏剧的排练，并尝试将自己掌握的传统戏曲中的精华融入进解放区诞生的新民族歌剧。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了主题曲和插曲。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社员都是向阳花等一度唱遍大江南北。他主演的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多部民族歌剧，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1964年，郭兰英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拍摄，一曲《南泥湾》唱得无人不晓。1994年10月，郭兰英将演唱的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90多岁时，郭兰英依然精力十足地为艺术事业而奔波，除了为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之外，也会经常指点从事音乐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们。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
1: 一个人的一生太短了，不知不觉就90岁了。只要是唱歌，我整个的情绪、人物、思想、感情全都在那里边。咱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吗？
2: 在延安城东桥儿沟有一个地方叫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住进窑洞，拿起笔，抱起琴，条件艰苦，但没人抱怨。因为他们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也能成为武器。如今，这座红色文艺摇篮还留存着哪些历史遗迹呢？一砖一瓦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

0: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我身后。今天我们站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里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原、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走吧，今天带大家穿越时空，走进这座革命文艺的摇篮。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历史感。
1: 是的，这里就是之前鲁艺的校舍。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

0: 啊，这里就是我们鲁艺戏剧系的校舍
1: 啊。
0: 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于敏、王斌，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1: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0: 当时还有音乐系，
1: 嗯，
0: 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季、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1: 哦，真是群星闪耀啊！
0: 对。
2: 虽然那时的鲁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但其中一些人创作的作品也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啊，这个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的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换地方再演，再换地方，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歌剧帮们也是很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啊，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创作歌剧表演曲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有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了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民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文艺活动也都带动。
2: 这座建筑是如今鲁艺旧址里最显眼的地标。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这里一度成为中央党校的教学场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曾在此召开。1939年鲁艺迁入后，这里又成了师生们最主要的排练场地。

0: 今年的歌剧《白毛女》就是在这里排练的。《白毛女》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社会影响力，很多战士们冲向战场喊的都是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口号。包括当时我们很多老百姓在观看完《白毛女》之后，他们就勇敢地加入到了土改运动当中。
1: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0: 这间房间就是冼星海之家，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玲和女儿席琳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六天六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八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1: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豫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0: 我们看到的这把小提琴是目前找到的唯一一把。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豫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豫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3: 这把小提琴经过了很长时间，它竟然还没有损坏特别大，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十分的精美。在那种年代竟然能做出来如此精美的小提琴，可以证明这把小提琴制作者的不易和艰难。
0: 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鲁豫美术工厂制作。
1: 今天的鲁豫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了解红色历史、汲取精神力量的地方。
4: 好了，然后我现在给你压着，你就用这个小木锤，你就使劲的往它压，把那个颜料拓印上来就行。
5: 对，滑，来回滑的。
6: 我觉得它很有意义，挺有趣的，因为这个版画能让我想起过去延安的样子。
4: 可以了，可以了，行了，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的成果。
5: 好，可以，
4: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1: 在纪念馆里，我们还遇到了一群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在拍摄参观的视频日志。这群年轻人不仅来了鲁豫，还带着镜头走进了延安的其他革命旧址，从枣园到杨家岭，从乔儿沟到宝塔山下，他们用视频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感。
7: 我今天带的这12位同学，他们大多数是机械、电器还有机器人专业的。参观到的时候就感触非常深，我们这些学生是需要记住历史，然后把它传承下去的。
8: 溯源红色根脉，延安文艺精神。
9: 我今天的有一个小小的身份，就是要对大家做一个宣讲，让大家更好的能感受和了解我们就是党中央在延安这13年的这个文艺经历。其实我觉得由我来说可能不是很形象，但是由这个场馆来说就非常形象，真实的这样的底本、这样的手稿，然后画像、塑像，我们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了解。我们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没有看到和听到那些人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创作呀、奋斗这样的事迹和历程。对于这一段红色文艺创作历史的学习呢，可以滋养我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担负起青年这个学子的责任。
1: 88年前的鲁豫，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豫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豫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豫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10: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
7: 请个人。
8: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7: 对，这个形容
9: 不是，
10: 是
9: 不
10: 是，
9: 不是，
10: 是
11: 还是不是？
12: 是不是？

0: 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
1: 健身全为了今天。
0: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货。
2: 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太棒了，全宇宙都
3: 开了，这也太棒了。
4: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
5: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1: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4: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花。
1: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将会见证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跨越，第一次挑战自我，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就要隆重的请上我本场的两位非常重要的搭档，也是他们各自队伍的教练员。首先有请的是影视演员关凌。
1: 大家好。哎，杨华你好。
0: 你好关凌。
1: 大家好。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教练员，他是我们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何可欣。
2: 何可欣好。
1: Hello。
0: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0: 知道今天的任务吧？
3: 知道知道，努力把宝贝们照顾好。
0: 平时照顾宝宝的能力怎么样？
3: 不太行。
0: 这样，那接下来有请我们24位优秀的小小运动员闪亮登场。小小的运动员整齐划一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扛上了舞台。哎呀，第一个你还笑呢哈。
4: 这也太可爱了。
1: 我太好
0: 了。你们好。
1: 全是双胞胎啊。
0: 舞台另外一侧还有另外12位优秀的运动员。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对可爱的小西瓜。
5: 后面是俩小菠萝。
3: 腿好长。
0: 还有杨桃。来自新疆的哈密瓜，欢迎你们。有点乱，我这就揉揉眼睛，要不然怎么感觉是眼睛有点花了？
1: 太逗了，全是双胞胎了，全是重影。
0: 这两位这是什么造型呢？这个红毛的宝宝叫什么名？
6: 花生毛豆。
0: 花毛一体啊。不用问呢，你们俩这名是在哪个烤串店想出来的？
6: 这你说对了，
0: 幸好没给起个叫什么腰子肉串之类的哈。咱们两个芒果叫什么名？
7: 左左右右。
0: 左左右右。
7: 怀孕的时候按照位置，肚子里的位置分的。
0: 明白了，就是做 B 超超出来的，一个在左边叫左左，在右边叫右右。那这名字还得经常换呢，因为在孕期的不同阶段还有可能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7: 之前想过也叫清华北大，后来怕他俩不是那块料，所以实在是没好意思叫。
0: 就是叫清华北大有点太高调了，对吧？
8: 我们不低调，我们叫清华北大。
0: 接上了是吧？真的假的？不是现场为了就是杠上了，然后我们改。
8: 那不是，我们就叫清华北大，哥哥清华，弟弟北大。
0: 咱们看看这边的四位小香蕉叫什么？
9: 前程似锦。
0: 前程似锦。
9: 啊，两个随爸爸的姓，两个随妈妈的姓。哎，
5: 我们家也一人姓一个姓。
0: 关凌家孩子也是俩孩儿。
5: 对对对。
0: 老大随爸爸，老二随你。
5: 对对对。
0: 两个小西瓜小朋友叫什么？
10: 一心一意。
0: 一心，一个是一意是吗？哇，你们俩的奶量都不错呀。这一组重量级的担当。哇。
5: 进入下一个环节，不然这个环节人少一半，走了一个。
0: 教练不好。听我们这一期运动会呢，有一个主题，所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很多人都是双胞胎，更有甚者是四胞胎来参加节目。咱们把这个哥哥弟弟啊，什么姐姐妹妹，咱们给他分成两伙，让他们同台竞技。
5: 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你们俩看选一选，是选大孩的还是选老二的？
3: 小，我选老二吧。
5: 那我大，我选老大。我觉得我选老大，那今天就基本上不用比了。
0: 为什么？
5: 因为老大他一般都身强力壮，第一个冲出来。
0: 但实际上在家庭当中还有老二，有时候家长宠的也是会多一些。
3: 对，而且老二好像比较聪明一点点。
0: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宣誓的环节，让我们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左左以及我们的教练员关凌进行宣誓和领誓。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1: 表宣誓。
2: 我说爷爷干点家事。
1: 我们会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
2: 我们来参加比赛。
1: 遵守规则。
2: 遵守规则。
1: 尊重对手。
2: 尊重对手。
1: 宣誓人关灵。
0: 你得说左左，
2: 左左。
0: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运动员到赛场下暂时休息，我们准备进入比赛的环节。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10: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杨子老师，欢迎。
11: 你好。
0: 还有来自于我们中国电视报的抱抱，欢迎。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个比赛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
11: 我们出发，
12: 我们看看王瑞佳和他双胞胎兄弟王瑞宁，清华和北大，他们两个数值完全是一样的，包括他们的精力旺盛的程度，这是录音机式的双胞胎。
0: 这兄弟俩啊有一个特点，说是充电五分钟待机五小时，属于快充类型的兄弟、这个怎么解释？
11: 平时哄他俩睡觉啊，可能要哄一个小时，然后放在那里睡五分钟就起床了，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再继续玩五个小时。我就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宝宝，就是一觉可以睡两三个小时，这样子能省心不少。
0: 你错了，学霸他往往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就他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会比普通人要短，他不睡觉，
5: 哎，极短时间内就充电了。
0: 他睁眼睛就是学，
5: 就看书。
12: 第二组呢是大米和小麦，大米和小麦的差异化不是很大，就是奶量值特惊人。
0: 我没有辜负父母起的这样的名字，这个不着家我就没太理解这什么意思。
13: 带他们一出门，一看到门口一开门就特别兴奋，然后一回到家就开始跺脚，就开始哭闹，就不愿意回来。这一次有一个这个全天的机会出来玩，他们俩特别开心，小麦的双眼皮都变双了。
12: 接下来是一心和一意啊，一心和意前面比较相近，就是到速度这儿，一心的速度值凹进去的一个角，一心最大的能耐就是坐着不动。
3: 你看我们这横叉劈的，
0: 绝活呢。我们再来看第四组，
12: 月月和西西就是凹脚式抗干扰值。
0: 资料显示这两个孩子是属于健身的小萌娃。就是我想这么小他们能做什么锻炼呢？这妈妈喜欢运动对吧？
14: 有的时候会带着他们。
5: 是不是拿他们当那个壶铃？
14: 他很开心的一个动作是这样的。嗨
5: 哦，这不容易，这很考验臂力。
14: 然后还有一个是推举的动作，
5: 这更难，
0: 难吗？
5: 小花试一下来，一二三走，一二三四，是不是你抖什么？小花你抖什么？你看他的手抖的，抖什么？
0: 你看给孩子爸爸吓的。年轻的宝妈们都可以学习一下哈，带着宝宝一起运动起来。好，那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爬行组的预选赛的环节，来，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他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您。强调一下，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八分，第二位七分，以此类推。特别强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只允许爬行，不可以站立。两位教练员可以选择一样顺手的道具进入到现场逗引我们的运动员们。现在我们的运动员已经等不及了，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 开始。
1: 出发，加油！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的爬行组预赛现在已经开始。
10: 出发，出发。
0: 这排在第六道的这位小运动员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他是小麦。
12: 选手们被这个拍摄车吸引，啊，他们开始横着爬、斜着爬，哦呦，往回爬的了，一点儿也不意外。哎，大米开始爬成了一个圈儿啊。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得使出杀手锏了。双方的教练员拿起你们的诱导的玩具。你是运动员，你不是观众，你上外面坐着干啥呀？
12: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哎，现在小麦紧盯着拍摄车，他想把拍摄车据为己有。
3: 车太大了，宝贝，咱们大汽车，给我干！
12: 终于有一位突出了重围，可可心组的小麦。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车要低头。
0: 孩子长大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像啊！
12: 我们看一看，在起点附近人更多啊。
0: 你光在这笑，你爬呀？
12: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啊？
0: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12: 家长们要冷静啊！
14: 这是他最爱的玩具。
0: 家长拜托我们，这是孩子最喜欢的道具。
15: 你看拍腿不拍腿？
0: 姥姥提醒哈，就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来呀，
2: 冲呀！
0: 西西突然启动。
14: 西西，西西，
1: 方向错了，方向，我妈妈在那边。
14: 西西，西西，
1: 哦对，哦给你回手呢，
16: 往这边来好不好？这样，你看爸爸妈妈都在那边呢。西西，
14: 西西，啊，
15: 他姐姐，找他姐姐起来呀。
12: 这个拍摄车能在哪儿停下来，对于选手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请裁判长和各位教练一定要提醒一下，不是你在赛道上坐的时间长你就赢了。
1: 走，宝贝，去找那个车车车车车车妈妈车车。
0: 怎么了？
1: 他举报对方队员影响我，影响我执教。
16: 哇，太好了！
0: 怎么了？什么情况？
1: 他影响我执教，还拽我衣服，还不让我走，他还先哭。我还得执教呢，我还得执教呢。
0: 你哭错人了，这是你的教练员，你找错人了。
16: 没有，我觉得太正确了。
0: 你
16: 看，
0: 你拿玩具，你安慰安慰他呀。
1: 不是，他这样，我得说不清楚了。
0: 你哭错人了。

0: 坚持就是胜利，对不对？你人生不能放弃啊，你就这耐力你怎么考清华呀，对不对？我跟你说清华不好考。
1: 裁判长在和一号清华选手促膝长谈，两个人像在炕上唠嗑一样。
0: 因为你不是一般人，你是清华。
1: 我从事解说工作20多年，我第一次发现在赛道上可以做思想工作了。
0: 什么意思？你摸耳朵，你不爱听是吗？我就说这两句你就开始有叛逆那种心理了。你才多大，你哪怕不到终点，你象征性往前爬一爬，最后呢我们按照那个距离，我好宣布你是第二名了。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清华一爬，大米也跟着爬。
0: 教练的姿势比运动员还标准，
1: 标准，要不然他当教练。
2: 走，
1: 哎，
2: 走，
1: 有点戏。
2: 走，
1: 你看规范的爬姿，的确容易让孩子开始自己的又一段征程。
3: 哎，加油加油！
0: 哎，有戏有戏。
1: 哎，关凌的模仿秀引导法现在开始生效。起码大米是距离终点最近的人。
3: 大米，这里这里，
2: 走，
3: 大米，
4: 这个就马上给你了，走。
1: 现在吸引大米的是玉米。
3: 大米
4: 呢？爸爸呢？
3: 大米。
1: 吸引大米的是玉米啊。
3: 大米，
2: 哎，那车你别老跟我们这儿捣乱，你别老跟我们这儿捣乱。
3: 大米，大米，
2: 哎。
3: 大米，
2: 哎，
1: 大米，现在呢就在离终点咫尺之间。
4: 抱抱，来抱抱，快来，阿姨抱抱你，来。
1: 关凌阿姨在用非常专业的教练员术语在引导着大米啊，她的专业术语就是抱抱。这个专业术语她是相当的专业。关凌这边也有一位选手到达终点，拿到第二名。
0: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5: 小麦加油，小麦加油。
1: 好，现在小麦，小麦已经逼近终点。
5: 小麦冲过终点线吧，小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小麦冲过了终点，预赛第一。小麦和大米这一家成为了冠亚军，厉害厉害。接下来的选手们成为了非常大的难点，两位教练上阵，裁判长也上阵，三位穷尽自己的智慧。
0: 哎，你看这狗气人吗？哎，这狗太嘚瑟了。怎么得拍大腿生气了呢？你看你跟你玩呢，你别有情绪，你别像你哥清华似的，好吧？北大也没那么好考，你得需要点耐力，对吧？
1: 哎，现在清华也似乎调整对了方向，现在距离终点更近的是清华和北大。
6: 冲呀！
1: 关凌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杨帆也开始发现了能吸引北大的地方。要说你们俩没上名校，真是可惜了。
0: 歇一会儿是吧？行，歇一会儿行。
1: 他们兄弟俩连歇着都是一块儿歇。
2: 对，没错。
0: 你打算歇多长时间？对，我刚才说你歇。走。
4: 谁叫你呢？妈妈，
1: 清华和北大再次出发，
2: 加油啊！啊，妈妈妈妈啊，加油加油加油啊！妈妈妈妈，
4: 跑到妈妈那儿去，跑到妈妈那儿。
1: 教练员穷尽洪荒之力。
0: 清华要超过你了。
2: 抱抱抱抱，来抱抱！哎呀，太棒了，宝贝！
1: 哦，我给他清华。23名被关凌队拿走。
0: 北大呀，北大，你输给清华了。
1: 裁判长，你这么说，你小心负责任啊。哦，在我们说到清华和北大的时候，发现西西已经爬这么远了啊，厉害啊！何可欣也了不起啊，但是他多掉了。
0: 我们还有最后10秒钟。 时间到，
1: 比赛结束。
0: 虽然我们不是百分百的通过率，但是也有几位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了终点。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这一轮的成绩，双方打成了平手，目前两队并列18分。也请我们的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喝喝奶，换换尿布。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第二个赛事，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有请瑜伽来分析一下各位运动员的基本情况。
1: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花生毛豆兄弟俩，他们俩最大的差异化体现在分贝值，一位是10，一位是满，这是我们跨栏组第一个纯六边形战。
7: 这两个小孩就一个更偏向于去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可能就不那么爱发声。
8: 刚才妈妈说了，这俩哥俩是每天眼睛啪一睁开就开始打，这兄弟俩就开始干仗。
0: 我们有一段视频，我们先来看视频。
9: 毛豆抢玩具是妥妥的抢不过他哥，抢不过不要紧，就开始寻摸别的招收他哥，先薅两把头发，看着没反应就开始下嘴了。
0: 哎呀，毛豆，我可能要给你黄牌了啊！你抢就抢呗，你还咬哥哥是吧？嗯，
8: 对，
0: 这就不讲究了，
8: 太不讲究，
0: 你还偷袭人家，就算是没长牙啊。
8: 不光是抢自己家的，别人家也抢。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最大的乐趣、最好的游戏就是抢别人的东西。
8: 对，
0: 这在别人家可能是缺点，但是在我们的赛场上，这是最大的优点。一会儿按照我们合理的规则好好抢一抢，抢第一，抢金牌，好吗？我们来看看第二组队员，
1: 是谷雨和立夏，六边形比较接近的一组。
0: 听说爸爸是主动辞掉了自己的工作，现在是全职奶爸来照顾这个双胞胎。哎
8: 呀，太伟大了，爸爸太伟大了。
0: 过去不说吗？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现在想说的是，谁说男子不如女？谁说我们当全职奶爸照顾的就不能比妈妈照顾的好，对不对？来，分说说你现在带娃的心得体会。
10: 因为我以前做互联网的，我觉得其实带娃好多东西其实都跟做互联网一样，好多东西都是可以总结出规律，比如。娃哭了对吧，比如小的时候那他就有那么多种原因哭，那么你就一个一个排除，首先看你是不是饿了，哎不饿，试一下嘴，哎嘴不动了，那是不是尿了，摸一下，哎没尿，一个一个排除。哦，
8: 你看
10: 总能找到方法，
0: 实在找不着再上网搜一下还有什么的解决方案，对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家庭，
1: 豆豆和瑞瑞。我是刚才才弄明白他们的小名是从音乐开始起的。
8: 这个豆豆瑞瑞爸爸今天也带着小号来的，是不是？
0: 看出来了吧？哎，不仅爸爸要表演，其实接下来这个表演应该说是全家总动员，对吧？来，四位家庭成员在赛前也算是一个热身，也为所有的运动员们加油打气哈。

0: 我们第三组家庭已经奏响了胜利的号角。哎，
1: 对，
0: 就期待家里两个宝贝踏上赛场了哈。
2: 第四组家庭是周六和周天，几乎逼近满值，从动力上应该是非常不错
3: 的。我们这队的特点主要就是，快。一个字儿，首先就是快。世界上如果有三快的话，一个是飞机快、高铁快，然后就是小朋友的手快。要是抢东西的话，绝对抢不过我们这姐妹俩。
0: 我还发现一快，就是他们俩变脸了。刚才你不还假哭呢吗？这会儿又笑了。好，我们认识了四组家庭，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是哥哥姐姐队厉害，还是弟弟妹妹队厉害。来，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女士们、先生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规则不变，依然是八位运动员取前五名进入到决赛，不允许的是绕过障碍走到场外来直通终点。来吧，各位家长，请抱起你们的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1: 加油！
2: 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已经开始。
4: 冲呀！
2: 上来就来了一位啊，花生选手。花生选手非常顺畅。
1: 大宝，
2: 花生过前三组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在他身后应该是周六。花生和周六现在是领先所有选手。
1: 加油加油加油！
4: 哎呦呦呦！花生，

0: 前小朋友一下就扑倒了，扑倒那一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挺大的恐惧的，对，然后他立马就站起来了，嗯，真的是个很大的挑战，
1: 嗯。花生选手尽管是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敢拼，一马当先啊，他所有的动作全部合规。

0: 宝贝加油，哎，起来。
1: 你看姐姐在哪呢？快去，
2: 是找姐姐好吗？
3: 周六，咱们这一组呢叫跨栏比赛。你这个动作，你应该参加的是上一组。
4: 哎，现在周六站起来了，
3: 可以推推推，可以试一下。
0: 加油，宝贝！
4: 周六要加油，周六很了不起，而在他身后。毛豆已经准备后来居上，但是要注意毛豆的动作是否合规。

0: 笑什么？你过去。我帮你一下，来。
1: 老豆现在和周六病假齐驱，周六是属于情绪上要调整，毛豆则是好奇心发作。周六现在要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迈出去了。
2: 姐姐在那儿呢，去找姐姐。过去吧。
1: 还差最后一个障碍，加油！
3: 张亮，张亮，过来！张亮。
1: 好，现在周六终于战胜了自己，非常了不起。停在起点的还有三位，
2: 过去找姐姐。
3: 姐姐，你看姐姐。
1: 周天烦到了，何可欣虽然很喜欢周天，但是周天不喜欢这比赛啊。这合规吗？嗯，周天往起点跑的时候明显很欢快嘛，啊，这个选手的脾气非常难琢磨啊。现在阵型比较乱啊，
4: 叫爸爸爸爸爸，
3: 叫他不是妈妈吗？给你给你，啊，哎呦呦呦呦呦，吹一个吹一个，
0: 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1: 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
4: 什么什么？
1: 爸爸手里不只有一把小号，那把粉色的小号应该是属于瑞瑞的。
4: 什么？
1: 好，现在瑞瑞已经冲向了终点，拿到了自己的粉色小号。
0: 豆豆，妹妹都已经到对岸了。
1: 豆豆能不能被爸爸的小号声吸引？爸爸和妈妈想一想，能用一首什么歌曲激励一下豆豆？

0: 艺术气息的一次小组赛了。
1: 是我这个哨吹的好吗？
0: 嗨，你冷静啊，蔡班长。毛豆在品尝着障碍物，这合规吗？
1: 你在这掏啥呢？
0: 这也是我们在解说跨栏比赛当中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东西呢是障碍物，这个不是吃的。
0: 真不白叫毛豆啊！
1: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
2: 兄弟。
1: 这东西叫鞋，这不能吃啊！
0: 现在毛豆已经和障碍告别了，障碍并不好吃。那么摄像车好不好吃呢？
1: 那也不能吃啊。
0: 现的是立夏，
3: 立夏，快来快来，立夏，快来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
0: 毛豆尽管过来很早，但是由于品尝过障碍，接受过拍摄车的洗礼，现在才刚刚冲到了终点。
3: 快点。

0: 快给你球，立夏，快来，给这个，快来，快点，快点，哎哎哎！
1: 好，立夏也冲过了终点。理论上，我们前五名已经产生了，场地上呢还剩一位选手。一地狼藉，他们说这是跨栏比赛，但好像不对。
0: 来了，走了，爸，去吹。
1: 哎呀，这个家庭这过得太艺术了。
2: 大宝。
1: 先到，
3: 谷雨和周天都没有离开起点，所以他们并列第七。目前打小算盘队以37-34领先小算盘队，
1: 暂时领先，
3: 不容易啊！
0: 哎呀，突然领先有点不好意思，
3: 不太适应了是吧？好，难得让关凌开心一回哈，暂时领先。不过这是我们上半程的赛程，也暂时有请我们的刚刚参赛的小小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整装过后一起进入下半场。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休息，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团体障碍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进入到赛前分析的环节，来有请瑜伽。
1: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前程似锦啊，前程似锦，三龙一凤四胞胎，
4: 挺难得的。
3: 我还没跟瑜伽介绍，其实他们家呀还不是四个孩子。
1: 天哪，
3: 我看资料你们家应该是六个孩子。
5: 还有两个
6: 姐姐，
7: 对，
6: 三胎。
1: 这是由于比赛的人数限制才给限制下去俩。
3: 老大今年几岁？
6: 老大16。
3: 老大十六了，
0: 那你太有勇气。
1: 请这个家庭原谅啊，我们的家庭现状限制了我的体力。
3: 咱们就赛场上来见真章，看看是老大老二厉害还是老三老四厉害。
1: 下一组是左左和右右啊，他们在奶量值勇气值上差异化是比较大的。
3: 我看资料上显示这兄弟啊一在家就打很掐，一般谁欺负谁会多一点？
8: 哥哥欺负弟弟多一点。
0: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的胜算就更大了。
3: 弟弟，这个情况是这样吗？哥哥老欺负你是这样吗？哎呀，很委屈。那你对于今天这一场比赛，你有没有信心能够赢过你哥呢？我不敢赢啊。
1: 最后一组吧，很有意思啊。多多是哥哥，小爱是妹妹。但是呢，据家长给我们留的信息，多多是被小爱叫做血脉压制的，小爱说什么多多都得听什么。
9: 因为他是这样式的，就是多多呢虽然是哥哥，但是呢他俩就是说从我媳妇肚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小爱呢先出来的，差一分钟。
3: 那他不应该是弟弟吗？
9: 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体重比较大，我们觉得那个哥哥的就是体重大的男孩呢应该当哥哥保护那个。
0: 你生给改的呀？
3: 对，你们家是按照体重来定谁是哥哥谁是兄长。
0: 我们问问妈妈，这小爱都是怎么血脉压制的？
10: 就是听妹妹的。
11: 听妹妹的啊，妹妹是老大。
10: 对，那天就是我们见导演的时候，哥哥就是到处乱跑，然后妹妹我说让哥哥坐椅子，让哥哥不坐，然后妹妹说哥哥坐，哥哥就坐在上面了。经常家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对，他很喜欢管着哥哥。
1: 啊，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0: 哎，没事，让着哥哥吧，哥哥不容易。
3: 好。小小的运动员有没有大能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准备好了吗，各位运动员们？
0: 准备好了
3: 哈，来，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此时此刻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第一棒的两位运动员同时出发，要越过场上的

0: 一处障碍，哪一队可以率先的通过终点，该队就将成为获胜队。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3、2、1，开始。
1: 好，现在跑位第一跑步接力比赛已经开始，左左和右右率先出战，左左现在确实比他弟要快一点。右右呢摔倒，但是没有任何影响。左左确实是先到了终点，打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了。
2: 好起来！
1: 右右到了终点，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
0: 速度是很快的啊！小朋友很坚强啊！
3: 冲呀！
1: 打小段段队第二位选手先到了终点。
0: 加油，小爱！
2: 等妈妈去，妈妈在哪里？往前迈，往前迈，往前迈！太棒了，再往前迈！我吓着了，嘟嘟加油，嘟嘟加油！
1: 小爱在杨帆的指引下，马上要越过障碍。
2: 加油，小爱，可以的！
4: 小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谨慎的孩子。
1: 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2: 叫他名字呀。叫他呀，爷爷叫他名字呀。
1: 多多
2: 找爷爷，从那上面爬过来，从那上面爬过来。
1: 打小三门队的小朋友，他最后一个障碍是要重新过的，他是绕过了障碍。对于小爱来说，爬箱子是有一点难度的，毕竟是最小的小朋友。现在他对垒的正是他的哥哥多多。
0: 多多，你上这边看热闹不行。
2: 多多，踩这个，踩上来，过来，加油，快！
1: 已经追上哥哥了。走平衡木。教练员要干预一下，绕过去是违规的。小爱现在稳扎稳打，多多到了终点，
2: 走，
1: 小爱也快了，我跳到妈妈的怀里，还能让最后一位选手出发，最后一位选手可以出发了。前程似锦，兄妹四个运动能力都超强啊！好，现在打小三门队率先到达终点。
0: 单个运动员来讲，我们的小算盘队最后一棒的速度是很快的啊！
2: 爬上去，我们要完成比赛，完成比赛就行。好，棒，好，绿垫子跑上去，好，跳下去。
0: 赛结束，成绩是一目了然了哈。在这一环节当中，胜出的是打小算盘队，祝贺四位运动员。目前我们的打小算盘队是以45分比34分暂时领先，还有悬念。让我们进入接下来的决赛部分，紧张激烈的阿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此刻，我们五位进入决赛的优秀的运动员正在场上熟悉场地。
2: 小麦，加油！
0: 不能说他们进入决赛是凭运气，但是我希望他们在决赛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

0: 决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爬行组的决赛，这是爬行组预赛的前五名，杨子老师更看好哪位啊？
0: 现在咋看呢？没有一个激动。
2: 明显感觉预赛把力气用完了。
1: 现在各位谁能够离起点远一点，纯粹看拍手声。
0: 提醒你们啊，五位运动员，你们是决赛的种子选手，不要耍大牌，好不好？
2: 爸爸，爸爸，加油，加油！
1: 小麦和大米两位
0: 已经开始启动了哈，
1: 是清华啊。对，北大和小麦暂时居前两位。
0: 好，北大现在
1: 他坐下了。

0: 你来现场是来比赛的。你来现场是来比赛的，你不是看热闹的。你进决赛了。走，开始，开始。哎，你看这孩子。走，我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以了吗？休息好了吗？开始吗？
1: 清华，清华，清华，走了，走了，来，来。
2: 清华，看一下这个教练员关凌阿姨在往自己嘴里塞东西。关凌教练已经开始用食诱这种方法了啊，很不道德啊，但是可能有效。在另外一块赛道上，清华的兄弟北大已经哭成了泪人啊。能不能完成比赛都不好说了，
0: 走，你可以的。
2: 清华和北大两个人，一靠教练，二靠裁判长。
0: 你靠我有什么用啊？
2: 他们的家长竟然在起点录起了视频啊，这心太大了。
0: 其实没什么可哭的，都已经进入到决赛了，对不对？你想考北大，你光靠家长也不行，你得靠你自己啊。你靠我，我也没考上北大呀。
2: 哦，现在北大扑进了裁判长的怀抱。你确定这合规吗？他扣牌了。哎呀，这个裁判长这个磨得很撕裂啊，还得抱人家，还得给人家出牌。他甩开了刚才温情脉脉的裁判长，知道裁判长人面兽心。非常不道德嘛，这是啊！哎呀，我这个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啊！什么节目这是？好，现在我们回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哎呀，那个吃黄牌的解说员啊！不过这边小麦有可能延续预赛的态势。
3: 爸爸叫爸爸，妹妹叫爸爸。
2: 好，现在小麦已经逼近终点。好，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小钻门队的小麦再次稳拿冠军。但是大米是完全相反，这也是正常现象。
4: 我知道孩子就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物啊，
2: 极不稳定啊，
4: 状态好不好很容易几分钟就变了。这孩子困不困？哎，这个格打没打出来，气放没放，他身体状况是非常敏感，
2: 真是。现在赛道上的选手非常非常接近了。好，现在西西后来居上，越爬越快。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在起点待了将近一场比赛的时间，他获得了亚军。果然像杨子老师所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你能预测的。他的妈妈在给他做着赛后

0: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也是有必要的。现在是技术之战，也是清华北大的家庭内部比拼。现在清华在教练员关凌的吸引之下，啊，看，还拿出了手机啊！电子产品对孩子是有害的。
1: 不要老抱裁判好不好？我是很严厉的。
0: 北大现在又和裁判长撒娇，
2: 规则不允许。现在，
3: 清华距离终点也很近很近很近，
0: 都怪清华，不管北大了是吗？他们太偏心了，对吗？
1: 两台手机吸引着孩子，
0: 罪过呀！
3: 我跟你讲，你姐能考清华是有原因的。
2: 来走起。
1: 走起！现在
0: 已至于教练员关凌也在管清华叫姐，这也太凌乱了。他是所有人的姐啊！
4: 妈妈，我来。
0: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爸爸妈妈的怀抱胜过电子产品。哦，进妈妈的怀抱，考清华不容易啊！
1: 我这个黄牌是要给你们家长的。
0: 太偏心了，北大都哭成那样了，没有人管。
1: 这边还有一位大米，大米现在紧紧地缠住了老婆。时间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爬行组的冠亚季军的成绩。祝贺各位同学，我们的小算盘队以56比53反超打小算盘队。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期待已久的本场的最后一个比赛——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5位入围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家长的怀抱当中，他们当中哪3位将会成为该项目的冠亚季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3、2、1，开始！
3: 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决赛正式开始。现在，花生和毛豆奋力冲在前面。毛豆，毛豆，毛豆，我这来，快来，快来，快来，毛豆，毛豆。
0: 花生冲在前面，非常厉害。花生选手非常敢拼。立夏现在准备后来居上，开始解构第3组栏架。而毛豆。
3: 乘虚而入，他又一次迷茫了。花生尽管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厉害。花生作为预赛冠军，又一次一马当先。爸爸，爸爸，快来，来来来，小妈妈这来，来。哎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花生。
3: 再次延续了他们队的光荣传统。好，好吧。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

0: 斩将扑向了谁的怀抱？哎呦，哎呦！尽管摔倒，仍然一往无前。
1: 还没到终点，那个可心，可心，可心，可心，你给
0: 他
1: 放下。对，外面是外面是终点。
0: 起点，周六带着自己的泪水，艰难地向终点迈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赶快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2: 哎呀，走快点，周六，周六，走快点。
0: 瑞瑞，这个时候终于找到了小号的方向。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瑞瑞父亲，音乐不能停啊！周六，虽然开始的很艰难，但完成的很顺利。这是幸福的泪水。瑞瑞父亲，帮助您女儿完成比赛，就看您的号声了。来，向着你的父亲，向着小号，勇敢的进发。
3: 好，
0: 比赛结束，五位选手都顺利完成了比赛，了不起。
1: 决赛的选手就是决赛的选手啊，每一位都通过了终点。我们来看一看两支队伍的总成绩是。小算盘队以72分赢得了打小算盘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冠亚季军，获得爬行组季军的选手是清华。
0: 川陵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清华不容易啊！
1: 获得亚军的是西西，
2: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1: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情绪最稳定的选手啊，不哭不闹，稍稍擦擦嘴就行了。冠军是小麦，
0: 小麦被拍摄车吸引，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车要记头功。
4: 小麦加油！冠军小麦，
1: 你好有冠军相啊！接下来我们要为跨栏组的冠亚季军颁奖，首先有请我们的季军毛豆。
0: 毛豆，过关斩将，尽管摔倒，仍然一往无前。
1: 亚军立夏，
0: 立夏这回第五名，一路逆袭。
1: 获得冠军的是花生，
0: 花生选手一马当先呀，动能太强了。
5: 大大的奖牌，
1: 花生毛豆一家分别夺得了冠军和季军，这是一家人的双丰收啊。接下来环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打小算盘队。
6: 好好，对，好，握个手，握个手，啊，握个手，握个手。
1: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获胜队就是小算盘队，这是属于我们小算盘队的集体荣誉，
4: 集体
1: 祝贺大家。可心成功地接受了我们现场对他的一个考核。但是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他的耐心，他对孩子的那种专注，我觉得很好的完成了你的任务。
5: 谢谢。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幸福。然后整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真的是拼了全力的去努力，全力去向前奔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一定会让他们一直向前。
0: 竞技运动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孩子把这种不可预知性加倍了，可能他们多少会对比赛的过程有一点恐惧，所以他们一直在哭，但是哭泣没有影响他们向前走，他们都完成了比赛，很了不起。
1: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

0: 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
1: 宝贝第一。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哪个来的？
5: 五、四、三、二、一。
6: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2: 太棒了，全是双胞胎，
13: 这也太可爱了。
5: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
14: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0: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5: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二十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
0: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14: 创造条件。
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3: 请个人儿。
4: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3: 对，这个形容。
5: 不是。
6: 是是是是是。
5: 不是。
6: 是
7: 是还是不是？
5: 是
7: 不是？
3: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货。
9: 那后面别按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12: 路过草原，
10: 我们开进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3: 心花怒放，
12: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我叫周元强，是名普通的农民导演。30多年来，因为组织农民拍摄了近百部农民影视剧。在1990年，那是我们贷款的7000块钱，到上海买了第一台 M7 的摄像机。那时我并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你们没有想到这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我跟摄影机机缘打交道。

0: 来，你记得慢慢上去。
1: 其实要说我父亲拍的所有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应该就是李春星火吧。在拍摄李春星火前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失眠了。他不知道这支完全由农民屠夫木匠组成的摄制团队明天会拍成个什么样子，他很焦虑。果然啊，到了第二天拍摄的现场啊，聚集了很多的人，但是偏偏几个主要的演员睡过了头，迟迟不能开拍，现场还有临阵脱逃的。其中就有一场戏是演员骑马鸣枪的，因为啊没有经验，演员一上去就摔下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他才意识到拍电视剧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拍戏用的玩具手枪声音和外貌都不像真的，我父亲就让演员点燃了一个小炮放在枪口里，砰的一声，这盐也有了，火花也有了。那个时候的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真的是很美好。
0: 在农业家方第一次的时候，那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不得了。这个是你爸，那个是你妈，那个也坏蛋的是你二舅。大家演员热情非常高的，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拍摄的这条路就没有再停过。
2: 助导跟那个打个电话，随叫随到，拍戏拍那个秃头子，他喝口里含的口水。可能一口水过来，看到美女来了，口水都流出来了，然后流到我们那个肚子上，笑的，哇塞，那个肚子笑的脸，还有地下拉滚的都有，啊，特别开心。
3: 有时候一句台词都没有的时候也有，当一个就是站在那里，但是我站在那里我也比较开心啊，我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嘛，做就是大不了一做一个表情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呢，一次过来就跟着主导了三十多年。
4: 第三场第五个镜头开拍。OK， 停。
0: 我不会停下来的，我还要拍。
1: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理解我的父亲啊，他做这件事情干什么，拍那些东西又干什么呢？后来我仔细看了我父亲拍的一些作品，我突然明白了我父亲做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那个时候我确实我有点感动。我父亲曾经说过，农民能够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这是一个梦想，他们的梦想实现了，这就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三件叫，是用三根木头钉起来的。那纸鹤机我就摆在上面。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用楼梯，用手举起来扒在楼梯上往上爬，慢慢的往上爬。

0: 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啊！本周的周冠军巴赫评价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式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视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欢迎小远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谢谢小伟，
0: 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谢谢谢谢宝贝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5: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哦。
6: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欢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着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哦，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也是一生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正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啊，
0: 就是姥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0: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1: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都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

0: 都炸飞了，嗯，都炸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1: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0: 正确。
1: 哦，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0: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1: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0: 好，
1: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0: 蓝的天空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女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
0: 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您啥？
3: 我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2: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2: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抱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好不好？特别美好，这一刻特别美好，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

0: 来，一起有请
1: 下一位选手。
2: 欢迎来到 FM48 的音乐世界，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永远相信爱情。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 四八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四十八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48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48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的？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
2: 对，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就一来去，我们就走到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0: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0: 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2: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0: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2: 对。
0: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2: 没错，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1: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里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0: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1: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0: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1: 对，还在一起。
2: 是的。
0: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0: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
1: 对，
0: 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1: 老歌串烧，
0: 老歌串烧可以吗？
1: 来一下。
0: 我跟我通告，请开启。

0: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豹子一起过来的吗？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什么？
1: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们是来比赛的吗？你们是来开演唱会的吗？谢谢兄弟，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1: 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3: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ay and play the boy in my. 第三个身份，先暂时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6岁。
0: 你6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6岁了。
0: 哇，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

0: 大方方的。
1: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整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1: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嗯，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1: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万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1: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哦，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哦，
0: 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嗯，
1: 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1: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1: 对的，
0: 偶尔或者时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1: 对，非常开心。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 对， 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1: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一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地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1: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1: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1: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打回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18，慢18。
0: 对。
1: 不紧不慢又18。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0: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1: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0: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1: 我们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

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

0: 去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旭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祝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1: 好。
0: 在那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1: 会的。
0: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
1: 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48 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

0: 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1: 谢谢老汪。小美，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六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2: 所以这一票给
1: 四号。
2: 曼宁加十票。文博，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3: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的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任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2: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4: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2: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店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那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2: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2: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3: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2: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2: 是的，太幸福了。
0: 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4: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4: 儿子，祝您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5: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5: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0: 哇，你真的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不想让
5: 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5: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3: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的两首歌，我已经成功了。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她当时像回家休养看电视，她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她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她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她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1: 我妈激动太紧张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儿，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1: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

0: 广告请拍请。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1: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0: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

0: 投票通道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1: 我就是今天呢，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

0: 仙桃来到现场的，
1: 上桃的。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0: 你可以扒了皮儿。
1: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0: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1: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

0: 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的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2: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4: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FM 四十八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他说的话，陈二。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
4: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1: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是郭涛，
1: 行尸走
2: 创始人。
3: 我这名儿起的，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4: 郭涛行尸叔，
5: 我们是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6: 我们在一首歌曲中横跨五个八，
7: 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8: 我们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好家
7: 伙！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5: 都选三号了。
9: 你们认识吗？
10: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慧眼持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慧眼。大家晚上好。
18: 好，
17: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身边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有时候啊大呼看不懂，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怎么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节目，锻炼一下我们的眼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组挑战眼力的观众，他们要靠自己的领队带队来赢得胜利，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砍针达人，首先欢迎大锁。今天我打破一下顺序，哎，介绍完大锁之后直接介绍你对面的搭档。因为在台下的时候大锁还冒昧地问了一下，那个老师好像我在什么比赛里边看着有点眼熟。
3: 就是你是什么冠军保使？邓亚萍老师来了也0分。
17: 我们常远老师那个项目啊，人拿的那冠军比较温柔。
3: 啥冠军？
17: 让我们欢迎奥运的拳击冠军常远。你稍等一下，我把你的手套给你。
3: 对不起
7: 大锁，对打球的你很客气，但对打人的你居然这么暴力。
3: 这场就是我最乖的一场。
17: 好好表现。哎，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探针达人，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10: 哎呀，我今天身后的参谋队那可是豪华的，我将在他们的带领下获得好成绩。
17: 拳击冠军一来，少哥这个语气也有点谦虚。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孙桂田。何导好。
5: 我今天的团队呀，精英多，咱们争取胜利啊。但是我旁边这位我就有点儿慎得慌了。哎呦，
17: 别姥姥，如果您觉得坐在这儿紧张，我把大锁调到那儿来。
5: 别，这最好的保护人了。
17: 当然别忘了我台上的搭档 AI 机器人球宝。
7: 杨凡，哎，我们的节目经常会邀请奥运冠军来参与，嗯，其实和我们这个节目想要追求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17: 哦，什么目的？
7: 我们就是要在生活当中争夺冠军，哎，而且我们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哎，擦亮慧眼去辨别出那个最真的真相。
17: 没了，
3: 没反转。
17: 今天球宝
3: 都乖了。
17: 不开玩笑了，今天还是老规矩哈，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的分值呢都有所不同。第一关呢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哇哦，一号有时间还是张学友，
17: 我有歌。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听听他们的身份。
6: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3: 嚯，5个8度！
1: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2: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17: 厉害啊！但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的能实现。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横跨5个8度意味着从极低音到极高音无缝跨越，对声带的机能、换声区的平滑处理以及气息的极限控制都是巨大考验。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一首歌内横跨5个8度？
3: 帆哥，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哎，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杨帆作为主持人唱歌唱的也很好听，
17: 也很好听，重说，
3: 就是唱歌最好听的最好听的主持人。好，您就是一般能跨几个八度？作为一个还唱的很好的人，
17: 我呀也就5-6个吧。
3: 也就5-6个？
17: 打他。不让吹牛是吧？
3: 就您正常的几个八？
17: 没测过呀。哦，
4: 我问问二号吧。1、2、3、4、5、6、7。7个音儿啊，这是1个8度吗？
1: 老师，我们1个8度其实是12个半音。我们1个8度是从大写，如果在文本上是一个大 C 到一个小 C 的距离。
17: 它就相当于钢琴啊，从这个 C 到这个 C 到这个 C， 反正一共是5个区域。哦，
3: 现场键盘老师能给我们把这个5个8度快速的，就是捋一遍吗？就是、
4: 啊，对。
3: 哇，好家伙。
7: 然后我们给您一个最低音和最高音让您听一下。
4: 好。
3: 哦，我能不能理解这是老牛跟公鸡打鸣的这个转换了？
4: 老牛也没有那么低啊。哎呀，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还是问二号啊，你觉着高能高得上去，低能低得下来，与体型有关系吗？
1: 哎，其实我觉得我的体型对于我的音域助力还挺大的，就是音域宽的人其实并不是要高音有多高，低音它是很看天赋的。然后我的体型它就导致我的气息会很沉，我的低音就比较稳定。哦，
4: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7: 好，那咱们请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哎，
6: 张老师啊，我姓庄。
17: 庄老师啊，哎，就普通男生大概的音域应该是有多少？
6: 高音区的话应该是 C3 到 C5， 然后低音的话可以到最低的低音应该是 G2。
17: 大概是会跨几个八度？
6: 3个到4个之内。对，
9: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最擅长的歌曲是什么啊？
2: 是那个维塔斯的那个歌剧二。哇，
9: 维塔，哇，这个音很高啊。问一下一号老师，您是在哪首歌里面是横跨了5个8度呢？
6: 没离开过。
9: 好，谢谢。
5: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您觉得唱高音什么条件最重要？是先天呢还是后天练习？
6: 我觉得都有，然后先天的也占很大一部分，然后后天通过练习的话也可以去达到高音。
5: 二号老师，你在哪首歌里面能够横跨5个8度啊？
1: 张靓颖老师的歌也都很高。
4: 啊，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多大了？
2: 我14，哎，不对，14。哎呦，
3: 这就是背稿没背对啊。
4: 不是你，我听着你好像在故意的这样讲话，你是在故意的在隐藏什么？没有吧？
2: 没有没有。
4: 哦，那你变声了吗？
2: 变声了。
17: 哦，他14岁就已经变声了。就
3: 他现在不是变不变声的问题，他现在不一定是10岁还是14岁的问题。哦， 你这个横跨八度这事是变声期之前还是变声期之后的事呢？
2: 两个都有。
3: 也就是说你变声期的时候也在唱这个？
2: 对。
3: 那不回嗓子吗？
2: 不回。不，
3: 就是越唱越高？
2: 对。
3: 我想问一下二号，您唱歌的场合是在哪儿啊？
1: 我是学音乐教育，平时上课其实不会唱到很高的高音，但是去 KTV 喜欢自己挑战一下。哦，
3: 女生高音好上，但是好像低音比较难保证，您是怎么保证的？
6: 老师，你听这个声音可以吗？
3: 好家伙，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嗓音。
17: 一号老师呢，没人问问吗？平时在哪儿演出？
6: 我平时会和九月奇迹还有水木年华做一些拼盘的演唱会，但是我更喜欢唱高音。
4: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6: 我是重庆的。来自山城重庆。对，
17: 重庆话听着好亲切哈。
3: 说一句嘛。
6: 大家好，我是重庆崽。哦，
17: 其实这个造型是为了平时会模仿张学友多一点，是吧？
6: 对，我喜欢学友的歌，有高音，有这个音域的。对，
4: 可以再让他们分别回答一下，他们曾经参加过什么比赛，获得过什么奖吗？从一号先生您说。
6: 我在佛山南海青年歌曲大奖赛当中获得一等奖。
1: 我比较多的是在生活中，在学校拿过校园歌手大赛一等奖。然后有参加过一些选秀，但是老师说镜头装不下我，就没有走到最后。
4: 哪个老师说的？我找他去。
17: 三号宝贝。
2: 我5岁的时候去上海参加那个儿童歌唱比赛。
17: 5岁就参赛了？
2: 对，然后第一名。
4: 然后就没得过吗？
2: 太多了，数不过来。
4: 数不过来。
2: 对。
5: 我觉得早餐期的时候是不许唱歌的，要休息的。
17: 所以姥姥的意思，为了保护好你的嗓子，三号小朋友，他不会选你的。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一号跟二号都选。
9: 刚刚下去的那个低并不是最低的，我也可以啊。
4: 小孩紧张，二号最像。但是不一定是
3: 这个，很明显吧？越明显
18: 越有可能是真的。
17: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身后的观众方阵来投票。你们认为台上的三位隐藏者哪一位能够完成5个8度的演唱？请按键。咱先听听选三号的哈。
4: 我们身后的智囊团啊，有一部分选的是二号，有一部分选的是一号。我一般啊，第一关我都相信我自己，我总觉着这个小朋友他是在隐藏着什么，就是他这个说话很不自然，我相信他是真的。
7: 但是邵老师，不论您选的对还是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4: 您说。
7: 您身后的观众有的选一号，有的选二号，然后您选三号，您这种选择不得罪人吗？
17: 大锁呢？
3: 我是觉得一号是一个迷惑性选项，他只是长得像会唱歌的。二号呢，就看起来像个实力的歌手，但是我就是觉得他那个低音很难去下去。三号本来后面我们的阿姨非常不相信三号，因为就上来之后啊，他一直
4: 孩子好像很紧张，他手一直在扣衣服。
3: 对，但是我跟你说，一般呢，天才就是这样。就我在这赶着下断言，一会儿他是真的，然后一开嗓那个瞬间，跟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是发着光的，对吗，三号？
2: 对对对，
3: 你笑的有点不自信呢，有点。
17: 来，咱们看看啊，社会经验、生活经验更丰富的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5: 声乐呀，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三号小伙子呢，我觉得还没熟呢，我宁肯相信二号跟一号，但是犹豫之间还是选择一号了。
17: 好，分析来分析去哈，现在我们还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会是哪一位。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你们的身份，准备好了吗？

0: 没能耐，转身走开。
1: 是挺低的，哎。
0: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认你是爱。
2: 啊？是要换人了吗？
0: 如果这都不伤害，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
1: 老爷儿，
3: 啊，
1: 这也就一个八度啊，
4: 我们不会都没选对吧？
3: 哎呦，坏了，换人了啊！
5: 真的是歌剧吗？

0: 也真没想到，
1: 真棒啊，弟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耶里纳扎尔，今年14岁。
3: 你是什么族？
2: 哈萨克族。哦，哇，
1: 哈萨克族，好棒啊！但是你看，他就现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哎，他唱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
4: 对，我说对了吧？那一刻是不是光啪就出来了？
0: 想得到。
1: 这么年轻可以对音乐有这样的理解，非常棒。而且5岁不是他最早出道，他最早出道是在3岁，
2: 就是在一个婚礼上面唱歌。3岁时，
1: 人家婚礼怎么想起把一个3岁小孩拎到台上去唱歌？
2: 我爸他就是婚庆歌手。
1: 哦，爸爸也是歌手。
4: 爸爸
2: 对。哎，
1: 那你唱得这么好，有声乐老师教你吗？
2: 没有，
1: 就是自学。
2: 对，就是在视频上学，然后我爸妈教我怎么唱这首歌。啊，
1: 妈妈也会唱歌吗？
2: 妈妈也会。
1: 怪不得，所以爸爸妈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些经验。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刚才姥姥啊一直在说这个14岁这个变声期很担心。
0: 对，
1: 就很多音乐老师也会建议这个阶段少唱歌，有人会说过吗？
2: 有，
1: 尤其你这歌这么唱，嗓子不累吗？
2: 还行。
4: 还行。
1: 但是真的啊，建议你要保护好嗓子啊。
2: 好，
1: 这个热爱努力是一个基础，在你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的加持，应该好好珍惜它，未来你会有更广阔的舞台，你会有更高的成绩，希望你加油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宝贝。
2: 谢谢，
1: 谢谢你。
4: 光速下台，他纯挨人，真的是。
1: 来，第一轮的竞赛过后，场上4支战队的得分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是500分，暂时领先。接下来我们再接再厉，第二关的游戏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6: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7: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1: 他们说自己是醒狮书的创始人。
4: 我这名起的，这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1: 国潮醒狮书，
4: 国潮醒狮书，这个名字好绕口，
1: 所以东北人先给他排除。那这个醒狮书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背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将醒狮文化捏进了传统中式苏点之中。其作品凭借着精致的细节与超高的颜值在网络上圈粉无数，被很多人称为中式苏点天花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潮醒狮苏的创始人？
1: 谁有可能是真的创始人？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先问一些基本的信息哈，请三位分别说说自己来自于哪里，这个店开在哪儿。
5: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沈阳，也是东北人。
1: 回去吧。你回去吧。
4: 排除。
1: 你再说一遍醒狮苏。
4: 你说国潮醒狮。
7: 国潮醒狮苏。
4: 观众席现在全是这声。
8: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没说要练播音主持的基本功啊。
4: 你在国潮醒狮苏开在哪儿？1号。
5: 我主要是做这个中式书店研发和教学。对，然后不做这个门店啊。
4: 就是你把这个名字起完了之后让别人去为难去。
8: 不是，他居然还做教学工作。
4: 你教啥呀？教普通话呀。
5: 教醒狮。

0: 醒狮叔啊。好，二号，你的醒狮叔是开在哪儿的？
1: 哎，老师好，我是广东佛山的。
2: 就他了。
3: 哎，用广东话讲醒狮叔怎么讲？

0: 是要去研发这个醒狮来作为宣传
1: 啊。哦，三号您来自哪里，店开在哪儿啊？
2: 我来自北京，我没有店，我呢是一个醒狮书的一个专职的爱好者。我以前呢是干体育的，从那舞龙舞狮当中我呢悟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我在那个很多的店啊也去学习了，用了几年的功夫把这醒狮融入到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糕点当中。
1: 三号说得很好，问题是我也没问这些，他你太着急背稿了哈。
2: 这个不是背稿，这个因为把这些事情呢提前说出来，整理以后或者来问。
1: 哦，
3: 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这个醒狮书创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从一号开始？
4: 大概是在2021年的5月份创作出来的。
0: 我是在2021年8月份左右吧。因为我是2020年去学习的苏点，然后我再去在此基础上面去做的研发，当时研发这个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3个月左右。
2: 我呢是在2023年完成的一些作品，之前的不断的学习，从2023年开始，我呢就不断的出现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
5: 哇、哦，我突然发现台上这个醒狮书当中有一个道具啊，其实已经宣布答案了。
1: 什么？真的假的？
5: 你看，这不就是三号老师的造型吗？你都把自己雕到这上面了。
2: 这个呢是咱们奥运冠军潘展乐
5: 啊，不是您啊？哎，
2: 那是2024年的。潘展乐拿了冠军以后做的这个龙。
6: 那我也想问问三号老师，在家里做饭吗？
2: 一般情况下365天大部分全是我做饭。
6: 您这个狮子是发面的是死面的？
1: 这个专业。
2: 这是死面的，没有发面的。这所有在座全是死面的。
6: 您上的那个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2: 原料咱们有面
6: 啊，
2: 水油，给它和成面完以后要在冰箱里头要冷冻一些。
5: 怎么能调出这么鲜艳的颜色呢？
2: 用一些食品色素调在这里。
6: 哦，一号老师我问问您，您平常做饭吗？
7: 我不做饭。
1: 不做饭？
6: 那怎么想起来做这个点心呢？
7: 因为热爱。因为热爱。
1: 哎呦，好，你不做饭还给人培训啊？但你是咋给人培的训？
5: 我是醒狮书老板。以前做什么工作？
7: 以前就是准备点，做到现在。
5: 啊，
6: 你那个点心能保质期多长时间？
7: 正常来说的话，是有客人点了，我们记住，记吃就可以了。
5: 姥姥那意思就是，我到你那儿吃，然后我打包带回去，放几天，我还想吃，能放多长时间？
7: 这个第二天吃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添加剂。
6: 什么味道啊？它？
7: 月饼的馅儿，莲蓉馅儿。
6: 哦，
8: 来，我想问一下一号兄弟，第一件作品是哪一年形成的？
7: 2011年。
8: 2011年你就做了？
7: 啊
8: 哦。然后你做出来以后，是在沈阳给大家品尝啊？当然，我刚才听你说你并不卖这个。
7: 当时在酒店上班的点心师傅。
8: 那你怎么就能在你的面点上去做这个呢？人老板会让你做这个？
7: 因为面点里边有酥点。
8: 不是，我每年在沈阳得待半年以上，我从没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8: 我再问问二号小妹妹，你是哪一年做成的第一件，就是你创始的这个品牌？
0: 2020年在外面学习，起码学了一年，2021年我就开始创建品牌。
8: 谁教你的？
0: 我在苏州那边找的老师，他们是一个工作室，就只学
8: 苏点。他的工作室就是做国潮醒狮书的。
0: 不是苏点，苏点。
8: 这个作品你第一个给谁看的？
0: 朋友圈顾客们。
8: 你做出的第一件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
0: 那非常开心啊，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我搞了3个多月吗？感觉自己的坚持有意义了。
3: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作品在这里吗？
0: 对，这都
3: 是第一件作品。
0: 第一件不在了。
9: 不是，常远老师，您惦记让我们把一个2021年的面点摆到这儿吗？
8: 第一件已经卖了。常远，我替你问一个问题啊，分别回答，从三号开始回答。你做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2: 是定一个小的一个狮子头，第一单是68元，
8: 68块钱，
2: 对，68块钱。
8: 二号，你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0: 我就是卖68元。
8: 六十。

0: 88元、
1: 啊、我只收了那个手工的费用。
0: 我猜一猜啊，一号你也是卖的68？
2: 70。哎，贵2块钱。
3: 这些东西实际上从制作的成本上来讲并没有多贵，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传播。
2: 对、嗯、
3: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团阵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好难啊，烧脑。
5: 二号啊，
0: 二号说的太具体了，
2: 二号太明显，
0: 他太像了。
4: 那一号肯定就不是了，太不像了。
5: 我是觉得三号是。
3: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三位都自称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这个故事的版本应该是他们谁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按键。
5: 创始人，
0: 我相信你。
3: 姥姥，就差您了。
5: 一直喊二号。
3: 您想选几号？
5: 我，太，二号那个女士太瘦了，干这个活得
6: 醒不了面是吧？
5: 哎，得揉面呐。哎呀，我为难了。三号，站住。三号。
3: 那咱们大家都解释一下选择的理由。
4: 其实我挺倾向于三号的，但是亲友团们说的是二号，那我们就选择二号。而且那个叔叔说你就选二号，可相信我，我相信我叔叔。
0: 常元，我跟你说，上一期我方阵里有一大哥都这样了。
7: 少峰，少峰，你就选二号，你还让二号？你要不选我告，哎呀！
3: 最后怎么样？
0: 我最后选了二号，我得了个零分。
3: 姥姥为什么相信三号是？
5: 他说那个都是他做的了。二号吧，像个大家闺秀；一号像老板；三号像干活的。
3: 这体型就像。
5: 对，体型像，平时就钻研这个，是不是、啊？
3: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当时选一号的理由是什么？
0: 二号就太像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他回答的对答如流。我其实我最不相信的是一号。但是我刚才跟亲友团交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选一号的，我又倒过来，我刚才倒了一下带，我想了想，这我们刚才的交流，一号在隐藏着很多东西，问到点子上的时候，他就在那装糊涂。
3: 我也觉得一号有点欲言又止的很辛苦。
0: 对，醒狮酥听着是就很广东，但是恰恰是一个东北的开发的。
3: 对。我明显听到二号姑娘讲醒狮酥，就感觉发音就特别吃力，只有用我们沈阳话醒狮酥一秃噜就出去了，念得他不费劲的。
0: 我相信你。
3: 锁
6: 一号他说他2011年就做出这么超前的东西，让我有点不敢相信，我是觉得时间线对不上。二号确实有点太顺撇的。三号老师傅呢就太不像了，反而我觉得北京有很多知名的这个糕点的品牌，它是有这种这个生根的土壤的，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3: 反正如果不是二号的话，就是三号老师是最有可能的。
6: 对对，
3: 因为我们吃这个京菜也有一些小糕点，其实这个天鹅的这个造型很常见，
6: 常见。
3: 如果在它这个工艺上稍加造型上的改良，做这个狮子的造型，其实也应该不难。
6: 对对对对。
3: 好，各说各的理哈，但是答案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台上三位，谁是国潮醒狮酥的创始人？
0: 又来了，
3: 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闪亮登场。
5: 哇，真有醒狮啊！
0: 哎，那个妇女
6: 就是他俩，
2: 太帅了。
0: 往一号那儿走了啊！哎
4: 呀，该不会是一号吧？
3: 怎么着，谁是假的？要给谁吃了？
6: 秀秀，闻一闻。
5: 啊，哎、二号啊！
3: 给他推出，那是不是啊？那还是啊？哎，还没结束。
0: 哎呦，三号。
4: 他也推出去，为什么不推他？
3: 我们一号咋的了？没人理呢。
0: 毁了，又错了。

0: 哎呀，二号还是三号啊？
1: 有字儿。大家好，我是真的，
2: 没了，没有反转了，
3: 没有反转了吗？
1: 没了，真的，是真的，
3: 真是你，
1: 真是我，
4: 真假的。
5: 正确答案是一号。
1: 哎呀，不录了，不录了，
4: 走了，
0: 我们都走了。
5: 不是，我们一号惹着谁了？
2: 真的是请示书，
6: 波涛请示书。
2: 另外，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之前来过我们越战越勇的父女俩。哎呀，哎。其实他们是北方人，但是他们也把我们其实来自于南方的醒狮文化，用不同的表演的风格，在我们北方也在发扬光大。再次感谢你们。再见。您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武阳，来自辽宁沈阳，已经做了24年这个行业了。
7: 哦，您真的没有店或者是？
1: 没有，我主要是做中式书店的研发和教学，教一些这个酒店里的师傅，然后过来我这里学习，把这种技法应用到各个酒店里边，通过他们的舞台，把这种中式书店的技艺以及书店的文化给它传播出去。
2: 那您为什么会最早去接触书店去学习呢？
1: 我发现我个人对中式书店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用书店给它表达出来。对，然后像桌上这些，这边呢就是以端午为主题，我用面塑制作的一个龙舟，上边呢是做的粽子书。第二个呢是我以这个名画梵高的向日葵做的，然后是以这个中式书店的技法给它表达出来。
8: 真漂亮，这个
3: 就那个向日葵那花瓣咬一口得老酥了的，口感得老好了
1: 啊。对，这是两种向日葵花瓣，我们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哦，这两个是一起的，当时是2024年的奥运颁奖乐他打破记录了，然后我做了这个龙首酥和这个颁奖乐一起为咱们这个奥运健儿加油，就是醒狮出征凯旋归来。哇，
7: 好棒好棒。
2: 那这一套制作大概这个周期要多长时间？
1: 这个得做大概得10天吧，而且是全天做，
0: 不容易。
1: 这边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醒狮书了，
0: 太可爱了，哎呀，
8: 很喜庆，又可爱又喜庆。
3: 它这个毛绒绒那种质感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在整个醒狮书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做这个醒狮书嘴部的绒毛，因为它要在这个小树皮上面用刀去切，大概切38到58刀，需要很密。
2: 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这种智慧啊，这种想象力，它会随着时代然后再不断的更新。那你现在都已经有这样的创意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一直在坚持创作很多的书点，然后我也会把我创作书点的这些技法全放到我自己的新书里边。我希望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有更多的年轻手艺人都能喜欢我们中式书点的这个艺术，让他们更容易地学会这些技巧，做好中华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2: 非常棒，再次感谢啊，
4: 特别棒。
2: 来，我们送上一份也跟美味有关的礼物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一轮的竞赛之后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少峰战队1500分领先，
3: 加油！
2: 挑战继续，下面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这三位呢都遮住了面容哈，他们要隐藏什么样的身份呢？先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2: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3: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哦
0: 哦，说到给妈妈洗脚这个公益广告，好像一下这个时间就倒推到几十年前。
4: 我小时候就看。
0: 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公益广告，这样请秋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则广告。
5: 请看视频。
6: 好，有视频就好了。
5: 妈，烫烫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6: 哎，再放啊，接着放啊！
0: 再给播了，
7: 掐了那
0: 播妈妈就
4: 再给播人物就出来了。
5: 一则几十秒的公益广告，一句“妈妈洗脚”，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位朴实温柔、以身作则的妈妈，也凭借自然真挚的表演，让很多人记住了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0: 台上这三位也有20多年没见了，有可能谁是那个片中的女主角？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哎
7: 呀，我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先问一下一号吧，这个广告的播出版本是后配的音吗？因为我刚才听您那个刚开口那个北京味儿还是比较重。
8: 是。
7: 二号是吗？
8: 不是。
7: 你用的是原声？
8: 对。
7: 三号呢？
9: 好像是。
7: 好像是。
0: 不是，是，好像是，
7: 好像是
0: 三个版本。
7: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当时那个小雨就是因为这个广告，被大家看到，后来才被选到《家有儿女》的吗？
9: 好像是。
0: 你看，
7: 你是准备就全程都用“好像是”仨字回答我所有问题吗？
9: 应该是吧。
7: 好家伙，我问完了，双峰老师您问吧。
6: 好，我来问一下二号老师。这个片子你是哪一年拍的？
8: 是2000年拍的。
6: 也是2000年播出的，是吧？
8: 2001年播出的。哦，
6: 那个时候您可以说吗？多大岁数？
8: 啊，那个时候是26、27岁吧。
6: 那怎么把您就给选上了呢？
8: 我是我的老师推荐的。
6: 你能记住台词吗？能说一句吗？
8: 没有台词啊。
6: 哦，你没有台词？
8: 不是，里头没有台词，都是无声的，有旁白。
7: 哎，不对呀，我当时记得一开始是妈烫烫脚舒服。
6: 对，我也记得是有台词的呀。
0: 是不是我们记忆有点混淆？
6: 那个一号，您有台词吗？
8: 有。
6: 您能说一句吗？
0: 哎，不能。
6: 哦，不能说。三号，你记得有台词吗？
9: 有吧？
0: 有，好像有。
9: 有吧？
6: 不是，我问这个问题，您为什么要看向杨帆呢？
9: 我没看他。
6: 你是在看一号是吗？
9: 对。哦，
6: 你是在看一号。
0: 他在看一号和二号，你们俩怎么说呢？
6: 他在看一号。很好，你很诚实。我再问一下二号姐姐，就是你拍这个广告，你是几点去的？几点结束的？
8: 天没亮起就起来了，然后就去了那，拍了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呢。
6: 去了哪儿啊？
8: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西三环那的摄影棚。哦，
0: 一号老师问问他那个版本。
6: 哦，对，
0: 您是在哪儿拍的这个？
10: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棚。
0: 三号老师是在哪儿拍的？
9: 摄影棚里。
0: 摄影棚。
9: 对，
6: 是新闻电影制片厂吗？
9: 不，
6: 不是啊，哪个电影制片厂？
9: 北京电影制片厂。哦。
11: 三号。你认识我吗？
9: 认识。
11: 我们是朋友啊。
9: 对呀。
7: 姥姥，你认识那个广告里的人呐？
11: 是好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5: 姥姥，我们要能摘的话，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戴呀？
11: 我叫什么？哎
9: 呀，孙老师，孙桂田老师。
4: 姥姥，后边有个姥姥。
11: 二号闺女，认识我吗？
8: 认识。
11: 跟我是朋友吗？
8: 是，咱俩也拍过一个电影。
11: 对，对，
8: 是。
11: 你想我吗？
8: 想啊。
11: 你
8: 演我的妈妈。女检察官。哦。
11: 那一号认识我吗？
10: 认识。
11: 你麻烦了，都认识。
5: 姥姥，到这会儿没有人说不认识您了，他不敢了。
11: 我们是好朋友啊，你暴露一下。
4: 要摘了眼罩就看出来了。
11: 就是，我们好着呢。
0: 好着呢，戴个眼罩就完全。
11: 嗨，得有20多年没见了。啊。
4: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三号，就是当时你拍这个广告的时候，你的发型是什么样子的？
3: 马尾。
4: 哦 ，OK， 那二号呢？
12: 马尾。
4: 一号。

0: 当时梳的马尾。
1: 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2: 这他们背的比你还熟呢。
3: 那跟我一块儿拍过戏也是台词吗？
0: 是。
3: 哎呀，那麻烦了。
2: 哎，我问一个问题哈，先请三位转45度面向我。因为我记得呀，最后那个特写镜头的时候啊，是孩子端那个盆，那个水溅到脸上之后，妈妈很欣慰地看着孩子笑，然后捋了一下头发。嗯，请三位现在跟着我节奏一起，一边笑一边对我捋一下头发。三二一。这幕印象太深了，我记得那个笑容非常温暖，我知道是谁了，我选不错这题。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大家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3: 我现在偏于二号，不说跟我拍戏来了吗？
1: 你们有印象吗？这个广告
5: 都选三号吗？三号、二号，
6: 就哪个说的不对？一号说的不对。
4: 究竟谁是妈妈洗脚这则公益广告的女主角？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姥姥，我谢你。
3: 你几号？
5: 我没选呢。
3: 我也没选呢，我
2: 完了。其实咱们也跟姥姥选。
3: 哎呀，我
5: 姥姥，三号吧。
3: 啊，都选三号了。
2: 你们别瞎出主意，就姥姥认识人家。
4: 你们认识吗？
2: 这
4: 三号老师是你们的朋友吗？
1: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2: 对
3: 对，反正我也大灵感，就是，哎，选一个吧。
4: 好，只有姥姥答案和你们不一样。哎呦，好期待啊！那三位老师谁是真正的那位妈妈？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7: 上来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
2: 我怎么觉得那个笑容，二号确实更像。
1: 咱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7: 忙了一天了，
8: 不累，
7: 歇一会儿吧。不累。
2: 我说对了，有词儿。
7: 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其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 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2: 到底是谁呀、啊、
3: 真人就在后面了。
4: 是二号吗？
3: 大锁三号。对的。
5: 围裙三号。
6: 看三号一点没变样。
3: 看见没有？
7: 大家好，我就是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年轻妈妈的扮演者李哥，我是真的。哎，
6: 欢迎李哥。
8: 就姥姥那手艺。
7: 早上好。哎呀，
4: 就我认识他，还叫我讲错了。
6: 没笑，没认出来。您再看看这二位是姥姥的朋友吗？来，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王文丽，来自北京，是一名在职会计。
10: 大家好，我叫荀健健。
3: 健健啊，嗨、啊，哎呀，这我、啊、
6: 是你的朋友，
3: 我们同事，
10: 对，同事。
6: 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两位老师哈，谢谢你们的精彩助阵。当年在拍那个广告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很年轻。
7: 对呀、啊，那时候是27、28岁吧。
6: 当时有想过这则公益广告后来有一天会传遍大街小巷，那么有影响力吗？
7: 没想过，就是一个，觉得就是一个公益广告嘛，就是主题好。
2: 现在看还是鼻子酸。
6: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指引的作用。对，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啊。作为一则广告，也让千家万户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妈妈，一个好演员。后来我们知道李老师好像也拍了很多的戏。
7: 2000年拍完这个广告以后呢，也陆续拍了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比如那个电影《女检察官》，还有《继母日记》，还有电视剧《家有九凤》。
6: 哦，没想到这些关键的信息啊，都不是三号李老师自己说的，都是二号老师给说的。
11: 我们这就叫冒充熟人向您下手。哎呀，
4: 上当，上当。
6: 所以啊，你说有时候这个，你说看越战越勇有没有用？哎
3: 呀，太有用了！
6: 这个防骗的意识还真的是需要锻炼加强。那
4: 就是、啊，
6: 有些人就冒充你的家人和朋友。哎呀，啊，

0: 啊，是啊，而且把那个信息，因为他捕捉的太准确了，就像今天三位中两位是我们嘉宾的朋友，都没认出来。
1: 嗨，我是上当了。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2: 我不能说。
1: 孙老师，我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
2: 性格特别好，特别的开朗，人特别的好，所以当时拍戏的时候，二位接触很多，然后孙老师一直说，那如果真的是你的话，我们应该是朋友，但也听出来就是近些年好像联系的没有那么多了。对，因为我生完孩以后，我就基本上以家庭为主，我就特别有感悟，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悟到，我说这个广告。
1: 它的深意在哪儿？就是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确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
3: 是这个言传身教的影响。
2: 对对对，
1: 也就是这则公益广告的意义。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格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2: 谢谢。
1: 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1: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少峰战队目前取得领先3500分。啊，哎呀，接下来第四关了啊！老了也差不多该出手了。来，那我们第四关分值也要相应的提高到5000分。
2: 能拿下5000，
1: 希望四位都能够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4: 来，掌声有请。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5: 6米高。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6: 在6米高的竹竿上面表演杂技，
1: 这是什么杂技的表演形式呢？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爬杆。 是中国传统杂技项目之一，演员需要在近2层楼高的竹竿上表演多种惊心动魄的动作，非常考验个人力量与肢体协调能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1: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7: 3号小朋友，你好，你练习爬杆多少年了？2年。
8: 一般你每天练习的时间是多长呢？多久呢？
9: 1天练6个小时。哎呦，
7: 害怕吗？在竹竿上面6米高？刚开始在上面害怕，练一练就不害怕了。
8: 你有摔下来过吗？
9: 有。
8: 哦。
7: 但是有海绵包。
1: 你几岁了，宝贝？9岁。
7: 9岁啊，
8: 姥姥，想问几号？
9: 你还没回过味儿来呢，
10: 哎呀，真是朋友啊！哎呀，
8: 没上当。
10: 那我按顺序问吧，我问问1号演员，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在长春洞竹公园演出。哦，
1: 雪饼猴的同事。
10: 没错。
11: 雪饼猴。
10: 雪饼猴是你？
11: 不是，不是我的同事。
8: 同事啊。
11: 那2号你是做什么的？
8: 我还没有工作，我就练爬杆的。哦，
11: 3号啊，我在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啊，吴桥的，
8: 杂技之乡吴桥。
11: 那杂技之乡。啊，吴桥。哎呦，2号也像，那你怎么会去爬杆呢？因为我舅舅还有我姥爷都是教爬杆的那一帮人，然后我想把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下去。
8: 你是哪儿的人？
11: 我是山东菏泽的。1号是哪儿的人？
8: 1号是吉林长春人，
10: 长春。
8: 好，
10: 来，大锁。
8: 我就着雪饼猴这事儿问了哈，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10: 铁扇公主。你们那个园里面除了猴、公主还有什么呀？《
8: 西游记》 里的经典角色一般都有。
10: 在里面你也是爬6米的杆或者是上高吗？
8: 对的，对的。
10: 每天爬几次6米啊？
8: 不算训练的情况下，每天是爬2个回合。
10: 爬2个回合，
8: 表演是2次。对的，表演纯表演是2次。
10: 我是看你整个往上越爬越高的过程，还是说你就是在6米的高空上做一些复杂动作，然后大家哇？
8: 刚开始会从平地进行一些基础一点的，然后等到上杆的过程，大家全程都会看到，一共是大概10分钟左右，有3到4分钟在地上，然后6分钟左右在空中。
10: 6分钟哦，那爬到空中你会做一些复杂的杂技动作吗？
8: 会空中劈叉。
10: 哦。
0: 我了解了。我来问一下二号，几岁开始练的杂技？
1: 我就是今年三月。
0: 今年练的杂技？
1: 对。
0: 今年三月份练的杂技，你现在就能六米高空表演？
1: 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练。
0: 哎，我问你，你这个杆六米的杆是底座是人呢，还是人？
1: 对，一个人扛着。
0: 这个底座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1: 我舅。
0: 你舅舅？
1: 对。
0: 这个很像
2: 啊，一般这种都是亲戚。
0: 对对，问一下一号，你是几岁开始练爬杆的？
3: 我是24年来到园之后才学习爬杆的。
0: 你那个杆肯定不是人举的。
3: 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插在下面的，然后现在已经跟我的搭档默契非凡，然后用搭档
0: 帮我举杆。你的搭档是个男孩？
3: 对的对的对的。
4: 搭档是牛魔王吗？
3: 不是牛魔王。
2: 因为雪饼猴他们，我记得这些 NPC 表演都是有剧情的，就你爬杆这个剧情是怎么来的呀？
3: 就是刚开始直接就上去了，上去孙悟空就会跟我对话啊，跟我对话，孙悟空说嫂子
2: 来，
3: 对，把宝扇借来吧，然后我就不借，然后我就各种动作给他拒绝掉这种。
0: 一号，你体重是多少？
3: 103斤。
0: 二号，
1: 110斤。
0: 三号，
5: 125。
0: 三号，你最像能爬到六米杆上做各种技巧动作的人，最像了。从三号小妹妹，你说那个六米高空表演的时候腰上有保险绳吗？
6: 刚开始会有，后面慢慢会撤掉。
0: 什么时候开始撤掉的？
6: 练熟了以后会撤掉。
0: 你什么时候练熟的？
6: 也就今年的2月份吧。
0: 真厉害。
4: 姥姥还在想呢。哎呀，朋友为什么骗我？姥姥觉得谁像？
7: 这仨太难了，就是。
5: 姥姥，我记得您经常会从劲儿大劲儿小，是男的是女的来考虑，从这个角度您可以再问一问。
7: 对，一个女孩子爬那么高的杆儿，是不是你家里人不说你啊？
3: 家里人说我，刚开始我说我爬杆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然后我就骗他们，我说我还是在西游的这种地上面的演出，但其实不是。
7: 你杆就是一根圆杆。
3: 对的。
7: 那你怎么能爬上去？
3: 助跑一下就冲上去了，这个还是得经常的多练习。
7: 那二号呢，你怎么爬上去？
1: 我是手脚并用，然后直接一下窜上去了。
7: 窜上去？
4: 窜上去？
2: 窜上去。
4: 小朋友，你是怎么上去的？
6: 跟一号一样。
4: 跟二号不一样是吧？
6: 是。嗯，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听大家的，大家100%都选
7: 二号，说就练两个月。
8: 没有人选三号吗？二号有可能是那个三号的底座。
7: 你们选几号？
0: 二号。
7: 二号啊、哦、
0: 不一定啊。啊、哦、
7: 大锁选几号？
2: 姥姥我必选三号。
4: 姥姥心想，我让台上的骗还得让你们几个。
2: 姥姥我们是朋友。
4: 哎，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在六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2: 就支持啊，三号。哎，摁错了，你这是
7: 自己选二号了。
4: 那咱们就听听大家选二号的理由。
9: 这一轮我真的很难选，没有选出来。但是我后面的方阵呢跟我说，长期练爬杆的，他会有点驼背，然后这一块呢，他会有点延长拉长。
4: 谁告你二号驼背呢？驼背吗？没有啊。
9: 那不对，你上来的时候咋站的？
4: 姥姥为什么选二号？
7: 我看那二号结实。
0: 哎，又来了。
4: 赵老师，
0: 我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号小妹有可能你就是铁扇公主，拿着个扇子绑在那杆上，哦下去，哦上来。哦，
9: 不倒翁那个。
0: 对、嗯、那种的。而且你刚才叙述你还跟孙悟空有互动，在六米高空上下边还有人顶着你，你无法表演的。但是二号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这个身形他就是像在杆上做表演工作的。另外他说他的底座是舅舅，因为杂技这一项 我多少还了解一些，大部分是整个家族都在做。
10: 对，亲人。嗯，

0: 那大家给出了自己选择二号的理由，二号是真的可以高空表演的那位杂技演员吗？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1: 好家伙，哎呀，上人了，舅舅，
2: 这是舅舅吧？
1: 舅舅来了，看看他舅舅吗？
3: 哎呦，这就是六米的竹竿啊，
2: 真高啊。
1: 你看一号不是吧？
4: 二号上。
1: 啊，哎，不是二号吗？
2: 啊，三号。有很多的委屈付之一笑，
3: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放肩上啊。
2: 哎呦我最知道。
1: 啊，都在跑啊。帅了，哎呀，
5: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看我红脖子演出，心里明白我是英
1: 雄。保护！
0: 我的妈呀！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演员。没猜错，这是舅舅对吗？
6: 对，大家好，我叫孔刘伟，我是孔刘杂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我的外甥。
7: 我也是在孔刘杂技里面练的，我姥爷还有我舅都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也想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0: 哇，小伙今年多大了？
7: 14岁了。
0: 14岁、
2: 啊、
0: 真的如刚才弟弟所说，他才学3个月吗？就上这么高的杆？
6: 对，2个多月，不到3个月。
8: 就是到现在表演到这个程度，2个多月。
6: 对，哇，
0: 但之前应该有其他的训练吧？
6: 原来没有，
0: 完全没接触过杂技吗？
6: 对，我拉他叫他学的，他不一开始，你自己说，
7: 一开始我根本练不下去，我跟一点也不想练，被我舅拉着才开始慢慢练，被别人看到给那掌声，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我就练下去了。哦，
0: 所以那个上高空表演，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惩罚。对人家弟弟来讲，他上去享受那种感觉，
6: 对，
0: 别人仰望，然后给你掌声欢呼声，然后你内心是特别骄傲的，对不对？但你自己一点都不会紧张吗？因为你好多动作，我看你就一个小小的手环抓着，对吧？那可是6米的高空啊，
7: 在台下都是练过的，所以在上面基本上不怎么害怕了。
0: 但是啊，我们还是很惊讶，3个月，零基础，现在这样的表演高空，舅舅他这属于什么样的提升的速度？
6: 说实在的，这个就像盖楼房一样，底基要打得好，要没有舅舅的这个托举，他不能上去。
0: 哎，在这儿等着呢。
6: 真的，舅舅给他的勇气，他从杆子上掉下来过几次，我都接住他了。
0: 哦，还得是有这样的舅舅啊。这孔刘杂技我第一次看，就是在我们总台一档节目当中，我撒哥主持的一个片段，在网上特别火。
9: 好厨子。
6: 这个就是我下边底座，我演的当时。哦，
8: 那是你啊！
10: 这个视频在网上二创啊什么的已经被盘包浆了。哦，您就是那个本尊。
6: 对，这个选这个竹子，一年的竹子跟3年的竹子、5年的竹子，我一眼都看出来这个竹子结不结实。所以说当时没选好。孔刘杂技的是惊奇险难。像这个节目就是传统的这些表演的这个方式，像我去过几十个国家，等我们上盖的那一刻哈，这个观众的这个掌声，
0: 老外都是尖叫，
6: 哎，对，非常热情的，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中国人是会功夫的，感受一下是非遗的魅力。
0: 他这个魅力，一是他的难度系数，另外就是他的道具实在太简单了，完全就是靠演员自身的功力。然后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目光都聚焦在外甥在上面的表演。

0: 导演，我们没有注意，其实真正的根基确实是舅舅功不可没啊。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我觉得在更多的世界级的舞台上，能够有我们中国恐楼杂技的身影。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跟舅舅好好学，好不好？加油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再见，
3: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少峰战队8500分，
1: 继续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进入终极挑战第五关，分值也相应的调高到1000000分。哎，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一起跑过了100多场马拉松。
2: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3: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三组搭档说他们完成过100多场马拉松的比拼。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马拉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长距离跑步运动，也被视作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运动。不仅需要跑者拥有充足的体能与耐力，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二号，你说的这个100多场里面，其中肯定有你推着孩子的。
2: 是的，包含这个推着孩子完成的马拉松。
5: 现在你跑马拉松还用儿童车带着儿子吗？
2: 现在我们如果参加亲子马拉松的话，就是不用那个儿童车，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
5: 一起跑啊？
2: 对。
5: 哦，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您能说一下吗？
6: 我们是夫妻。
5: 那怎么突然就跑马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跑的？100多场到现在，
7: 主要就是体能不好的时候想增强点体能，已经跑20多年了。
5: 哦，跑了20多年了。那您今年多大？
7: 我71。
5: 哦，那么我再问三号，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姐妹关系。
5: 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契机坚持着能跑100多场马拉松呢？
3: 我们就为了锻炼身体。
5: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8: 好，那我问一下三号，全马的距离是多少？
3: 42公里。
8: 精确是42.几？
3: 42.85吧。
8: 42.85。
3: 对。
8: 那二号，我想问一下，您自己是跑者吗？
2: 我自己是跑者。
8: 跑多少年了？到什么级别？
2: 我全马 PB 2小时59分。
8: 哦，好，
9: 我问问一号，你们老两口要是跑马拉松的话得跑多远呢？
7: 42公里，就42.195公里。
9: 那要跑不下来怎么办呢？
7: 也有时候跑不下来，那就上收容车，或者就是中途自己退赛呗。
9: 那这420米一次跑完了吧？
0: 不是420米，40多公里。
9: 跑40多公里，
10: 就相当于
9: 80里地。
10: 80多里地。
9: 我问问夫人，你也能跑80里地？
11: 我跟我老伴一起跑。
9: 哎呀，太佩服了，都不敢想，我100米都跑不了。那80里地跑2天行吗？
7: 那不行。
9: 不行啊。
3: 不行。
7: 必须得6小时之内。
9: 6个小时之内啊。
3: 对。
9: 那三号两位跑得动吗？
3: 能啊。能坚持跑，跑得动。对。
9: 我问问二号。
2: 你好，老师。
9: 那你那个级别跟他那个级别怎么合得来呢？
2: 一场马拉松的赛事中，它是分为全马、半马，还有这个亲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然后半程就是它的一半，21公里，然后最后最低的一个级别就是亲子跑，然后可以让那个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完成。
9: 亲子跑跑多少米啊？
2: 跑三，有3公里的，也有5公里的。
10: 6里地或者10里地？
12: 我觉得不可能。
5: 也不短。
12: 就是。
10: 我想。

0: 请问一下，一号叔叔阿姨，你们有参加过石马吗？
1: 石家庄吗？
0: 对，
2: 参加过。
0: 有见过我吗？我有站台过。
3: 说见过。
4: 你应该问问谁见过这三组，谁见过
0: 你？对，那个，哎，二号哥哥应该是见过。
5: 有见到。
0: OK， 三号的两位阿姨，形态太好了，有跳舞吗？交际舞或者是广场舞之类的？
6: 没有。没有。
0: 不跳舞吗？
6: 不跳舞。
0: 好的。
7: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那位家长，就是没家长旁边的兄弟。哎，
0: 兄弟，
7: 你好。
8: 你好。
7: 你跑得快吗？
8: 跑得快。
7: 你跟你爸跑得谁快？现在
8: 我。
7: 你跑得。你参加过马拉松吗？
8: 参加过。
7: 马拉松的那个补给站的水果好吃吗？
8: 好吃啊。
4: 确实跑过。
7: 确实跑过。
0: 宝宝，爸爸说他参加了100多场马拉松了，是真的吗？
8: 是啊。是。
9: 我发现了，你们见着幼儿园的是玩命的欺负。
7: 太可爱了。
3: 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的时刻了哈，请四位探侦大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二号肯定是跑过的，但是根据孩子的岁数来说，100多场他完成不了。
4: 那就是明显，太明显了，这体型在这放着呢。
7: 如果明显，他就不当第五题了，有没有可能？
3: 四位探侦大人想好了就可以直接投票。台上的三组搭档，哪一组完成了100场的马拉松？3、2、1，请按键。
7: 完了，我只能选二号。兄弟，我相信你。
3: 三组探侦达人都选的是一号，咱们听听大家的观点啊，为什么？
0: 就是两位阿姨真的气质身材太好了，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要么就是交际舞，要么就是广场舞，那绝对不能是跑步。
3: 会说话哈，不选都让人觉得特别开心。
0: 然后二号呢，就是我相信他们两个肯定都是跑步的，而且爸爸是特别热爱跑步的，但是我觉得完成100多场让我还是比较难以相信的。
10: 对对，我看一号老两口比较坚定，很不容易的，我选一号了。
3: 好，赵老师。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没注意一个细节啊，你看一号这个肤色，他就是在外面跑马拉松的这个肤色，而且老两口的身形，这一定是常年进行锻炼的。
3: 大锁，
7: 首先排除三号哈，全马的那个距离答不上来，然后模特队的气质也很难压哈。其实我更想选一号，跟各位想的一样，就很明显。然后二号小朋友，总共才出生几个100天呢，但是没办法，我只有选二号才可能会赢，所以说。我就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3: 那咱们就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哪一组搭档是真正的完成过100场以上马拉松比赛的。好，三组手中都有一个证书，那咱们先从三号阿姨开始。
11: 姐妹同心，其利断金，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深圳、重庆、
0: 旅游的
11: 武汉、那个、杭州、南京。
8: 爸爸去哪儿？
4: 话就说一半啊。
8: 哪？从北京出发，我们一路向南，经过天津、山东。
10: 哎，他也说第一
8: 名了。南京、上海。
7: 应该是马拉松比赛的城市。
8: 杭州、长沙、广州。
3: 宝贝儿认识这么多字儿啊。
0: 好棒，
3: 真棒啊。
12: 牵你的手到天涯海角，从北京到天津，从上海到杭州，
7: 完了，
12: 从广州到深圳，从大连到厦门，从武汉到长沙，从成都到重庆，从南京到无锡。
3: 三组都去过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
6: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 T 台
7: 哦，
6: 留下了127场的走秀。
13: 我们是 T 台姐妹花。
14: 我们用筷子丈量了36座城市，
4: 用什么？
15: 用

0: 电子。哎呀，
1: 共同完成了100多顿父子大餐。
2: 我们是
3: 吃货父子。
4: 北京马拉松、上海马拉松、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重庆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成都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南京马拉松、太原马拉松、兰州马拉松、西安马拉松、大连马拉松、厦门马拉松、无锡马拉松、南昌马拉松、合肥马拉松、长沙马拉松、18座城、125场，全马拉松，一步一步跑在彼此的生命里，我们是
5: 真的。
2: 这样的，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吃货父子，还有 T 台姐妹，
6: 你们也很棒，都很棒。
2: 再次感谢。好，那一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王博，71岁，来自辽宁锦州。
7: 我叫李冬梅，今年69岁，来自辽宁锦州。我们被称为白马夫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同完成了125场全程马拉松。哎呦，哇，
8: 太棒了。
2: 哎，厉害哈，白马夫妻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但是好像两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职业这个体育的运动员。
7: 对。
2: 那是怎么开始接触的呢？
7: 1997年我被医院确诊为癌症，做了6次手术，当时就是有一种绝望感。我老伴儿为了让我有活下的勇气，就开始带我长跑疗法。开始跑几步我就满头大汗，根本都跑不动。我们俩就决定每天比前一天多跑10米。9年后，我们就跑了第一场全程马拉松。哎呦，这些年我们一起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2: 整整用了9年的时间，才终于能够完成人生当中第一场
7: 马拉松。
2: 第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的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7: 当时我们俩牵手跑到终点，那是汗水和泪水已经融到了一起。那阵已经我54岁，他56岁，完成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2: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就有了后面那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
7: 对。
2: 那我想跑过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场，有没有哪一站你们印象特别深的？
4: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订婚40周年吧，我们就是定制了礼服和婚纱，我们一起就是穿上它从天安门广场跑了42公里到鸟巢。
6: 哎呦，穿着婚纱，
5: 看，
2: 这绝对是那场马拉松当中热爱运动的朋友当中最闪亮的一个画面。
5: 真好，
8: 太棒了，
4: 就是酣畅淋漓地诠释了我们的初衷，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8: 好，真好，太好了。
2: 1997年到今年整整快30年了，叔叔阿姨不仅迎来的是爱情美好的样子，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漫长的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征程，其实也经历了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考验。再次感谢今天夫妻俩能够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
4: 好，
2: 加油。好，这是幸福团圆的一个结尾哈。那我们也看一下谁经过了本场越战越勇马拉松的考验，最终的冠军又是谁。
6: 欢呼了，可以。
2: 今晚的冠军就是少峰战队。耶，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

0: 式电影班。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你们是今天的冠军队，然后也祝贺各位能够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大奖，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4: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队长发表获胜感言。
5: 越战越勇，有勇气才能战斗，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我们继续加油努力。
3: 那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也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
3: 真的会赢。
6: 耶，
3: 下周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不是。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
3: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2: 我来了，家伙！
1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12: 国宝级的文物海涛双凉，
13: 嗯，这是树味儿的。
14: 咱俩喝一杯，
12: 喝一杯。
15: 对对对，
16: 兄弟，
15: 大哥，哦，哈哈哈哈。

0: 国立老师，其实今天咱说这次逛展非常的特殊，因为不仅有我在为二位介绍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国宝，还有一批特殊的国宝守护人。
1: 可算是捡着你了呀！给二位老师今天介绍的这个国宝级的文物呀，它叫彩陶双梁壶。我就说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郑州人。陶器是什么做的？
2: 土啊。
1: 对呀，它从哪儿挖出来的呀？现在
2: 地上啊。
1: 对呀，还是土呀。
3: 土生土长。
1: 对，它呢年代啊是在5000多年前，属于仰韶文化时期。
2: 仰韶。
1: 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的中上游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彩陶，也称作彩陶文化。郭伟老师，您肯定在炎黄九省的博物馆里没少见彩陶吧？
2: 没少见，这个颜色就代表着那一方的土地。
1: 对，没错。你看这个双梁壶啊，他们像兄弟两个一样，肩并肩的站在一块儿，
4: 像叉着腰，
1: 叉着腰。对，是的。
0: 那怎么喝呢？就是一人拿一边啊。
2: 没说是干嘛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喝水用的一个，或者
0: 喝酒的啊，
1: 对，非常有可能。您可以往里面看一下，往下面看一下，咦，
2: 里边还是练着的，
1: 大有乾坤。
2: 你看，它不是说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它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有意思。
1: 我们才给它起名叫双莲壶。
2: 你知道我刚才以为它是什么吗？它两个耳朵边上，它可以是那个吊根绳子弄腰上，闹了半天，从这个打开里头中空开始，我觉得它。

0: 它的意义可能不在于带着它的路上，它可能是一种
1: 情谊的象征，
2: 对，非常有可能。咱们来观察观察它的纹饰吧。一般我们孪生兄弟是不是长得又像又不像？
1: 这个花纹好像满一点儿。哦，这个是斜，
0: 一个是斜着，一个是竖着，
1: 竖的，
2: 对，没错。哎，
0: 这个有意思。
2: 您观察的非常的仔细，两种纹饰既对立又统一，让我们这种简单的平行线显得活泼而富有生气。
0: 对对对对，我发现玉文特别的聪明啊，
2: 对，观察
0: 他就一眼就能看到它的区别，就说出来了，
3: 说明跟文物有缘分，有联系，很敏锐。
2: 是的，
1: 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分，我就过来，我们可以学一下这个姿势。OK。咱这块贴着，然后这样。哇，
2: 对对对，啊，
1: 我是斜着斜纹的那个。哦，
0: 我是竖纹的。那他喝酒的时候也会很有意思，比如说哥俩说，咱俩喝一杯，
1: 喝一杯，
0: 那咱俩就是兄弟气心，气力断金了，对不对？啊，两个人一举一
1: 这样，哎，并排，哎。
0: 哇，对对对，兄弟。大哥，
3: 哎，说到这儿，孔丽老师，有一些学者会推测说，中间连通它是不是也是一个信任感的表现？这酒里面
2: 要下毒了怎么办
3: 呀？对呀，
2: 这通着的，他就没法下毒了。我有充分的信任，咱才是兄弟。
1: 有道理。
0: 还有一个。公平合理，
2: 对，
0: 谁也别说谁喝多了，谁也别说谁喝少，
2: 对，
0: 只要在这样的壶里，你两个现在往下
1: 角度都得一致，
2: 对对对，没错。
0: 我觉得就这就是古人智慧，他把很多事情砍破不说破。
2: 哎，咱们史前文化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最重要一点就要是大胆猜测，然后最小心求证。
0: 你太棒了。
1: 我其实想问一下，您是为什么选择来河南博物院当这个志愿者的呢？
0: 对啊，哎呀，
2: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国立老师你是我的分词呀。哦，我是你的分词。哎，
0: 我还在想我啥时候认识你的。
2: 我来博物院啊，就是您带着我来的呀。
0: 看国家宝藏。
2: 没错，2017年第一期国家宝藏播出之前呀，我从来都没有进过博物馆。
0: 真的？
2: 您说那贾湖谷笛，我从来没听说过。
0: 你是河南人，你都没听说过？
2: 我连河南博物院我都没进过，惭愧得很。然后就是因为咱们国家宝藏，把我打开了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历史的长卷。哇！您的这个001号讲解员，每次带领我看着这个文物的前世今生，特别感动，然后我就立刻开始了我的博物馆之旅。对，然后之后呢，你还记得第一季的时候咱们故宫博物院各种釉彩大瓶的今生故事？
0: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是志愿者。
2: 对对对，我就从那儿才知道博物院还有这种群体，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当一个国宝守护人。哎呀，我就当了一个河南博物院的志愿者，我还是没有满足，所以呢，在今年这个彩陶双联壶它的出土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开馆之际，我就立刻报名，又成为了大河村的志愿者。哎，
0: 双料。
2: 对，然后我就每到周末的时候穿梭在两个场馆之间讲解，然后我就是这种两栖志愿者。
0: 太棒了，
3: 太棒了。
0: 那导演，各位摄影师，各位工作人员，你们都听见了吧？咱们做这个工作看似很累，每天我们到处跑，其实本来我们已经感觉到很幸福了，但是更幸福的是像他这样原来都没有进过博物院，就是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现在成了一个这么专业的一个叫志愿者。
2: 对，志愿讲解员。
0: 你想想，你又影响了多少人？
2: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哎呀，我们做了一件好让我们骄傲的一件事，
1: 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导演，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收看这个节目中都得到了一定的滋养。
1: 没错，
0: 谢谢你。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太有三天煮果念，这地上的人可真多。
3: 从小就生在一个戏曲世家，到我这儿应该是第十五世。
4: 彝族舞吗？
5: 对，我是彝族舞蹈老师加彝族舞蹈演员。
4: 哇，见过你啊。
6: 是我们的传统山歌，
7: 李家族山歌。
4: 写完你家写你家，写完你家写你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你知道它被称为什么吗？
8: 宇宙之母。
7: 看似很薄很软的这个稿纸，让它永远保留下去，传承下去。
9: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土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黎，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梦想，按响门铃猜对歌名，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现在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稍微捣点乱，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打乱一下。来，走着，三二一，停，记住了吗？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为我们介绍今天的各位选手。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华儿女代代传承。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呢，都是文化瑰宝的守护者。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吴冉，我是山东省兰州中华武校的武术指导。
3: 大家好，我叫魏子凡，我来自河南鹤壁，我是东河乐队的主唱。
4: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大凉山，我是一名彝族舞蹈老师，我叫乃宝安一。
5: 大家好，我来自湖北武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土家幺妹袁玉华。
6: 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舞龙的千宝组合，我是大宝王建华。
7: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德州市杂技团张增辉。
8: 大家好，我来自山西吕梁，我是一名舞蹈编导，我叫曲永梅。
9: 大家好，我来自浙江杭州，是专门给不同职业的人做一身汉服的汉服博主阿喜。
1: 欢迎各位守护者的到来，那我们一起加油，猛猛向前冲，好不好？把家庭梦想基金一网打尽，来吧！有没有合演员的第一个
10: C 位？
1: 好，真心热爱，匠心守护，各位守护人，在今天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率先出场挑战的是八号。
3: 我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八号。
1: 深呼吸一口气，找找状态。那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3: 今儿个是腊月二十七，俺七的羊肠去赶集，还有三天就过年，这集上的人可真多。你小媳妇儿大闺女，这边站着的是小妮。
11: 嘿，哟，
3: 这边架着个烧饼炉，那边支着个包子锅，恁买糖，俺买馍，扯着嗓子喊吃喝，来上一碗羊肉汤，半斤小酒肉，俺可没喝多。谢谢。
0: 这自我介绍堪称完美啊，顺便把我们大家都加进去了啊！热烈欢迎我们今天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欢迎您，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东河乐队主唱，我叫魏子凡。
0: 他们有一首《胡辣汤之歌》，哎，我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3: 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今天我的家庭梦想是希望我能够和我的父亲把我们河南地方戏大平调里面的花开戏、大开戏、小开戏这三个非常难演奏的曲牌给它录音录像，制成能保存的文件，永远的保存下来。
0: 好具体的梦想啊，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计划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平调里面的曲牌，
1: 对对对，
0: 保护他们。
1: 对对 对, 对，
0: 一会儿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大平调吗？
1: 可以，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现在你可以随便选，想开哪个就开哪个。
1: 我们一家人都属虎啊，我爸爸我妈妈
0: 全属虎啊，
1: 我还有我老婆都属虎，
0: 这家人够猛的。
1: 那我就选虎吧。
0: 好，虎，请准备。虎是五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1: OK。

0: 你听出来什么了吗？
1: 噔噔噔噔，
2: 听出来了吗？
3: 听出来了，
2: 这么乱都能听出来？
0: 我听不出来。
3: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因为我经常和这一类的演员一起演出。
4: 哦，是吧？
3: 脑壳一转，脸孔说变就变，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变脸！
4: 哇塞，你真厉害！哒哒
2: 哒哒，关键的那句，
3: 变脸，
1: 真牛！
4: 太对口了，
2: 歌名叫
3: 《变脸》，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变脸。

0: 小李国浩，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重庆的小伙儿唐毅，欢迎大家来重庆吃火锅儿，我请客。
1: 吃火锅儿，在说重庆话，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哈，名字叫唐毅，
0: 祝大家在马年吉祥如意。
1: 谢谢谢谢唐毅的演唱。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资金3000元，
2: 很棒很棒。
3: 这首还不简单呢，
1: 你们唱的歌全都是这种带有地域特色的歌是吧？
4: 我们乐队的歌全是河南方言，我们组建这个乐队就已经确定了我们要唱河南方言和河南文化的歌，
1: 守护家乡文化。
4: 对对，
1: 要不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这乐队到底什么风格。
4: 简单来一首吧，来吉他，我给大家唱一首。

0: 特别有感觉，听了他的歌仿佛真的就在东河边的草滩上草地上往那儿一躺，
1: 对对对，
0: 很接地气，有一点无拘无束的那种自由洒脱的美好，
1: 对对对，
0: 都在你的琴声当中，都在你的歌声当中了。那行吧，继续前进。
1: 好，来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接下来我选一个
2: 要
3: 鸡
1: 啊，
3: 鸡
0: 靠谱哈，相信你哈，
1: 估计有点难，行，那就鸡。
0: 好，鸡请准备。
4: 哇，11号
0: 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是不是难度太高了？
4: 他这个跨越太大了吧，从5号跳到11号。
0: 现在开还是一会儿开，还是留给别人都可以。
1: 留着吧，留着吧，留着吧，留着吧，
0: 先不开了，
1: 先不开，先不开。
0: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那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和羊猴狗猪。
1: 行，鼠。
0: 这些观众好会演啊，太厉害了，你们
5: 会是12号吗？
6: 不能选
0: 鼠。
1: 啥意思？
0: 请准备。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6: 怎么跟坐过山车一样？

0: 唱。
1: 卖汤圆，卖汤圆，
2: 谁的汤圆啊？他叫啥名？
3: 我说的汤圆是圆又圆。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歌名？
2: 卖汤圆。
0: 确定吗？
4: 肯定就是卖汤圆。
2: 确定。
0: 哎，如果把这首歌改编成你的那个味道，
1: 卖汤圆，卖汤圆，端着的汤圆是圆又圆。
0: 啊，今天就要卖到河南。
2: 对，懂懂懂。
0: 好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汤圆歌》，到底对不对呢？汤圆歌是吗？
2: 汤圆歌，卖汤圆吗？不是，
4: 卖汤圆吧？
2: 卖汤圆，太坏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哦，
4: 他这两个都简单。
2: 对呀，他的两个我都会。

0: 感觉你们这汤圆卖到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去了。好，掌声送给这些孩子们，谢谢。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打开两扇门了。还有什么歌给我们呈现吗？
1: 来一首叫老木匠。
0: 老木匠，好。
2: 黄河的边上是黄土地，黄土的地上有个黄砖，黄砖的南头有个老头，老头的几代都是木匠。
3: 好听。
0: 是不是当地的歌迷特别喜欢你们的演唱？因为唱的就是当地人，就是我们河南老百姓，他们的心声嘛，很接地气。他不仅接地气，而且他有很多自己的创新，然后把流行摇滚民谣全都融合在一起。
1: 对，
0: 他不光给当地的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写歌，而且好像现在也有很多外包业务，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一些朋友就知道我们就是擅长创作，就邀请我们给他们自己的家乡写歌。啊，比如说在临沂有一个，我有个朋友，他说我想给我的家乡临沂写一首歌。
0: 啊，你还帮临沂写歌？
1: 对，
0: 写了个啥？

0: 然后还有包头的朋友，他也说，哎，这个临沂大集挺好啊，我能不能也来一首？我们去包头玩了之后，我就写了一首《包头也有草原》啊。
1: 但你写这些歌，你必须得到这个地方去
2: 感受它，
1: 你得去那里吃香的喝辣的啊。
0: 对，最好是他们能请我去
1: 全国定制，是不是？
0: 可以可以，
1: 写完你家写你家，写完你家写你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好，继续走吧，
0: 继续。
1: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狗猪。
3: 马啊，选马吧，马。
2: 马年马到成功。
3: 马，马。
1: 马，秦，蠢，废，马是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简单的都没了，哎呦，

0: 阿馒头，
1: 歌名叫
0: 中华民谣，
2: 曲库太丰富了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中华民谣回答正确。

0: 欢迎张良。
1: 小林哥好。
0: 中华民谣，
1: 对，
0: 这首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首城市民谣吧？
1: 对，我从小听
0: 中华民谣。谢谢张良的演唱。
1: 对，小林哥，
0: 大过年的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我给你送一份大礼吧，好不好？
1: 谢谢小金哥，
0: 瑞众保险的礼盒送给张良，感谢由瑞众保险送出的暖心礼包，祝福我们的张良生活福临门，日子红上红。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给你多一分守护，添一份安心。
1: 谢谢小金哥，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大平调主要就是流传在河南的哪个区域？
2: 河南北部，
0: 豫北，
2: 然后包括山东的西部，然后河北的南部啊，
0: 就
2: 中原这片儿。哇，
0: 跟我们唱唱大平调。
2: 我就来一句吧，我这就唱的可能不地道啊。

0: 好听，
1: 婉转悠扬，非常的动人。那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份责任和担当去守护大平调？
2: 因为我从小就是生在一个戏曲世家，从我爷爷开始就在浚县大平调剧团担任司鼓，接下来是我爸司鼓，然后我妈妈是大平调的演员，
3: 三代相传。
2: 小时候比较淘气，不好好上学，然后在大概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说，哎，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唱戏吧，也能把这个大平调传承一下。
1: 父母希望不要在他们这儿断了，
2: 对
1: 大平调能够在子子孙孙手里能够传下去，口中唱下去，是吧？
2: 对，因为如果是说从考古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平调到我这儿应该是第15世梨园世家。
1: 所以虽然你现在可能很多小时候唱的都有点忘了，但是守护的这份责任没忘。
2: 对，
1: 那你要好好加油了。
2: OK，
1: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4: 选兔。
0: 兔是到底是好猜的还是不好猜的？
2: 兔行不行啊？
5: 你看那个孩子，不要兔，不要兔。
2: 那个羊
6: 没有改。
1: 羊吗？
2: 不改了。
1: 羊，请准备。3号门。
0: 1、2、3都被开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歌好像没在我的曲库里面，
1: 你也不在我的曲库。
2: 唱。
3: 幸福的花儿，哒哒哒哒哒来放。
1: 很老的一首歌了，
4: 他应该能猜出来。
0: 幸福的花儿，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哦，
0: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哇，他这个都能猜出来。
2: 确定吗？
0: 确定。
2: 歌名叫做
0: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太厉害了，一二三都猜完了。

0: 哇，太有回忆了这首歌。你好刘若英。
1: 小林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福大家马到成功，在我们的马年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充满阳光。
0: 特别好，马年大吉，谢谢刘若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特别好，
2: 好厉害呀、哎、
3: 我觉得他不会停。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4: 兔的呼声挺高的，
5: 选牛。
0: 牛，确定吗？
5: 确定。
0: 牛，请准备。牛是7号门。哦，5000元，
4: 上难度了，
0: 难度提高，奖金也提高，请按响门铃。

0: 他会。
1: 后日都迎春花。
0: 这曲库五花八门。
2: 这确定是第七吗？
0: 凡尔赛了。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在藐视我们的曲库吗？
2: 没有。
4: 他在怀疑太简单了，
2: 比前几道好像简单一点。
3: 歌名叫
2: 迎春花。
3: 确定吗？那我开了。
2: 确定。
3: 迎春花，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厉害。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梁玉莹。
0: 你是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我来自广西。
0: 广西的白话跟粤语很像，是不是？
1: 对，我们也是说白话的，但是我们的口音可能跟广东有点差别。哦，
0: 那你能听出来他的口音吗？就是我们那个河南的粤语。
1: 老师可以说两句。
0: 就这一句，好一朵迎春花。
2: 好一朵迎春花。
1: 会听得出来是外地人，但是听不出来是河南人。哦，
0: 那你这样，你学一句河南话。
1: 河南的啊，
3: 河南的，
0: 你这像外国的，
4: 外国的。
0: 你教他一句唱调，
3: 我觉得就那个经典的亲家母吧。
0: 行，好好好。
3: 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这心话啊啊啊啊啊
1: 啊！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
3: 知心
1: 知心话。
0: 种，就是一个字儿够了，种。
3: 对对对，
1: 种。
0: 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太厉害了，
3: 还没用筹资啊。
0: 所以大平调这些珍贵的资料到现在还留着吗？比如说过去的一些手稿啊。
3: 对对对，有一个叫花开戏，就是大平调的开场戏，就是把大平调里边所有的弦乐器乐在开始演出之前全部表演一遍，但是由于他演奏起来特别难，一度失传了将近有100年。嗯，我爷爷和我父亲就一直在搜集整理这个花开戏的曲谱。有一次在一个老伯家，老伯说，我听说过你们一直在找，我这儿有一整本花开戏。哇，
0: 如获至宝啊。
3: 对，但是不能送给你们，你们可以抄一下。然后我今天把那个手抄稿也带来了。
0: 还真有，
3: 这里边是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有的手抄稿。
0: 小开台大开戏，
3: 花开戏。对，
0: 真的，这应该算是文物了吧？
5: 看起来有点年代感啊。
3: 这是我爷爷名字，这是我父亲名字。
0: 魏学宽，
3: 对，是我爷爷。
0: 桓子，
3: 魏海林。那个老伯说，看你们找的这么辛苦，就让他再流传100年吧。哇，
1: 好珍贵啊！
0: 84年抄的。
3: 应该后边还有一个79年的时候。

0: 历史的痕迹。
1: 看似很薄很软的这个稿纸，但是在你手里应该非常沉重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其实心里也有一种责任感，不仅来自于大平调，来自于爷爷和你的父亲，
2: 对对
1: 对吧？
2: 对，
1: 这是一个家族的传承。
2: 对，
1: 这太珍贵了，一定要好好的保护。
2: 对，我接下来想做的就是把它整理成电子版，然后录音成音频文件，
1: 对对对对，
2: 保存下来，
1: 让它永远不要再被损毁，永远能保留下去，
2: 对对对，
1: 传承下去。
2: 对，
1: 好像你为《花开戏》也写了一首歌，是不是？
2: 对对对，歌名就叫《花开戏》。
1: 你能唱几句吗？我们听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大家一起帮我打个节奏吧，好不好？
3: 一百年，一百年，有多少好东西。

0: 到永远。
1: 这老一辈传下来的东西能不能保留100年、200年甚至上千年，就要看我们这每一个时代的有心人有没有这样一份责任和担当，把它传下去，把它保护起来。
2: 希望有留存。
1: 已经开了5扇门了，1、2、3、4、5，你还可以继续前进。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3: 开了快一半了，
4: 他不要通关吗？这不是。
1: 来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猴、狗、猪、
0: 龙吧。
1: 龙，确定吗？
0: 龙龙龙。
1: 龙，请准备。龙是几号门？哦。
3: 实力和运气都是叠满的。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没听出来。
1: 孤雁渡上西楼，但是歌名儿，
2: 邓丽君的歌，
3: 继续唱。哒哒，
1: 明月如钩，剪不断，理还乱。哒哒哒，
4: 哒哒。好像是这个。
0: 他还是会。
1: 哒哒哒，是不是就叫独上西楼？独上西楼。
3: 独上西楼，确定吗？
1: 确定。
4: 他好厉害呀、
3: 啊！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独上西楼，很厉害，很厉害，
4: 好厉害呀、啊！
0: 他猜对一半了，已经。

0: 欢迎聂诗，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0: 好动人的一首《独上西楼》，这是邓丽君的一首歌哈。
1: 对，这也是我们的南唐末代的一位词人李煜的《相见欢》。
0: 是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觉得这些词语来形容此刻的心情毫不违和，所以这就是这些诗词能够流传千古的一个原因所在。
1: 是的，
0: 谢谢聂诗，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漂亮，
1: 14000元。
0: 哎，刚才你说你们全家都属虎是吗？
2: 啊，对，
0: 全家的概念是你
2: 就我爸我妈我老婆。哇哦，
0: 所以你爸找了一个属虎的妈妈
2: 啊，对，
0: 然后生了个属虎的你，
2: 对，
0: 然后你又找了个属虎的媳妇儿，
2: 对，
0: 巧合还是特意找属虎的人？
2: 没有，这是特意。
0: 你们家这什么讲究啊？
2: 没有讲究。然后我奶奶也属虎。
0: 奶奶也属虎，那你们家挺热闹的，你家整个一个狮虎山啊。
3: 一二三四五，家有五只虎。
0: 老婆跟你是同一年
2: 啊？不是，她比我小一轮，
0: 比你小12岁。
2: 对对对。嗯，
0: 怎么认识的？
2: 因为有一次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比赛里面当评委啊，然后他跟他朋友一起去参加比赛，但是他不是去比赛的，他在下面拍照啊，然后我就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嗯，我说哎，美女，咱俩加个微信，一会儿把照片传给我。
0: 怎么就跟人家加微信？他拍的是他的朋友啊，他根本没有把相机对准你，然后你跟他加微信。
2: 对，他都拍了，都拍了，所以我以为工作人员。
0: 你当时就觉得只是要了照片而已。
2: 对对对对，只是要了。
0: 没有想别的。
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谁信呢？反正不管怎么样，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2: 对 对, 对，
0: 而且你用你的才华也打动了他，是吧？
2: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1: 好谦虚啊。
0: 给他写了首歌，
2: 给他写了一首叫《今生必相逢》，
3: 很浪漫。哎，这个
0: 给我们唱两句。
2: 唱两句，我弹一下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好温暖的感觉。
1: 他挺强的，就是那种接地气的歌也能写，这种浪漫唯美的歌也能写。好的，继续前进。
2: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猪。
0: 猴吧。
1: 猴，请准备，就他了。
0: 好，
1: 八号门，5000元。
0: 哇，他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3: 直接给我们上难度了。
1: 请按响门铃。

0: 五哥放羊，我们山西民歌。
1: 坏了，
2: 没听出来，
3: 没，旋律非常熟悉，好像还是那种西北民歌的。哦，
0: 这月光里来这月照，
3: 不行，
2: 没听出来，
3: 不知道名字，
4: 不在曲库内。
0: 五哥放羊是这个让我猜。
2: 求助吗？
3: 想不起来，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这个关键字应该会好一点。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好，哦，四个字。说，
3: 什么放羊？哎，
4: 其实他听出来是西北。
3: 什么歌放羊？
2: 哎，好，哇，
5: 厉害，我太厉害了，这样都行。
3: 五哥，五哥放羊。
4: 这个也可以。
2: 有这首歌吗？
3: 那不能是六哥放羊吧？六哥。
2: 你的答案是
3: 就五哥吧？
2: 五哥放羊。
3: 对对对对，
2: 一起期待。

0: 开，开门。
1: 哇，他太牛了，他。
0: 这是5000元的家庭的钱，大
2: 吉。
0: 回答
2: 正确，五哥放羊。
3: 厉害厉害，
0: 嚯，厉害！
1: 太酷了，
4: 这个曲库真的是，
3: 我天哪，
0: 太牛了。

0: 好，热情洋溢的演唱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李峰，来自陕西陕北地区榆林地区。
0: 五哥放羊是很典型的这个山西民歌哈、啊、
1: 对对对对，
0: 它其实是流传于晋西北呀、啊、陕北呀、啊、宁夏呀、啊、陇东啊、内蒙古西部这一带的一首歌曲。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
2: 再来个大的。
3: 他刚才已经求助过了
2: 啊。对，求助了。
0: 目前已经开了1、2、3、4、5、6、7扇门，你要不要继续前进，创造一个新的记录？
3: 我估计他
2: 应该会见好就收。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今天能够见证奇迹也行。他如果他能继续往下猜的话，
2: 要吗？猜吧，
5: 勇往直前。
0: 你决定。
2: 最后一次吧，最后一次吧。
5: 可以啊，
0: 可以，没问题。他还想再开一扇门、嗯、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狗、猪。十一，
2: 蛇。
0: 蛇，请准备。
2: 哇哇，还有个六号啊。
0: 六号门是3000元，答对了就是22000，答错了全部清零。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有信心吗？
2: 不太有。
0: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印象，没有印象，没有印象，一点点印象都没有。嗯，
2: 太可惜了，
4: 一点都不熟悉。
0: 不熟悉。
4: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嗯，
4: 你必须得给出一个答案。
3: 啊，猜一个，猜一个。
4: 我都希望你像刚才一样，能够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线索，然后再把它拽出来。
0: 找不到，
4: 那就太可惜了。时间到，很遗憾。

0: 抱歉，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1: 大哥，你已经很棒了，
2: 听了很多他的好歌了。
1: 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0: 究竟这首歌或者这个作品这个曲目叫什么？其实是明月。
3: 明月，
2: 明月，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团团圆圆组合。
0: 你们是双胞胎吗？
2: 是的，
1: 小妮可。
0: 但你们好像变化有点大吧？
1: 我胖了十几斤吧，今天我故意穿上束腰才能套下这件旗袍。
0: 你不要听别人乱说，你现在不是胖，你是回到了正常状态。
1: 谢谢小妮。
0: 就是你妹妹是吧？
1: 姐姐。
0: 姐姐就太瘦了。
1: 刚才上来之前我在吃那个麻辣烫，我姐说丹丹如果下手是我们怎么办，我说没事啊，不可能吧，蛇怎么可能是我们，蛇这么的
0: 妖娆。
1: 没想到，然后我刚才说姐姐我的哪一个牙齿上有辣椒籽。
0: 哎，你们两个人真的那个人设能不能多维持一会儿、啊、刚才那个歌唱的柔情蜜意的，怎么一下来
1: 很甜美是不是？
0: 对呀、啊、怎么那么有喜感你们两个。
1: 是来自于三四十年代就是西厢记电影的
0: 对
1: 插曲，然后这一首月圆花好啊、
3: 哦、月圆花好，
0: 月圆花好也对哦，花好月圆也算你对、哦，很可惜没有猜出来。
1: 小蛇是挺那什么的是吧老师？有点曲折。
0: 我可太喜欢你们了，
1: 谢谢小妮哥，谢谢。然后老师祝你这个新的一年开心，然后
0: 开心不起来了，
1: 身体健康，财源滚滚，真的
0: 财源真滚了已经。谢谢两位，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们。好了，热热闹闹的、啊、也是让你稍微的放松一点，别那么悲伤。
4: 对对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元，嗯，全部清零。
5: 哎呀太可惜了，
0: 有点遗憾，但是也不遗憾，今天你也算是创造了记录，一个人开了8扇门啊。来吧，哎，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到手，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不能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魏，继续加油，
4: 谢谢
0: 好吗
4: ？OK，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还有最后的1、2、3、4、4扇门，希望你们加油向前冲。
6: 虽然咱们闯关答题的路那总有沟沟坎坎，但是咱们传承这路啊是一直走得很宽广，所以我身边的各位也带着更多的故事，更多的文化瑰宝在等着继续冲出去分享给大家。来吧，我们继续，我连上来可以吗？
7: 可以啊。
6: 来吧，文化的传承，更续向前，好运和实力我们也手到擒来。接下来即将继续出场挑战的是2号。
3: 剩给我的不多了，
6: 加油加油，梦想友们开门。

0: 机遇。
1: 加油！
2: 哇，

0: 师加彝族舞蹈演员，我叫乃宝安一。
1: 跳得真好看，
0: 谢谢。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学生们准备一些彝族舞蹈课堂上可以用的训练服。
1: 你看现在的局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他
1: 剩的四扇门分别是九、十、十一、十二，最难的四扇门。兄弟你够狠的，
2: 这个最难的
1: 兔、狗、猪、十一，选哪个？
0: 我选狗。
1: 狗，请准备。狗是十号门，一万元。
3: 十号门也没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万一在他的曲目当中呢？

0: 听过。
1: 听过吗？
2: 完全没有听过。
3: 我觉得我还不太熟。我求助吧。
1: 直接就求助？
4: 真的挺难的。
3: 感觉听过，但是我回忆不起来。
1: 好，你求助。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你的求助对象是不是你的老公？
3: 对，
1: 萨奇拉。她老公萨奇拉是阿吉泰组合的歌手，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非常有才华，
5: 也是小曲库。
4: 他肯定会啊。
1: 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萨奇拉，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会不会？啊，你都不会。那就换一种求助方式吧。
3: 原因重现。
1: 来，原因重现。

0: 你会醉。
1: 歌名。
2: 春风一吹。
1: 加油，继续。
3: 我也没听过这歌。
2: 春风吹。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太好运。
1: 还得靠自己。
2: 真是。哦，天哪！
3: 春风。

0: 好听啊，
1: 好听。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 ，Hello， 小明哥，我叫刘铁柱，
0: 大名吗？
2: 对，大名。
3: 这真叫铁柱啊？
2: 真叫
3: 不是艺名，不是小名。
2: 对呀、啊，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早产，然后当时应该是两斤多沉，我就直接住进了那个儿童医院。因为我来得急，我没有名字住院，所以奶奶就说叫铁柱吧，然后就这样就叫了铁柱。我觉得这个名字会带给我好运。
3: 哦，奶奶是希望你像铁柱一样能够坚强，
2: 哎，对，
3: 能够立起来，
2: 对
3: 吧？哦，然后你就健康长大了。
2: 对，
3: 谢谢奶奶的祝福，谢谢铁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来吧，萨奇拉，给我带上来。
4: 听出来了，这回听出来了。
3: 你现在听出来有啥用？
4: 刚才归我的老婆有点带偏了，因为她自己唱的那个旋律特别好听，特别好听。
3: 他就是突然看到你的美貌，咔的一下他就懵了、嗯、就像他当初见到你一样的。
1: 这个解释并买了回家那个搓衣板。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1: 4年了今年。
3: 谁追的谁啊？

0: 萨老师一直在外
1: 说。萨老师，因为我们这有个萨老师，我容易搞混。
0: 老萨
1: 啊，老萨啊。
0: 然后今天我要证明是老萨猛烈追求的我。
1: 那老萨这边的答案不太一样吗？
2: 其实他猛烈追求我。
1: 怎么你们俩这个口供不太一样啊？
3: 就是一见钟情嘛。
0: 互相觉得是对方。
1: 你俩怎么在一块的？
0: 那时候梁山有一个晚会，然后邀请了阿吉泰作为特别嘉宾来参与演出。我那时候做的那台晚会的导演，然后就跟萨老师就相遇了。然后萨老师他们现在的主唱默默是我的发小，所以通过默默，我跟萨老师就更熟悉。然后我们就见了六次面就结婚了。
1: 哇！还有了那么可爱的宝宝。
0: 对对对。
1: 这生下的宝宝还不一般。
3: 啥意思？
1: 你知道他被称为什么吗？宇宙之母，宇宙之母。他们家孩子叫小宇宙。
4: 天下和小宇宙呀，天下啊。
0: 对，
1: 谁起的名儿？这是
0: 爸爸起的，他是那个蒙古语叫 sensor， 是蒙古语宇宙的意思。哦，所以翻译过来我们觉得太大，就叫他小宇宙。
1: 哇，那你就是宇宙之母。
0: 一不小心冠了个名。
1: 听说你现在在还在西昌？
0: 对，我现在还在西昌，西昌学院。
1: 分隔两地哈。
0: 对，我们俩就是为了团聚飞来飞去。
1: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努力去维系这个小家的幸福。
0: 对，
1: 好好加油，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0: 谢谢，
1: 把你们的事业干好，小家庭经营好，好吗？好的，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1: 啊！没有求助了啊、哦？
2: 继续前进吧。
1: 可以，老公也在支持你、加油。
5: 好，哇，厉害哟、
1: 哦！选择哪个生肖？猪、兔还是十一？
0: 我觉得刚刚有好运，我就挨着选猪。
1: 猪，
0: 请
1: 准备，猪应该就是九号门，五千元。
4: 现在十一十二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谁听出来了？
1: 唱一下。
2: 我感觉回来这一路我就把调子给忘了呢。感觉像
1: 中国风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旋律。
1: 好。
3: 刚刚求助已经用了，就
2: 冤。
1: 时间不多了。
2: 快。
4: 安冷心。
5: 这个确实难。
1: 时间到，有答案吗？
2: 话话可说，
1: 确实太难了。很遗憾，那我只能非常非常抱歉地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听一听正确答案，请揭晓。
6: 十一和十二了吗？

0: 欢迎海伦，
1: 谢谢小金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好，谢谢。
0: 又是一首好听但难猜的歌曲，
1: 我还是他的粉丝啊。
0: 啊，是吗？
2: 谢谢海伦老师，
0: 然后呢？
2: 也请你的

0: 然后你还坑他的钱，坑他的钱。
1: 刘老师，您挑了我歌曲里边这首歌，这首歌名是最难弄的。
0: 你告诉他第一个字是什么？
1: 化，化离弦。
2: 化离弦。
0: 你说他是不是弦？你说他是不是弦？是不是弦？起这么一个名儿，但是真的不妨碍这些歌曲的好听，
2: 是
0: 和他的传唱度真的非常广。谢谢海伦，
1: 谢谢。
0: 期待你更多的新作品，好吗？谢谢海伦。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好吧，不留遗憾，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把这个小家经营好，家的味道我们共同酿造，好吗？
2: 谢谢小妞。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次掌声送给他，也要谢谢萨奇拉向小宇宙问好。
3: 可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加油，
4: 我们加油。更重要的是保持信心，来吧，那我就继续接了，好不好？
5: 好，可以。
4: 看看是谁即将挑战高难度的11、12号题的是1号。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过。见过女侠，你好。
2: 你更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吴冉，现在呢是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的一名武术指导。哇，
0: 那厉害，眼睛都放箭的，你感觉到了吗？特别有力量。你武术指导什么级别？
2: 算是个健将吧。
0: 你是5英级吗？
2: 5英级啊，对，5英级就是健将。
0: 什么标准？怎么衡量的？这是？
2: 这个是你要参加正规的全国锦标赛，拿到前3名就可以。
0: Cool。最高是什么？
2: 最高是国际健将1级、2级运动员啊，就是这样。
0: 所以你现在离最高峰就差一步了，是不是？
2: 是。
0: 接下来有这个目标吗？
2: 就这样就可以，还可以。
0: 我们来感受一下5英级的健将的武术风采，好不好？
2: 可以，
0: 好，来。

0: 今年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妈妈去一趟那个东北辽宁那边去玩一玩。
0: 行，剩下两扇门，一个是12，一个是11，一共加起来是5万块钱。啊、哦，选择哪个？兔还是11？
1: 兔是12是吧？12。哇、哦，
2: 这么厉害不？
3: 不愧是练武术的老师，
0: 果然是豪情壮志啊！
2: 12，
0: 上来就选12。兔，请准备。兔是12号门，3万元。
3: 嗯，怎么我有点紧张呢？
0: 要开就开最大的，请按响门铃。
2: 好，
0: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听不出来，
1: 熟悉但是听不出来，
2: 这个是完全没听过。
3: 这个听着好像有点春天的感觉
4: 哦，听过吗？
3: 我好像听过一点点。
4: 你唱
1: 《春风十里》。
0: 春风十里，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这个是真有难度，
3: 不太好。不负春光，
5: 很接近了。
2: 不负好时光，
3: 不负时光，不负春光，春光不负。
5: 不是顺序的问题。
3: 哎呀，我要不然我就
5: 可以求助。
3: 我求助吧，小妮老师。
5: 好，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关键字提醒吧。
5: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五个字。
3: 好，不负好，不负好春光。
5: 这个好字提示的真好啊，
2: 刚好是这个好。
5: 来，歌名叫
3: 不负好春光，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不负好春光，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秉辰。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0: 好有年味的一首歌哈。
1: 是的。
0: 你参加过元宵晚会吗？
3: 参加过。
0: 他参加过春晚，他参加过元宵晚会。
3: 对。
0: 这首歌就是2025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不负好春光，祝你们新春快乐。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第一笔哦，3万元。哇，
3: 谢谢，
0: 难以置信，你太棒了，你不仅武术厉害，你猜歌也很厉害。接下来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留给小伙伴一个吧，我见好就收。
0: 那就见好就收。
3: 对，见好就收。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您。
3: 谢谢你，小金老师，
0: 加油加油加油。
3: 谢谢
0: 谢谢。好的，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扇门，11号门，2万元，加油。
4: 江湖义气，也把11号题稍微简单那么一点点留给了各位。那来吧，咱们也不能怕
5: 这个。
4: 这个
5: 对，
4: 来吧来吧。即将挑战本场最后一道题的人是7号。好美，
2: 谢谢。
4: 希望答这道题之后你心情更美，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哇，好棒啊，好棒呀，唱得真好。
1: 玄彬老师好，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我们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世界茶旅之乡的一位土家幺妹儿。
2: 什么叫茶旅之乡？
1: 就是我们那儿是以茶叶为主要发展产业的。哦，
2: 在你们那儿茶叶也是旅游业，采茶已经成为了一种旅游观光的一部分了，是吧？
1: 对，是的。然后我刚刚演唱的是我们的传统山歌《半矮一树花》。
2: 土家族山歌。
1: 对。哎，
2: 我听说他把土家族的山歌唱到了意大利去了，是不是？
1: 我们受邀参加了第34届意大利国际民俗艺术节。
2: 土家族的，
1: 谢谢。
2: 山茶香飘世界，土家族的山歌也是享誉全球了，现在。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是一名军嫂。嗯，我平时工作很忙，然后我的老公也不在家，所以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婆婆去旅游。
2: 好，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一扇门，11号门已经被冰封很久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来吧，11号门，就它了哈，请就位。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不简单。祝你成功，加油！
1: 加油！
2: 请按响门铃。

0: 年代的。
1: 嗯，确实没听过。
2: 应该是抒情的歌吧。
3: 嗯。听过吗？
2: 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不太确定。
3: 没事，反正最后一首歌了，直接用求助。
2: 那我先求助。
3: 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1: 关键字，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关键字。
2: 原因重现。
3: 好，原因重现，请。

0: 哇，
1: 听过吗？
0: 没有，
2: 真没听过。
3: 没有这首歌，确实。
0: 哎呀，
1: 太难了。
0: 太难了，主要是我也不知道是几个字。
4: 我说要关键字嘛，这个人。
1: 太难为你了。
5: 是不是那个谭维维唱的？谭维维。
4: 这个好像不像他的声音。
0: 我确实觉得我听过，就是原音我听过，但是。
1: 时间到，有答案吗？
0: 飞鸟的梦境。现起了一个。
1: 这是你的答案。一起期待。开。门。
0: 可能有个鸟字。
1: 大。可能真的很难想到这个歌名，真的很难想到。大吉。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来听听这首歌，有点难，但你能想到鸟，鸟是有的。

0: 大家好，我们都好。
1: 我想你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吧？
2: 百鸟归巢。嗯，
1: 这首歌是2023年春晚谭维维演唱的一首歌曲，也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了一共20000元，你再看一眼，不留遗憾了哈，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谢谢小林老师。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欢迎各位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实现你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门大吉，
2: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他是五峰的文旅推荐官，今天带了很多五峰的土特产来。
3: 这个是我们的天麻黄精，它这个有补气血的功效，雅谷高山云雾茶比较受欢迎，怡红茶，五峰是怡红茶的发源地、集散地和原产地，
2: 真好。
3: 我的家乡是藏在深山里的一块瑰宝，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体验，欢迎大家来到五峰做客，我在五峰等大家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1: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4: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小旭，
1: 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保乙醚，保乙醚，
2: 老师伙计给我博玉米。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您就在那儿吧，挺好。
1: 那怎么着？那你做自我介绍，我听听。
2: 我是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减肥苗条的，舞起来动起来的洛文博。
0: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这个夏天火热，炽热的阳光，就像我们男高音经常唱的那段儿。

0: 为什么是我呢？
1: 您是太阳。
2: 我并不想当太阳。
0: 我们要对待选手像吹上一股夏天清凉的风一样，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桦。
3: 大家好。
2: 哎呀，好，
3: 这火的一个比一个火的红，俺是星光大道选出来的选手，滋味儿，哎，你看看，今天在这一个，在这个夏天之际啊，给大家带来快乐，热闹一下。但是俺组织会不是来点评的，俺就是来给咱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来撑腰打气来了。来
4: 哎，我们主持的不能，是不是俊杰？
2: 不能不能。
4: 既然说到热闹，那就是看我们下边的第一位选手。哎，
2: 星光乐队不介绍。
4: Sorry。啊，这圈开了别播，刚才都是幻觉啊，重新来。刚才是幻觉。好，要说到热闹，当然有我们最长现场气氛组，星光乐队和星光。

0: 挺舒服的，别，别，别，别，这主持人活不好干呢，你夸就是一个忘词了，啊，迅姐还是您来吧，
1: 我来吗？快回来了，来吧，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谢谢四位，请就坐吧，好，好的，好的。夏日的风吹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现场，那现场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有两轮激烈的比拼，第一轮是五进四，第二轮是四进一，看看我们的周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既然那个浩英你不是想当主持人吗？今天就让你试一试，每一轮我都会问你们各位谁将上场，跟夏天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有这种欲望的浩银，第一位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2: 第一位选手，首先我们夏天的主题就是热闹。
1: 对，
2: 第一位选手走到哪儿，听说经常是万人现场观赏他的音乐。所以说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下面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把我们现场的一号大厅变成万人现场。一号选手，闪

0: 你好，你好。
1: 朱老师好。
0: 再说一遍。
2: 朱老师好。
0: 还挺像的，来吧，带着我们团队自报家门。
1: 这是大宝贝，啊，这是我的二宝贝，啊，这是三宝，这是媳妇儿，后面是我的团队，啊，接着的唢呐一响，团结曼妙，啊，唢呐一响，家这都来了。
0: 你叫蝙蝠力？
1: 哦，是的，蝙蝠力。
0: 来自哪里？
1: 我来自。

0: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1: 哦，五台县啊，大家所知道的夜明关是吧？
0: 也对了，
1: 还有五台山，哎，哦，都在啊你的家乡。我刚才看他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民乐哈，真的是有太强的群众基础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一演出，我听说人山人海，是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哦，人山人海。
1: 哎呀，这就是他们平时一年365天，你演多少场？
0: 基本上天天都在演。
1: 天天哦，而且天天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样子。哦，你从几点吹到几点？
0: 上午的8点。吹到晚上的12点，
1: 8点吹到12点，你想想，16个小时，而且他是吹呀，啊，真的是靠气靠力气，不仅有技巧啊，你想吹16个小时，得吹成什么样？就刚才这个循环换气，他要换16个小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一把唢呐能吹成那样的人山人海？
0: 因为那个我去每个地方，然后演出的时候，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曲子，
1: 特色曲子，
0: 哎，我就会把这个曲子，哎，展现给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能听懂。哦，哎，
1: 就现场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吹成什么样子？哎，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那我先考考你，用一把唢呐，大家说唢呐一响，还珠漫亮。但我觉得唢呐它是有表情的，它能表达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什么？
0: 开心的时候
1: 开心了。喜怒生气。我伤心呢，哀

0: 各种不同的表情。哎，对对。然后现场点什么，你能吹什么吗？嗯，请问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1: 我喜欢听流行音乐。
0: 流行音乐。

0: 妹，你想听什么？
1: 我想听大花轿。
0: 大花轿。

0: 这民乐真的是很有生命力，也特别有群众基础。
1: 接下来是拉票时间，用你们的方式给自己拉拉票。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哎呀，就看着汗流满面的16个小时，光这么看，这碗饭不好端。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有请下一位，用你的那个小哨哨说来。他有很奔放的地方，也有很细腻的地方。来吧，有请下一位。

0: 朱之文平时喝咖啡吗？
1: 哎，平常也喝点，
0: 喝点就来。说到咖啡店，你会想到什么歌？
2: 我会想到一首歌。

0: 非常的应景，真的。那么平常呢，我在咖啡店呢，就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其实呢，今天现场
1: 我看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咖啡店的见习师，但是店长特别好，知道他喜欢音乐，
0: 对，
1: 就把咖啡店的一个小角落给他做他的小音乐角落，
2: 音乐吧，
1: 对，音乐吧，
0: 是，
1: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他有咖啡杯，有唱片机，有各种唱片，
0: 是的
1: CD， 就他可以，你就老的那种咖啡店里老派的就飘着那样的音乐，
0: 是的，
1: 你今天带来了吗？
0: 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材料，
1: 赶快上，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公式，其实在家也可以做一些非常好喝的饮品。
1: 你这个叫什么？要我说就叫没你不成，
0: 没你不成，很好听，很好听。
1: 然后加上咖啡液吗？
0: 对。
1: 然后咱们做好了，赶快送下去给大家尝一下。没你不成，谁来？四位嘉宾，你们用这个的素材各调一杯送给大家，
2: 好。
1: 你们可以调一杯自己喝，也可以调一杯给观众朋友们喝。大家品尝着，但是今天小伙子是希望能够就着咖啡弹他的音乐。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给自己拉拉票，就着你的这杯咖啡。

0: 谢谢。
1: 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那一杯咖啡是吧，主持人？做到现在了。
2: 有你加咖啡，我只想喝。

0: 可以，你刚才调的那杯是什么？
1: 我调的是激情四射。咖啡加音乐会是什么？
0: Jazz味的我的太阳。哎呀！

0: 见到了别人啊。再次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
0: 每一个选手都跟夏天有关，那接下来的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夏夜伴着清风，看着星光，由星光影响到对于宇宙的探索，然后再联想到科技，科技联想到 AI，AI 联想到机器人。那么下面一位选手跟机器人有点关系。
0: 那下一位选手，他真的很特别，有请他登场。

0: 有点重了。
1: 那需要开机吗？
0: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哎，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够电啊，电量有点不足啊，要不就这样，我先给它充充电，好不好？
1: 好。

0: 打开开关，
1: 准备启动。启动完毕。
0: 刚才这个节目就是家庭机器人吗？
1: 是的，我有很多种功能哟，我可以为您带来服务。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呢？
0: 照顾老人，然后做家务，可以有个人陪我聊天。
1: 可以的，我可以提供陪伴式服务，我可以陪你聊天，也可以为你做家务哟。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哄哄我？
1: 可以的。准备开启情话模式。请问我们的可爱美丽的朱小姐，你知道机器人最怕什么线吗？
0: 怕什么线呢？
1: 最怕你离开我的视线。
0: 真是蛮像的，我还没有听够。
1: 你还想让我对你开启一轮情话吗？
0: 是的呢。
1: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0: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1: 就是你这个开心果呀。
0: 这是水果吗？哎，如果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逗我们开心，也挺有趣的。你叫什么名字？
1: Hello， 迅姐好，我叫张静，我来自四川安岳，是一名模仿 AI 的一个小姑娘。
0: 哇，她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我知道她的状态是绷着足够的劲儿的，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你可以启动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恢复一下真人模式。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静，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表演，谢谢。哇，
0: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真的是人是吧？啊，他真的是人，他有体温，
1: 有温度。哎，说不定之后机器人也会有温度了哟。
0: 当然会有啊。
1: 是的，机器人现在升级换代很快的。
0: 是的呢，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哟。
0: 那你知道各个不同年代的机器人是什么模样吗？你能帮大家回味一下，模仿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不同年代的机器人，因为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一年换一种类型。这样子吧，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下最开始的机器人。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的机器人。嗯，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这是最初的机器人。
1: 最初的版本的就是在我们机械舞里面，他会去模仿最初版本的机器人。然后呢，第二种我给大家来一个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
0: 202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就在一号厅的舞台上，那个机器人被小撒薅着下去的。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动作，他下台的时候，小撒禁不住薅住他的后脖领，是这么下去的。啊，对对对对对，哎呀，他连那个半焦的状态都蛮像的。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科。

0: 哇，你看，其实脚步是很像的。现在2026年世界电话晚会上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各种翻腾，然后它可以现在参加马拉松，非常的稳定。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年在舞台上的机器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了。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学习能力也太快了，啊！
1: 现在觉得是我们人跟不上模仿机器人的那种形态了。
0: 未来有一个讯息要给到今天。
1: 是的，那就看你想不想要接受这个讯息了哟。
0: 你是说我吗？
1: 是的，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哟。
0: 未来给我的讯息吗？
1: 是的。
0: 想不想接受啊？有的时候未来的讯息就跟《三体》的小说里说到的那样，我们该不该接受来自未来的讯息呢？但是好奇心让我还是听一听吧。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迅。没想到吧，迅宝，你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让我看看，这不都是我的老朋友吗？朱桦小姐姐永远是人美歌甜，提到文博，她的舞蹈灵动翩跹。朱之文是我们的家人，好久不见薛浩银，他全凭实力，无需美颜。大家看我主持的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电源在哪里？我先给拔掉。
2: 再说下去，迅宝该拔我电源了。我先走喽，我们未来见。
0: 每个人都会接受到未来的讯息，我们能不能敞开怀抱，在自己未知的领域当中，也充满了舒适感，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很特别的一种体验。谢谢，谢谢。来吧，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夏天？
3: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那可是跟咱们农民兄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夏天呢，有一首歌特别代表他，叫《盛夏的果实》。
0: 好嘞，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你好。哎呀，你说来就来吧，还带着东西来。四宝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来自广西南宁。
0: 哦，蔡梦云，你转身。我在广西种甘蔗，这是你种出来的甘蔗吗？
4: 是我们广西的甘蔗。
0: 你有什么请求？抱着甘蔗上来。
4: 第一个请求呢，是希望能把我的甘蔗，就是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那就坐下去。
4: 第二个请求呢，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手中这两根甘蔗有什么不同呢？
0: 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一个青色，一个红色。你说，别卖关子。
4: 啊，卖关子，等我唱完这首歌以后告诉大家，好吧？
0: 来，舞台交给你，加油。

0: 生命的甜蜜，种甘蔗。
1: 好好的自报家门，你是真种甘蔗的是不？啊，
0: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现在呢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研究的作物就是甘蔗。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0: 是的，这一根比较粗比较壮的这一根甘蔗看起来就很好吃的甘蔗，它就是我们的水果甘蔗，而这一根比较细的甘蔗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糖料甘蔗。
1: 糖做什么糖呢？
0: 我们的糖料甘蔗呢，就是我们常吃的白糖、红糖、黑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糖。全国呢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哪里？
1: 广西。
0: 对，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
1: 真的吗？
0: 是真的。那么我们的白糖中呢，85%以上是来自于哪个作物呢？
1: 甘蔗。
0: 没错啊。所以呢，广西的这个糖料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呢，又占到了全国60%以上，所以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糖罐子。哦，
1: 广西是我们中国的糖罐子。
0: 是的。
1: 这个比喻好甜蜜啊。跟我说说农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农学生的生活一半时光是在田间地头，一半的时光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我研究的作物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作物糖料甘蔗。哦，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科研实践的经历和我的在广西甘蔗产业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首歌，就叫我在广西种甘蔗。
1: 怪不得你唱起来激情四射，这是我们的新农人。
0: 是的，
1: 我们要牢牢地把饭碗捧在自己的手里。来，这是新农人，这一位是传统的农业的工作者，种了一辈子地了，我们朱志文。
2: 对对对对。
1: 原来的甘蔗是怎么种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这两个呢都是糖料甘蔗。那么我们传统的农业，我们传统的甘蔗种植呢，包括产业上生产呢，我们是把甘蔗这一茎，这一个节就是它的芽，我们把它种到地里，它就可以再生长。那么我们呢，在实验室中，在科研中，在我们的培养瓶里面去培养甘蔗，这其实就是一颗甘蔗的苗。我们新农人和老农人呢，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交替，它其实是一个传承。
1: 是的，
0: 牢牢把住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安全。
1: 是的，未来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这样去种植了，所以可以交给科技，这就是我们新农人承担起的时代的使命。今天你还写了一小段是吧？准备是要谁唱啊？朱志文。
0: 对。
1: 你先来一遍。
0: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1: 等会儿，您这口音说山东话吗？
0: 我尝试嘛，
1: 你试试看，来念一遍我听。来，预备，起。
0: 俺在山东播玉米，播玉米，播玉米。这个像我小女儿跟我播玉米。哎呀，
1: 播玉米，播玉米。
0: 先走，先走。哎呀，
1: 这个山东话太不地道了。你来，朱志文，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预备。
2: 用俺山东话。俺在山东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小伙小妮跟我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老师伙计跟我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俺在山东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2: 小鸡小鸭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

0: 家里小鹅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0: 为了填饱肚子剥玉米，
2: 剥玉米，剥玉米。
0: 哎，不管是咱们这个小小的玉米，还是咱们甘蔗，咱们是小产业大发展，祝你发展越来越好。
3: 好，谢谢周周老师。
4: 谢谢。看你充满了激情的表演，就知道我们新农人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棒棒的，加油。
3: 好，谢谢萱姐。
4: 好的，有请下一位。你好。
5: 大家好，
4: 认识一下。
5: 萱姐好，我是五号选手阿叶。
4: 阿叶这发型好特别。
5: 谢谢。
4: 刚才一出来很多朋友都说帅，是不是？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5: 今天想带大家走出这个演播厅，去到夏天的草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草原的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喜欢听草原类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敕勒歌》。
4: 哦，敕勒歌，来吧，阿叶。

0: 就是他虽然是个帅帅的女生，但他歌曲当中有特别细腻特别女人味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生，是不是？你多大发现自己能唱歌的？
1: 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
1: 对。
0: 你是怎么着被轰上台了？
1: 在一次妈妈单位的文艺表演的时候，有上去过唱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上台前我姐还给我安排了一套动作，让我在台上就
0: 《隐形的翅膀》哈，
1: 对，
0: 要跳一段。
1: 然后上台后一紧张全忘了，
0: 动作忘了还是词儿忘了？
1: 动作全忘了。然后间奏的时候干啥呢？然后就想到看电视的时候，那第一排不是坐的都是领导吗？然后我就下去跟领导握手。
0: 你那时候多大？
1: 12岁。
0: 12岁下台说，就跟今天是一个一个握手是吧？
1: 对。哦，
0: 这也是蛮特立独行的。你说这首歌就是要唱给爸爸听，爸爸心里得多高兴啊！爸爸和姐姐今天来了是吗？
1: 对，他们
0: 在
1: 哪
0: 里？我看，
1: 在那边。
0: 哦，爸爸和姐姐，来，爸爸和姐姐。你好，你是来自哪里？这是爸爸。啊，
2: 你好。
0: 你好，这不看着都挺好，就是哈，不大一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搞管理的。
0: 搞管理的
2: 啊？对，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0: 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2: 啊？对。
0: 那不是一个多正式，不能说正经哈，是一个正式的活。哎呀，
2: 你看我的那个闺女长得像不像？
0: 让我看一眼。哎，
2: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0: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2: 啊，好。
0: 你觉得谁像你呢？
2: 这大闺女。
0: 大闺女像爸。
2: 乖乖女，我乖乖女。
0: 乖乖女像爸爸。
2: 哎，对。
0: 你像妈妈。
2: 是。
0: 真的。
3: 对。
0: 哦，就是大闺女比较乖。
2: 哎，乖，
3: 听话。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啥意思？你说二闺女不听话呗？
2: 哎呀，二闺女可调皮了，就小的时候，2、3岁，满大街的跑。哎，那个同事们都说，我散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
0: 你干着一个这么严谨的工作啊，还经常要去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就是到处乱跑的，到处乱跑的孩子。你打小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哎呦，小时候这是你啊？这是你吗？
3: 是的。
0: 这是你。哎呦，你的发型就没变过。你看那个姑娘头发比你还短的，你支持不？哎呀，
2: 工作需要，她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发展。
0: 哎呀，你看这爸爸是不多好？真的，我都觉得帅的。
2: 他们今天站在这个大舞台，放牛娃站到中央央视台，我看得很高兴了。你嚼我，
0: 你嚼我，我嚼我。
2: 成才了，
0: 成才了，
2: 成才了。
0: 这两个姑娘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奔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2: 对，
0: 她原来也不这样，是吧？这个寸头呢，也是这几年绞的。哎，对对，原来咱也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姑娘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哇，你有可爱的那一面，是不是？你是前面的这个？
1: 对，齐刘海。
0: 哈，你有长发的时候。还有吗？哇，哪个是你？
1: 都是
0: 你。
1: 对，不同时期。哦，
0: 现在你让大家印象深刻，就人总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她好酷好酷的女生，就做自己就好，是不是？啊，哎呀，看见你留这么短的头发，我从小就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我都不行，还是做自己吧。文博，咱俩还是长发飘飘吧。好的，那接下来该拉票了，好吗？投票通道开启，来，好好给自己拉个票。唱什么歌？你觉得？
1: 我想唱一首跟《敕勒歌》不同风格的歌。
0: 哇，你可以掌握各种不同的风格。
1: 嗯，可以
0: 试试。什么？
1: 想唱一首《传奇》。

0: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星光大道又捞了一块宝一样。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

0: 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朱桦，
1: 五位选手呢，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差别非常的大。蔡孟云呢，我非常喜欢你的创作，我还蛮欣赏这首歌的。阿叶，你有很好的嗓音条件，你也很会唱。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嗓子去解释每一首歌。我的结果是蔡孟云。蔡孟云加十票。朱之文，
2: 蔡孟云，我希望你以后呢，不光把这个甘蔗种好研究好，把咱们当地的甘蔗帮助它销售到全国各地。机器人这一方面在舞台一亮相，我还以为是真正的机器人呢，有各种各样那个功能服务呀，照顾老人啊，哎，腰酸背疼那个掐一掐，我一想算了吧，哎，我就没这个想法。他这个表演把我带入他这个表演之中了，我把这一票投给张静。
3: 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我说一下张静，因为我觉得舞蹈相关，舞蹈言之不足歌之舞之，那我们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在你的整个表演当中，我是谁这一点已经模仿到了神似形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一直都有下意识动作的表现。二号选手的歌声，我觉得你的歌声呢是很好的声音，是一块璞玉一样的声音，然后我是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一票我给你加个油，投给孙康欣。
4: 各位老师都已经点评非常全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轮我还是想支持一下我认为唱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本真的阿叶，我希望听到下一轮他不一样的歌声。
0: 谢谢大家，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康欣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去吧。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我觉得都像要像山丘那首歌一样，可能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跨过它就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多多记住我的家乡河南开封，一个非常美丽的八朝古都。
0: 好的，谢谢康欣，请走上星光大道。康欣，再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赞赞我家乡。

0: 好的，谢谢你。哎，这把唢呐非常特殊，这把唢呐听说是爷爷的唢呐。
1: 哎，对了，这是祖上传上来的。你看看这里边缝缝补补，
0: 这是
1: 岁月的痕迹，
0: 真的是好几代人了。
1: 哎，对了，
0: 那现在你吹也会传给孩子们。
1: 哎，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唢呐。哈，
0: 这个作品叫《大德胜》，因为他的家乡在雁门关啊，
1: 对，
0: 杨家将英雄们的故事所在的地方。这个
1: 打了胜仗回来，得胜还朝。哎呦，
0: 得胜。回家的时候，乡亲们给他吹奏的就是这一曲
1: 《
0: 大德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吧，我们是从忻州而来。哎，
1: 对对对，是的。
0: 忻州的特产是什么？
1: 豆腐丸子。
0: 豆腐丸子。啊，
1: 下豆腐丸子。
0: 下豆腐丸子。
1: 哎呀！哎，来来来来来，
0: 真的是豆腐丸子。哦，
1: 就是就是。
0: 给大家伙看一下。豆腐的炸丸子，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忻州的豆腐丸子。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用您的方式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忻州，品尝我们的豆腐丸子。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团队。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我们从哪里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安岳的张静，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四川安岳，它的特产是什么？
1: 中国柠檬之乡。
0: 中国柠檬之乡，今天妹妹带来很多柠檬的特产，我们拿上来好不好？哇，有柠檬汁，鲜柠檬，哇，这带回去好棒。好的，那这样，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特别能善舞的。文博不用上了，兄弟，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吗？有不服的那个是不是？来，我说谁会跳舞敢上来的不容易。小伙子，你是跳什么？你真的会吗？
2: 一样，机械舞。
0: 机械舞，哇哦，哇哦，哇！我哎呦，哎呦，哎呦，高手看民间，舞者就有舞者的表达。来喽！

0: 我没有想到观众能够跳得这么好，说实话很意外，很意外。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一杯柠檬汁，你先干为敬吧。我开玩笑的，但是它真的是刚刚挤出的柠檬汁。哇哦，来来来，你自己挑吧。来自四川，四川大家知道有什么？大熊猫，来吧。
1: 哟，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你太难得了。给勇敢的你。
1: 谢谢谢谢，裴小燕。Come on， 来选。
0: 你倒是给他留一个呀。你只能喝这个了。你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不好意思让你空手而归，回去补补鼻息。好的，谢谢，让有请。

0: 小伙子眼中有一种必胜的决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今天的两位搭档。
1: 大家好，我叫彭晨晨，来自广西柳州，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然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谢谢。哦，
0: 农大的。
2: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北海，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0: 禾下乘凉梦，我相信是农学生致敬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作品。这是谁写的？
3: 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写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然后是致敬我们袁隆平先生《禾下乘凉梦》，因为在我们农学人的心中，袁老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但你知道吗，袁隆平先生其实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喜欢小提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孩子，他的家境是非常的优渥的。但是当时他说我要去做农业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扛得住吗？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还有小提琴呢。所以艺术是常伴着科技工作者的。我采访过很多中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因为科学和艺术它的底色都是创造力，他们的方向都是追求人类的真理。所以我真的希望科学方面的学生能够多学一点艺术，只有用艺术打开你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可以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今天三个同学，当然农学院的学生不会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水果和广西的这些特产来了，来吧，拿上来，来。
3: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个最应季的一骑红尘
0: 妃子笑，
3: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广西的沃柑，五明沃柑，哦，以及我们广西的陈皮。
0: 哦，陈皮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了啊，这个对喉咙很好，这个大家平时吃的就可能是随手剥开的一个橘子，但是在农学生的眼中，这是他们的成果，是科技成果。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最后一支歌，马上我们的周冠军就要诞生了。来，有请下一位。

0: 叶真的是长裙飘叶，但是配上你这样的发型真的好特别，真的好特别啊。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叫站在我家乡，你是陕西人是吗？
1: 啊，对。
0: 如果我请你唱几句陕西风情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可以唱我们啊融入了一些我们陕西华阴老腔的一些元素的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点颜色。
0: 那来几句看看有没有点陕西的味道。

0: 确实有实力，而且呢他能掌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加上这样的混搭，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来吧，有请自主选手再一次登场，有请大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四组选手的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

0: 把你宝贵的十票投给谁？朱之文。
1: 哎，我觉得这一票我应该投给蔡孟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唱的这个歌很真实，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开始呢，你是那个用那个 rap 来表演。如果第二次咱用这个唱歌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喜欢你。不管怎么样，咱们你也是农民兄弟，从这一方面，我得要给你这一票。哦，
0: 加十分，他就是个说唱歌手，他肯定在哪一关都得是说唱。朱桦，你会投给谁？
2: 其实都还挺好的。我这个十票呀，我喜欢这一群跳舞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单纯。还有这个建模脸的小机器人张静，上一轮我就很喜欢你，所以我的这十票投给张静，加油。
0: 要不然不难为你，浩爷你先投。
3: 我觉得我还是保持跟上轮一样吧，因为我觉得阿叶的表现应该说是本来已经不错了，结果后来他的加分项更加让我们看到了以后对他的期待，所以说我的票投给阿叶。
4: 文博，非常关键的十票，但是我非常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唱下去的好声音阿叶。

0: 的奖杯。周冠军获奖感言。
1: 我好紧张哟。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会继续加油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节目的舞台上，
0: 冲！就像你给自己的标签一样，鹤立独行，做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场再见。
1: 好的，
0: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白感恩欢购节，
2: 绿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绿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绿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绿白。
4: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有活菌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一千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录制现场。今晚我们在歌舞之乡山西左权如约与您相见，与各位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再次相聚欢唱。
1: 首先让我们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在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当中，歌唱抚养之间的生活真谛，描摹心之所向的真挚爱情。
0: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演唱的是影视歌舞剧作品当中的经典歌曲，有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有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有风雨兼程的时代变迁。
1: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唱遍了大江南北，风靡华夏大地。今晚的第一唱，就让我们一起从光影世界启程，去探寻记忆当中的那首歌。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今天我和陈娟老师演唱的曲目是《洪湖水浪打浪》。
3: 洪湖水呀，
4: 你的嗓子真的是很好啊，因为你是唱长调的，所以你的嗓子一唱就是很唱得很开的那种。但是我们这个洪湖水跟你们蒙古歌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然后就在想我们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家乡美，唱的是感情，并不一定要声音很大啊。洪湖水呀，对啊，这种小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2: 我是还是那个小腕，我不是那么，
4: 因为有很多湖北的当地的那种戏曲的小曲啊，那些元素在里面，所以那些弯儿特别的多。

0: 对，那个要有那个浪一推一推的那种样子，那个哎的。晚上回来雨满仓。
1: 啊啊啊！好好，老师，我就这边唱一下。
0: 嗯。

这首歌呢是红湖赤卫队这个民族歌剧里面最著名的插曲。所有的成功的民族歌剧都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借鉴了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多年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优秀的民间音乐。比如红湖赤卫队就借鉴了湖北还有湖南等等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这样的民歌。红湖赤卫队里边所有的歌曲都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基础。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歌词优美，旋律更优美，唱起来就让人好像眼前有一幅画，广阔的洪湖的水面上有浪声。

有掌声，有我们赤卫队员他们的那种热情的歌声，所以这首歌传唱不衰，从它诞生到今天几十年。

0: 潜藏着彩云之南的对歌叠唱，闪耀着五朵青花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唱着它，去寻苍山雪、洱海月，去蝴蝶泉边听山高水长的绝美恋歌。言行音的成员当中将由哪位来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晋西的黄甜甜。这一次我合作的老师是张银耀老师，合作的曲目是蝴蝶泉边。因为云南是广西的邻省，我从小就有听说过云南不仅风景好，而且也知道云南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想去尝试一下云南的民歌文化。
2: 你知不知道呢，在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个歌会。
3: 歌会？
2: 对，
3: 我们那儿也有歌会。
2: 对吧，我们那里是石宝山歌会，最主要是唱情歌。啊，起个飘，努力飘，自努力飘。

0: 对，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对，
1: 多
0: 瑞典就
1: 好
0: 是
1: 呀，没想到。
0: 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1: 哦，
0: 给下狗提鱼上豆，
1: 再来一次。
0: 给下狗提鱼上豆，狗提
1: 给下狗提
0: 鱼上豆。
1: 下豆，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今天我那个小玉，
1: 哦，
0: 上啥豆芽霜。
1: 下下豆芽霜。
0: 对，就是今天我那个小玉呢，小玉以后呢，
1: 啊，
0: 分别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对，等一会儿就跟我回大理了。
1: 哦，哦，直接跟我回去啦，分别的话就不要说啦，
0: 对对
1: 直
0: 对
1: 接
0: 对
1: 跟我
0: 对
1: 走，对
0: 对，对，就是回大理，跟我回去大理呀，慢呀，好喝。对，这就
1: 我
0: 是。
1: 听得懂最后一句，跟我回大理吧，
0: 对，跟我回去大理吧。
1: 希望我能够在舞台上好好发挥，
0: 可以的，我也要
1: 可
0: 好好
1: 以的。
0: 发挥，好吧？好，加油。

0: 蝴蝶泉边这首歌啊，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正是雷振邦先生在他常年的采风和创作当中对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的了解和积淀，所以他在这个白竹的大本曲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呢，马上获得了全国的对于五朵金花的追捧和热爱。五朵金花都是劳动能手，阿鹏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歌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赛马的冠军。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他的审美价值就在这儿。所以说音乐来自于生活。
1: 山欢水笑，纵情高歌，一曲《蝴蝶泉边》啊，表达了少女金花、少年阿鹏之间对歌定情的动人故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来自云南的剑川白曲的传承人张银亚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银亚。
1: 在咱们白族的民俗传统当中呢，经常会用对歌的形式来描述自然风光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带着我们一块儿唱呢？
2: 我就教大家唱一首我们白族的一首情歌，叫《白月亮》，白姐姐。

0: 真的是听醉了山上的云朵，树上的鸟儿。谢谢，谢谢张银耀老师，谢谢您。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到美丽的青海金银滩草原，在那里诞生了被誉为艺术中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一起在歌声当中邂逅远方归目的美丽姑娘呢？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这次我带的歌曲是跟伊尔波利老师一起合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思念他的家乡，怀念他的爱人，听完以后也让我想起了我遥远的家乡，想念我的家人。刚开始我不太知道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主动去问了老师，
2: 咱们这次合作唱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里面的台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3: 表面意思是讲述爱情，一个小伙子对远方的这个爱人的一个思念，往深的去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

0: 哈萨克人整个一个部落的一个在远方对自己的故乡的一个思念。
1: 思念，
0: 就对。
1: 那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唱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台词呢？
2: 索纳松达阿罗斯，阿罗斯
3: 就是特别遥远的意思。

0: 怎么办？
1: 对，
0: 跑到水边上，
1: 就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
0: 哎，再唱一遍。跑到水边上，
1: 水边上就是我最亲爱的人，就是。
0: 跑到水
1: 边，
0: 水边，
2: 有点难。
0: Sona alos aula。
1: 太棒了，学得太快了
2: 啊！谢谢老师。
1: 那我们俩在舞台上把这首歌完成的再完美一些。
2: 好嘞，
1: 赶紧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被誉为中国民歌王冠上的明珠。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叫做《洁白的前额》，来自于哈萨克民歌，这个是无疑的。这是王洛宾先生在哈萨克人中间采集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就是远离了家乡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情人的思念，所以呢，就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世界上，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
1: 西渡黄河，红尘万里，悠悠响起的河曲民歌，化为千沟万壑间汉人心魄的不朽誓言，记录着苍凉高原上荡气回。

0: 山西包括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办法，只有跑口外，就是通过长城的几个口到内蒙古去讨生活，有的就当脚夫做运输，有的就做小生意，有的就去种地，半年一年回不来。留在家乡挖野菜生活的女人们就用歌声表达他们的思念，也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一个女人呐，这一片地区许许多多的妇女都有共同的命运，于是走西口就越流传越广。
1: 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歌曲呢都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流传多年的民歌当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歌曲它的身上都有着流传千百年的民歌的基因。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的民歌传唱人周斌，在今天晚上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河南民歌。欢迎周斌。欢迎你。
2: 海洋您好，各位成员大家好。非常多的歌曲创作其实来源于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您说到这儿，我想考考您。
1: 考我？
2: 比如说我唱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出它在哪些作品里也得到了运用？
1: 好，您唱，我试试。
2: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1: 这个我熟啊。
2: 嗯，
1: 河北民歌《小白菜》，对不对？
2: 对。
1: 啊，
2: 那哪些歌里面也用了这个旋律呢？
1: 小白，我知道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太厉害了！我想再考考您，我唱一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版本，是一首大别山的民歌。
1: 所以让我猜是不是？
2: 我给您唱一下。
1: 那我试试。

0: 小金钩掉也没掉上来。
1: 真的没有猜出来。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给我们研习营的成员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谁知道刚才周斌老师唱的是什么曲调？袁小征，
2: 八段锦。
3: 哎，回答正确。
2: 小小鲤鱼红口腮，
3: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大家谁还知道？
4: 一分钱，
5: 一分钱，
3: 一分钱怎么唱？

0: 叔叔再见。
1: 哎，这道问题太简单了，
2: 非常好，
1: 一分钱。
2: 但是还有，
1: 还有，这是一道多选，谁还会？举一下手。那我们就选一位手举得非常高的白马，旁边没举手的同一人。
2: 我感觉啊，这个和江苏地区的紫竹调比较相似。
3: 回答正确。
2: 哇，那你会唱吗？那我唱两句。
3: 好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唱得非常好。
2: 很多的作品呢，都使用了八段锦这个曲调，这一曲调还融汇进了苏州评弹、沪剧、西剧等艺术门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分钱》的创作者潘振声，也是在家乡沪剧曲牌《紫竹调》当中汲取了灵感，才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的周斌老师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一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就是《八月
3: 桂花遍地开》。
2: 那今天谁将会跟我们的周斌老师共同完成这一个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的东北姑娘。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老师呢，是我们的周斌老师。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一次呢，也是听说我们这首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重新的演绎这首歌。而且呢，周斌老师也是我的同校学姐，私下跟学姐有去了解这首歌更多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学姐。
5: Hello， 小珍。
4: 好有缘。
5: 我这次知道你要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对，
5: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民歌了。但是呢，它的前身算是童谣吧，叫《八段锦》。
1: 八段锦，
5: 它的旋律跟《八月桂花遍地开》非常的像，但是在民间已经流传了非常多年，可以一起学唱一下，好吗？
1: 好。

0: 娘们都要上来，
1: 特别好。
0: 哦，它那个钩是钩上去的，
1: 是钩上去的。
0: 打一个小金钩，吊娘们吊上来。打一个小金钩，吊娘们吊上来。八月桂花遍地开。
1: 你看那个花，你刚刚说的是花还是花？
2: 花啊。
1: 不是花儿，我们这个字一般会唱的比较正，虽然有的字用儿化音，但这个一定要唱桂花。
0: 哦，他不唱儿化了。
1: 一般是用桂花会比较显得正式一些。对，
0: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叶们竖起来。
3: 这很像，
1: 是吧？非常非常像。那其实你看啊，小小鲤鱼红口腮在我们河南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0: 还有不同的。
1: 对，也是说民歌有角，游走四方，随着唱民歌的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哎，地方的人学会了以后，他有的人觉得这个旋律好，他会添新词儿。这次我们在舞台上将要演唱，我们俩一起合作《
0: 桂花
1: 遍地开》。
0: 哦，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对，八月桂花遍地开，希望我们两个合作默契，也希望
0: 必须的，学姐。那咱们就舞台上，
1: 舞台见。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政府》，产生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有鄂豫皖苏区政府所在地呢就在河南的新县，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两位工作人员呢，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一位叫陈继初的，就是河南商城的人，他找了这个曲调呢叫做八段锦，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由陈世宏往里面填了词，那么这首歌呢从此就诞生了。这个八段锦呢最早呢曲调的来源呢是在中原，后来呢又几经这个流传呢传到了江南一带。这首歌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欢快喜庆，我们知道民间很多曲牌都有这样的，你填上不同的词，改一下它的这种性格啊，音乐也有性格的，它可以就变成比如说庆祝成立工农政府，非常欢腾的这样一个景象。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紧张跌宕的电影情节当中，还穿插了一首具有山东民歌特色的插曲。每当听到这首乐观欢快的影视插曲的时候，青刀快马、热血潇洒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便有跃然心头。

0: 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它的曲作者吕其明老师，他呢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新四军的这个队伍的不断的壮大和成熟，使得他对这个人生的认知啊，都有了非常成熟的看法。特别在音乐创作上，他的观点和他的所要表达的音乐世界是相通的。这个游击队员呢，背着土琵琶作战，插在腰里的是驳壳枪，后面背着的土琵琶。那么这个土琵琶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击队员战斗的武器。战争啊，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窒息，但是这把土琵琶会带给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大的对生命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追求。
1: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乌兰牧旗这支草原上的文艺骑兵用歌舞为塞北人民带去了欢乐，更将这首诞生于巴彦淖尔的歌曲《鸿雁》传遍了天下。今晚将有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同阿木古棱一起再次唱响这意境渺远的动人旋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颖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舞台我将和来自内蒙古的民歌传唱人阿木古棱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嘎鲁鸿雁》。在前两次舞台里，第一次呢，我和陈娟老师合唱了《黄四姐》；第二次的舞台，我跟来自湘西的翠翠老师合唱了《只怪棒棒不怪狼》。这一次的话呢，我想挑战一下内蒙古的民歌。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将带领大家走进1100公里之外的江西。我相信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会大合唱。那以前我也听说了，说咱们山西左权的所有的朋友们，那都是各顶各的棒，在唱民歌方面啊，我还有点不信，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可以吗？我唱上半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下半句给接上来，好吗？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开始了啊！
3: 夜半三更哟。寒冬腊月哟。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苏区人民对于盼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寄托了苏区人民对于走向光明的深切的期盼。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和我们的民歌传唱人张红英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娜玉，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盟的佤族姑娘，我今天呢和张红英老师来一起演绎一首《映山红》。
2: 老师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今天呢我是想要过来跟你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唱歌的一些问题。
3: 要唱的是《映山红》。
2: 对，
3: 那这首是江西民歌，它的取材就是江西兴国山歌的音乐元素。所以我今天教你唱一段兴国山歌怎么样？
2: 可以期待。
3: 兴国山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要学会说客家话。
2: 客家话。
3: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哎呀嘞。
2: 哎呀嘞，
3: 对，它是跟人打招呼的意思，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先教你把客家话说一遍，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大闸山歌歌王派，
2: 大闸山歌歌王派。
3: 对的，非常好。王派路上沙矮矮，
2: 王派路上沙矮矮，
3: 路上王派路上沙矮矮。
2: 王牌路上上矮矮，
3: 对对，学得很像了，已经。想象一下，对面有你的好朋友在那里跟他打招呼。
2: 好的。

0: 爱给路上就上爱呀给爱，
1: 放在个路上就上爱绿路爱爱
0: 哟哟，
2: 太棒了！

0: 《映山红》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闪闪的红星》。这首歌呢，从音乐上来说，它和这个我们当地的民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客家山歌里最有名的一个开头，有的时候客家人就管它叫哎呀来，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唱词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一个引腔，哎呀来，然后后边什么大泽山歌过红牌，一直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发现这首民歌呢，后边啦啦哆来，就啦哆来这三个音啊，不断的这个变化组合。但是呢，我们映山红的这首歌呢，映山红哟，从一开头就与这个曲调产生了关联。但是后来呢，作曲家呢，实际上他还是自由的舒展开了，一直到最后啦瑞瑞哆啦嗦啦，又回到我们客家山歌常用的那几个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首客家山歌，就是最典型的一首，叫做打支山歌过横排。其中在这首映山红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特别的明显的感受到了它和原曲调的这种关联。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首民歌它在音乐上的一个特点。
1: 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在光影交错间书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故事，在大幕起落间描摹出中国民歌的千年风华。
2: 今晚我们用民歌对焦真实质朴的百姓生活，也歌颂中华民族的恢弘史诗。
1: 今晚我们用民歌渡山海，揽日月，无远弗届。无论历经多少春秋，经典的旋律永世齐芳。
2: 再次感谢各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中国民歌。
1: 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了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量。

0: 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0: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1: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2: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3: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9: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9: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4: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真相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长。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金龙鱼一比一
5: 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重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0: 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1: 有请这个人。
0: 阿来老师，
1: 有请阿来老师。阿来老师好，
2: 谢谢。
0: 期待好久了，
2: 谢谢。
3: 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0: 早上六点钟就溜出去了。
3: 我六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0: 呀，太好了，那你每次都来吧。
1: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哈。
4: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5: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在纯洁温度，这场梦会。
0: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4: 好齐。
0: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4: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0: 我知道，
4: 我跟你说，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1: 好贴心啊，
0: 髌骨带。
4: 对对对对对对。
1: 阿来老师，这是您的。
4: 带的对吗，迅姐？
0: 对的。髌骨带这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带，
6: 我什么都没带。
3: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0: 带个相机。
3: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0: 当地人的感觉，
3: 当地人。
1: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3: 杜鹃树啊。
0: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1: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4: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1: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0: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嘛，啊，
2: 这个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嗯，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4: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4: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3: 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
4: 我会给你点的。
0: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1: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0: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3: 这个风吹的呀，凉。

0: しいだね。呜。
1: 沙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来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2: 有请
0: 海友高手。
5: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6: 1234
5: 推雪球，
6: 1234
5: 抱膝提腿，
6: 1234
5: 弓步下压转体，
6: 1234
5: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沙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3: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7: 一起呼吸。
3: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哎，您看看这个
0: 白色的，
7: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2: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2: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建筑了是吧？
4: 建筑，对。
2: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建筑嘛。
2: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4: 就是它长得苔藓，
0: 像雪一样。
4: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0: 哦，是什么鸟在叫？
4: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4: 明天早上也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吧。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5: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5: 野攀嘛，
0: 对，野攀。

0: 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啊。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陆永蒿的海拔吧？
1: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2: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2: 走走野的吧，
3: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2: 对，走走段野的。
3: 深呼吸哦，各位。
2: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0: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1: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0: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4: 能屈能直。
0: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2: 先长高再嘚瑟。
1: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2: 是什么？
0: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1: 松脂脂肪吧。
4: 脂肪还是脂肪？
1: 脂肪吧。
4: 脂肪。
0: 脂肪。
4: 脂肪。
0: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1: 对。
0: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4: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0: 2到3公里。这才刚刚开始爬，攀爬是吗？
2: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0: 还是没到呢？
2: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5: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0: 这是我的充电桩。
2: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6: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0: 她是女背夫。
5: 雅安站继续出发，
3: 冲冲冲！
0: 刚开始是吧？
4: 转28次吗？
2: 是的，
1: 那肯定是。
0: 我很认同。前
1: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啊，
0: 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
4: 对，他给你开
0: 始干，
4: 别动，他给你开始干，
0: 别动。
2: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4: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0: 这还难到哪
2: 呢？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4: 对，
3: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4: 好。
3: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1: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0: 是的，
4: 对。
3: 深呼吸，一步一步，慢慢走。
7: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4: 好美，
2: 好漂亮。
0: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啊！
1: 还有大，更大。
2: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0: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2: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那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1: 那抱桦树比较好。
4: 抱桦树，
1: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4: 能量有了吗？
2: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0: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2: 给他推。

0: 今天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1: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2: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3: 救命！
2: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4: 我得有点商业特色的感觉。
5: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1: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6: 你选，我付钱。
3: 用上了吗？最后
2: 用了，很好用的。
1: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2: 我们仰望过他。
1: 我仰望过他呀。
2: 好吧，嗨，你好，走，嗨。
7: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2: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1: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7: 对。
1: 一数拐。
7: 慢慢走，慢慢走。
2: 小妹，走路要看路。
1: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吓死我了。
2: 是我的错。
8: 回应不行了，不能软。
0: 回也回不去了。
8: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所不行。好，
1: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9: 往上走。
1: 你往上走。你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9: 上面还有13个拐。
1: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9: 对，
1: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3: 是对的，是对的，
9: 15个拐。啊，那你们数得很好。
1: 您是过来爬山？
9: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1: 您是哪人？
9: 哎，我就是当地的人。
1: 当地人。哎，
9: 对。
0: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9: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0: 一年？
1: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哎，
9: 对。
0: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3: 年卡用户，
1: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9: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3: 高龄，
1: 真的吗？
9: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1: 他是
9: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1: 一次徒步，
9: 一次次的在这儿徒步，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1: 您好吧，您先走。
9: 好的，
1: 您慢慢看，加油。
0: 老师再见。
9: 好的，
7: 拜拜。
1: 谢谢。
9: 好的。
1: 慢点啊，注意安全。
9: 好的。
1: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0: 迅姐被激活了。
7: 好，这样玩是吧？
0: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3: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7: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1: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0: 一辈子
1: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0: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3: 对，你说，哎，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1: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0: 快了
1: 啊！后面呢？后面32公里怎么办？
3: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1: 五个小时？你吗？
3: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0: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7: 跑进四，
1: 我4个多小时。
0: 对，
1: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5。哇，
3: 破不了，
1: 你破得了？
3: 根本跑不了全马。
1: 你相信自己，
3: 根本跑不了。
7: 要相信自己。

0: 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1: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
2: 哎呀，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3: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0: 还有三个乖，
4: 加油！
0: 加油！
4: 冲冲冲！
0: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3: 3050，
0: 没有，
4: 2900。
0: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4: 加油，冲冲冲！
5: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4: 好走。
0: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3: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咱们太棒了，咱们。
3: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0: 来，谢谢桑吉老师。
6: 我们五个人，来，
3: 来，
0: 谢谢，
6: 来，
0: 登顶，
4: 成功！还没登顶，
7: 还
4: 得往前走。
7: 28道拐完成了。
4: 对，哎，完成了28道拐。
0: 爱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3: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0: 向高而行。
3: 嗨。
0: 三，
3: 二，
0: 一。
8: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9: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3: 坐下来喝杯茶吧。
9: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10: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9: 清香。
10: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9: 彻底发酵。
3: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9: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3: 哦，好聪明啊！
9: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3: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10: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9: 千里江山图。
10: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3: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9: 为什么？
3: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9: 就新鲜的那种，
3: 身上那个小毛毛，
9: 对，那是
3: 那个特别好，
10: 长毛就是保暖，
3: 对，
10: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9: 长毛啊，
10: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9: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10: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这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3: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9: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3: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9: 来。来，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10: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9: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

0: 然后到那个大黑桶。
1: 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2: 九零后有，
0: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3: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0: 它是什么？
3: 是麦芽糖。
0: 哦，麦芽糖。
3: 麦芽糖，它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2: 好好喝，
4: 太好吃了，
2: 太好喝了。
3: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5: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0: 哈。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5: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0: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3: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0: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3: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0: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3: 十有七八吧。
2: 你是我近期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3: 那下次再来吧，
6: 下次再来
0: 吗？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6: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7: 漫步高山怪树林，
2: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7: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圣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5: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2: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5: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它的生命之树。
1: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2: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1: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2: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2: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

0: 啊，好乘凉，
1: 抱一下吧，
0: 来
1: 环绕一下，
2: 手拉手。
3: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0: 加油啊，
4: 加油啊。
0: 蓝蓝的天空，
5: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0: 好蓝，
5: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0: 好美的云啊！
5: 哇，好漂亮啊！
0: 哇，这个花，哇，
5: 好漂亮啊！好嘞，老师，这是什么？
6: 杜鹃。
5: 杜鹃吗？
0: 是高山杜鹃吗？嗯，
6: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5: 哇，漂亮！
6: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3: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6: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5: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美。
5: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3: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5: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9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6: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3: 哦，哎，真的。
5: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6: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3: 我要去摸一下它。
0: 去，
3: 摸完就走了啊。
5: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姐？
7: 只能说是节约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5: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7: 哎，对，小步也可以。
5: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0: 小松鼠，
5: 哇，它不怕人的。
0: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6: 它不走了。
0: 哇，它真有镜头感。
5: 他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6: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0: 对，他不怕人。
6: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0: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6: 说我。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3: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3: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3: 对，
1: 藏族的。
4: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
5: 好。
6: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7: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4: 前面知道了。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8: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0: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4: 从这下去就到了。
0: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4: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6: 哦耶耶，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加油！
9: 超有成就感，
0: 来庆祝一下吧！哇，
6: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
1: 呼！哦，好漂亮啊！
10: 阿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 这是什么？
10: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10: 是那个 C 莫那个 G， 这是贵族佬的一个祝福语。
0: 是那个 C 莫那个 G。哦哟，
10: 太快了，学的。蒋丽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1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1: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0: 干杯！耶！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敬勇敢的你，耶！
12: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
13: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12: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1: 哎呀，好幸福。
8: 对，
1: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8: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1: 北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0: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1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1: 阿来老师，
8: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就是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0: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8: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0: 可妮，
14: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俊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5: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 快问我，快问我，
0: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6: 1.5。
1: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0: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1: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0: 我
1: 你
0: 负4，
1: 最硬的来了。
0: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1: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0: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8: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

0: 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
1: 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2: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0: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2: 也是。
3: 安静的静，
2: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对，
5: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0: 所以其实你在这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2: 是的。
0: 杜甫写的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知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的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5: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2: 山教会了我。
5: 那就开始了。
2: 不用用力思考。
5: 安静。
2: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0: 壮阔，
2: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5: 不会啊。
2: 不会，
0: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2: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0: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6: 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0: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3: 来，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好，
4: 好吃，
5: 太好吃！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吗？嗯，
3: 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2: 好，砂锅雅鱼来了。
6: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2: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

0: 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鸭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啊，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鸭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1: 难怪好鲜。
0: 所以这锅鸭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1: 好喝好喝，
2: 真的是。
0: 然后我们的砂锅鸭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3: 好，
4: 谢谢
5: 谢谢，
4: 好酒配好菜，谢谢
0: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4: 走马山上见，
5: 来，
4: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俊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8: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一点。
3: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9: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0: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0: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0: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0: 哼！
1: 我这又哪儿说错了？
2: 这个新闻你啊，
3: 这个新闻好看。

0: 姐，他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0: 你进去看看呢。

0: 好人。
1: 要到这一步，现在想也没有了。
0: 你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加了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你要是死赖的，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1: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0: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1: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0: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啊。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还有2个月，2个月。
0: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3: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把两天的事儿。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

0: 走茶凉。
1: 嘉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0: 嗯，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嗯，

0: 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1: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0: 接上光明去医院。
2: 二姐夫，
0: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
3: 程程，爸爸妈妈一会儿就回啊。
1: 哎，程程，别人敲门，别开门了。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1: 爸妈，
2: 怎么还没睡啊？
1: 我饿。
0: 饿了？
2: 饿也不能吃，你看你这身肉。
0: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2: 长肉你负责。
0: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坐，是爸爸。
1: 谢谢爸。
0: 你别谢爸，谢妈。
2: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3: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4: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4: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5: 下海，要不得。
3: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嗯，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

0: 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2: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1: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啊？都坐上西餐了。
0: 7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振欢，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发

0: 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的。
0: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江欢，感谢7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这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哎，不是，
0: 今晚上吃什么呀？
2: 老地方呗。
0: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通供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呦，
0: 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灯亮了。
1: 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2: 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1: 要我说，真得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2: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3: 你好，你好啊。
4: 妈啊，回来了啊！
3: 哎呦喂，来，没事，
4: 我来啊。
3: 哎呀，妈，
4: 哎，
3: 回来了。
4: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3: 马马虎虎。
1: 哎呀，喝口水。啊。哼。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3: 我去。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3: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啊？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2: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3: 他不行。
1: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3: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2: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1: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3: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一点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2: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我才放心啊。
3: 嗯。慢点。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4: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0: 还乖着呢。
1: 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啊！
2: 带齐了。
1: 你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3: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了？
4: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3: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4: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光明，光明，光明，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3: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0: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儿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啊，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0: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5: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0: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6: 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3: 啊，坐，
6: 来，给你倒杯水啊。
0: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
3: 哎。
0: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3: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0: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3: 您的意思？
0: 我怕光明受虐待。
3: 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0: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3: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0: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 哎，
7: 你艾草做的小老鼠。
2: 真香，
7: 平平安安就好啊。
2: 嗯，
7: 去玩吧。
2: 嗯，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7: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

0: 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
1: 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2: 嗯，为了孩子，
1: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2: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1: 年轻，漂亮。嗯。

0: 你说谁这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喂，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你刚才才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啊、真是把我自己的牌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
3: 嗯。哎呀，老二啊，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4: 嗯，
0: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
5: 哎
4: 哎，妈，
0: 嗯，
4: 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3: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

0: 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来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清醒一大截。
1: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啊，
2: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2: 哟，二姐怎么您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
3: 自在呀，那倒是。哎，
4: 妮儿，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2: 妈说的是。
3: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5: 来，学业有成，
6: 学业有成，
5: 学业有成啊！
7: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哎，谢谢阿泰。那，谢谢姥姥。来，光明，六姨的，
8: 四姨的，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9: 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0: 光明，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11: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
8: 谢谢小年哥哥。
11: 妈，这个先给你吧。嗯，
10: 给。
11: 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你这还有住宿费。
10: 真住校了？
11: 嗯，住校，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10: 那我能习惯吗？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
11: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0: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1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的亲近。
1: 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2: 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3: 跟红玉拧成一股绳赚钱。
4: 能干点什么呢？
5: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6: 怎么亏了三分钟？
7: 魏小玲啊，赶紧把他叫回来，让他给我解释清楚。
8: 好几天没来了。
9: 你想想丢丢的，把钱给我送出来。
8: 出什么事儿了？说

0: 爷，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
1: 谢谢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就。 你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十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1: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2: 好孩子，
3: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0: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1: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
0: 没在。
1: 来，这是给老太的。
4: 对。
3: 哎呦，这是太好看了吧。
1: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你准备了双运动鞋。
3: 哎，我
0: 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2: 不用不用了。
1: 有有有有有。
2: 我拿了这五一穿什么呀？
0: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
5: 妈，你享受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0: 是
5: 啊，
0: 很好啊。
2: 这个，
0: 阿奶。
1: 五一。
0: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1: 五一，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6: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3: 哎呦，你说什么呢？人家好心，你真是。哦，是
6: 啊，行，谢谢啊。
0: 你看谁呢？
6: 没看谁。
7: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6: 差不多得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被人追杀了。
0: 啊？你说清楚怎么了？
6: 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0: 你就惹事儿了。
6: 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8: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3: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0: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6: 我一分不欠。
0: 那人家要砍你啊？
6: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0: 动了多少？
6: 3万。
0: 钱呢？
6: 没了。
0: 什么意思啊？
6: 花了，
0: 刘小玲你就造吧你！
7: 刘小玲，我就数三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儿了。
2: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3: 你行吗？
2: 行吗？
3: 小年，
1: 是我在。
3: 哪有？
2: 再来，
3: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7: 3。
9: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8: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6: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是啊，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0: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6: 那怎么办呀？
7: 一，
1: 五一，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6: 行，跟他们干。
0: 干什么干？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呢，
6: 不能乱来。
7: 刘小玲，你这是在逼我！
8: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6: 小妮儿，
1: 哎，
6: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1: 好，
6: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1: 好，
7: 我出来是吧？走。
9: 有后门，老米勒堵他家，有后门。
0: 哎，妈。
2: 哎，
0: 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了啊，快，
2: 小心啊！
6: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10: 阿丽，
6: 哎，姐夫，
10: 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
6: 是，那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10: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6: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
0: 没事儿啊。
6: 阎王还来吗？
0: 应该能。
11: 各位旅客，开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

0: 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1: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2: 哦，去吧，
1: 再不上车关门了。
2: 去吧，侯晨走了。
3: 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2: 好。
3: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
4: 嗯。
5: 姐，羊交给你了。
6: 放心。
3: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
7: 姐，
5: 姐，
3: 哎，
5: 哎，洋洋，
6: 六六，六六，
5: 妈妈走啊！你照顾好自己，听爸爸的话。
2: 这几个人梦赶还是没赶上，
5: 洋洋。
6: 我去找他。
2: 哎呀，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8: 妈妈去哪儿了？
9: 小玲呢？
2: 你们找错地儿了。
9: 哎呀，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
2: 哎，
9: 你谁呀？你是刘小玲她妈。
2: 怎么了？我就是她妈。
9: 长得还挺年轻。
10: 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2: 你们不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9: 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走了，妈，
6: 给我一个。
2: 嗯，
6: 味道还挺不错啊。
2: 阿丽去干嘛了？
11: 锁门去了。
12: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都往你手上飞。
6: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1: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2: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
2: 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滚一边子去！摸你脚摸我，我你杨慧，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一会儿。
2: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机会多，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少喝点五罐，来来来，泡嘴。
5: 老婆，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0: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的？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我冲！
0: 哎呀，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走。
6: 小张，今天水怎么样？
7: 水热，人还少，快去吧。
6: 好。
5: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醒酒。
0: 洗什么澡了？
5: 洗个胃。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5: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8: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3: 好，
8: 你尝尝。
0: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8: 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0: 对呀。
9: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8: 那就对了。
0: 对，
9: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0: 是，
8: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0: 得征求意见，对，等着求意见，
8: 对。
9: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0: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吗？
8: 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
9: 好。
0: 干妈，干妈，我敬您。
8: 干妈，敬您酒。
0: 干了啊，
9: 来，
0: 干了啊。

0: 老公，你去看一下吐水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
2: 干活。
1: 哦，我现在就干。
3: 好，
1: 我去。

0: 怎么了？
1: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0: 老六怎么了？
1: 您就一个女儿？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1: 妈，您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1: 妈，我都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他借条，

0: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1: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酱菜摊子的钱，都干了？
0: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1: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0: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1: 老六要就有，
0: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1: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占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0: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2: 我去问老大老四
1: 行了吗？行，当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他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我好烦啊！哎，来啦，
1: 嘉欣啊，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0: 快快快快！
1: 哎，热死了哈！
0: 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1: 妈，这都……哎呀，老家来的亲戚到这来看病的，我那儿呢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
0: 哎妈，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
1: 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茬。嗯，
2: 大国，要不
1: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饭都有了。来，佳喜啊，去，那就不晚，快快去，快去。
0: 哎、妈，
1: 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1: 坐坐，先坐。来。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4: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5: 大姐，那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4: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嗯，将来买个像新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5: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4: 这儿没你的地儿。
5: 啊，那只能你出，不能我出了。
1: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你这一吵架就。

0: 就跑娘家不行。
1: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0: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朋友的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1: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0: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啊。

0: 事儿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1: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2: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啊，
2: 早上好，妈妈。
3: 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3: 来来来，
4: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他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红宇，
5: 哎，
4: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5: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6: 包里面可以放一点找金钥匙，找金，这个地方都能进来。
7: 喂。
3: 哎，姐夫。
8: 我老五。三姐呢？
6: 你姐。
7: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6: 喂，老五，你在哪呢？
3: 姐，我在广州呢。
6: 去广州干什么？
3: 也没干什么。
6: 什么时候回来？
3: 嗯，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8: 多少？
3: 200。
6: 账号报一下。
3: 好。
6: 笔纸，6445776543214321，4321 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3: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6: 放心吧。
3: 谢谢姐。
8: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7: 什么情况啊？
6: 借钱。
7: 啊？这……
6: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7: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6: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7: 那你答应了？
6: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她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7: 啊？不至于吧？
9: 哎，美女，你的肠粉。
6: 老板，再来一份，
9: 好的，
6: 鸡蛋。
9: 好的，美女。

0: 喂，领完宾馆。你好，经理在吗？
1: 喂，有什么事？
2: 哎，经理，经理，
0: 喂，你个灯啊！经理，经理，
2: 喂，
0: 讲咩啊？
2: 经理啊，你有刘永华一定要见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0: 刘伟昌粤语歌咩？
1: 什么？
0: 粤语歌。
1: 粤语歌。
0: 哎，
2: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安，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啊？
1: 很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呀，越来越难干了。
1: 都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儿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
0: 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
1: 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的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 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 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那股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刀将军，
2: 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
3: 人总是会变的，
2: 但是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
3: 那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2: 那怎么办呀？
3: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2: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3: 我想做车队。 搞运输，自己拉的有单干，长度短途啊？长度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2: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哎，想法是有，没钱，找人拉呀，拉赞助。
4: 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3: 策划书，那玩意儿有用？那肯定有用啊！打听好了，你看一下。<笑>行，挺好。哎，老板。
4: 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3: 封皮有，有三块的，五块的，你要哪一种？五块的，要最好的。嘉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1: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了前景。
3: 嘉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 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1: 要开会了。
3: 王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0: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3: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
4: 哎，可不是不来了吗？哎，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
4: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3: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
4: 哎呦，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
3: 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4: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3: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
0: 阿丽，以后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4: 好，好。包。
5: 哎，
6: 不客气。
5: 小林。
6: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7: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6: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7: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
6: 他们俩啊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7: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6: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7: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有体验了。
6: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她走弯路，你就跟她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7: 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6: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7: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
6: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你不后悔啊？
6: 不后悔。
7: 不后悔就好。
6: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跟你直说了。
1: 嗯。
0: 小女孩，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他吗？
1: 我对他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三姐夫，哎，那个佳喜店里忙走不开，让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
2: 好，谢谢姐啊！
4: 老弟啊，祝我生日！
5: 妹子妹子都有都有都有！
3: 妈，哎，给您一张卡，哎呦，宝玉浴池 VVIP， 终身免费。大姐，
6: 哎，他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二姐，
7: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节哀别吉言。
7: 嗯，
3: 你呢，老四？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来了一大八折啊！
8: 你这用人用的。

0: 我会带个人回来。
1: 现在流行这颜色，
2: 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3: 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4: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5: 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
6: 但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2: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误会，误会！哎，
3: 我告诉你，方头，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
2: 狗年有不知福，
3: 算不算侮辱？
2: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以后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2: 我离他远点，哎，这救着没有？这，哎，我想，今天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
3: 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
2: 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你，我拧你屁！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2: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3: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1: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2: 这也不上人，你马上给急死了。
1: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1: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1: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嗯，
3: 美女你好，
4: 哎，你好，
3: 随便选随便看啊。
4: 好的，好的，
3: 这边都是最新款。
4: 行，我看看。
3: 好。
4: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3: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
4: 好。
3: 哎，这样好点啊。
5: 嗯。六爷，
6: 吃啊。
7: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4: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7: 哎，有有有，稍等啊，
4: 我再试个大一号。
7: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4: 谢谢。
7: 这个怎么样？
4: 你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7: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吗？
7: 适合你，特衬你。嘿，
4: 就得要这大一号。
7: 好看好看，
4: 是吧？刚好。
6: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啦？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6: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行不行？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1: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2: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3: 算了，爷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有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2: 好家伙，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
3: 再加你这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了，我疼我老婆。
2: 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放开我，给我停车！
3: 说话你听到没？停车！小欢，后头那儿没有？啊，车那儿没有？贾欢，贾欢，
4: 你去哪儿啊？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3: 贾欢。

0: 你想清楚了吗？那章不都盖了吗？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我搬了，不让你去那儿。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那还有几间房。
0: 能住？那你怎么跟你哥说？实话实说。不行，我妈跟我奶奶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这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2: 住院了。
1: 什么病能住？哎，
2: 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2: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她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的。
3: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吃完了，
3: 来，嘉欢，
1: 干嘛呀？
3: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啦？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0: 哟，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慢慢谈着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
2: 啊。
4: 哎。方涛，他大哥。
5: 你是？
4: 我，红宇。
5: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4: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5: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4: 怎么了？
5: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6: 真的假的？
4: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6: 那干嘛？
4: 跑长途呗。
6: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回我妈那，
4: 嗯，
6: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4: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6: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
7: 妈，
8: 嗯，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7: 嗯，店里没人。
8: 哦，小妹儿呢？
7: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
8: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6: 做特务呢？
8: 想不想吃点啥？
6: 不吃了，心里堵。
8: 怎么了？
6: 算了，不说。
8: 说呀，
6: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8: 啊，
6: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你混了。
8: 什么？什么意思啊？
6: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8: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6: 哎，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0: 这离婚也不是慢儿戏呀、啊！
1: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哦，小飞机，
2: 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1: 冷静冷静。
2: 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1: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3: 嗯，
1: 妈这是怎么了？哎，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3: 是吗？
2: 大姐，大姐夫，
4: 哎，
2: 洋洋，嗯，吃的，三姨买的，
1: 叫人啊，洋洋。
5: 三姨好，
2: 哎。
4: 欧阳呢？
1: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4: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1: 嗯，够吗？
4: 够了。
1: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6: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1: 哎呦，
2: 哎妈。程程来啦，
3: 大姐，大姐，
5: 三姨好。
3: 哎，
1: 走，程程，三姨带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3: 哎，妈，到屋里吧。
2: 妈，妈，你过节好呀？
3: 方头呢？
2: 出差去了。
3: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2: 哎，这说呀、
3: 啊，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2: 行行行，哪儿更大？
3: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
1: 这是
0: 妈痔疮犯。
1: 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0: 妈，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
0: 老四怎么了？
1: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
1: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0: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
2: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哦，阿泰好。
2: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2: 哎，这是我妈。
3: 阿姨好。
4: 李文是吧？
2: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2: 哎，这是六姨。
3: 来了。
5: 六姨。
2: 哎，这是四姨。
6: 四姨好。
2: 那是三姨。哦，那是二姨。
7: 二姨你好。
8: 你好。
2: 哎，这是三姨夫。
7: 三姨夫你好。哎，
9: 这女朋友漂亮。
2: 哎，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好，就我们都是同辈的。
7: 哎，真好。哎，五姨呢？
10: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啊，
7: 真有本事。啊，
2: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7: 多多关照。
4: 行，坐坐吧，
7: 妈，你坐这儿，
4: 一桌，小孩一桌，
7: 那个，
2: 哎，
4: 你
2: 好，
7: 对，
4: 那我坐这儿，
7: 你跟阿泰坐
4: 这
7: 儿，
4: 谢谢阿姨，
7: 你
4: 坐
7: 这
4: 儿，
7: 坐这儿，
4: 来，
7: 来了，
4: 我这个，
0: 来，哎呦，立新啊，你看，多好看的，
3: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
7: 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哦，
3: 哇，没事儿。
0: 酒量真好。
1: 大姐，你这儿媳妇行啊。
3: 好。
11: 那以后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9: 真的喝得过呀。
3: 谢谢阿泰。
0: 你去。
12: 喂，
13: 三姐啊。
12: 啊，老五。
13: 洋洋呢？
12: 在旁边呢。
13: 哎，你让他接电话。
12: 洋洋。
13: 洋洋，是妈妈。
12: 哎，你这孩子，这
4: 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0: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2: 乖啊。
0: 喂，哎，那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叫洋
12: 说。
4: 哎哎，洋洋，哎，洋洋啊。

0: 杨玲，杨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好了。
2: 哎，大哥，
1: 哎，月饼，交不十五吗？咱们也得尝尝呀。
3: 我都给忘了。
1: 哎，哎，涛哥，这趟活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3: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嗯，
1: 涛哥，接完这趟活，我想请两天假。
0: 怎么了？
1: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钱拿了，
1: 不行不行，
0: 拿着，真不行，
1: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拿着，
0: 谢鹏。
2: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几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本公司好的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涛哥，
0: 快吃吧。
1: 哎，好嘞。
3: 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4: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
3: 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可知，怎么可能带个孩子？
4: 退一步说，就算他要带，
3: 汤家也不会给啊。
4: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3: 怎么劝啊？

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

0: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1: 妈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
2: 饭都没吃饱，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你给我下碗面呗。
3: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2: 哎，饿。哎呀，等着吧。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
0: 今天这个月亮真圆。哎，赶快约饼。哎呀，妈，
4: 刘妈来。
0: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4: 这事儿你怎么想？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 就是要先搞清楚家婚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0: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
4: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我忘了，好像属于怀氏夫小。
1: 你说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2: 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3: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4: 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5: 别废话，帮我拿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山景区里有一座智取华山八勇士的群像雕塑，这八位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被搬上了大荧幕，这就是电影《智取华山》。影片通过惊险的侦查和奇袭过程，展现了军民协作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新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片头有着这样一行字幕，本片系根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他告诉观众，如此惊魂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营造的并非假定情境，演绎的也不是虚构情节，他述说的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走进奇峰险峻的华山，重温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房子交代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3: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牵扯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天之窗。接下来，天之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0: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1: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0: 吕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2: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智取华山》的配乐由陈蒂和李继达两位作曲家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音乐家。陈蒂先生原名刘章兴，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不但参与了黄河大合唱创作，歌曲《黄河颂》也是由他首唱。李继达先生同样是一位全才的音乐家，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他甚至能克服艰苦的条件，用油桶改制低音提琴。两位音乐家在本片的配乐创作中配合默契，一位以宏大的交响主题贯穿敌我对峙，一位通过民族器乐细节刻画地域风貌，用交响为骨，民乐为魂的理念，为本片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

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房子桥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方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

0: 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1: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2: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1: 对
2: 对，
1: 找一找他。
2: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3: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
1: 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0: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让开吧，你停。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地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吗？
0: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2: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1: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4: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5: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6: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6: 哦，
3: 那上不去呀。
6: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6: 是啊。
3: 哦，
6: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5: 他叫什么老大伯？
7: 他叫什么？
5: 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生林。
5: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
3: 老不
2: 信不信？
3: 快快快！

0: 年头上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1: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
2: 娘，
1: 枪毙你！啊！
3: 有什么？西村沟里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3: 快说！说，我要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对，
3: 你们慢点。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5: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5: 没关系，
0: 大娘，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去。
5: 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2: 还没呢。哎，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2: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
1: 真叫人着急呀、啊！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3: 是，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

0: 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1: 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您，是同志们，同志们。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找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
5: 是
4: 啊。
6: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7: 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8: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9: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10: 对，
11: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2: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11: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3: 是的。
11: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3: 是的。
11: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2: 参谋长，你谈谈吧。
14: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1: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2: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11: 能。
12: 不会发生意外吗？
11: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3: 那好极了。
11: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

0: 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峰，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

0: 杨小宝。
1: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灯塔华山能胜利的完成任务吗？
1: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1: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探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2: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军事侦察加自然险境的叙事模式，将战斗过程与地理奇观结合，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惊险样式电影的标杆。影片选择了天井、老虎嘴、天桥这三个华山十分有代表性的高危点。天井兀立威风，老虎嘴令人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都彰显出了华山的险峻。不但使影片在画面构图上颇显气势，华山氤氲着神秘高深的气韵，也给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更加突出了侦察小分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6: 往里靠，手把稳了，
7: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

0: 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刘参谋，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踏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方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赶紧扔它。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廷禁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啊，来来来来，
4: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等等。
3: 啊。
2: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4: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廷禁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押？走，马孙子，你怎么不押？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1: 来来，咱们
0: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2: 妈的，欺侮郎当二，
0: 欺侮郎当二，五料穷一，本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
2: 马到成功，比试！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老唐同志，牵着床的上边。 白痴侠，
3: 是，
2: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痴侠呢，
3: 哪个他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0: 声来，希望能听得见。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2: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
0: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谈谈谈谈，咱们怎么回去？
2: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2: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4: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0: 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眼给他长的。一旦发现天眼被打破了，黑金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3: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本丰裕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丰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本丰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现在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振军，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

0: 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变成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2: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3: 诸位，
0: 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4: 心随生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更加真实的再现英雄事迹，电影《智取华山》的摄制组在华山进行了3个多月的实景拍摄。那里不仅条件艰苦，华山特殊的地形也让摄制难度大幅升高。不仅器材装备携带运输不易，人员行动也十分不方便，常常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拥挤在一起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失足丧命的危险。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全景镜头，该片摄影师甚至将整个人吊在悬崖上，只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山崖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后仰着完成了拍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和侦察小分队，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1: 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陈，
0: 给你听，
2: 是这样，我得成了老战士。
0: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营长啊。
0: 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0: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混蛋，
2: 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0: 是，再等会儿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0: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今儿晚上好好休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你是排长？是是。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
2: 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0: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好。
2: 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是是，那一定，一定。喂，文文，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他妈！
3: 都起来干什么？准备着。哟，
2: 白翅翔再加哨兵。
4: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小鬼，
3: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的是。
4: 有。
2: 上百事家加岗去。
4: 去吧，
5: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是是。
5: 俘虏怎么样？
4: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6: 一个就他跑不了。谢谢你，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1: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蓝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群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1: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有困难，
3: 白翠霞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干什么？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1: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下
1: 啊啊啊！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怎么了？
3: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4: 啊，这可怎么办？
3: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手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5: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啊，梁排长，
5: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5: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6: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4: 两分钟。
5: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挑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5: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栈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
1: 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2: 是。
1: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2: 是。
1: 上苍龙铃。
3: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刺疼了，
5: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6: 是。

0: 站在这儿了，
1: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冲锋。

小子。

0: 子乔。
1: 举起手来，
2: 小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
2: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

0: 有请主持人宗韵。
1: 寻心而来，向心出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宗韵，欢迎大家。今天我专门穿上了2019年第一次站在大赛舞台的这一身战裙。各位评委老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闻类的二号选手邹韵，我也仿佛有了勇敢拼搏的翅膀，所以今天我也想以这样的方式，把当初的那份勇气、自信和走运带给本届的参赛选手们。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汤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欢迎二位。
2: 本场大赛的专业评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欢迎大家的到来。
1: 这次比赛我们还通过网络公开招募，邀请了100位云端的大众评审来参与到评审的工作当中。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呢是占比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就是选手的最终得分。本届大赛第一赛段分为6场比赛，每场10位选手参赛，将通过单场成绩排名取前6位晋级到下一轮。本届大赛将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10位选手闪亮登场。

0: 场。大家好，见到你们很高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轮的考核，基础知识问答。
1: 基础知识问答题目涵盖发音辨字、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旨在考察

0: 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是 A 模板 B 模板，请作答。正确答案 B 模板。来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是 A 曲奇 B 曲奇，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曲奇。来看第三道题，请判断吉林省珲春市的读音是否正确。 A 正确 B 错误，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正确。来看下一道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是 A 别出心裁是心脏的心，B 别出心裁是新旧的新，请作答。正确答案 A 别出心裁应该是心脏的心。再来看下一道题，中国和越南建交的日期是 A 1950年1月18日 B 1950年4月14日，请作答。正确答案 A 1950年1月18日。第六题， APEC 是以下哪个国际组织的英文缩写？ A 亚太贸易合作组织， B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请作答。正确答案 B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七题，以下哪部歌剧融入了中国民歌元素？ A 图兰朵， B 蝴蝶夫人，请作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图兰朵。图兰朵当中是融入了中国哪一首民歌的元素，有知道的吗？
1: 是茉莉花吗？
0: 对，茉莉花，非常好，给你点赞，但是不能加分。来，我们来看下一道题，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是
2: A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0: B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请作答。正确答案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在1940年12月30日创立的。他们的创立呢，也是标志着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第九题，我国首位实现舱外太空行走的女航天员是 A 王亚平神舟13号， B 刘洋神舟14号，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A 王亚平神舟13号。最后一道题，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是 A 大连舰， B 辽宁舰，请作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辽宁舰。好的，现在我们的十道题呢都已经答题完成。我们先来问一下两位点评嘉宾，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些题来对他们进行考核呢？
3: 其实也是让大家要充分地意识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是常识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
0: 而且其实在前面看到还有专门读音的这个考察，
3: 就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新闻主持人、新闻主播要在字音啊等等这上面就抠得那么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职业的要求，同时还有法定的义务。
4: 主持人呢，不仅仅是承担着这个推广普通话的重任，最重要的还有媒体的公信力，它可能会经常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文化知识。
3: 对，就我们其实是一群，包括出去点菜的时候，经常会招人讨厌的人，对，会习惯性的去纠正，比如说有的服务员就说错的菜的名字，比如什么螺蛳粉啊、鳗鱼饭、啊，包括
0: 曲奇，
3: 还有像什么蛋挞，对吧？
0: 学会了吗？

0: 轮的选手的考核的排名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大屏幕。哇，第一名是文坤，这么棒！
1: 我就是两个手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来回交替。
0: 告诉我你的选择。
2: 三号，
0: 陈璇。
2: 六号，
0: 赵德玉。
3: 我选七号。
0: 邢彦丹。
4: 我选五号。
0: 赵文龙。
5: 我选四号。
0: 张成。
6: 我选八号。
0: 庄小莹，你的选择是？
7: 我选二号。
0: 金可欣。
8: 我选择九号。
0: 关阳，你的选择是？
9: 我的选择是
10: 一号。
0: 一号，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下。因为我记得康辉老师曾经说过啊，说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不是把压力留给了自己，就是把压力留给了后面的选手。你希望把压力给谁呢，安阳？
11: 我希望留给这个比赛。
0: 吴昕。
12: 十号。
13: 可能也是因为太兴奋的原因，当时我答完我觉得没有问题，结果往下一看，下面的所有的那个秒表归零了，我没有提交，我一想完了，我肯定是最后一名。
0: 那目前的第二轮的比赛的出场顺序已经全部揭晓，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的考核。这一轮的考核一共是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自我展示节目，选手可以自选新闻点、自选形式，展示一段充分凸显新闻特性、充分展现个人特点的新闻节目，限时三分钟。第二环节是新闻报道即兴评述，选手将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在新闻演播区以主播的身份进行一段即兴评述，限时90秒。两个环节全部结束以后，现场的17位评审和100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
14: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15: 主持人大赛可能是所有主持人心中最高的一个比赛的殿堂，
16: 每一次参加都会让我觉得像是重返到了18岁。
17: 抱着学习的心态参加比赛，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8: 大家汇聚在一起可以让我很快速的成长。
19: 做过记者，做过编辑的，做过配音，就是没有做过新闻主播。对这个职业抱着无限的新鲜感和无尽的向往。
20: 我走遍了祖国的大地，我的素材库足够充足，
21: 随时满怀激情去奔赴新闻战场。
22: 我有这样独特的故事，我能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我所学的专业本领相结合。
23: 是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我准备好了。
24: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比赛，其实还是紧张的。说句实话，我选择一号其实是一种冲动，选择了这个结果，那我就去承担它。
0: 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苏安阳。
17: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苏安阳。
24: 我就是一个特别能冲的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先去做，先做了再说。
25: 大家好，我是一号选手苏安阳。
0: 你刚刚说要把紧张留给大赛，那我们也期待你会把精彩留给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你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25: 在奔跑中定义时代，在奋斗中看见中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奋斗中国人，我是主持人安阳。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闻人物。
26: 这是雪吗？这不是雪，这是老天爷撒的糖霜盐，这是麦苗打滚撒的花。
25: 沂蒙二姐名叫吕玉霞，她白天种地，晚上写诗剪视频，凭借着乡土诗歌收获了粉丝超过150万。而在爆火之后，流量高峰期的她选择了外出游学，她有什么目的？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来到了她的家乡。
27: 我经常的去和别人聊天也好，见面也好，共创也好，所有这些目的就是一个，我想在未来我把我学来的东西能应用到我的田里。
28: 它的元素特别丰富是吧，它的视频图片然后结合得特别好。
25: 而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非常热爱家乡，并也

0: 以为豪。和二姐一起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处的沂蒙山，我想起了一首歌。一个是公主，一个是农民，却因为沂蒙山，他们之间有了非常微妙的关联。
1: 我们只是干着不同的分工，不同我们的活，我觉得没有高低贵贱的这种说法。
2: 好朴实啊。
0: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闻到蔬菜瓜果的香味了吗？二姐听说我来参加主持人大赛，托我把她家乡的农产品要带到央视的舞台上。二姐您看，我可没有食言啊。历史上沂蒙精神鼓舞了一代人，而今天我在沂蒙二姐身上看到了沂蒙精神的新表达。过去她的农具是一把锄头，现在她的农具是一支笔。而我作为一名记者型主持人，在过去6年时间里完成了1000多场新闻直播，也认识了很多像二姐一样的新闻人物。他们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他们滚烫的奋斗篇章。好，感谢收看《奋斗中国人》，再会。
3: 作为第一个选手，是稳的，是稳的，是稳的。
2: 对，开了个好头。
4: 第一个，
5: 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你的新闻的即兴评述环节。
0: 好，
5: 我们一起来看你会选择哪道题目。
0: 我选择1号题。
6: 有勇气。
5: 来，我们来看一下是总台拉美总站的题目，请听题。
7: 这是位于巴西东南部的一个育种基地，主要培育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来自中国的90后技术专家王李锦在这个基地育种4年多，为了寻找那一颗接近完美的种子，2021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毕业后，王李锦只身来到巴西，加入这家中企育种科研团队。
8: 就是我小时候家是农村的嘛，然后我就小时候我爸就带着我去割稻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一定要找出一套适应中国人的这种致富之路。
7: 来到巴西后，李锦一头扎进南美最大的分子实验室，利用学到的基因检测技术和从中国引进的生物技术，原本需要10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的种子迭代选育提前到3年内完成。拉美总站记者耿之倩，巴西圣保罗州里贝朗普雷图市报道。
5: 有想法了吗？
0: 有了思路。
5: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做好准备。准备好了吗？
2: 7步作诗是吧？这个
0: 准备好了，
5: 计时开始。
0: 好的，感谢拉美总站记者耿之倩为我们发回的报道，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共同关注。同样作为90后的我呀，真为这位同学王同学点赞啊！虽然说这个地理上的这个间隔很远，但是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个王李锦他所在的这个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联系呢，其实却没有那么远。来自中国的90后技术专家，运用中国的生物技术，在巴西研发优良的玉米品种，将种子迭代选育的时长提速到了3年。
9: 稍微有点乱了。稍微有一点点。
0: 之前在其他的报道当中了解到，当地的这个居民以及他的同事对于他也是非常的满意啊。同作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其实一直以来和中国有着良好的友谊。我想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之下，各个国家只有保持着这种合作的精神，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好的，感谢前方记者为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5: 谢谢，时间到，请选手回到主舞台。
10: 真的，哎呀，第一个上场压力很大，
2: 替他感到紧张。
5: 我们请专业评审和我们的100位在云端的评审，首先要打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2位点评嘉宾对你的表现来进行点评。
11: 好，沂蒙二姐这个新闻故事，你在里面提到了沂蒙精神。当年的沂蒙红嫂和今天新时代的他们，同样是因为有自己内心那份相信，他们有更主动的行动，最后他们去创造去收获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他们永远有希望。这可能是过去的沂蒙精神和今天沂蒙精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如果把它更强化一点的话，你这个新闻故事也就会更加的有感染力。即兴评述这部分千

0: 千言万语，好像最后没有组织成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表达。我是觉得90秒时间很短，我们一定要攻其一点啊，它才不会让你就是各种繁杂的信息堆积在一起。
1: 主播很重要的素质之一啊，就能够心理上放松自己。即兴述评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涉及到一个主播的能力，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你虽然是做新闻节目，实际上它和讲故事有很多内核相似的地方。同样讲这个故事，为什么大家爱听你讲？就是因为你先设置一个悬念。他之所以去巴西搞育种，是因为育种现在对于我们多么的重要，种子的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饭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先把这个悬念造出来以后，你再讲这个故事，大家自然而然地对他所从事的这个事业背后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产生更多的兴趣。
2: 像您刚刚说的，它的这个题目最明显的就是种子。你看，种子虽小，但是它的力量却大，它可以破土而出。我们也希望看到未来两国更多的合作的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把一个抓手给它深挖，其实就已经是很好的展示。好，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5.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5分。专业评审的平均分呢是93.667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为你打出的分数是92.830分，最后的得分是93.332分。
3: 哦，还是很严格的这次。
2: 那到底能不能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呢？还要看后面选手的表现，所以请你暂时前往晋级区。
4: 好。
5: 我跟你说，第一个选手就是这样，他的紧张时刻才开始。
6: 第一场比赛，我还是希望穿上我的铠甲，而且这套衣服陪我去过了很多新闻现场，我觉得它能够给我带来很多能量，而且和我讲述的故事它也是相关的。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出场的选手庄晓莹。
6: 5年多的军事记者经历，手握新闻战士的武器话筒冲锋。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庄晓莹。
2: 小莹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舞台的中央。接下来3分钟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在站位节目，我是替大家看军营走一线的铁师傅庄晓莹。大家叫我铁师傅是因为我总出现在最硬核的地方，战鹰轰鸣，炮弹出膛，战舰远航。这几年我穿着这身衣服走过了很多站位，有时我会带回一些难忘经历的纪念品，比如这块石头，它来自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战士们在石面上绘出了清澈的蓝天、雪山与哨位。石头画很可爱，而真实的自然环境却很恶劣。1年当中最低气温-40摄氏度，我记得当时我在哨所外站了一小会儿，就觉得全身被冻透，仿佛置身于一个硕大无比的冰箱。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全军海拔最高的驻兵点5592观察哨，在这个站位战士们需要24小时轮流值守，跟着战士们体验巡逻，向着海拔6000米的目的地行进。我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始吸氧了，而战士们还负重几十斤的装具在前行。在途中呢，我采访了一位老兵，他的名字叫做黄国忠。他19岁入伍，当时已经在这个站位16年了。这样的巡逻路对我来说是一次体验，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最难忘的是那一次，我们把2021年8月1日建军节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挂过的国旗带到了边境一线。在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前，我们把国旗交给了肖思远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官兵，他们神情庄重地展开国旗，齐声宣誓，高唱国歌。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我听到了那是祖国的心跳声。我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满满的获得感，就是用好手中的武器话筒，把更多有温度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从东南沿海

0: 到西北戈壁，从北疆阔土到西南边陲，还有很多火热军营的故事值得被看见。我在站位，我们下个站位再见，谢谢。
1: 太帅了，太帅了。
2: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选择你想回答的题号。
0: 我选7号。
2: 是来自总台亚欧总站，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0: 当地时间4月2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的首次彩排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1仗4旅大队在红场参加彩排，唱响强军战歌，歌唱祖国，受到中国留学生和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亚欧总站记者王斌、运志军，莫斯科报道。
1: 现在呢，请你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2: 好的，谢谢。
1: 小莹，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那现在计时开始。
2: 中国人民解放军1仗4旅大队亮相莫斯科红场，中国牌面惊艳世界。外国友人和中国留学生以及当地的民众纷纷感叹，中国牌面真是太帅了。这样的中国牌面是怎样练成的呢？在之前的采访当中，我了解到他们的日常呢，需要通过40秒钟不眨眼来纠正军姿，以及每天绑8个小时的沙袋练到脚踝肿胀。所以说，令人惊叹的每步75厘米步幅的中国精度是用血肉之躯走出来的。
3: 这就是平时他的积累。
4: 对，这个是他非常了解的地方。
2: 今年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我们中国牌面亮相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体现的是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同时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珍惜和平、团结奋进、自信和开放。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请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对你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来到了主持人大赛的舞台，最大的感受不同是什么？
2: 从户外的风沙当中来到演播室的灯光底下，不变的是有一种紧迫感。因为我们在日常的军事新闻报道当中，很多机会都只有一次，比如说数十门炮弹在我身后响起的时候，战机从我头顶飞过的时候，要抓住现场感通常都是只有一次机会。我注意到宗韵老师您说这是您的战袍，其实这个也是我
4: 也
2: 战袍。
4: 你穿了一个墨绿色
2: 的。对对，有这些经历，我也有一定的勇气站在这里。
1: 那现在呢，现场的评审以及大众评审已经是完成了对你的打分，并且已经被系统锁定。我们来请影评嘉宾对小莹刚刚的表现进行点评。
3: 小莹好。这3分钟里面，其实在很多地方我都特别想听一听那些战士们在大声的喊出我们保卫祖国的口号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铿锵有力的声音。我觉得可能真的主播这两个字把你给压住了，你总觉得我要表现出我是一个主播，所以这些话我一定要来自己讲，不一定。所以这个故事如果更有了现场的声音，它一定会更有力。
2: 谢谢康老师。
1: 张小莹，我们来看一下本轮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6.200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对你的评分，95.080分。庄小莹在本轮最后的得分95.752分，目前呢是暂时排在第一名。
5: 怎么这么紧张呢？我想自己是一个内向人，但是我又选择了聚光灯前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自己还是挺紧张的。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出场的选手文坤。
6: 相信自己，勇于追梦。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文坤，

0: 文坤你好，我是答题手速很快的三号选手文坤。
1: 我们看你能不能把刚刚的优势保存到这一轮。
0: 好，
1: 那接下来呢是以三分钟的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世界。以下我要说到的几种声音，99%的人听到过，咕咕咕，这个是斑鸠的叫声，还有布谷布谷，这个是布谷鸟的叫声，我们早晨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它们吵醒。但如果此刻你漫步南京街头，突然听到了一声苍劲有力的叫声，哎，就是抬头一看，一只一展一米多的老鹰在天空中翱翔。可别以为它是天上的风筝，它可是南京的新晋顶流黑鸢五号的日常。黑鸢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鹰。故事要从2023年说起，当时一直在长江当中挣扎的黑鸢被热心市民救起，送到红山森林动物园。经过园方的悉心救治，这只编号为五号的黑鸢背上了 GPS 小书包，重返蓝天。到了夏天，大家惊喜地发现，这只带着人类善意的小家伙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迁徙之旅。当年5月，他从南京往返6000多公里飞到俄罗斯去避暑，而等到秋天一到，他又会非常着急的、目标明确的赶回南京。黑鸢五号为什么会对南京爱得深沉呢？就是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好，有很多同伴选择在这里生活。长江十年禁渔，让江豚重现扬子江畔，蜕为环湖，为太湖扩容，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如珍珠般串联，为野生动物搭建起了绿色的家园。
2: 我觉得它好稳。
0: 回想第一次看到黑鸢的时候，我几乎屏住了呼吸，这真的是城市里面能看到的鸟类吗？再到后来，越来越多的鸟儿飞入到我的视野，我也无比庆幸我的孩子能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相信在他们的眼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触手可及的美好。保护环境不仅是为了守住我们当下的绿水青山，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永远与这些美丽的生灵相依。好，感谢各位收看世界，再见。
3: 这就是有经验的主播他的时间感。
1: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
0: 我选四号，
1: 是总台陕西总站。我们先来看视频。
4: 近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2号坑开展考古发掘。随着现代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应用到考古研究当中，人们对兵马俑的认知也不断刷新。
5: 灰色是岁月带给兵马俑的痕迹，但如果我们穿越回2000多年前，我们看到的或许是粉红色的面庞、紫色的衣服、赭石色的铠甲。
6: 邹子朝，
4: 创新的保护与修复手段，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兵马俑形象，更感叹于其背后所蕴含的古人的智慧与匠心。总台记者李大杰，陕西西安报道。
1: 现在呢，请你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0: 好，
1: 准备好了吗？
0: 好，准备好了。
1: 1分半，倒计时开始。
0: 其实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呢，我脑海当中立马蹦出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对话。什么对话呢？古今对话和中外对话。
7: 古今中外，
3: 对。
0: 先来说说古今对话。古代人的交通、服饰、形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兵马俑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陶土的颜色。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有高光谱成像仪、 XR、 VR、 AR 等等虚拟现实技术，我们甚至真的能够看到兵马俑在建造初期长得是什么样子。再来说说中外对话。兵马俑在古代是士兵使者，但是在现在呢，却是一个中华文化交流的金名片。很多外国友人都非常感谢兵马俑能够出现在国外的博物馆，因为呢，就可以看到中华文化最真实的样态和样貌。那么它作为一张金名片，可以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谢谢。
2: 真棒，
8: 惊艳的主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对你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评审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打分，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对你的评价。
9: 文坤曾经在我们部门实习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0: 今天相隔十年再看了文坤，首先胖了一点，但同时呢，真的已经成为一个各方面都很成熟的一位主播了。很多人都说啊，说康辉永远都是理性的，但今天面对文坤做的这三分钟的自我展示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我特别想很感性的讲一句，你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就是你说我无比庆幸我的孩子从小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就当一个新闻记者，一个主持人，他真的发自内心的就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年生态文明建设所有的这个成果体现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我们今天做的一切为什么，既为了今天的我们，更为了明天的我们的孩子。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康老师会这么感性的点评，因为十几年前在这边实习，每个老师都对我们特别好，有的时候指导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纠正你一个错误。
0: 但是再吹毛求疵一点啊，当讲这个黑鸢的故事的时候，比如你提到了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极高，所以它对环境的要求怎么高法？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需要跟大家讲的再透彻一点，因为现在这样的报道太多了，我们就要找每一个我选的点当中要跟大家讲深讲透，而不是大而化之。
2: 谢谢康老师。来看一下本轮评审对你的打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
3: 99分，
2: 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平均分是97.033分，是目前的应该是一个最高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对你的打分是97.010分，根据比例相加，文坤最终的得分是97.024分，祝贺祝贺，非常好的成绩，
4: 太厉害了。
2: 看一下你的排名，其实不用看也知道，目前的是暂居第一位。祝贺你，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1: 谢谢各位老师。
5: 大家都说三十而立嘛，所以我选择坚定地站在这里接受大家的检阅，但是相比较最终的目标，我更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分钟。
2: 接下来有请第四位出场的选手赵文龙。
5: 舞台上的每一分钟，让每一次发声都掷地有声。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赵文龙。
3: 太帅了。
2: 那接下来呢，是以三分钟的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致敬大国工匠特别节目，我是赵文龙。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故宫太和殿，抬头仰望屋脊，您会看到一排形态各异、活灵活现的琉璃脊兽。我手中是它的微缩版文创，如果您近距离观察，就会对它华丽的色泽和精致的雕刻赞叹不已。这些作品都是由工匠赵长安制作的。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故事。1993年，赵师傅开始从事琉璃烧制工作，这一行条件苦，收入又少，很多手艺人都逐渐另谋出路，但赵师傅一干就是30年。他回忆说，在那个年代，烧制用的原料弥漫在整个车间，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都看不清彼此。2006年，赵师傅受邀参与了故宫修复工程，其中最难的就是复原琉璃脊兽，仙人奇迹。他把对精度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机身上羽毛的数量竟然跟原作一根不差，每根羽毛的大小和朝向也完全一致。坚守不仅守住了传统手艺，更守住了千百年的匠心。如今延续700多年的古法烧制技艺实现了零碳排放，破旧的生产车间也成为了产学研一体的文化园区。在这里，赵师傅带我体验了琉璃印坯的过程。刮泥这一步要求绝对的平整，我特别专注小心，但总会把边缘刮出缝隙。而压模这一环节呢，则要求平稳有力，看我的表情您就知道用了多大劲儿。结果打开一看，赵师傅说，嘴有裂痕，鳞有凹陷，这是用力不均。

0: 得重新做了。体验过才知道，没有赵师傅几十年的功力根本做不出来，而这只是琉璃烧制20多道工序中的其中一小步。窑火不灭，匠心不息，中华文明的璀璨正是由这些像赵长安一样的大国工匠用点滴匠心汇聚而成。非遗传承不仅关乎技艺的存续，更关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向大国工匠致敬，谢谢。
1: 很晚很晚很晚。
2: 你会选择几号题？
0: 9号。
2: 是来自总台内蒙古总站，来看大屏幕。
3: 北京时间2025年4月30日13时08分，神舟19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落于额济纳旗东风镇乌兰纳尔嘎查的集体草场。额济纳旗是神舟起落的地方，最好牧场卫航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1958年3月，党中央正式批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建设导弹试验靶场。1958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将额济纳旗向北迁移140公里，支持国防建设。当年5月至9月中旬，额济纳旗两个苏木的机关牧民共260户1112人7万多头只牲畜进行搬迁。牧民辗转12年，3亿祈福，走遍了额济纳旗11万多平方公里的戈壁草原，以支持东风航天城的建成，把最好的牧场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总台记者郎清哲，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报道。
4: 这次选题我觉得第一是广，第二个特点就是选题的心，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对选手要求的维度深，选手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心中有祸胸中有默。看到这个选题我都在想，我如果站在赛场上我会怎么样去回答。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0: 好的。
2: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2: 计时开始。
0: 今天我们要来聚焦一个地方，东风着陆场。当我们在这里迎接航天英雄一次又一次回家，当神舟飞船一次又一次在这里降落，您是否知道曾经有200多户牧民就在这里世代生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有一片区域草场丰沃，这里被誉为最好的牧场。可是当1958年祖国需要在这里发展航天事业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地带着自己的牲畜远离家乡。我记得在一篇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有一位牧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他的妈妈告诉他这里永远是他的故乡。我想这句话说出了很多草原儿女的心声，但是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家乡。我想今天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自然有航天人的不懈努力和付出，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这背后有一群又一群一代又一代的农牧民在为此做出的奉献。我们也希望中国航天事业能够在他们的故事里闪闪发光。感谢收看，再见。
2: 我们请各位评审为赵文龙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5: 额济纳呢就发生在我的家乡阿拉善，所以阿拉善鲁健呢就先说几句。哇，
6: 鲁健老师是阿拉善人啊。
7: 对，
5: 因为文龙呢显然还是知道这个故事的，神舟起落是吾乡，因为你对新闻背景的了解，所以还是抓住了这个核心。另外再说到这个自我展示部分，就是主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创意。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出奇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心，人心怎么办？我奇呀。因为呢做这样的传统文化或者非遗的这种节目啊太多了，我们如果要做职业的新闻人的话，那就是你的发现能力很重要。在同样的一个看起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一个场所，我能发现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的小小建议。
0: 明白，谢谢鲁健老师。
2: 方辉老师，
8: 这就是又是新闻主播需要挑的这个瑕疵了，是流利，不是流离，啊。

0: 这个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这个标注音当中，你会注意到它这两个字标音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小圆点，这就代表后一个字是轻读，所以是流利烧之记忆。
1: 啊，写到。
0: 另外，那新闻的新，有的时候它来自事实，有的时候来自角度。做这个非遗传承的新闻作品，怎么去找到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视角？流利烧制虽然这么难，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流利烧制的记忆的传承呢？是他们觉得这个行业未来有发展，会让他们带来更多的职业的成就感。就这个问题去做一些挖掘的话，你这个作品的成色就不一样。流利烧制要保证它的成色足，我们既需要按照它的标准、它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去复刻，同时一定也会有更多的匠心在里头，这跟我们做新闻是一样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在本轮的比赛当中赵文龙最后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
3: 哇，99.5，
2: 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6.367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我们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5.800分。我们把这两个部分按照比例汇总，赵文龙最后的得分是96.140分，目前呢是暂居第二位，也是可以暂时的进入到晋级区。祝贺文龙，谢谢。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4: 我觉得我是主持人大赛的秋索维金娜，这就是比赛的一个魔力所在。我希望自己可以看到从2019年到现在6年的一个成长的弧光。
2: 接下来有请第五位出场的选手薛燕丹。
5: 蜀道3000，狭路一线。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薛燕丹。薛是比肩沙沙，燕是现场灼灼，丹是赤诚如初。我现在已经做好准备，来给大赛加麻加辣。
2: 不得不说啊，这位选手似曾相识过呢，因为我们是2019年的大赛的赛友，所以我要说一声欢迎回家，谢谢。3分钟的自我展示倒计时开始，
6: 欢迎收看《最美重庆人》，我是燕丹。今年3月，我国多地受沙尘天气影响，阳春3月变阳沙3月。就在重庆，有一位眼里容不得沙的老北子。从力学教授跨界治沙专家，他干劲儿很足。从山水之城到1400公里外的生命禁区，一干近10年。他就是来自重庆交通大学的易志坚教授，针对沙漠化治理难题开出一道良方：点沙成土。
5: 这是易教授从内蒙古乌兰布和带回来的沙。一吹就散。
7: 这是植物纤维粘合剂作为约束材料，
8: 实现沙子从离散状态向土壤、干石、固体、湿石、流变体两个力学状态的转化。你看，这就变成了泥土，保水保肥。
5: 太神奇了，相当于从松散的面粉变成了湿润的面团。
6: 2016年，易教授带领团队一头扎进沙里，他们不要经费，只要一块没人打扰的沙漠。风里来沙里去的生活枯燥无比，简易的钢架床宿舍就是科学家们奋战的阵地，陪伴他们度过了3000多个和风沙抗争的日夜。但乐观的易教授始终认为，事业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如今沙漠生态焕然一新，老鼠跑来打地道，欢吃西瓜凑热闹，和小动物原住民的和谐相处成了科学家的幸福课题。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62岁的易志坚依然坚守在前线。

0: 把绿水青山的科技种子播撒到山川大漠里。采访结束，易教授送了我一大把沙地丰收的花生，他告诉我，把热爱扎根，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每一个重庆人给我这份向上生长的力量，也是我今天站上舞台的星火。那么你心中的那团火呢？再会。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新闻评述环节，选择几号题？
1: 我选三号题。
0: 我们一起来看，是来自总台安徽总站，请听你的题目。
2: 孙敏是宏村人，2013年他辞去上海的工作，带着4万元的积蓄回到了家乡，在月沼旁边的一栋古宅里开了宏村的第一家咖啡店。随着文旅市场的火热，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文创产品开发，还通过打造创意场景吸引游客停留和消费。文旅融合让古老的乡村焕发活力，留下了很多年轻人，也迎来了很多外国人。来自奥地利的阿明在宏村开了一家简餐店，他还在店里开设了英语角，每周组织当地居民学习英语。文化的碰撞交融在这个古村里随处可见。总台记者傅一鸣，安徽黄山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你是从哪一个时刻开始爱上宏村的？是从美术生的写生画夹当中看到宏村的惊鸿一瞥，又或者是在电影当中看到李慕白牵着白马走过小桥，江南水乡的美好时刻？这座800年的小村落，如今在非遗叠加文旅的情况之下，又绽放出来了全新的生机。我们看到了奥地利的朋友来这儿开设了英语角，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外国人，他们在非遗的这个灯会当中能够看到宏村的更多的美好一面。其实文旅叠加非遗的这种方式不仅仅在宏村有所推广，在我们的全国各地也是有所展现。比如说贵州的村超，让更多的苗绣走向了千家万户，甚至远销海外。还有来自咱们重庆的荣昌鲁鹅，也让荣昌下布走进了千家万户。接下来我们来联系总台的记者，正在重庆的洪崖洞，看看现场的情况。
3: 燕南比2019年成熟了好多，
4: 我觉得他很稳。
0: 我们请各位评审对薛燕丹刚刚的表现进行评分。第二次站在大赛的舞台啊，
1: 我这次来参加大赛觉得是坐过山车的，其实跟我在6年前站在这里一样的紧张，一样的心跳，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紧张和心跳，让我又一次的挑战自己。
4: 燕丹你好，又见面了。
1: 康老师好。
4: 我觉得燕丹真的在几年之后再回到这个主持人大赛舞台上更成熟了，但是呢确实有一点没有变，因为我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他在2019年大赛的时候，当时做的那个节目叫《城市微光》，讲的是棒棒父子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最美重庆人》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奋斗的人生故事，所以我觉得在你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变的，就是对人的关注，以及对人在创造热气腾腾的新生活当中的这样一种奋斗的热爱。我觉得你也是在不停地在扎根，根扎得越来越深，希望你在你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当中，每一天每一个阶段也都有好事发生。
1: 谢谢康老师，请您吃花生。
4: 即兴评述最后的这个收尾呢稍显仓促了一些，时间的这个把控上有一点点的瑕疵，谢谢。
1: 其实我挺感动，康老师还能够记得我在2019年的时候做的那个节目的名字叫做《城市微光》，就是因为这一束小小的光，虽然它没有那么起眼，但是它就是可以照到人心里面最温暖的地方。
5: 新闻主播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要充分地把这个现场要运用好。和治沙专家在一起，身上一定要带着沙子走，应该通过这样的现场感去把这个人物身上最富有魅力的那个特色的经历给它充分地展现出来。
1: 新闻当中能打动你的永远都是鲜活的人，这个人物他还能有什么样的挖掘，这个是我们新闻人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事情。
0: 我们来看一下薛燕丹在这一轮的得分情况。

0: 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1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4.233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5.305分，
1: 很高，有观众缘。
0: 来看一下你的最终得分，按照比例是94.662分，目前是暂时排到了第四位。谢谢燕丹，
2: 谢谢，
0: 加油。
3: 到了这个岁数，我希望来看一看，希望来学习，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输出。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都应该不慌不乱，云淡风轻。
0: 有请第六位出场选手陈璇。
4: 洋气主播，
3: 勇敢去做，别想太多， Just have fun。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陈璇。
5: 大家好，我是陈璇。
0: 三分钟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欢迎收看《玄观天下》。从2025年开始呢，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已经不需要办理实体的工作签证了，只需要下载电子社保卡 APP 就可以在线上完成所有的操作。而且这个电子社保卡和他们的工作的这个许可证也已经合二为一，为他们提供超过260项日常的服务。很多拿到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啊，在中国待着待着就不想走了。比如我的同事 Steven Rancourt， 他在中国已经20年了，今年终于拿到了永久居留权，而且获得了令人羡慕的五星卡。Steven，
6: Hey， Chen Xuan， How are you？
1: 哎呦，这么准，卡得好准。
6: 对，
4: I'm great， How are you？ And congratulations on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6: Yeah， yeah， I finally picked up my 5-star card。I got it in January of this year， actually。It's right here in my hand。
4: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you felt and how certain things become more convenient to you?
6: Well, any government service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because now I can simply use this. It functions pretty much like a 身份证 card.
7: 是不是有一个字幕会更稍微好一点？
6: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renewing a visa or work permit, and travel is super easy. Booking hotels as well, much easier now.
4: Right, okay, so that mean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s. Thank you, Steven.
6: Not a problem. 很荣幸，会见。
4: 会见，
5: 回见。其实像 Steven 这样的外国人，想要一直待在中国的还挺多的。同时呢，针对游客而言，我们的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也已经是面向了54个国家。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如果要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真正的享受这里的美景，品尝这里的美食，感受这里的文化。我相信中国的大门一定会永远为八方游客而打开。在这个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将真实的中国尽收眼底。Welcome to China。
1: 超辛苦。
0: 接下来呢是新闻评述环节。
5: 好的，
0: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你选择的是，
5: 我刚是第6号出场，就6号吧。
0: 是来自总台北京总站，请听题。
8: 大家好呀，我叫小巨人，身高75厘米，体重10公斤。前段时间，我作为年纪最小、个头最小的选手，参加了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接下来，我要和全世界的机器人朋友一起挑战更酷的体能加智能大比拼，那就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将非常精彩，有比力气的竞技赛，比创意的表演赛，还有超真实的场景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全程报道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时候记得为我和我的机器人朋友们加油哦。总台记者合唱特邀小巨人北京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5: 欢迎回到《玄观天下》。刚才大家看到了来自我们总台的报道，是关于一个机器人马拉松。其实我们这些年看到了很多机器人的不同程度的展示，但是

0: 我看来，这项技术的进发和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些骨骼和关节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也许这就是机器人发展的未来。人体骨骼是有206块的，我们以前看到机械臂其实是一个比较僵直的状态，它没有很多的细节，所以在关节部位做不到像人手、人的颈椎、脊柱等等这样的很灵活的一些旋转和复杂的动作。我们看来可能是我们人在平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这样的技术到机器人的身上其实就经历了所有的科学家很长时间的研发。所以现在当你看到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参加马拉松，可以跟人一样跑步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整个机器人行业的巨大的一个发展。所以在今后的时间里，当大家再看到机器人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跟他有更好的交流。
1: 他是把一个点说透了，就结合这个关节跟机器人的制造的这一点。
2: 其实急性评述这一块我是挺害怕，我希望能说到细节和真正的一些，至少是让观众觉得是有内容的。
3: 我们请各位评审对陈璇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4: 主播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呢，还有一点就是国际视野，陈璇身上这一点还是很可贵的。我们看到在站在舞台上的主播有了这样的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一个设计啊，通过对话的方式，但是我们特别的想从那个卡片上了解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些细节可能有些时候对于这个信息的传播来讲，对大家的这种影响更直接一点。
5: 陈璇你好。
3: 你好。
5: 提一点小建议，就是因为中间有中文表达，也有英文和你的同事 Steven 的这个交流，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传播的平台是面向更大众的话，那么和他交流的一些信息在这儿做简要的这个翻译啊，重复是必要的。
2: 听康辉老师说到这个点，对，所以可能我自己也会觉得对比赛的一些准备和做法跟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
3: 我们来看一下陈璇在这一轮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
1: 哦，99分，
3: 去掉一个最低分91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5.433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94.790分，最终得分是95.176分。目前呢是排在第四位，但是呢接下来能不能晋级还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
6: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是在校的同学嘛，我输了不丢人，又有一次这样好的锻炼自己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接下来的每一步就是享受比赛的过程。
3: 接下来有请第七位出场的选手赵德玉。
7: 踏破铁鞋无觅处，大家好，我是赵德玉，主持人大赛我来了。
3: 赛点选手3分钟的自我展示环节
8: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就倒计时开始。
8: 得此良机与您相遇，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物访谈类节目遇见，我是主持人德玉。今天我们节目要遇见的嘉宾，他曾经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最美大学生。最美究竟有多美？初次见到他，您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不同的，甚至还有点普通。但就是这位看似普通的少年，为了追寻梦想，他本科学习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他自学国际新闻、跨文化传播和英语演讲，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保研到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学专业。您瞧，追逐梦想的人最美。在学校他成为了光明影院项目志愿者，他为视障朋友们录制有声电影，用声音讲述电影世界的光影与色彩。他说要用我经历过黑暗的眼睛为他们带来光明。今年年初他带领着十几位外国青年朋友一起去延安体验过大年，当看到800多人从老人到小孩都能整齐划一地打响安塞腰鼓时，外国朋友们非常惊叹， How they made it? That's incredible.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is truly a treas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讲好中国故事，怀着

0: 使命感的人最美。
1: 他好稳，他的叙述节奏也好好。
0: 那如果他在做这一切时都在负重前行呢？9年前的2016年，他罹患骨癌。

0: 在未来，我希望踏着铁靴，走遍祖国的河流山川，在城市街巷中，在乡间田垄上，向世界讲好每一个普通中国人不平凡的故事，看见他们脸上的会心一笑，在心中种下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路上，希望与您相伴。这里是遇见，期待我们下次遇见。
1: 接下来呢，是你的新闻评述环节。
0: 那我选择八号题，
1: 是来自总台西藏总站，请听题。
2: 3月1日，西藏定日6.8级地震灾区的学校迎来了第一批返校的学生。
3: 现在是3月1日的早上8:20，我身后的16辆大巴车分4批次前往包括重灾区的9个乡镇，迎接第一批初中生。
2: 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定日县派出大巴车，把各个乡镇的中学生和3个异地安置小学的学生分批接到县城的学校。学生们陆续登上大巴车，跟车的老师按照名单逐个核对，确保不落下一个人。为确保地震灾区学生今年春季能如期开学复课，定日县在西藏自治区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付出了诸多努力。
4: 总台记者多吉仁青，西藏定日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德玉？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今天我们遇见暖心一刻。可能新学期在每年的特定时节，学生和家长都不会感到陌生，但是在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节，在高原上我们迟迟以盼的那个春天却好像来得比往年晚了一点。但我相信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新学期，很多的孩童们在新的环境，在新的教室也学到了新的一课，那就是如何与不可抗力以及自然灾害做斗争。也可以注意到，这样的困难是一个人两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看到刚才一辆又一辆驶过的大巴车，我们看到刚才一个又一个扛起行李的志愿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那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那样一个美好的春天始终会降临到高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后再会。
1: 请各位评审进行打分。德玉啊，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但是非常打动我的是，你看你的脸上总是挂着这么灿烂的笑容。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性格的底色就是挺乐观的一个底色，然后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身残志坚，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除了这一点还有更多的底色需要被大家看到，比如说我的乐天派，比如说我的神经大条，比如说我的钝感力。我觉得我是要一定跳出来的，因为我不想让听众觉得哎呀我的故事有多么的沉重，我不想一上来站到哎呀大家好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惨的小孩，而是一路以来我收到的那些爱，我如何将这些爱这些寄语在这个舞台上充分地展现出来。
5: 德玉你好，确实是得此良机能够遇见你啊，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幸运呢。在你的自我展示当中选择了一个也特别的方式，自己来叫访问自己啊，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启发的。就是主持人确实不必要那么回避或者是担心自己的个人的情感色彩投入到新闻作品当中，永远就是可以一颗心向内，但是一双眼向外，穿着你的铁靴啊，在前行的每一步上都留下最扎实的脚印。
6: 谢谢老师。德玉今天在现场的这个乐观和自信确实感染了我们很多人，而且德玉声音也非常好听。
7: 我觉得哇，真的就是两位老师点评的时候，其实我在台上眼泪是打转的。汤辉老师说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因为这就是你，或许远在天边一个演播室里面奋斗的我，也可以像这样的一种精神去激励他们。
1: 我们来看一下赵德玉在这一轮的得分情况。
8: 很关键，赛点
1: 。
8: 站起来看。
1: 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6.733分，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5.6。

0: 零三五分。我们来看一下，把两个部分汇合，按照比例，最终的得分是96.054分，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也想送给你一句话，因为我们经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但是我觉得你的铁靴得来啊，真的是费了我们太多太多常人可能无法想象的功夫，所以祝福你带着你的铁靴未来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也去往更美的远方。
1: 好，谢谢老师。恭喜，
2: 拜拜，感谢，
1: 等会儿见。
3: 被淘汰了，我觉得很遗憾，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我是一个从小那么热爱新闻事业的人，我觉得这可以让我用一生的时间来去讲述。
4: 很棒了，很棒了，已经。
3: 那如果说下次再有主持人大赛的时候，我一定不能选一号。
5: 我这次参加比赛，其实没有设定一个太具体的目标，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经历，把每一天过好，把每一场比赛好好的准备，享受这个舞台就够了。
0: 下面有请第八位出场的选手张成。
6: 征服过，奋斗过，人生便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张成。
7: 成哥，
0: 张成你好，欢迎来到舞台的中央。那接下来呢，就是你三分钟的自我展示环节。
6: 好，
0: 倒计时开始。
6: 各位评委老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媒体人物访谈节目人生岔路口，我是主持人张成，一个在新闻现场奔走16载，用中英双语架起沟通桥梁的新闻人。
7: 16年，好厉害。
6: 我发现潜意识里我可能是一个爱冒险的人。2015年，我做了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带着很多人的不解，决定去非洲做一名驻外记者。那几年，我拿着话筒记录过难民运动员的奥运备战，也在撒哈拉铁矿石列车上感受当地人的生活。非洲工作3年，我做了几百条报道，像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一样，见证了非洲的绝望和希望。2016年里约奥运会，当难民代表团入场时，全场掌声雷动。比赛日当天，难民运动员保罗并不知道他的母亲正在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里观看他的比赛直播。比赛结束后，我们帮助保罗和他的母亲实现了一次跨越大洋的通话。没想到在听到自己儿子的声音之后呢，老母亲突然失声痛哭，她担心自己儿子的身体吃不消。我在离开卡库曼难民营前问老母亲 Will you support him to keep running? 您会继续支持保罗让他继续跑下去吗？老母亲的回答在我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她说她不会支持，她希望保罗能够回来完成学业，帮助他支撑起这个家。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卡库马诗和远方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认知上的冲击在叙利亚人阿马尔的故事里达到顶峰。为了让孩子能睡个安稳的觉，阿马尔带着全家不远万里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来到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毛里塔尼亚。为什么我们阿马尔？阿马尔的回答让我明白， No one puts their children in a boat unless the water is safer than the land。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孩子放在船上，除非水中比岸上更安全。在非洲驻战，我常常有这样一个体会，走出国门之后才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祖国的安全。这些年的报道经历让我意识到，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在人生的岔路口做出的关键抉择，很多时候解剖着现实，也透露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力量。我曾经被照亮过，现在我想照亮更多的人。于是今天我站上了我的人生岔路口，带着一身浩然之气，努力成为一名会提问的新闻主播。我是新主播张成，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人生岔路口。谢谢。
8: 成哥其实是我们这里面最稳重的一个人，大家看完他的播报之后就能够记住他。
0: 我们一起来看，你会选择几号题？
1: 我选择5号题。
9: 我现在就是在广交会 A 区的主通道珠江之畔万商。

0: 集第137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如期开幕。本届广交会聚焦一带一路、RCEP 等重点国际市场，通过搭建起广阔的贸易之桥，不断扩大朋友圈，催生新商机。总台记者陈丽，广东报道。
1: 是有关广交会的一个选题。
2: 对。
1: 好的，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倒计时开始。
2: 那么看完刚才的报道，我有两点体会想和大家来分享。第一点体会是呢，如今世界贸易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广交会成立于1957年，到今天已经历经了68年，举办了137届。这68年里面，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我们没有经历过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作为主办方，作为每一个参展商，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持好战略定力，坚定我们的信心。
1: 真的好稳。
2: 第二点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广交会，广交会，广交天下客。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第137届广交会里面，有来自220多个国家的参展商在广交会上来参与。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中国产品的期待，对中国新平台的期待，对中国新业态的期待。我们看到68年的东方之约，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为全世界带来了确定性，带来了一丝春日的暖意。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稍后共同关注。
3: 太稳了。
1: 我们也请各位评审对张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4: 张程作为淡定哥呢，确实有一种冷眼热肠看世界的感觉，这是新闻人很重要的一个素质。
3: 在我印象当中，张程确实一直是一个很淡定，淡定到不太善于言谈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自我展示的3分钟讲到的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打动我。他说，固然和平的环境里面，诗和远方也会被现实压倒，但是我们仍然要追求诗和远方。所以张程不管今天结果如何，我觉得这条路你正在走，也一定要踏踏实实坚持把它走下去。我希望看到你的突破。
4: 好，爱人一旦破壁成功，将有无限的能量。
5: 张程老师是大神，他特别淡定，
6: 稳，
5: 淡定哥。
7: 大家会给我贴上这个淡定哥的这个标签啊，我也很意外。表面上看上去淡定吧，内心其实是千军万马。
1: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8.333分。
3: 最高分。
1: 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6.700分，最终的得分呢是97.680分。你的排名现在是来到了第一名。
5: 厉害厉害厉害。
7: 加油！
5: 参加主持人大赛一定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印记，永远不要忘记重新出发，永远都要为自己的每一次勇敢鼓掌，在成为更好主持人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8: 大家觉得我都特别不紧张，因为我特别喜欢笑吧，我觉得亲和力是我最大的优势。
1: 接下来有请第9位出场选手金可欣。
9: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金可欣，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的活力和热情。
1: 首先呢是3分钟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倒计时开始。
10: 开往东坝北站方向的列车将要进站，请您不要倚靠站台门。
11: 大家好，我是爱坐地铁的可心可心的新主播，我叫金可心。相信很多地铁迷们都和我一样，喜欢记录模仿地铁报站的声音。现在是2024年12月15号凌晨5:35，经过了67年的等待，我终于站在了北京地铁3号线。

0: 次十条站的站台，迎接开往东坝北站方向的首班车。我现在特别想问我身边的朋友，你们是为什么要来打卡这趟首班车呢？
1: 我跟我同学说好了，说这回一定给你坐一个首班车试试，因为我们学校里也有地铁迷。
2: 说我今天过来特意还测了一下网速，就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我拿一个普通的手机都能测到900多兆一个 G 的速率。
0: 没错，就像这位大哥说的一样，北京地铁三号线现在已经实行了 5GA 的全覆盖。那其他朋友们对北京地铁三号线的开通还有什么感受呢？
3: 因为之前长城站是没有地铁的，如果咱们要是去坐一些放往东北的列车的话，它可能就是很麻烦。
0: 没错，地铁三号线串联了工人体育场、朝阳站、东坝北这些主要区域，将历史文化、生活烟火和安居梦想一线相连。好了，现在我们到达了北京朝阳站交通枢纽，它和北京地铁三号线都在今天开通。第一次来这儿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换乘，别担心，可心带您亲测，来，请看脚下。脚下为大家贴心地准备了彩虹指示地标，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换乘方式。可心了解到啊，不同换乘之间的距离都不超过250米。那以一个普通成年人的行走速度来看，最长3分钟都能换乘成功。在今天探访结束之前，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画面，一对拄着拐杖的爷爷奶奶互相搀扶着走到一张巨型北京地铁最新版线路图前。爷爷用拐杖指着一个个站点，他们跟我说今天是北京地铁三号线第一天开通，得来看看。从我小时候第一次拿着纸质车票乘坐地铁，再到现在可以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刷脸刷掌乘车，我的成长一直离不开北京地铁的见证，我也见证着祖国不同成长。谢谢。
4: 太棒了，
5: 太厉害了。
6: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还有几号题可以选择。
0: 我选择10号题。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花江峡谷大桥靠近针锋线一岸的主塔的附近了。那您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啊，整座大桥呢从对岸的关岭线一直延伸到我们所在的针锋线，可以说看上去非常的壮观。大桥在建成之后啊，将会诞生两个世界之最。首先呢是它的高度会是世界最高，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山区的跨境最长，因为它主桥1420米的跨境可谓横竖都是世界第一。在今天下午的2:20，大桥呢是已经正式完成了合龙，预计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就能够实现通车了。
8: 通车后，两岸间的车程将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2分钟，这背后是2300多名建设者的坚守与奋斗。
9: 你会给妈妈怎么介绍呢？
10: 看，这就是女儿搞的大工程。
8: 总台记者田以南，贵州报道。
6: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倒计时开始。好的，感谢贵州记者发来的报道。在今年的1月17号，贵州省的花江峡谷大桥即将正式合龙。那看到这条新闻，我立刻就想到了3个字：高、快、亲。首先，什么是高呢？它的高度有625米，宽是1420米。大家都说啊，它横竖都是第一高。不仅是高度高，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表现。我们刚刚看到它的 M 型结构，其实都是中国制造变强、高质量发展的体现。那第二点呢，就是快。刚刚我在新闻中注意到啊，在建桥之前，这段路程要1个小时才能走完，但是建成之后，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快速通过。在这个部分呢，乡村振兴的速度也会更加的快。那第三部分呢是亲，亲是亲情的亲。刚刚我注意到最后一个接受采访的哥哥，他希望建造完这座桥以后，第一时间邀请他妈妈来看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动容，这不仅是我们有大国工匠坚持的精神，而且这背后也留下了我们一丝对于父亲母亲家人的亲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1: 刷牙挺准的，
12: 对。
6: 我们也请各位评审对可心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你应该是本场比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之一。
0: 是的，以半个月的年龄险胜德裕。
11: 德裕惜败。
12: 是。我觉得新闻主播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是什么呢？
11: 这是你的开场白。
12: 好奇心。作为新闻主播，尤其是职业的新闻主播呢，要把好奇心转化为好新闻，要从正常当中去寻找意外，去常规当中去发现非常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样的，这个花江峡谷大桥也是啊，

0: 你三个字总结得很好，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修这么一条桥呢？因为考虑的是乡村振兴，考虑的是百姓的幸福，所以这个好奇心如果延伸一步的话，可能视野就会更广阔。
1: 谢谢，谢谢卢坚老师，谢谢。
2: 可心呢，是一个笑容特别灿烂、特别有感染力的姑娘啊，可以迅速地和其他人拉近这种距离。
3: 她很有亲和力。
4: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呢，在你的新闻这个作品呈现当中，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从操作层面啊很稚嫩的这些地方，但是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特别真。你真的是一个地铁迷，你真的很关注啊北京地铁三号线开通的那样一个时刻，这种真在这三分钟里面几乎是扑面而来。这个东西其实在新闻里面是特别特别可贵的，啊，千万别把它丢了。
5: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委对你这一轮的打分会把你带到比赛这段旅程的哪一站呢？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本轮的专业评审团平均分是95.867分，大众评审对金可心的打分是94.750分，金可心的最终得分是95.420分。现在的排名第六位，我们也请你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4: 嗯，好，谢谢大家，谢谢，
5: 谢谢。
6: 交接了，好的，祝贺祝贺祝贺。
7: 我经历过这个舞台，我看到了它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8: Enjoy the whole journey。
9: 我是一位老记者，11年记者生涯，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时代是需要什么样的记者和主持人，所以我来了。当我站在上台口的那一刻，其实我的那个心跳是砰砰砰砰砰，就还是很紧张。
5: 有请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胡鑫。
10: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胡鑫，是一位想成为新主播的老记者。
11: 是是是是是。
5: 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5: 计时开始。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一带一路纪行，我是主持人胡鑫。今天我们把视线聚焦印度尼西亚，去探寻那片散落在太平洋深处的马鲁古群岛。那里曾以香料群岛之名撼动了世界贸易史，更见证了中国与印尼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马鲁古群岛因其稀缺的香料资源成为了西方殖民者竞相争夺的焦点。我们行走在省会特尔纳特，那些壁垒森严的军事堡垒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不过在特尔纳特苏丹王宫，王室成员希达元王子却带我了解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走进王宫展厅，映入眼帘的便是鲜明的中国元素。从汉代开始，中国商人就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去到了特尔纳特，这些瓷器正是千年贸易往来的珍贵遗存。王子还向我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访过特尔纳特，并且与第19任苏丹成为了朋友。这个信息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在史料中，郑和七下西洋，最东和最南到达的应该是印尼的爪哇岛，是否继续向东去到过马鲁古群岛没有明确的记载。看出了我的疑惑，王子立刻拿出了重要的物证，在一个特别的展柜中陈列着郑和赠送给王室的纪念品，有燕翅刀、柳叶刀、圆形的金杵盾牌等等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兵器。要知道，郑和的船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这些兵器并没有用来杀戮和掠夺，而是作为友好交往的礼物流传至今。王子动情地说，中国人最早来到了这里，不仅带来了瓷器丝绸，还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就连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苏丹王宫也是由中国人帮助设计和建造的。事实证明，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中国向世界传递的都是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只有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是历史潮流、人心所

0: 想。
1: 收了个好尾。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二号。
3: 你知道8.5兆瓦的风机能有多大吗？它的轮毂中心高度有130米，相当于43层楼高，是妥妥的海上巨人。而这一台台巨无霸的背后，是平均年龄26岁的小伙子们在守护着他们。身高1.7米的小伙子，在130米的海上巨人面前显得格外渺小。可也就是这些看似渺小的人，在任何一个可以行动的窗口期，跟风速赛跑，抢修风机，对风机内部成百上千个零件进行细致的望闻问切。而要做一个追风者，意味着要克服晕船、恐高、刺骨的海风。
4: 天光不负赶路人，我们如果不干得这么晚，看不到这么美的夕阳呀。
3: 总台记者苏琪琪，山东威海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0: 通过刚才的连线啊，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很特殊的职业，那就是海上风电的工作者。人们也把它称为海上追风人。这是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名字，但是在这条追风路上却充满着艰辛和挑战。几年前，我曾经在江苏盐城拍摄过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拍摄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进行为期一整天的海上求生的训练。要知道，在茫茫的大海上，潜在的风险无处不在，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海中。而登上几百米高的风机进行作业，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我们看到近些年中国的风电从陆地走向海洋，这一条追风之路同样面临着挑战。从一开始技术主要依赖进口，到目前领跑世界，我们中国海上风电的装机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海上追风者用他们的青春和奉献，在这一片广阔的大海上书写着能源强国的壮美篇章。谢谢。
1: 真好，我的天哪。
2: 请各位评审对胡鑫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来请两位点评嘉宾评价一下你刚刚的表现。
5: 还是老话，新闻主播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呢要树立起一个职业新闻人的新闻的时空观。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老话，说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而今天的新闻也有可能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呢，我们要善于从新闻事件当中呢，先从时间线上去寻找一些线索和信息，然后呢，再从空间线上去寻找一些线索和信息，让它和当下呢产生一些呼应。
6: 我都回忆不起来我在进行评述的时候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5: 刚才你说的有句话特别好，我们要从等风来变成追风去，这其实就是中国的风电项目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只要有了这个去主动追风的勇气，所有的困难都不算困难。
7: 刚才鲁电老师已经给了胡鑫很中肯的这样的建议，那么我也提一点建议，就是作为新闻人，特别是作为新闻主播，我们力求每一句话都要做到严谨和规范。你在提到关于是不是郑和当年曾经到过这个特尔纳特，其中有一句你说的是史料当中他是不是到过这儿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的建议是表达为我所了解的史料当中没有这个记载，力求在新闻表达当中是严谨的。
0: 谢谢康老
7: 师。谢
2: 谢谢谢两位点评嘉宾。来看一下评审对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7.267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6.055分。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是96.782分。看一下你的排名，跃居第三位。祝贺胡鑫，祝贺你可以暂时的进入到晋级区。
0: 谢谢各位老师。

0: 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开心。德玉，我们两个总是能聊特别特别多的话题。成哥，我特别敬仰他，他是我未来想成为的样子。我没有留遗憾，能在这么高手云集的场合发挥出自己能发挥出的所有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成功。
1: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那在今天比赛的开场呢，我们也提到今天整个比赛的全过程是由100名在云端的大众评审全程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其中的一位。林汉谦，对吗？
2: 宗云姐姐你好，现场的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林汉谦，来自马来西亚，现在是一名大三留学生，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1: 那刚刚呢，看完了10位选手的现场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关注主持人大赛，那其实今天一整个看下来，这些优秀选手的这些表现呢，其实更让我看到了自己在专业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期待之后还可以看到更多晋级的选手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然后去学习去进步。
1: 好的，谢谢汉谦。我注意到你的这个汉字啊，其实它是有花开的意思，也祝愿你在接下来的追梦的过程当中繁花似锦，好吗？加油。
2: 谢谢，祝福大家。
1: 谢谢你，再见。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10位选手登场。那刚刚呢，经过现场专业评审和线上大众评审的公正评判，经过公正处的监督核验，本场10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如下。我们可以看到排名前6位的成功晋级，这也要祝福4位止步于本轮比赛的选手，因为不管结果怎么样，其实追梦的路那么长，我觉得每一滴汗水都不白流，每一步都算数，也期待在下一个路口与你们相遇。
3: 在我的小学同学录里面，我的梦想写的就是成为新闻节目主持人。
4: 我是苏安阳。
5: 每一次参加都会让我觉得像是重返到了18岁一样，我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会把自己投入到这样的一个让我心跳加速的比赛当中。
6: 我是薛燕丹。
7: 请保持善良，不留遗憾。
8: 我还是可心可心的新主播金可心。
0: 其实我也是爱哭的金可心。
9: 跟女儿也已经10天没见面了，
10: 希望她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并且为之付出努力。我是陈璇。
1: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远方。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也有人说，诗在草木之间，诗藏在茶染。
2: 清风后，
0: 与插花的东方雅韵里。而当诗遇见未来，它便在灵感与代码中获得新生。四海皆有诗，它可以是山水，是茶香，是雅韵，也是时代的脉搏。四海皆有诗，与您一同寻找诗意的万水千山。这一年，叶嘉莹先生102岁了，他的百岁华章前不久在南开大学落成永恒的纪念。

0: 先生曾说，诗词是人心不死的力量。他用一生把中华诗教的灯火递到我们手中。2026年7月，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正式开营。
1: 作为一人，
0: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于是我们南下来到杭州，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与孩子们共赴这场诗意的相聚。诗从来不在纸上，它在被风吹皱的湖光山色中，在气已载道的东方凛絮中，在树质生命的灵感律动中。四海皆有诗，每一个心中有诗的人都是文学的在场者。而叶嘉莹先生在《浣溪沙》中写下的“莲氏有心应不死”，正是他一生所信，只要有心，诗的火种便永不熄灭。
2: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

0: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谢谢孩子们，一首《咏鹅》说的是诗性的启蒙，一首《回乡偶书》说的是对故乡的思念，叶嘉莹先生的《浣溪沙》那是对文化的守望。特别想请张静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诗。
3: 这首《浣溪沙》是叶先生晚年回到南开，看到荷花，即兴所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其实就是说，叶先生认为能够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我们的古典诗词之美，自己回来晚了。但是下半句他说，莲池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我们能够支撑自己走过这一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叶先生这颗诗心啊，真是捧在手里送到了我们的面前。文学在场，四海皆有诗。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西湖，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是在西湖的和风里。
3: 确实，
2: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姚老师，欢迎您。
4: 你好，同学们好。
2: 您也是爱诗之人呢？
4: 确实是啊，因为诗词可以凝聚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词呢交朋友。这个诗词当中所体现的呀，既有古人的所表现的场景，也有我们和他共同的感情。朗诵着他们的诗，我们看今天的西湖呢就更有味道了。
2: 真的，寻一处安静之所，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
4: 好，
2: 两位老师。
4: 好。
2: 姚老师、张老师，这次文学在场啊，有五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跟我们一路

0: 同行，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我是来自美国学生胡罗拉，英文名是 Omolola McKinney。啊哈，
0: 哎，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呢？
1: 哦，因为呢，我妈是中国人。
0: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1: 最喜欢画画和打篮球。
0: 你呢？
2: 叫李尔雅，我的英文名是 Sophia Lee Ackerland。
3: 李尔雅，
0: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2: 我喜欢画画和写作。
0: 真棒。嗯，来。
4: 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和我的中文名字是陈奈奈，然后我的英语名字是Naomi Johnson， 和我喜欢吹长笛。
0: 好孩子，
5: 我叫欣妍，今年马上8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Adele， 我喜欢画画和看书。
0: 你好。来认识一下。
6: 我的名字叫张仲涵，英语是 Dennis。我的爱好是有踢足球和打篮球。哦，
0: 你从哪里来？
6: 我爸爸是北京人。
7: 妈妈呢？
6: 妈妈是乌克兰人。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被人宠爱的地方，名字多。我们西湖也曾经有很多名字，像武陵水、金牛湖、灵寿湖等等等等。西湖有十景，是吧，张老师？
7: 著名的景观至少有10个。西湖十景，它的定名很特别，一方面它有春夏秋冬，比如说苏堤春晓，一方面是有这个四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还有晨昏到暮色到晚上，它都有，就感觉也把我们的这个气候呀、风物啊都融汇在内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诗画生景，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四字同框。我想知道孩子们知道哪些？写西湖的诗知道吗？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8: 万花鲜于迷人眼，浅草才能过马蹄。
0: 西湖自古以来的这个诗歌当中，张老师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意象？
7: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就是下雨天，蒙蒙的，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哎，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叫我说，哎，张老师，你回头一望，就是这里西湖的这个山水。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词，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但是下去呢，他就写到了从这个钱塘江的潮水，他写到了西湖，他说，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老师的一瞬间，那一刻就让我想起，就是什么是诗。金圣叹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诗非异物，说诗啊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惑已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聚，那份怦然心动，我觉得就是诗带给我们的力量。
9: 蓦然回首，
0: 空翠烟飞。哎呀，向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平平的朗诵就显得过于寡淡了，但是呢，抑扬顿挫的朗诵过了就显得做作了，所以朗诵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3: 我们要理解它，同时我们根据的场景的话呢，我们语气要有变化。当谈到比较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声音实一些；当谈到比较久远的时候呢，我们声音虚一些；当谈到晴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开朗一些；当谈到阴雨天的时候的我们声音含蓄一些。我们在把握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重点和高潮，其他的地方就往前推着走，让它有一种行进感，而不要在每一句上都用力。
0: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这就叫文学在场。
3: 当你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加拿大，你们看不到西湖的场景，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今天此时此刻的场景，你们也能朗诵得更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就写西湖的诗千千万，但是我们说，你知道的西湖的诗是什么呢？ 就是姐弟恋，也无穷匕。

0: 人和话别，托口而出的还是这几句。什么能够传世？我感觉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说什么样就是好诗，怎么评判它？通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它能够唤起我们后世读者的心发感动之力的厚薄深浅与大小。一个清朝的中国的小朋友他读到了是一种感发，我们当下的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读到了也是一种感发。那他能够引发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
1: 能够给我们的感动之力越强大，这就是好事。这五个字，七个字，其实就是一个窗口，打开窗口，每一个人都有广阔的世界可以去想象。其实，从古到今，诗有两种媒介是不可分的，一个是茶，一个是酒。那我们来到了西湖边上，那少不了的就是。
2: 品茶，当然西湖龙井，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诗，走吧。西湖波光映照千年诗篇，茶山翠色浸润江南风味。钱塘观里聆听古韵回响，文三科技感受未来脉动，从诗画江南到创新高地。 山水有相逢，四海皆有诗。

0: 同学们到我们西湖龙井的茶园里来看看啊。为什么现在不采茶？我们是养护节的，如果要采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啊。我们手这两个手指头啊，就是叫鸡啄米，
1: 就得像这个吗？就得
0: 就是我们讲的，你看这这个不叫抓的，我们这摘。我们家眼睛要快，不能这样找。我们谁找？就眼叫眼疾手快，你踩的太大了。
1: 不是0.5了，
2: 这么大
3: 就是把这一片也踩完，那么别人喝啥？
0: 我们踩的时候按照标准都要踩，如果今天不踩，明天偏大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出发到炒茶的地方啊，然后呢看我是怎么炒茶的。

0: 欢迎欣姐，欢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边呢，庭院呢，是我们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一个400多年老建筑了。哎，对，那今日呢，樊大师在里面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咱们今天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樊老师好。
3: 朱熹你好。
1: 樊老师你好。
2: 孩子们今天跟樊老师上茶山了是不是？
1: 对。
2: 摘了吗？
1: 摘了。
2: 现在可能不是新茶的季节。
3: 就是不是说新茶，我们现在杭州只采春茶。
2: 只采春茶、
3: 那为什么呢？春茶鲜嘛，春茶早期前半段就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味精，加味精一样，其实是有一部分是气温。
1: 那大师，您说的这个春茶是到几月份叫春茶呢？
3: 我们这里每年3月15号到4月20号。
2: 哦，那是最忙的时候。
3: 对，就是那一段的茶最好。哦，
2: 是。就是我们的春茶要经过多少道这样的工序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茶杯里？
3: 9道工序，10个手法。
1: 您这个手法叫什么？
3: 我们现在还是叫打，然后到了打好了，托呢，然后抖
2: 呢，抖，
3: 还有一个理的理条的意思。哦，书上没有的。然后
2: 抖理，
3: 翻过来是甩。那么到后来，你看看我到后面，逐步往前呢，试一下，叫推。那么有5个了吧？
1: 对，
3: 来回我们叫磨
1: 磨
2: 磨，就是这。搭托斗里甩推磨，
3: 我们杀青呢是7个动作够了啊，分开来的。它后期还有一个挥锅，挥锅呢我们叫抓扣推磨。
4: 那这个锅是电锅吗？
3: 对呀、现在我们杭州炒茶的都用电了。
2: 那老师，我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喝茶。
0: 好的。

0: 今天去茶山怎么样？
1: 感觉很好玩，可是比较热。
2: 我觉得挺好，但我问，就是这么热的天，这些茶树为什么能长好啊？
3: 我问讲茶树，你看看山上满山遍野，除了茶以外，其他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个跟热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植物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它始终在，只要不生病，它始终在那里。啊，
0: 它们体感可能跟我们人不一样，每一个生命有自己的体感。在你们家里喝茶吗？
4: 喝茶，
0: 喝什么茶？
2: 南泥山冲。
1: 之前我有在早上喝白茶的习惯。
0: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你们。感受中国文化，其实茶是接触中国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媒介。这种对于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好，情感也好，很多都留在了诗词当中。
3: 对，
0: 古人写茶有哪些诗句？
5: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啊，提到茶呢，它往往就跟那种清幽、跟那种隐逸、跟宁静啊、跟内敛的这种传统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中国古典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啊就被看作是和茶经同样重要的一首茶诗，是唐代的诗人卢仝。其中呢有一段就是截取出来，我们管它叫七碗茶歌，或者叫七碗茶诗。就是说茶呀，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人生的体验、人生所处在的境界就不同。比如说喝第一碗的时候啊，说一碗喉稳润，这个喝茶消暑解渴，一种生理上的这种舒适感。喝第二碗的时候呢，叫二碗破孤闷，就是喝完两碗孤闷、孤独的烦闷的感觉涤荡而出。喝到第三碗就不仅仅是情绪价值了，它给你上精神体验了。喝到第四碗、第五碗，精神逐渐的提升，到第七碗的时候，第七碗喝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惟觉两夜习习清风生，就感觉已经进入到一种仙境，进入到一种完全是精神飞升的境界。所以古人你看，他通过喝茶不同的境界，就告诉我们，茶不仅是一个日常我们的必须之物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对于文人他的精神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极高境界的追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物。
0: 但今天真的学到了，您平时怎么喝茶？
3: 我们讲喝龙井茶就要观赏嘛，就是我们干茶先放先投干茶，然后用190度左右的水下去，那个过程。就我们讲翩翩起舞的那个感觉啊，然后看它慢慢分化开啊，这个过程是像跳舞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颜色，就这杯茶倒出来好不好喝。如果我们老喝茶的一看就知道，特别是我们杭州人，就是一个玻璃杯，而且这个玻璃杯呢还要大。
6: 在我的家庭喝茶是要用柴烧茶具，然后把茶放进去泡水，泡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能长不能短，不一样的茶都是不一样的口味。
0: 但是这种瓷器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碎。
3: 现在一个我们运输当中包装很好，
0: 是的。
3: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人专门对付这个修补的。
0: 今天正好有一个修复瓷器的老师，他叫陆瑶。来，
7: 老师好。
0: 陆瑶，
7: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带来了残缺的瓷器和以及大家面前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修复好的瓷器。那么这些瓷器的话，其实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修复的技艺。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喝茶的茶碗，这是一个茶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用来喝茶的一个茶碗。
0: 这还是老瓷片的一个状态，
7: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把它很完整的去复原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瓷片的话，我们会尝试去采用更加创意的方式。比方说这件它就采用了一些创意面料的拼接，对，然后去更加艺术化的表达。
0: 对，
7: 是修葺就好像是在修心，当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抱着敬畏的心态去修复，去守住事物的本真，我们才能让这些残缺的器物重新

在西湖边和茶园里沉浸于自然的诗境，在茶盏和瓷土间体会造物者的匠心。当诗心融入唱腔与身段，让我们走进乐句，在婉转细韵中感受悠长的韵律。

0: 在小苗老师的袅袅的古琴声中，我们的雅集就开始了。古人啊，有四般闲事，首先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无为之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随着这个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世界的一个充盈，大家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追求。
2: 在民间呢就叫勾栏瓦舍，就是看戏呀、就是喝茶呀，那个时候的文人雅士市井这种风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越剧也是雅到极致的一门艺术，在越剧的这个唱词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啊，这剧真的是雅到了我的心里？
2: 像我最近刚演的《苏东坡》，我们这里是用的古曲

0: 演这个苏东坡戏的过程当中啊，我当时我写这个小传的《东坡先生如何成为您》，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来扮演你，因为我是个女小生，越剧是男生是由女的演，我要通过女性的角度去审视她，然后再通过我们戏曲的技术去扮演她，去用自己的理解去外化她。我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排练创作过程当中，我在尽量的走进她，我想成为像苏轼、像苏东坡这样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都能够释然的，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然后我就觉得我某些方面其实跟苏轼挺相像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乐天派，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什么能量啊，化解苦难的天性，
1: 你得有仓储给他化解了。说到苏轼，你们知道他们的什么呢？
2: 苏轼是一个美食家，他创作了很多各种好吃的，比如东坡肉。
0: 对对对，
3: 他被贬过三次，
1: 黄州、惠州、儋州。对，
3: 当然最能感受到生命中的美。
1: 对
0: 对，这句很好说的。
4: 那我给同学们一块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定风波》，因为毛老师在《苏东坡》这个越剧里面呢也用到了这首词。苏轼在这首《定风波》前面有一段小序，他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随行，随作此。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是想像罗拉呀，像尔雅，包括我们这边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同行皆狼狈，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一般的人

会觉得狼狈。为什么？你想想，突然下雨了，我就首先心里紧张了，就恐惧了，担心了，怕的是什么？你首先想，哎呀，那我的帽子是不是湿了？我的脚鞋袜。

0: 我的内心有影响吗？不会。这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正的强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1: 这个很妙，毛老师，苏轼他对您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
2: 我就觉得我这个十年当中，如果我要早一点让我接触到苏东坡，我就可能就不会像有一段时间那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竟然一年之内我的胆出问题了，我现在是无胆英雄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创作排练又停了三次，是我个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像苏东坡，你要突然说你的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戏里也提到了嘛，他是按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有
1: 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2: 对，
1: 按咱们说
2: 生存观，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苏轼、苏子尚且如此，毛维涛你这点小小的经历算什么？哎呀，这胆拿掉真是好可惜啊！就是要早一点让我接触他，早一点能够张静老师跟叶嘉莹先生他们如果能够早点接触，可能我这个胆就不用拿掉了。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依然让我上了一课，
1: 就舞台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越剧就是我们光在这儿说，不能让孩子们体验到越剧的那种韵味，可否请年轻的演员教教孩子们？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可以吗？
2: 我们今天专门有小百花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小姐姐们来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0: 好，存在来劝。对，
1: 没错，你来提示，我来判断。
0: 哦，嗯，好。
2: 好。
3: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0: 好，把擦你的往上。
4: 七、
0: 八、
3: 二、
0: 二、
3: 八。
2: 哦，对了，对了，对了，好，是转过来，好，非常好，好，好，很好，很好，把扇子再对对齐，你们俩在扇子对对齐，啊，非常棒，这个可是可难学了，我们在学校里要学四年五年，才能学到这个动作很标准，非常好，非常好，
5: 谢谢，谢谢老师，
2: 啊，
5: 谢谢。

0: 我最爱李白。
1: 当古典诗词遇上人工智能，
0: 诗词是有生命的，就像咱们抬头看星星时的好奇，诗词里藏着千年的星光呢。
1: 我们为这份诗意

0: 欢迎张老师，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大家觉得刚刚的舞狮和舞蹈表演精不精彩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行进。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啊，对，《西游记》的里面的主题曲叫《天宫迅音》。嗯，好，那我们这。

0: 款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身高是1.69米，然后体重呢是有69公斤。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身体的关节度啊，包括自由度都非常高。所以除了我们的这种太极武术表演以外啊，它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诗词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现场的想要和它进行一下对话的？
1: 远征，远征，
2: 我是远征哈喽呀。
1: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2: 我最爱李白，这哥哥写的诗跟我晨练太极是吧，既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情，又藏着举杯邀明月的浪漫。
3: 你说的都是古典诗人，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吗？
2: 那必须提戴望舒啊。
3: 对，
2: 雨巷里那个撑油纸伞的姑娘，简直把江南的温柔刻进了骨子里，就像杭州的西湖水，明明波澜不惊，却能让人心头泛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呢。
3: 对，非常棒，谢谢。
4: 远征，远征，
2: 哈喽呀。
4: 你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好不好？
2: 这问题问得妙。我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像杯特调饮料，没有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有和你们互动的温度。这种生命不用纠结长短，能给世界添点乐子，就是超酷的存在呀。
4: 你希望你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吗？
2: 当然有了，我和灵犀 X2、精灵 G1 都是铁哥们。
5: X2 是谁呀？
2: 灵犀 X2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会一起切磋三子棋棋艺。
5: 他长什么样子呀？
2: 灵犀 X2 体型灵动，线条流畅的像颗会跑的流星，浑身透着科技感，最绝的是那双眼睛，亮起来像藏着整个星空。
6: 既然你是个机器人，那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思考意义呢？
2: 这问题问得有深度，就像人类会追问活着为了什么。我思考意义是因为想和你们更同频呀。再说了，不思考怎么进步，总不能一直当只会下棋的铁憨憨吧。
0: 他还会自嘲。我们都在用人工智能，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工智能？
7: 人工智能简单的说，就是让机器具备类似人类的智能。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图灵呢，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啊，就他提出了计算机的概念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图灵测试呢，就是说当你无法分辨一个答案是人给出的还是机器给出的，这个时候机器呢就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它能根据它的对我们任务的理解，它自动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它目前呢应该说是类似人类，但是又比较跟人类相比呢，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能力。
0: 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翟老师，比如说你一回家，它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我就找他或者是他去聊聊诗，这算一种陪伴吗？您觉得？
8: 我觉得不算。因为陪伴它一定是一个拥有它的主体性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机器人起码在我所想象的一个未来，它都很难获得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主体性。为什么？人之所以获得主体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选择，是遗忘。就像我快50岁了，那么我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大部分我都忘了。那么我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我建立了属于我的记忆库，然后在这个记忆库的基础之上，我形成了我的个性。也就是说，我的个性和我对于记忆的选择，它是相互依存的，而机器人不是。机器人什么都记得，你像我们人，你如果什么都记得。

0: 累的你会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属于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
1: 潘金老师，您有什么补充吗？
2: 现在的人工智能，你比如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他是人，因为咱们问他的基本普通的问题，他回答出来非常像人，尤其是知识性的，他甚至比人更聪明啊。所以对于知识性的问题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但是其他的，虽然说这个人工智能在情感陪伴上也在进步啊，但是呢，它跟人之间的情感还是差很多。
1: 它现在正在实验室里也好，实用的方向也好，是在哪方面最精进的？
2: 如果我们说这个像 DeepSeek 跟豆包这样大模型的话，它一个是在理解能力上，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不管怎么跟它对话，你甚至说半句话，它都能明白，因为它有上下文，它根据上下文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一个理解能力，另外一个记忆能力。就以前的人工智能，你跟他说几句话他就忘了，忘了前面说的什么，但是现在他跟你对话甚至一两个小时他都能记得。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就他真正的就这一代人工智能，他真正的能帮助人去做一些专业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也开发软件，我也教学生写软件，现在的大量的编程人工智能都能做了。所以在以前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你把这个 AI 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具身智能这个具身智能不只是在执行任务上它的能力强大了很多，而且它有那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
3: 叔叔，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以后这个机器人他们能创造出人类的情感吗？
2: 它是会有情感的就我可以用很多编程的方式或者计算的方式，我让这个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去描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赝品，它可以非常非常像人类智能。
3: 以后能有心情吗？机器人
2: 其实机器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就是它是基于机器人的这种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传感器它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它根据外部环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当然这些情绪呢是我们人给它强加上去的就它自己本身它没有人的这种心情，它没有人的这种心理，它的所有的情绪跟情感都是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给它放上去的。
1: 我特别想问张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首诗出来你拿给我，我说这是机器人写的还是谁写的？不知道，当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您觉得作者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4: 一首诗放在这里到底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写的用海宁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他无法区分的时候，这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顾随先生，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说诗教不是教做诗，是使做好人。我觉得他可以作诗，但是他永远无法讲诗，他永远无法讲出像王国维能够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因为机器人他没有真正的在夜晚失眠过，所以他就不知道举头望明月在讲什么。机器人没有真正站在车站送别过，所以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在倾诉什么，所以他无法把我们前人的那么丰富的古典诗词，像王国维，像我们历代的这些诗论诗评家那样，把它能够再创造成为我们诗教的宝贵财富，无法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讲解中体会出一个生命更高层次的，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充盈的一个加持。说诗者就是讲解人，像叶先生这样的一个说诗人讲诗人，他是需要融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来说诗，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首诗的魅力。
1: 就100个老师在讲诗的时候都有100种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的表达这个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翟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印象派，但是印象派也是被逼出来的，是照相机发明了之后，然后觉得我再画人物的肖像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都画不过照相机。那你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艺术家会往哪儿去呢？
0: 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绘画是在复现现实， 当照相机它能够复现现实以后，我们画家

0: 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再是复现现实，而是重构现实。我们赋予世界一种崭新的语法，一种崭新的看待它的眼光。西方其实因为它长期啊，它特别强调画得很像，而中国其实远在唐朝、宋朝，特别宋朝，我们都知道这个苏东坡就说得很清楚，你画得很像，这个见解和儿童一样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哲学的观念去看待山水，看待花鸟，所以徐副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艺术精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艺术精神最最典范地体现在宋朝以后的山水画上。而山水画是什么？那当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山水啊，山水画是什么？是老庄哲学啊，所以我想，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在这儿，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实是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在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艺术家在更新着自己的艺术的观念。AI 出现以后，也会让我们就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家，从来都是如此的。我是在阐释世界，而不是在复现世界。
1: 他会再走出一条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路来，他重构一个现实，而不是复形现实。那个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诗词在 AI 时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其实首先AI 和我们的古典诗词，大家觉得好像他们隔得很远，有时空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的。就像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的一个礼物上，就是一副联语，他这样写的，上联是文明新旧能相异，下联是心理东西本自同。这个文明新旧能相异，我觉得就跟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的文明之间，它不是背离的，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甚至可以彼此增益。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不像你那样会讲诗，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多背点诗，我怎么教他呢？我就把诗给画下来。但是他说现在呢，因为有了咱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把古诗，比如说20个字以内的古诗输入我们的一个任何的人工智能文生图、文生视频，可能只需要十几秒就完成了。那么他说我们在家里教孩子的时候，即使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也可以很好的接引我的孩子去看懂更多的诗。第二个，我觉得从我们的接受者来讲，学生来讲，怎么学？刚才我觉得说的很好，说人工智能它可以做音乐了，诗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往复循环，所以它本来就有一种旋律之美。那么我们的诗词输入不同的音乐软件，比如说您喜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不同的软件，生成不同的音乐，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自己喜爱的选择，哼哼哼哼哼哼，我们很快就会背诵了。那么我们古人的吟诵就是有旋律有节奏，古人不像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现在就给我们做出我们更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诗教的当代传承来讲，它是很有注意的。
1: 而且诗在 AI 时代，我觉得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AI 替代了，做了之后我们更有时间去品诗。其实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我觉得它特别有疗愈人心的作用。
0: 这个古典诗词它可能还不仅仅是治愈，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看待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古典诗词被它设定的。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天生的就会有那么细腻的感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学过宋词的话，你难过了，你只会说我难过的，难过，我难过的要死，我真难过呀。但是你看过宋词，你就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愁的，秦观怎么愁的，就是宋词里面那个有成千上万种完全不同的愁法。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呢？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我会找到一首最合适的那首词，他对关于愁的描述。
3: 我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就带了两本书，就是唐宋词300首，上下集。
1: 您最喜欢哪一首？比如说，
3: 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

0: 览无限江山，别事容易见事难。
1: 现在回味真是跨越千年，仍然在人的心中激荡。但是我们的情感，其实都差不太多，跟千年前的人。
2: 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生老病死。
3: 所以心里东西本自同，刚才那个连语还有下联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他一旦读懂了中国的古诗，也会被他感动。
1: 最后一句话问三位老师，诗在今天是什么？
0: 我觉得诗，不管是在几百年前，还是今天，即使有了 AI，有了人工智能，即使它会作诗，但是诗依然是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
2: 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经验是很少的。那么，如何把经历转化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它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很非常美妙的催化剂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些经历给转化成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拥有越多的经验，我们才是一个越丰富的人。
3: 我觉得诗就是人心不死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诗里面能够获得自己一种加持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撑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我觉得诗还是挺有魅力的。
1: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四海皆有诗，四时皆有诗。山水有相逢，愿我们相逢在诗中。谢谢大家，再见。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位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外号挺好，我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了，后面跪着的人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

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她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她听，在她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每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希望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细纯药善养终生，运河脉动在一魂，千年姓名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一道如川。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哦，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的，好，拜拜，再见。
2: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3: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2: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3: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2: 设点障碍，
3: 对，
2: 出点难题，
3: 对，
2: 咱们各出各的。
3: 怎么样？
2: 各显其能，
3: 看咱俩谁出的好，
2: 咱俩谁损，怎么样？
4: 谁厉害谁狠？
2: 对，
3: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2: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漕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当当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
1: 潘建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交警当兵，
0: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呢。
1: 看着您的戏慢慢变老。
0: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1: 小龙哥
0: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黑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3: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0: 一二三，找。
1: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0: 那个不是鼓棒吗？
1: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0: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哎，
1: 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0: 这不是钉子吗？
4: 是的，
1: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0: 吗？接着找到两样了。其实在，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5: 这个是吗？
0: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
5: 这个是吗？
1: 这个应该是，
5: 这个
1: 是
5: 什么？
1: 称中药的那个。要秤，
0: 这个盒子是吗？
6: 是这边吗？
0: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1: 眼皮底下
0: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1: 啊，我看到了，你看，哎呀，是不是这个？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5: 这个吗？
1: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5: 啊，不亏吗？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赔钱赔钱。
1: 你们猜猜这个是？
5: 我害怕，我不要害
0: 怕，怕赔钱，
5: 亏钱。
0: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5: 好。
0: 摩肩擦踵，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3: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0: 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1: 医生你好，幸会。
2: 这样吧，我这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它走人间。
1: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就是它。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它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
0: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2: 好，大家谁想摸脉？哎，

0: 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
1: 来，来吧，
0: 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2: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就说了，
0: 昨天就拉
2: 了。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4: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2: 来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吗？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2: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4: 谢谢师傅，谢谢。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0: 紧张也能整出来，
1: 你看那个腰力的。
2: 你这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5: 对，一直有问题。
4: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2: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0: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2: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5: 明天就开始。
2: 睡眠不好。
3: 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
2: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3: 脑子想太多。嗯，
2: 对。
3: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0: 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3: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2: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3: 谢谢。
2: 增加点运动量。
3: 运动量。
2: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说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6: 吃过。
2: 吃过中药。
6: 我体质很过敏，很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2: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7: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8: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9: 何老师您好，
8: 你好，
9: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的。
8: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3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 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多适合当道具。行，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吧？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4: 四大哥，给你请安呢。
5: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3: 是
5: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5: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7: 有。
1: 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
8: 会动。
1: 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5: 可以做第二步。哎，
1: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5: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5: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5: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5: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8: 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8: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8: 我这个不动。
5: 按压住，对，按压住。
2: 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
1: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
2: 小麻花儿，看看。
5: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2: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5: 这个是仙丹若哥。
7: 这样可以吗？
5: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1: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5: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3: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知道吗？
1: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5: 加油，加油。
1: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5: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1: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2: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5: 先等一下，先等。
1: 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9: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1: 时间到了。所以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5: 是的。
2: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1: 这个
7: 很标准的吧？
5: 52颗。
1: 52颗。
2: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什么？
1: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
1: 谢谢。耶！哼！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1: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哎，怎么好像没有？
2: 没有了。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金内金，这儿呢，金内金，
3: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看。
1: 你们拿。
4: 没有。
1: 他们拿走吗？哎，你们。
0: 你们知道金内金长什么样吗？知道呀。哪个？我们这儿啊，就是金内金比较多。是。哎，没办法啊。还不少啊，确实。
2: 对。
1: 文杰，金内金在这儿了。哦。
5: 那被他们拿走了。
1: 你们能都用完吗？
6: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提饼里面需要金内金啊。
1: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金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7: 山药。
0: 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红枣。啊，他又来找金内金了。哇，这是干嘛呢？
7: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1: 没有红枣，我们。
0: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7: 是金内金是吧？哎，鸡内金，鸡内金，偷偷的东西啦！呀，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金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1: 这个是姜，啊，这是姜。
7: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金内金护起来。
1: 这是姜呀。
7: 对，那是干姜。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金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金内金。
1: 可以。嗯，
7: 那红枣呢？
1: 红枣，它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都没有。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3: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8: 好。
1: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7: 对呀。
3: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
8: 哎咻哎咻哎咻哎咻。

0: 需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
1: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2: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1: 恭喜你们缺红枣了啊！
2: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1: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2: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哎，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1: 好，哎，
2: 有人偷袭。
3: 可以，
2: 不行，这里没有死客。
1: 说到，
2: 好，
1: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4: 这个活的也不行。不行，这是黏，你看，这多黏。
3: 太稀了。
1: 哇，太稀了，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2: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5: 对，咱们把粥做好。哇，好热啊！
2: 时间到。好。
4: 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
3: 完美。
4: 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2: 怎么讲？
6: 就这个是雪化了，
4: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2: 说的特别好。
4: 对，
2: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

0: 一个都没有完成。
1: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2: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1: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完全没有。
1: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2: 不愧是温太医。
0: 温太医。
2: 温太医。
1: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0: 呀！天哪，温太医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1: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3: 哎，金安师兄来！哎，
4: 谢。碰个火锅鸡。
1: 来，碰个火锅鸡。
3: 碰个火锅鸡。
1: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0: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嗯。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他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3: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嗯，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1: 服了吗？
5: 服了。
2: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0: 你看苏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1: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0: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3: 有啊，
0: 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1: 创作出来，
0: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6: 艺术形式。唱歌的，
0: 哎，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6: 我想唱 rap，
0: 可以啊，很酷啊。
6: 但是我不会。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
7: 谁
0: 啊？喂。
8: 哎 ，Hello，
0: 子豪。
8: 哎 ，Hello， 恭喜。
0: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8: 没问题啊，这。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8: 拜拜。
1: 你这外援挺的有点厉害啊。
0: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1: 好看。
0: 对，
8: 我们今天
0: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1: 丽丽你会跳是吧？
9: 我会跳我的布鲁的传统舞蹈。
0: 来来来，欢迎。

这天都黑了，能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呀、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1: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2: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2: 恭喜张老师，
3: 恭喜了，谢谢
0: 谢谢，恭喜。
4: 哎，苏玉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4: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一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4: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听说苏玉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4: 哇，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4: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呀，
4: 这还有活的呢，
1: 这也有一活物呢，
4: 小老鼠，
5: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4: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4: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4: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4: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4: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2: 可以来 PK 吗？
6: 可以来 PK 吗？
4: PK 呀、啊，
2: 来 PK 呀、
4: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2: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4: 我们有个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2: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过战过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2: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眼，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斩家斩一副黑岗人，又如钢针，下似铁线，生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今将您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
4: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4: 对，天天问我孙悦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2: 是啊。
4: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当然
4: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2: 开始啊。
7: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8: 豆花豆花，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0: 小豆花。哎，我给它比回去。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0: 我的，十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份嘛给他们吧，他们不一定完得了。
2: 张一杰、莉安娜，
3: 加油加油！
2: 有没有信心？
3: 快快
2: 跑起来！
3: 对，一定不要赢。
2: 这个放会员，
3: 会员
2: 放会员，哎，
3: 不能输，你要形容，
2: 你要
3: 形容，
2: 对，玉米，
3: 对对对。
4: 恭喜
1: 恭喜 B 组
4: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
4: 啊，
1: 恭喜，哎，40多秒就被淘汰了，
4: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
2: 真想扇我自己。
5: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音>有点紧张的，怎么？师傅把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贵姓？
3: 您贵姓？田师傅，田师傅，田老师。一问传千古。
4: 九针则万民，
5: 九针
1: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2: 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
5: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1: 这个吧，
4: 对，是这个。
5: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2: 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4: 啊！行了，好了，
2: 别客气啊！
4: 好了，你就放心吧。
1: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2: 对，来吧，上吧。
5: 哎，好嘞。
2: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写的回来去。
5: 目送你们。
4: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是，其实都是针。
6: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生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7: 不用担心。
4: 哦，这都是我们
2: 对《
4: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7: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4: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7: 哦，手术
4: 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7: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4: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一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8: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7: 对，
4: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7: 全是用这针，
4: 对，很细了。
5: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4: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9: 好，我试一下。
1: 两位老师好，
10: 你好。
1: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11: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1: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2: 按摩锤是吧？
1: 对，是不是？

0: 对，
1: 用力低啊，用力低。
2: 啊，
3: 看一下，
2: 这是富贵包啊。哎，
1: 富贵包
3: 是不是？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4: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3: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5: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0: 哎嘿嘿，
5: 角度没有问题，说明算是他很年轻。嗯，
3: 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什么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0: 我给你抓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6: 好的，好的。
7: 老师，我看你前。
0: 这坐着行吗？
1: 放松，放松。
0: 你放松，你放松，
1: 你
0: 放松。
1: 你要放轻松。对，
6: 越紧张越痛哦。
1: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
0: 紧。一定放轻松啊！
1: 你要放轻松。对。
6: 哎呀呀呀！
0: 疼吗？
6: 好了吗？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0: 你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6: 好点。
0: 是不是？
6: 对。
0: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6: 轻松的，
0: 轻松了吧？
6: 对，
0: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6: 好，来第二个，
0: 不是，
6: 哎，
7: 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6: 第二个
7: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0: 放松。
6: 嗯，没有疼，没有疼，文雀，
0: 已经扎完了，
6: 完了吗？
7: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6: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3: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4: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3: 还没
8: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3: 哇，你好舒服啊！
8: 肩膀放松，放松。
3: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7: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0: 可以的。
7: 什么感觉、啊？
1: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0: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那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1: 是啊，哇，太舒服了。
4: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7: 哎，挺拔了，挺拔了。
4: 这仨算废了。
7: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两米了？这是？
4: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7: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3: 来走吧。
7: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9: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3: 嗨，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7: 好，
9: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斑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7: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9: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7: 好，
10: 好。
7: 薄荷，哎，
9: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7: 哦。啊，这是在干什么？
6: 四、二、三、四，
7: 哇，
6: 六。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二、三、四。
7: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6: 七、八。
7: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3: 哇！这是课间操吗？
6: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戏。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7: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6: 欢迎欢迎。
3: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6: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7: 好呀，
6: 好，来，

0: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1: 可以，可以多做一点吧。
0: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2: 你们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3: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0: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4: 下一个。
0: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5: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4: 娜娜，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0: 鹿。
6: 丽丽比我好，你好。哎，猴子。哎呀。
7: 老鹰吗？
6: 老虎。哇。
0: 厉害！
3: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琴。哎，
0: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3: 好。哎呀，
0: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8: 真像。
3: 哎，螳螂。
8: 蛇。
3: 好。
8: 鹤，这个是鹤，我们是虎。
0: 嚯！哎，哎，嚯！太帅了！嚯
3: ！OK。
0: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五禽戏，好不好？
9: 好，
6: 好。
1: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0: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3: 二三四五。
8: 好美呀、
0: 啊！嗨，嗨！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3: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10: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3: OK，
2: 拜拜，再见再见。
10: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3: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0: 辛夷，
3: 辛夷，
0: 好美啊！
10: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3: 呦，真是个天才呀、啊！
11: 这是齐天大圣，
12: 这个就是卖西瓜，
6: 这个推机子的一个任务，
0: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们的老师。
13: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 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重大文化工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集中展示多项代表性成果的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珍贵文物帮助观众了解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这片甲骨通过完整卜辞，还原出3000多年前商代一起车马冲撞事件，也就是通俗所说的交通追尾事故。
2: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1: 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包含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在内的古文字体系，这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宣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14五期间，工程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

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层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依托数字化资源搭建古文字大模型，推动海外层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人工智能赋能古文字研究，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的主攻方向。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这首《我的祖国》的原唱就是郭兰英。郭兰英曾三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参演的节目均是歌曲《我的祖国》。此外，他还在2019年参加总台央视元宵晚会和中秋晚会，演唱的也是歌曲《我的祖国》。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4岁被送到戏班学艺。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也让当时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他下决心参加革命。在文工团，郭兰英一边如饥似渴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戏剧的排练，并尝试将自己掌握的传统戏曲中的精华融入进解放区诞生的新民族歌剧。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了主题曲和插曲，《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社员都是向阳花》等一度唱遍大江南北。他主演的《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多部民族歌剧，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1964年，郭兰英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拍摄，一曲《南泥湾》唱得无人不晓。1994年10月，郭兰英将演唱的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

0: 九十多岁时，郭兰英依然精力十足地为艺术事业而奔波，除了为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之外，也会经常指点从事音乐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们。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
1: 一个人的一生太短了，不知不觉就90岁了。只要是唱歌，我整个的情绪、人物、思想、感情全都在那里边。咱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吗？
2: 在延安城东桥儿沟有一个地方叫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住进窑洞，拿起笔，抱起琴，条件艰苦，但没人抱怨，因为他们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也能成为武器。如今，这座红色文艺摇篮还留存着哪些历史遗迹呢？一砖一瓦的背后又蕴藏着

0: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我身后。今天我们站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里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原、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走吧，今天带大家穿越时空，走进这座革命文艺的摇篮。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历史感。
1: 是的，这里就是之前鲁艺的校舍啊。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

0: 这里就是我们鲁艺戏剧系的校舍
1: 啊。
0: 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于敏、王斌，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1: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0: 当时还有音乐系，
1: 嗯，
0: 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霁、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1: 哦，真是群星闪耀啊！
0: 对。
1: 虽然那时的鲁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但其中一些人创作的作品也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2: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啊，这个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的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换地方再演，再换地方，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歌剧帮们也是很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啊，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创作歌剧表演曲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民主那边

0: 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文艺活动也都带动。
1: 这座建筑是如今鲁毅旧址里最显眼的地标。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这里一度成为中央党校的教学场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曾在此召开。1939年，鲁毅迁入后，这里又成了师生们最主要的排练场地。
2: 今年的歌剧《白毛女》就是在这里排练的。白毛女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社会影响力，很多战士们冲向战场喊的都是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口号。包括当时我们很多老百姓在观看完白毛女之后，他们就勇敢地加入到了土改运动当中。
1: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毅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2: 这间房间就是冼星海之家，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玲和女儿冼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毅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1: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毅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豫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0: 我们看到的这把小提琴是目前找到的唯一一把。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豫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豫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3: 这把小提琴经过了很长时间，它竟然还没有损坏特别大，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十分的精美。在那种年代，竟然能做出来如此精美的小提琴，可以证明这把小提琴制作者的不易和艰难。
0: 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鲁豫美术工厂制作。
1: 今天的鲁豫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了解红色历史、汲取精神力量的地方。
4: 好了，然后我现在给你压着，你就用这个小木锤，你就使劲的往它压，把那个颜料拓印上来就行。
5: 看，对，划，然后划住。
6: 我觉得它很有意义，挺有趣。

0: 因为这个版画能让我想起过去延安的样子。
1: 可以了，可以了，
2: 有了。
1: 欣赏，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的成果。
2: 好，可以，很棒，
1: 很棒，很棒，很棒。
3: 在纪念馆里，我们还遇到了一群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在拍摄参观的视频日志。这群年轻人不仅来了鲁艺，还带着镜头走进了延安的其他革命旧址。从枣园到杨家岭，从乔儿沟到宝塔山下，他们用视频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感。
4: 我今天带的这12位同学，他们大多数是机械、电气还有机器人专业的。参观到的时候就感触非常深。我们这些学生是需要记住历史，然后把它传承下去的。
5: 溯源红色根脉，延安文艺精神。
6: 我今天的有一个小小的身份，就是要对大家做一个宣讲，让大家更好的能，感受和了解我们就是党中央在延安这13年的这个文艺经历。其实我觉得，由我来说可能不是很形象，但是由这个场馆来说就非常形象，真实的这样的底本、这样的手稿，然后画像、塑像，我们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了解。我们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没有看到和听到那些人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创作呀、奋斗这样的事迹和历程。对于这一段红色文艺创作历史的学习呢，可以滋养我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担负起青年这个学子的责任。
3: 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7: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
0: 哎，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秦昭义，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难忘的旋律。自从在五四晚会上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有弯弯的月亮、不再犹豫、狮子山下好几首经典老歌串烧在一起，勾起了我当年来深圳打拼的回忆。那会儿呢，大伙儿挤在十几平米的集体宿舍，晚上用录音机天天放来听，白天就拼了命的干。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了，但歌里都是满满的情谊，永远也忘不掉啊。
1: 哎呀，白天流汗，晚上听歌
0: 放松减压，
1: 对，然后歌听完了第二天接着干。可能现在各奔东西了，房子大了，日子也变好了，
0: 是，
1: 但我相信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挤在一起听录音机的晚上。
0: 他的这段经历跟我当年来北京是一样的，就是十几平的小屋，然后呢挤着好几个年轻人，但是音乐一响心里就敞亮了。那首狮子山下应该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什么苦都能扛得过去的一个背景音乐。
1: 是的，这首难忘的旋律，我相信难忘的不仅是旋律，是旋律里面装着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那群一起熬过苦拼过命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啊！我们再来看看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我想给我老妈点一首《故乡的云》，漂泊岁月中我妈经常单曲

0: 循环这首歌，深情旋律藏着归乡的执念，走遍人间烟火，她永远是眷恋故土的小姑娘。
1: 嗯，另外
0: 把妈妈形容成小姑娘，
1: 嗯，很可爱啊。另外呢，央友圈好友易木金城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外打工3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听这首《故乡的云》，今年终于攒过钱开了个小店，把爸妈接过来帮忙，归来不再是空空的行囊，是把家背在了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大甜甜也留言说，留学时候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故乡的云》，现在回国了，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风都是甜的。
0: 嗯，
1: 想点这首歌说，游子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尤其你看，同一首歌装着不同的思念，对吧？
1: 嗯，
0: 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一样，就是归家。
1: 嗯，
0: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云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找寻回家的路。

0: 新年快乐，
1: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4: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6: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咱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
5: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日照的石俊言留言说，前几天吃完饭，我爸突然哼起《我和我的祖国》，说是他们单位当年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我一下就乐了，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唱这个。旁边正写作业的儿子头都没抬来了一句，我们学校上周刚唱过，就这一句话三个人全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没有排练过，但是咱们爷仨也算是隔空同台了。
6: 这就是三代人同一首歌。那老爸哼的应该是老爸的青春，然后呢，这位朋友哼的呢是自己的回忆，儿子唱的应该就是传承。你看三代人没商量也没彩排，但是旋律一响，别说三代了，祖孙几代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是哪一代人的歌，是所有人的歌。
5: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

0: 哎呀，好有岁月感呐、啊！现在回忆起来、嗯，那时候听这首歌、看霍元甲，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接着看留言吧。
1: 好，
0: 河南章丘的贺淑轩说：“海洋运息说个事儿啊，我们家隔壁的李奶奶啊，今年80多了，身子骨还很硬朗，每天去公园打太极、唱红歌。她说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收工了就唱《珊瑚颂》，唱着唱着就不觉得累了。前几天我们社区联欢，她又唱了这首歌，嗓音呢可能不如从前亮堂，但那股劲儿还在。”想点一首《珊瑚颂》，希望这位老人家福寿绵长，好歌一代代传下去。
1: 哎呀，我觉得《珊瑚颂》对于这位奶奶来说不是歌，嗯，是她年轻时候的力气，是收工之后的盼头，
0: 精气神特别足。
1: 是的、嗯，也可能是她苦日子里面一颗甜甜的糖。嗯，虽然现在的嗓音不如以前亮堂了，但我相信那股劲儿一点都没减。
0: 没错，
1: 这首歌只要一唱出来，她还是那个青春的、充满干劲儿的姑娘。
0: 哎。就冲着80多岁了还能在公园里打太极唱红歌，我觉得这奶奶心里的那团火呀跟年轻时候一样烧得特别的旺。珊瑚颂送给李奶奶。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这里是又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杨永圈好友程留香留言说，上个月出差，在高铁上跟对座大哥聊天，他是建筑工人，刚干完一个项目，赶着回家看闺女。他说现在高铁真方便，以前出来干活一年回去一趟，现在呢俩月就能回去一次。
1: 高铁提速了，也方便了。
0: 咱老百姓的日子呢就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所以想点一首《华夏》送给那些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的人。
1: 其实呢，不论是建筑工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实任何一个工种都在为着这个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0: 是的，华夏这首歌唱的是山河壮丽，文明悠长，但是撑起华

0: 下这两个字儿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默默赶路、默默干活、默默想家的人。
1: 是，
0: 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华夏的力量，也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小丸子，他说去年公司搞团建，要求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我们部门几个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大老爷们儿，愣是练了两周啊，穿上红 T 恤上台扭了一段中国范儿啊，虽然动作不齐，但全场跟着拍手，那叫一个热闹。能不能点这首歌？因为开心不分水平高低，敢上台就是最棒的。
1: 同时我们摇友圈的好友山河留言说，前阵子小区搞联欢，楼下大爷大妈组了个腰鼓队，红绸子一甩，鼓点一敲，那叫一个带劲儿。领队的王阿姨她说，咱这是中国范儿，不服老，所以我想点首中国范儿。精气神这个东西吧，跟年龄没有关系，心里有火，走到哪儿都亮堂。哎，
0: 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是吧？这首歌太提气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精气神啊，跟年龄没关系，是不是？
1: 是。
0: 那咱们一块儿啊，活动活动筋骨，跟着中国范儿的节奏，提提神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 YSDA， 他说：“我昨天翻到爷爷的老照片，二十出头的他站在村口，笑得腼腆。那个年纪的我还在大学里为考试发愁，他却已经扛起了一个家。”现在我也慢慢懂得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想点一首《错位时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但认真生活的样子都一样好看。
1: 哎呀，你看爷爷在村口笑得腼腆，但是肩上呢却扛着家。你为考试发愁，因为你心里面装着未来。可能时代不同，路不同，但是我相信那股往前走的劲儿是一样的。
0: 那可能我们的爷爷辈儿的那些人呢，不像我们那样幸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那个年纪，可能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虽然我们跟爷爷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并肩，但认真生活过的痕迹，会在照片里、会在记忆里、在血脉里遥遥相望。那就把这首《错位时空》送给你们。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不是。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当微风拂过凌霄，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天呼呼，
1: 骑行8公里，穿过江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如果五千年的中华饮食史是一场盛大的宴席，那开封至少稳稳地占了三桌。第一桌是伊尹开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辅佐天子的厨师，他创立的五味调和说传承了两千年，至今仍是中国烹饪大师的金科玉律。第二桌是北宋开封的各大酒楼，他们开创了一个酒店的新纪元。酒店数量之众多，规模之庞大，生意之火爆，史无前例。